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宝贝们，快起床啦！
5: 真想再睡一觉呀。
6: 妹妹，你洗脸的时候水要开小点，还要接个水盆啊。你洗完脸水不要倒，等我把洗完脸的水攒到一起，就能冲马桶或者擦地了
7: 啊。
4: 来，先吃早饭吧。
8: 妈妈，以后咱们早餐牛奶买大桶了吧？
9: 我和哥哥用杯子倒着喝，这样可以节约包装。
4: 哦，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变成低碳节约小能手了？
6: 妈妈，老师说低碳生活就要从身边小事做起。
8: 嗯，我们节约一点，地球就美丽一点。
10: 低碳生活，从小做起。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1: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0: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1: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0: 0531-8292-6060，
11: 0531-8292-7070，
1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4: 现在是8: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山东交通广播在工作日的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交广帮忙，我是静心。生活当中啊，遇到一些急难麻烦事儿，您可以现在给我们直播间拨打电话了。因为在这个五一假期啊，这五天啊，有很多朋友在平台上说，我们的帮忙什么时候开始啊？工作日的8点到9点都是我们交广帮忙的时间。比如说本周六呢，咱们就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法定工作日。那么我们的交广帮忙呢也是正常的播出啊，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最近有一些朋友说，哎呀，这个皮肤啊特别的干燥，然后呢有一些朋友说呢，用的这个洗面奶啊怎么感觉洗完了脸还是那么灰不溜秋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大牌美妆的专场也是我们母亲节的专场特惠来了，就是给大家带来买一送一的惊喜。首先就是洁面了，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150毫升，专柜呢一支小600，今天呢我们是买一送一，两支只要399。香奈儿的洁面大家都知道啊，温和清洁不紧绷，然后像敏敏肌啊也可以放心的用，日常的比如说咱涂了防晒霜啊淡妆啊，它是都能洗干净的。150毫升的超大支，今天呢是399，直接到手两件，非常的划算。怎么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今天呢我们就回复一，您可以安心抢啊。另外呢，还有干燥的朋友或者是干痒啊垮脸的朋友，咱们可以用一下娇兰复原蜜精华。娇兰复原蜜很多朋友特别的喜欢，干痒啊垮脸的时候你就滴两滴，第二天皮肤蓬弹水润，用过呢都知道多神奇。今天呢我们是两件啊，499元带走，专柜50毫升的复原蜜上千，现在呢我们是3折抱走两件，囤一次用一年，俩都入手的话，其实一整年的比如说我们的清洁啊修护啊不用愁，还省了好几百块钱。大家放心啊，正品保证，资质齐全，知识鉴定，假一赔三，商品呢自带溯源码，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送的运费险。购买的方式非常简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一，直接发送一，您放心抢就可以了，添加客服微信再优惠30块钱。 另外呢，喜欢喝蜂蜜水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还想这一段时间啊，比如说给我们妈妈送点什么呀，给我们的爸爸送点什么呀，其实可以选点这个好的蜂蜜啊。因为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在我们这里呢也是好几年了，我们觉得这款蜂蜜非常的好，就是本草实践的黑蜂雪蜜。这款雪蜜的品质非常好，因为呢像这个春夏季节天气特别的容易干燥，想喝点蜂蜜水滋润一下，那又害怕买到加糖蜜啊勾兑蜜，那么跟着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我觉得没有错，因为呢我们也是精心挑选的啊。这款黑蜂雪蜜呢，它是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这里呢有大片的原始椴树森林，没有农药，没有工业污染。而这个蜜蜂呢，它是国家保护蜂种，叫东北黑蜂，耐严寒，活性高，采集的椴树花酿成自然成熟的雪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买过的朋友其实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真正的好蜜呢，咱们一看二闻三尝，就是看看是不是那种乳白细腻的，闻一闻是不是有淡淡的花香，你还可以尝一尝，真的就是那种甜润甜润的啊，就是天然本味的味道。本草实践东北黑蜂雪蜜的原价268一瓶，那么我们现在交广粉丝专享价只要198，在买一瓶送一瓶，我们买两瓶送三瓶，只要396，到手整整五瓶。其实我觉得这个买二送三非常非常的划算了啊，就是300多块钱，我们呢送给老人啊，或者送给亲朋好友啊，都是送一份健康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蜂蜜，你就可以下单了。刚才有朋友说刚才那个香奈儿洁面怎么回复啊，香奈儿洁面还有我们的娇兰复原蜜的精华，统一呢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统一回复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1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7: 哎，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12: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来个20度。
1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7: 哎呀，家里这两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1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1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急的麻烦事儿，您可以继续给我们拨打电话。蓝色冰河来了，说主持人早上好，节后的第一天戒断中，今天打卡第42天，优秀啊。这个五天的假期当中啊，可能多多少少饮食也不是特别规律，然后呢如果朋友聚餐呀，或者是和亲朋好友聚餐啊，难免会吃多，今天戒断一天，优秀的朋友。大家呢也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好心情啊，或者有什么样的问题啊，都可以发在平台上拨打我们的电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天气，也可以说一下咱们现在所在城市的一个及时的路况信息。提醒各位，今天呢有很多城市可能会有这种雷雨或者是阵雨的出现，因为今天呢全省啊预报的就是多云转阴，有雷雨或者是阵雨，而且呢最近几天风确实是非常的大啊。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转北风4级，阵风5到6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那么夜间的最低气温呢14到17度，今天的最高气温滨州、东营、淄博、潍坊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还是相当凉快的，其他地区呢在31度左右。不过明天啊这个温度哗又下来了，明天沿海地区的最高温18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今天呢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这个雷雨天气的哈。不知道您所在城市今天咱们什么时候会下这个雨。 来可以分享一下。我看了一下省城济南，反正呢就是从咱们应该是下班吧，可能六点钟预报的，多多少少晚上的十点钟，现在预报的有这个雷阵雨的天气，咱们及时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带好雨具。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有请打进热线的段先生。你好，段先生。
14: 哎，
4: 你好，段先生。
14: 哎，你好。
4: 哎，你好，是青岛的朋友是吗？
14: 啊，对。
4: 啊，遇到了什么问题啊？
14: 我们那今天买了一个万家的郊游机。
4: 买了一个就是您是这个，因为有青岛方言啊，我就是咱们慢慢聊。您买了一个绞肉机是吗？
14: 我那个买一个绞肉机，是那个刀坏了。
4: 绞肉机的刀坏了。
14: 对。
4: 嗯。
14: 我看这济南那个地方有那个万家电器商店的卖的这种机器，我在手机我在电视上看着。他这个店里就有这种机器，我看能不能卖个刀给我。
4: 段先生是这样吧，这样我问您哈，您这个绞肉机是什么时候买的？
14: 哎呀，五六年了吧。
4: 五六年了。
14: 啊
4: 啊，五六年了。那这个绞肉机是什么牌子？您是在济南看到了有这个牌子的这个绞肉机是吗？
14: 啊，对，就在济南万家电器商店，我在
4: 济南什么什么家。
14: 玩家，
4: 玩家，
14: 对，玩家。
4: 哦，哦，然后呢？
14: 然后我就想买这一个刀，你能不能给我搞到玩家电器商店的电话号码？我问问
4: 那个。其实有好几种方式哈。那个，您子女就是您会经常见到他吗？
14: 见着谁？
4: 啊，我说啊，就是您的子女啊。就是您的子女啊，会不会就是经常过来？他呢可以给你从网上查一下，或者呢您拨打114都是可以查到这个电话的。
14: 啊，你们搞不到是吧？
4: 不是，就是你这个，你那个玩家的玩是哪个玩呢？
14: 一玩两玩的玩。
4: 哦，就是济南玩家是吧？
14: 啊，玩家。
4: 那我。
14: 那个家就是一个单立人，两个兔子。
4: 什么？你说的是碗匠啊？
14: 碗家。
4: 单立人加一个什么？
14: 啊？
4: 你说的那个第二个字就是碗匠，那个字怎么写？是哪个字？组个词。
14: 一个单立人。
4: 嗯。
14: 两个兔子。
4: 哦哦哦，碗家是吧？
14: 对，碗家电器商店在济南嘛。
4: 哦，这个还真是没太听说过哈，我帮您查询一下哈。
14: 啊，
4: 嗯，我看看有这个什么吗？咱们稍微等一下哈，等我五秒钟，我帮您查一下。
14: 好，好，谢谢。
4: 他是不是万家呀？
14: 对，玩家电器啥？
4: 就是那个是一万两万的万，是不是？
14: 对。
4: 哎，是，这样我看一下啊。哦，你就想要那个，好，我帮你看一下啊。
14: 谢谢了。
4: 电话，您现在就是方便记吗？
14: 啊，方便。
4: 啊，方便记哈。稍微等我些啊。这个您，我看看啊。他有好几部电话，我这样给您一部好吧。
14: 好。好的。
4: 130。
14: 130。
4: 0657。
14: 06。
4: 对。0657。
14: 0657是吧？
4: 对。最后四位数是1887。
14: 1887。我念一遍给你听听好不好？
4: 好，你说。
14: 130-06571887。
4: 嗯，是的，是的。然后说的特别准确。雨辰，然后再给我们这个老人家说一下那个低口路店的一个电话。
15: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6: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17: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6: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15: 投保就选人保。
17: 4001234567。
18: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6: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11: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19: 隔聂是哪里？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隔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4: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 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隔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八郎生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两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隔聂抵达真正的川西。
20: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21: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22: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23: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24: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25: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18: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26: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27: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18: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4: 8点19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交广帮忙。8点到9点都是我们交广帮忙的时间啊。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急难麻烦事儿，或者是不明白的事儿，我们呢可以和大家一起沟通和解决。电话呢再说一下是0531-8292-6060、8292-7070。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这个婚介市场啊。先用这个优质的对象信息来吸引线下见面，然后呢以高成功率为诱饵，劝说办理婚恋服务套餐，甚至呢诱导进行平台贷款。近日呢，多名网友反映啊，说自己在找对象的过程中遭遇了婚恋机构的欺诈。因为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呢会选择网上交友啊，帮助单身群体拓宽社交渠道的这个婚恋服务发展非常的迅速，但是呢与此相关的纠纷也呈上升的趋势。通过网络平台引流，还有线下门店夸大宣传，签下高额服务协议之后，有一些婚介机构啊并没有提供相应的高质量服务，而是采用什么呢？ 钓鱼式的手法来继续套路消费者。怎么套路呢？有一位业内人士啊，就告诉我们记者说，有些机构啊，他会给客户提供条件非常好的这个婚托作为第一次相亲对象，抬高客户的心理预期。如果呢，客户有意进一步接触，机构呢会以对方哎呦没看上为由，继续推荐新的对象。这新的对象呢，往往条件就不如第一个了。客户呢会因为哎呀差点意思，不断的相亲，消耗约会次数，甚至购买升级服务。还有一些不法分子呢，他会打着婚介的幌子啊进行诈骗。有网友就反映过，说自己啊在网络平台上刷到一个相亲帖，对方呢加上联系方式之后啊，推荐了许多金融理财产品。由于婚介机构呢大多采取的就是先付款的模式，那么消费者发现服务不对路后，很难拿到退款。专家就说了，这个婚恋中介啊提供的它是一个专门的服务，但是服务呢因为缺乏明确的产出的产品，而且呢它的服务能否成功完全依赖在主观的感受，无法通过量化标准来评价，由此呢很难对中介机构的服务是否尽责予以判断，所以呢监管难度现在是非常大的。专家就建议啊，针对情感消费类的服务必须签订书面合同，严禁设置收款不退这些霸王条款，因为我们在这个看条款的时候也真的是要看好了啊，如果您能接受的话您再签，如果不能接受咱们最好不要签这种所谓的霸王条款。对于大额预付费或者是包月高价服务，可以参考预付式消费监管模式，比如说探索资金第三方来进行托管，这样呢我觉得就是退款的时候它会容易一些。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啊，这个许多疾病啊在早期真的就像那个隐形杀手一样，悄无声息的这个侵袭着我们的健康，等待身体发出警报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往往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正因为如此呢，定期体检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它的目的呢并非单纯的用于诊断疾病，而是在疾病没有明显这个症状的时候主动发现潜在风险，并及时的进行干预，守护我们的健康，这就是治未病啊。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啊，这个有一些消化的疾病啊，咱们呢也不要忽视了，觉得不舒服了一定要定期的来进行体检。专家说了，这个消化系统啊相关疾病的临床表现有时呢可能与检查结果不一致，比如说许多无痛性的溃疡患者并无疼痛或者其他明显的不适症状，往往呢直至出现消化道出血的时候才被发现溃疡的存在。因此呢定期体检至关重要，不应该等到身体出现特异性症状的时候才去医院来进行检查。好好保护我们的身体啊！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生活当中呢，遇到了一些麻烦事儿，或者解决不了的事儿，或者有一些政策呢，想要咨询不太明白的话，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这两部热线电话。
0: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4: 这个季节呢守护好我们的身体健康，因为最近啊有一些朋友也说哎呀吃点什么滋补，其实呢我们如果想吃滋补品的话，最好是这种温补啊，温补的滋补品，像海参的这个春补尝鲜剂我们呢都早就已经开始了，交广商城呢也带大家团一款来自北纬39度黄金海域的好海参，就是齐和品牌的即食疗刺参，它呢是产自大连长海县的国家级无公害海域，都是3年以上的优质刺参，放心买就可以了。而且这款的刺参呢肉质很肥厚也很紧实，没有腥气味儿，你在这个入口嚼的时候就是那种脆脆弹弹的，很有这个口感，非常的好。另外呢你嚼一嚼会有那种海参的鲜香的味道在里面，没有任何的腥气味儿啊。配料表很干净，只有海参和纯净水，不加碱不加矾，然后零防腐剂，吃的放心。即食款不用泡发和额外的加工，解冻之后呢如果您图个方便解冻开袋就能吃，很方便啊。 而且呢，我们这款团购很划算，原价呢是每斤499元一斤，这样我们交广的媒体专享价299，顺丰冷链包邮，买的越多越划算，买五斤送一斤，只需要1495元，然后整整6斤，到手呢，我们再赠送专属的蘸料，咱们一家人天天吃也能吃好几个月。就是其实呢，对于我们的身体啊，不要太节俭，就是要保护好我们的身体，其实就是省钱了哈。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海参，直接回复海参，您就可以下单了。
1: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2: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3: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5: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6: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8: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11: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9: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11: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2: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11: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9: 爸妈，我们都来了。
2: 爷爷奶奶。
4: 我看到平台上还有问啊，有那个这个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还有吗？我看了一下我们的后台，还有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很大的福利，这也是我们大牌美妆啊母亲节专场特惠，就是给大家带来买一送一的惊喜。想要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今天真的不要错过，150毫升专柜的一支小600，今天呢我是买一送一，两支只需要399元，大家放心啊，正品保证。支持鉴定，假一赔三，然后商品呢也自带溯源码，我们赠送了运费险的，放心就可以了。那么香奈儿洁面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一个是温和，然后呢清洁也不紧绷，敏敏肌也可以放心用，比如说我们日常涂的防晒霜啊，或者是化了一点小淡妆啊，它都是能洗干净的，就是很方便。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如果你想用用的话，趁着今天有活动，150毫升的超大支，今天399元，直接到手2件，非常的划算，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另外呢，你出现了这个皮肤干痒啊、垮脸的时候呢，你可以用一下娇兰复原蜜。娇兰复原蜜精华，很多朋友说，哎呀，真的是好贵啊！虽然也用过，但是不舍得一直用。那么我们呢，这个今天也是2件499元带走，因为呢，它确实你滴上2滴之后，第二天皮肤就是那种蓬弹水润的感觉，用过都知道多神奇啊！今天2件499元带走，专柜50毫升复原蜜上千。现在呢，我们是3折抱走2件，囤一次用1年。如果呢，你比如说你这个山茶花的洁面呀、然后娇兰的复原蜜啊，你2个都入手的话，一整年的清洁和修护都不用愁了，还省了好几百。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商品自带溯源码，赠送运费险，就是发送阿拉伯数字一，直接回复一啊，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您安心抢就可以了。而且我们商城520爆款的美妆呢，还有补贴1000元，数量有限，如果喜欢的话赶紧冲啊，直接回复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16: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7: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6: 健康在你的脚下，
28: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29: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6: 健康在你的手中，
30: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6: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30: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6: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3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2: 唉，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3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12: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来个20度。
3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32: 哎呀，
4: 家里这两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3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7: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八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大功率电台？你以为这只是为了卖药更方便的黑广播？擅自设台，占用频率，干扰通信，后果比你想象的更严重。它可能会中断一次应急救援，也可能威胁一架航班的安全。
1: 无线电安全是法律红线，请依法用频，合法设台，让电波有序，让城市平安。
5: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6: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5: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6: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5: 0531-8292-6060，
6: 0531-8292-7070，
5: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7: 8:34，交广帮忙正在直播，我是静心。那我们交广帮忙呢，是工作日的8点到9点，您都可以拨打电话，然后呢，我们共同来解决您遇到的一些麻烦事儿和急事儿。像本周六我们是正常的工作日啊，所以说呢，本周六8点到9点还是我们交广帮忙的时间。大家每天如果遇到了一些问题的话，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呢，是0531-8292-6060，8292-7070。刚刚过来的五一假期5天的时间，大家有没有出门旅游啊？这个出门旅游啊，最闹心的就是计划好的行程说变就变，这个钱交了还退不回来。最近呢，咱们山东的杨先生啊，就遇上了这么一件糟心事儿，我们呢一起来看看。杨先生呢，他是一个自驾爱好者啊，喜欢自己开车出去玩，然后在网上呢就认识了一位叫小吕的网友，对方说呀可以带队组织长途自驾旅行，哎呦，听到这个消息挺开心的哈。俩人呢通过微信啊，把这个路线啊、时间啊、费用啊都谈得明明白白的，就是谈得非常的惬意哈。然后呢，总共是20000块钱。杨先生呢觉得，哎呀，小吕太值得信任了，也很爽快，直接把微信转账全款付清了，20000多块钱给了小吕啊。 可眼瞅着就要出发了，小吕呢突然告诉杨先生说，原定的路线啊走不了了，大部分行程啊直接取消，之前说好的旅行安排啊全都兑现不了。杨先生多次沟通说，哎呀，去就去不了，那退款吧。对方呢却一直拖着不给办，没办法，最后呢杨先生只能把小吕告上了法院。法院呢审理后认为，虽然啊这个俩人呢没签书面合同，但是微信聊天记录已经明确了行程和费用，杨先生呢也付了钱，双方呢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小吕收了钱却没按约定提供自驾服务，已经构成了违约。最终呢法院判决小吕退还杨先生全部的20000元的旅游费用。所以说在这里呢也是再给大家提个醒吧，通过咱们杨先生的这个事情，通过网络呢，比如说你约着自驾呀，跟着团出游的时候呢，真的要擦亮眼睛，核实清楚组织者的身份资质，把行程啊费用啊退款的规则都提前约定清楚，同时呢务必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的凭证这些关键的证据，一旦遇到擅自改行程、拒不退款的情况，及时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当然我们不希望遇到这样的情况啊，但是所以说呢，就是一旦咱们有这样的比如说约定的话呢，一定要保留好相关的证据啊。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0531-8292-6060 8292-7070。
8: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9: 铜泉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10: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11: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12: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3: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14: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5: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6: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1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 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5: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6: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5: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6: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5: 0531-8292-6060
6: 0531-8292-7070
5: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7: 好，我们有请打进热线的孙先生。你好，孙先生。
17: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7: 哎，你好，是枣庄的朋友是吗？
17: 对对对。
7: 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7: 就是在那个，他有这个吉宁公交车，他上蔚山的，吉宁市蔚山的公交车。
7: 济宁蔚山。
17: 啊。
7: 济宁蔚山到哪儿？
17: 啊，他们得路过我们枣庄地区的这一段路。
7: 嗯。
17: 从前吧，他有这个公交站牌，现在他都把公交站牌，凡是枣庄市地区的，他都撤掉了。
7: 哦，什么时候开始撤掉的？
17: 啊，我们临群，那是吉宁公交站，也不是谁，那是怎么撤掉的？
7: 你说的是那个客运车吗？
17: 啊，客运车，对对。
7: 就是咱们从那个什么客运站，就是汽车站坐的那个车吗？
17: 对对对对对，吉宁东站到蔚山。
7: 济宁东站到蔚山的。
17: 吉宁中站的，吉宁
7: 哦哦中转的，
17: 啊，
7: 就是您是从哪儿坐车？您是从枣庄坐车吗？
17: 不是的，在这个都是在咱那个我们枣庄的这个城州市的这个西边几个镇是那个有标户的。
7: 啊，我知道，就是从你这个
17: 这两个乡镇的枣庄市的两个乡镇，
7: 嗯。
17: 这个路段，
7: 嗯，
17: 他都把这个站牌都撤掉了。不光我说，这是有好多这个群众的都反映。
7: 我知道孙先生，我刚才问的问题是什么时候撤掉的？
17: 那具体多不清楚，以前有。
7: 以前是您了解到的，以前是多以前？
17: 就是在这个2000年吧，就是。
7: 什么？
17: 2010年、2020、2020那还有嘞，到了2020以后就没有了。
7: 就是已经取消了，其实那个五六年了呗。
17: 嗯，对对对对，去了五六年了，他没有上车吧，都找不到地方。但是呢，要有站牌的嘛，你只要有人一找到他就停。他没有站牌了，他不知在哪儿坐车。
7: 他可能我知道孙先生有可能就是这个客流比较的少，可能他觉得那个，所以就临时改变了。这样就是您想从您的这个地方，然后到济宁微山是吧？
17: 对对对对。
7: 嗯。我们可以帮您问询一下，大概我估计啊哈，你看都撤销了这个五六年了，他可能觉得这里的人特别的少，他要走这边路，可能他的成本费用会不划算。
17: 他是吧？他是认为他是济宁地区的这个公交，他认为这是来到这段来到枣庄地区，他为什么在他那个地区的都有？我们上济宁上微山，你必须得上微山嘛，你得必须得上那个微山的流浪队去决策。你要是上济宁嘛，必须得过去那个枣庄市的那个滨湖，滕州市的滨湖镇，上那边坐车。
7: 是这样的，就是孙先生，就是您当地哈，您不是在滕州的某个镇吗？您那里如果要是去的话，去您所要去的目的地，它有什么车，就是可以中转的车，可以倒的车吗？
17: 没有其他，除了坐我们滕州的车到港口到滨湖镇。
7: 啊，
17: 那边加了车，再坐微山的车。
7: 啊，就是您现在呢，您希望就是一站直达。现在呢，
17: 啊、
7: 我们是
17: 不可以啊？
7: 什么
17: 方便
7: 啊？啊，行，我们帮您问询一下吧。他可能还是因为这个成本的问题，因为我们不是说没车可坐，他是说只是说要倒车。那您的想法是有直达的，我们帮您问询一下，好吧？
17: 这些老百姓怎么讲呢吧？就是他们以后再不值得去。咱就叫他走那个走日进吧，走微山湖，叫他走微山湖过来，别走咱这道，别走咱枣庄市。
7: 行，好嘞，孙先生，就这样您的这个意思呢我已经是明白了。这样我们问询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如果是这个客观的原因呢，咱们解决不了。但是呢，如果他们有这样的计划的话，尽量的可以让大家呢，就是坐公交车、坐客运车更加的方便。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
4: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浅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7: 我看到平台上还有问到我们这个318川西线的一个行程，跟朋友们说一下啊，我们的出发时间是5月18号，还有十几天的时间，现在报名还是挺火热的，如果你想报名的话得抓紧时间了。因为这次呢，我们这个318的川西线啊，也是被公认的国内风景的封神之地啊，它汇聚了这个瑞士的治愈、新疆的绚丽、内蒙的豁达，就是而且五月份嘛，这个草原呢都是那种新绿新绿的感觉，野花呢也都绽放了，雪山森林溪流构成一幅震撼心灵的油画。这次呢，我们318的川西线带大家呢一起走进它。如果喜欢的话，您可以那个持续的来关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啊，是5月18号出发，一会儿呢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18: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9: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
2: 都是对青年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1: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青年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5: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6: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5: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6: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5: 0531-8292-6060，
6: 0531-8292-7070，
5: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7: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大家呢生活当中啊遇到一些奇难麻烦事儿，或者呢想要吐槽的事儿，都可以给我们直播间拨打电话，我们呢帮助大家一起来解决问题。电话再说一下是0531-8292-6060、8292-7070。刚才呢我们那位朋友问到这个我们318的川西线，说到时间是5月18号出发，大家呢如果想报名抓紧时间。另外呢就是我们这次就出发呢就是和以往的这个行程不太一样，就是我们318的这个川西线啊哈是这个自驾到当地呢，我们是自驾，因为有很多朋友都认为啊这个此生必驾的318的川西线您这次可以实现了。而且呢我们这次不只是经过，而是真正的走进它，咱们呢去探访小众秘境格聂之眼，静立高原之畔来对视天地，在雪山草原光影之间来捕捉只属于这里的纯净和辽阔，想想就很惬意啊，尤其是对于喜欢开车自驾的朋友来说，从天路18弯的壮阔，到彩虹公路的明媚，再到理塘的云端之城康定的情歌故里，这一路上呢都是眼睛的盛宴，也是一个心灵的松绑。您可以放心跟着我们，因为呢我们不需要为行程操心，我们的线路呢都是由深耕川西线多年的策划团队全程操刀设计的，而且呢我们配有10年川西经验的专业的领队，还有我们优秀的主持人，我们是双领队组合，您的吃住行游全程贴心安排，所以说呢大家呢完全放心就可以了啊。我们这次呢格聂幻境呢我们是7天6晚，是纯玩自驾之旅，所以呢我们邀请啊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全国各地的车友，咱们可以一起，都是由专业领队带队的，然后呢越野车穿越格聂南线，深入到秘境核心，打卡有格聂之眼啊，哎呀措普沟、新都桥，还有理塘千户藏寨，在巴朗生都静候这个日照金山啊，全程咱们摄影师跟拍，住的是低海拔的酒店，我们赠送的高额保险，您的租车费用、油费、过路费是一价全含的，真正的纯玩零购物。我们这个两期，4月28号已经出发了，我们5月18号还有一个团期啊。我们的报名专线再说一下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旅游，直接回复旅游，咱们呢可以一起驶向318的川西线。当然如果不想自驾，如果呢已经去过这个川西线的朋友，咱们呢还有一条线路，就是很多朋友喜欢的新疆的阿勒泰。就是很多朋友说，哎呀，天山天池的那抹湛蓝想去看看，想不想和维吾尔族的朋友一起跳起欢快的新疆舞？那我们的5月22号诚邀推出我的阿勒泰双飞8日游，现在呢就开始报名了，现在报名已经过半了哈。这趟旅程呢，我们带您深度体验新疆最精华的风景，一次旅行看遍雪山、湖泊、草原、戈壁、雅丹奇观，还能体验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啊、图瓦人多民族的风情，因为我去过啊，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大家放心去就可以了。全程入住的是4钻标准酒店，还特别升级了一晚贾登峪特色酒店，安排了打卡网红餐厅，还有参加新疆的红酒晚宴，都是一价全包的。5月22号出发，我们仅限20个名额。 统一报名咨询热线156-0640-1011 156-0640-1011，想了解详细的行程，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旅游，直接回复旅游，您就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了。

0: 你阅读吗？
1: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2: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3: 哈，死书都看不过来。
4: 别浪费时间，静下心没用的书。
5: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6: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7: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8: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壶生活的茶，让阅读扬起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9: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0: 节目的尾声，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情况。昨天呢，大家都感受到了啊，这个南风特别的大。那么预计今天白天呢，全省天气晴转多云，稍微呢会有一个晚上，就是傍晚到夜间呢会有一个强对流天气啊。今天风力南风仍然比较大，然后气温也上升了。我看到很多城市这个温度都是在31度啊、33度啊，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另外呢，就从今天傍晚开始到夜间，我省呢是自北向南。是从北边开始啊，自北向南将会出现一次强对流的天气过程，伴有雷电，还有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的雷电阵风。鲁西北啊、鲁中地区局部有大雨或者是小冰雹。那么这次过程的阵风风力会比较大，影响范围广，需要关注对农业的生产、交通运输还有户外活动等带来的不利的影响。那么从今天傍晚开始，咱们呢也是着重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如果没事的话，可以早回家，咱们早回家啊。这个希望不要遇到这个在外遇到这种强对流的天气，做好一些防范的措施。比如说咱们的爱车如果是在户外停的时候，一定要避开一些比如说啊树枝底下呀，或者是户外广告牌啊，这些还是要做一下这个措施的啊。好，也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一路畅通交广帮忙2个小时的节目。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静心。那么稍后呢，为您带来的是畅游天下。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再见。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格聂是哪里？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格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3: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 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格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巴郎圣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两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格聂抵达真正的川西。
4: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5: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

0: 欢迎回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着歌游天下的，唱游天下栏目，此时此刻9点03分58秒，我是主持人露露。今天呢还是5月6号哈，我们的五一假期终于结束了。假期过得怎么样哈？我真的是过了一个劳动节哈，前两天是劳动，后面三天呢是节节节， 也算劳逸结合了。不过呢也真的是一个五一假期过后，让我们就从春天来到了夏天。昨天呢就是这个立夏的节气哈，下面呢就可以放肆的吃西瓜了，还可以穿上漂亮的裙子。你像济南今天的这个最高温已经是31度了，所以这样的温度哈真的是可以裙摆摇摇了。 其实五一假期啊，山东很多地方也是跻身全国热门前10的一个旅游景区，像趵突泉他们就开玩笑说来了1亿人呢。当然呢也欢迎我们直播间里来到的小伙伴们，欢迎钟诚卫视，欢迎安大、朝霞、雨露，欢迎大家的加入哈，还有果果果然也加入到我们了。想要在节目当中互动的话呢，方法非常简单，在山东交通广播记住这6个字哈，山 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平时发语音发文字的地方呢直接给我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当然呢也看到有小伙伴发来旅游2个字，发旅游你可以看到我们最近给大家安排的这个行程哈，还是很丰富的。刚才就听到有这个川西隔聂7天的自驾， 5月18号出发，价格呢是5480元每人起。 这次的行程呢我们采用的自驾方式呢也是2026年 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第一次带大家呢出门自驾，我们呢给大家安排的是坦克300的车型。前两天跟大家说的时候哈，就有小伙伴说一定要选它那个橙色的那款，哎呀拍出来特别出片，去到格聂哈打卡318这个绝美的风光啊， 真的是需要鲜艳的衣服，不光我们颜色的车呢是给大家安排的特别特别的鲜艳，建议大家穿衣服的时候也是穿鲜艳颜色的衣服，因为那儿的风景太美了。有人可能会觉得哈，318是哪儿？你看一看好多的那个越野车哈，它后面就贴着这3个数字哈，此生必驾 318，这是很多很多男生啊喜欢越野的小伙伴啊哈，特别特别心之向往的一个地方。而格聂南线呢也是相对小众的一个318的线路哈，这里还有天空之城礼堂。如果这么单说的话，你可能觉得格聂也好，礼堂也好，都不是特别的熟哈。我说一个人，你可能就知道了，丁真。 丁真的故乡，所以呢这是一个小众秘境，而且我们呢也是采用自驾的方式去深度的去游玩的方式，让你把草原雪山一路尽收眼底。哦，看到钟诚卫视说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这看来是五一假期期间特别忙是吗？忙着赚钱的吗？是不是忙着做生意啊？ 也可能是值班的话也是有money的哈，那个几倍的工资来着是吧？欢迎天阳，你可以跟我说一说哈，开心快乐也来到了直播间，还有小宇宙也来了，欢迎欢迎大家。哦，钟诚卫视说了，五一一直执勤在岗大明湖，哎呀跟我们说大明湖的人有多少，我知道趵突泉不行了，人特别特别的多，在大明湖执勤那肯定人也是爆多吧。
1: 还有欢迎这个叫做戳服，欢迎欢迎大家的到来。那刚才说了我们有这个格聂自驾哈，是5月18号出发，还有呢就是新疆阿勒泰，阿勒泰全景双飞8天的一个行程呢是5月22号出发，会带大家去到喀纳斯。禾木的这个村子啊非常非常的舒适，早上的时候就像现在这个时间哈，刚好你要去到新疆的话会感受到当地有2个小时的 时差，那7点多钟，那也就是太阳刚刚升起来，你要是在禾木，你就会看到那种袅袅炊烟，就像童话里一样，因为它有那个晨雾，特别不真实一样。还有呢，会去到新疆的五彩滩、天山、天池，邂逅一下北疆春日的盛景哈，也会治愈你所有的一份疲惫。
0: 重庆双飞五天呢，是在五月二十五号和六月十一号，分别有两班，而且价格特别的合适。你看错过了这个五一的人山人海哈，二九九九元每人，并且是含着往返机票的，回到重庆打卡洪崖洞，还有李子坝的轻轨，还有五龙仙女山，以及山城的美食，这好吃的特别多。我上次就说到哈，这个重庆好吃的都在胡同巷弄里面哈。 就是他们那边的那种魔幻的感觉，你从来不知道自己在几楼。我们有一次去吃饭的时候也是这样哈，进去的时候坐电梯进的，哎，出门的时候好像哎就这么走出去了，还是很有意思的。很多网红的景点也是带大家一站式的解锁。那六月份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伊犁的独库双飞八日游独库公路哈，这一段路啊真的是走的
1: 哎，中城卫视说了，说五一一直执勤在岗的大明湖呢是人山人海挤不动。他还问我们赛里木湖不去吗？那肯定是要去的呀，伊犁独库双飞八天呢，我们就去赛里木湖。跟我说呢，天气六十分，其实真的就是赛里木湖的景色呢是非常吃天气的，就是如果天儿特别好的话，一百分九十分；如果天儿不好的话，真有可能会不及格。但是他当时也是喊话这个我们的著名主持人撒贝宁哈，说撒贝宁小撒，赛里木湖我来了，这是什么缘由呢？就是撒贝宁曾经说过一次哈，他说撒里木湖的没去过，白活了。虽然有点夸张，但是他的那份美真的是要到那个地方你才能够感受到它的一分景色的那种啊仙境一般。那拉提大草原，我们也是要去的，就在五月初的时候哈，野百合盛开在整个的草原上，它也叫 顶雪花，怎么说呢，就是那边哈肯定雪化的比我们晚，但是呢这个野百合它就是在这个雪刚刚化完之后，然后就顶着雪就出来了，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棒。六月的这个伊犁的花海盛开，赴一场浪漫的草原之约。那不管是去到伊犁独库，还是去到重庆，去到新疆阿勒泰，或者是跟我们一块去到四川哈川西格聂自驾七天， 都是可以随时跟我们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进行沟通的，发送旅游你就可以看见这些行程的详细情况哈。还有呢，就是你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小管家的电话或微信 156-0640-1011 156-0640-1011。

欢迎一切皆有可能，欢迎小满哥哥，还有欢迎日行一善哈，欢迎昵称已重置，欢迎大家来到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哈，也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来关注一下五一假期期间的一些相对 积极正面的消息吧。怎么说呢，我就觉得五一假期出了好多乱七八糟的事儿啊，就是大家无论在什么地方哈，安全还是第一要位的哈。北京五一前三天全市的接待量呢， 是达到了1158万人次， 同比增长了5.28%， 累计接待入境游客呢是8万人次， 同比增长了29%。 同时呢，五一假期前四天全国的文旅消费呢是超过了1.2万亿元， 跨区域的流动量突破了11亿人次。 浙江杭州啊，也是五一期间哈， 一天产生1.5吨的垃圾， 这是西湖景区就提出倡议了哈， 把自己产生的垃圾带下山。 来关注一个我们山东的景区哈，新大宋不夜城，在我们山东的泰安东平湖畔哈，在做山东的好汉节，而且呢两大搞新空降，百万颜值网红集结， 12大明星NPC， 哎真的这景区有上百位NPC呢， 还有烟 花秀非常浪漫哈，总之呢是百轮大戏轮番上演，新大宋不夜城 超沉浸的NPC 好汉节， 5月份等你来做快活好汉。 星空下的守望也给我们发来消息了，说深圳的大梅沙我只欣赏到了人山人海，人潮人海中， 欢迎唯一，欢迎柳明，欢迎林轩，欢迎珍惜，也欢迎星空下的守望，深圳肯定人还是蛮多的，我也看到了一个五一期间哈各地的这个游客的分布哈，好像深圳大湾区那附近哈3000多万人真的是挺多的，但是济南也有2000多万。 不管怎样，五一假期呢已经顺利的过去了哈，我们呢要迎来5月份的工作日，同时呢也要迎来这个夏天了。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
2: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1: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5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5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8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4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4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

上午的9点19分，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着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刚说了哈，大家呢都是一个新的开始一样，因为今天呢五一的假期劳动节已经结束了，我们进入到了上班的一个时间。当然呢有很多还有关于五一的消息呢是给到大家，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随时欢迎您跟我们进行互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还可以看到我们最近给大家安排的行程非常的丰富哈，不管是去到川西格聂自驾7天的行程，还是去到新疆的阿勒泰双飞8天游，以及去到重庆双飞的5日游和伊犁独库双飞8日游，都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来了解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小管家的电话156-0640-1011 微信同号。五一假期真的是接近尾声了哈，但是全国文旅市场的热度不减，也有错峰出行的小伙伴，因为这个时候天气真的是特别的棒哈。热门景区的客流呢是持续的高位，像重庆、贵州、安徽、四川、陕西好多知名景区陆续发布了限流管控、暂停售票的提示，文旅和交通部门也是提醒游客合理的规划返程啊、错峰啊，及时关注景区的实时公告啊，保障这个安全的顺畅。相信今天呢应该是相对安静的一个状态哈，但是呢真的如果有条件的话，还是在这个非节假日的时候往外走哈，可能体验会好很多。欢迎小城邮局，还有造了个假有你真好，以及我们的晴天。那星空下的守望又说了，在广东最近早茶、午茶、下午茶、宵夜啊，一肚子水，吃饭都是累赘了。这点是不是刚好是广东吃早茶的这个时间啊，感觉还是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的，但是现在吃早茶也不看报纸了吧。关注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的数量，那是我们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的消息哈，1号到5号五一假期的前5天，全社会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呢是15亿2510.3万人次，日均呢是3亿0502万人次，比2025年的同期日均增长了4%，大家出来玩的更多了。这个假期呢我还去看了一部电影哈，你去干嘛了？我看了一部还蛮感人的电影哈，就是给阿嬷的情书，那个就他表面上好像是在写这个爱情，但是实际上写起来的话呢跟友情相关，跟这个写小家有关，也跟写爱国也有关系，总之呢是让我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根据网络平台的一个统计哈，截止到5月5号，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36亿元，五一档期呢是突破了7亿元，总的观影人次呢是达到了1920万人，已经超过了去年五一档最终的观影人次。真的就是电影再加上一个激活假日的经济活力哈，让我们也感受到了这种回暖的迹象吧，就是整个的这个电影市场截至到5月4号的这种数据，而且呢档期放映的供给啊比较充足，票价也开始走亲民路线了哈，像我去看电影我也不知道是哪个优惠，各种叠加起来20多块钱吧。好多地方呢也是联合金融、文旅、互联网平台发放观影的惠民补贴，累计的核销超过了3.5亿元，普惠的举措降低了观影的门槛，让看电影成为大众常态化的文娱选择。
真的就是观影消费一个普惠的落地哈，也是让我们看到了全国范围内电影加文旅融合的一个热潮，好多地方推的都是电影票根，在联动惠民的模式，凭着这个观影的凭证可以享受到某个景区免费打折，餐饮商超立减，住宿文创让利，多重的优惠，可以说是票根经济的一种体验哈，就是配套。 配套着各种各样的一些联动哈，跨界的，还有就是场景的一些延伸，可以说是依托影旅的融合，业态跨界，还有就是一些演唱会啊，各种票根啊，把这种假日的消费活力更加的拉动起来。文化和文旅哈，它一直是不分家的，对不对？ 想跟我们一块儿出去玩，我们也是安排的不太一样哈。在节目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跟我互动，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最近给大家安排的这份行程了。你是不是也累了五一的一整个假期，想要搓风出去玩一玩？ 有时候我们都忍不住会问问自己哈，就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是在城市的喧嚣里面找一方净土，让心灵得到栖息，或者是某一个瞬间，你在某一个地方的时候，就会感觉自己置身天地之间，远离了这份尘嚣，拥抱最纯粹的这种自然之美。 那么五月份呢，给大家安排的这个行程啊，我特别推荐的就是川西自驾。可以说这个时间呢，刚好是隔夜川西非常有诗意的地方，高原的冰雪刚刚融化，嫩绿的草甸就像给大地铺了一层翡翠的绒毯，而且这绒毯呢，就是你是第一个去踩一踩、躺一躺的，还有就是漫山遍野的野花。 就是随风一看，他们都像在给你打招呼一样，太多太多了。它这样的景象呢，跟远处巍峨的雪山也是形成了非常绝美的对比。更重要的是呢，像五月份我们安排的这个隔夜自驾，是五月十八号。 那好多的地方呢还没有进入到一个非常拥堵的一个阶段，没有进入到那个寒暑假，所以呢这个时候去你是可以独享这片人间圣境的宁静和它的壮美。其实格聂还有一个名字啊，它被称为是上帝的瞳孔，你去了就能知道了。它呢在海拔4200米的格聂神山脚下，你就会看见一汪清澈见底的天然，当地人呢叫海子， 就是一个圆形的，而且根据地形的这种特殊，从高处俯瞰的话，湖面就像一个巨大的眼睛，凝视着苍穹，也凝视着大地。传说这是格聂神山守护者之眼，能够洞悉世间一切的善恶。 你站在格聂之眼之畔的时候呢，会发现时间仿佛 静止了，就是那种湖水倒映着蓝天白云，远处雪山巍峨耸立，脚下草甸柔软如毯，在这儿不需要滤镜，大自然本身就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一副非常非常美的画卷，摄影师也称这儿是中国最美的倒影之地，所以每次按下快门都是天地的瞬间对话。 欢迎新朋友哈，欢迎若飞、嘉维、不老帮，还欢迎大鹏、戴进，欢迎我们的小伙伴们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送大家一首歌吧，放肆热爱，随时拨打我们小管家的电话156-0640-1011。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旅行范儿可以这样玩，畅游天下，跟我走吧，跟我走吧。
6: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7: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8: 早上的9点32分，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着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栏目。此时此刻呢，在山东济南向全省的小伙伴们问一声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露露。刚才我们就说了，5月份包括6月份啊，我们给大家安排了非常多非常棒的行程，您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来了解到详细的行程哈。我们说到的第一个也是我5月份强烈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跟着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来一场自驾游哈。这个自驾呢还非常的远，就是我们要先坐飞机，然后飞到四川成都，然后再开上我们在当地已经给大家准备好的这个越野车来去撒点野。给大家准备的车型呢是坦克300。那我们刚说了之后呢，就有小伙伴跟我们讲说，如果要是自驾这个车一定要选颜色是橘色或者红色的，拍出来照片才好看。这点呢已经给大家想好了哈。欢迎很多的小伙伴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欢迎鲁达阳，欢迎量子，欢迎解梦先生，还有超姐，欢迎大家的到来，还有欢迎福中居。很多的小伙伴跟我们都出去玩过哈，尤其是自驾游。那之前我们畅游天下啊，每周都要举办这个自驾游，那时候呢大家好像刚买车也不太久哈，就特别喜欢跟着我们一块儿出去自驾。这次呢我们来点上难度的哈，去到的地方呢是川西四川格聂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啊是丁真的故乡，也被誉为世界高城哈。你到那儿去之后呢，漫步在这个礼堂，丁真的故乡，就会亲眼看到穿着传统服饰的藏族同胞脸上洋溢着非常淳朴的笑容，眼神当中呢也透着对生活的一份热爱，到处都是像丁真那种眼神清澈的姑娘小伙哈。 在这儿呢，你会感受到一份信仰的力量哈。我们也会去到礼堂，非常著名的一个寺庙哈，始建于明朝，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他们那儿的建筑风格哈是非常独特的，它是用金色的屋顶，在阳光下真的是闪闪发光，跟周围的这个雪山啊、草原啊都相映成趣。清晨时分，你还可以看到僧侣们身穿着红色的僧袍，绕着寺院诵经哈，非常悠扬的那种法号的声音也是直击灵魂的深处。再说一个地儿，你是一定会知道的，跑马溜溜的山上，是不是每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好多人心中都会泛起涟漪？康定，这次我们呢也会去到这座因为一首歌而闻名的城市，它就坐落在大渡河畔，背靠雪山，面临碧水。在这儿您可以乘索道俯瞰全城的美景，也可以漫步溜溜的城，感受藏汉文化的一份交融，还可以登上折多山，它的这个海拔呢是在4298米，感受一下康定情歌的那一份意境。其实晚上的康定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哈，夜幕降临的时候呢，华灯初上，城市的灯火和远处的雪山也是能够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这个地方，在康定，你找一个小酒吧，听驻唱歌手唱那首经典的康定情歌，再品一杯酥油茶，让疲惫的心灵得到彻底的放松。这次我们还会去到的一个地方呢叫新都桥，这里呢是被誉为摄影家的天堂。其实这儿要总的算起来的话，它没有什么著名的景点，但是确确实实到处都是像景点一样的美景。就从早上开始，当第一缕阳光洒在金山上，你看到的是整个村庄都沐浴在金色的光辉当中。傍晚，夕阳又会染红了云层，远处的雪山被镶上一层金边。这里藏寨、白塔、经幡、小溪就构成了一幅一幅绝美的画面。每一个季节，新都桥都有不同的韵味。像五月的新都桥呢，草绿花红，溪水潺潺，绝对是摄影者不可错过的一个季节。想跟我们一起去川西自驾，5月18号出发。现在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旅游，或者直接拨打电话150156040101 156060410011就可以的。这次我们行程呢会穿这个格聂的南线，深入格聂神山腹地，探访一个非常小众的秘境哈，并且呢是会走到这个天路18弯、理塘、康定，感受自驾的乐趣。这是318川藏线非常惊险的路段。我们呢也是专业配备了主持人加10年以上川藏经验领队的这种双领队的配置哈，为大家呢是贴心的进行全程的管家式的这种服务。这次还有特别的地方呢，是我们在旅途当中呢配备了无人机和单反，为你呢进行全程的旅拍，记录旅途当中的每个精彩瞬间，由你专属的摄影师做跟拍。欢迎维宝，也欢迎饲养员以及 COP08， 欢迎刻苦。早上的这个时间，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就来说点轻松的有关吃喝玩乐的事儿啊哈。那我们接下来呢说说新疆。其实说到新疆的话，很多小伙伴跟我们去过新疆，甚至呢不是去一次，我也觉得新疆呢不是去一次能够玩完的，因为它整个的面积哈是咱们全国国土面积的1/6，想象一下它有多大。所以一趟呢是只能去个南疆啊或者是北疆啊这样的一个行程。我们在5月份、6月份呢给大家安排的是不同的景色。5月22号呢是阿勒泰双飞的一个行程，会去到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北疆春天的一份盛景。但是到了6月份呢，6月12号和6月20号带大家打卡的就是另外的一条线路哈，去到的是伊犁独库公路、赛里木湖、那拉提大草原，去感受6月伊犁花海盛开，非常浪漫的草原之约。 先来说说阿勒泰哈，为什么要在五月份选择阿勒泰？基本上五月的阿勒泰呢，就是告别了冬日的严寒，迎来一年中最舒适的气候，雪线以下万物复苏，草原开始泛绿，野花到处盛开，不管你是徒步、骑马、露营，这都是最佳的一个时间。最重要的是五月还是阿勒泰旅游相对淡季的一个时间，你可以以更优惠的价格享受到一份顶级的风景。喀纳斯是一定要去一趟的哈，它会有一份神秘感在那儿等着我们的。喀纳斯湖有这个鱼怪哈，登上观鱼台1068级的台阶，你就可以整个的俯瞰喀纳斯湖的雪山森林，感叹一下大自然的那份鬼斧神工，湖光山色也尽收眼底，你自己也像仙境一般。喀纳斯这边呢是有这个木栈道的哈，每一步可以说都是非常出画的风景。这里还有个三湾，神仙湾、月亮湾和卧龙湾。我对月亮湾的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当时第一次走到月亮湾的时候，我就不想走了，真的是不想走了，而且呢就想躺下。我现在还有一张大概在十几年前就躺在这个月亮湾的照片。如果是清晨时分，晨雾笼罩在湖面上，远山呢是若隐若现，就真的像水墨画一般。喀纳斯呢是在新疆阿勒泰地区的布尔津县的北部，它也是一个国家五 A 级的景区。喀纳斯湖呢是中国最深的堰塞湖，湖深呢是188米，湖水呢会随着光线变化呈现出翡翠绿、宝石蓝、翠绿不同的颜色，可以说是既神秘又梦幻的一份存在。你登上观鱼台往下看的时候哈，湖面变化的颜色也真的有时候会让你感觉我自己看到了这个鱼怪，看到了这个鱼里的这个神仙的存在。喀纳斯旁边呢会有一个中国第一村，这也是新疆境内保留最完整的图瓦人的村落，全村呢有588户人家，都是住在原木搭建的小木屋里面的，这些木屋呢也是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周围有白桦林、有雪山、有松柏，总之呢是跟风景融为一体的存在。清晨一定一定，就是我们如果带大家去到了这个禾木，一定一定要登上这个哈登观景台，看晨雾笼罩着这个村庄慢慢的散开，第一缕阳光穿透这种薄雾的时候，洒在这个木屋的屋顶的时候，炊烟袅袅升起的时候，那种画面真的是让你感觉美到忘记呼吸，时间仿佛停止，你可以静静地感受岁月的流逝。五月份的禾木呢也是白桦林抽出新叶，非常嫩绿的那种叶芽，在阳光之下呢可以说是闪闪发光的，还有野花点缀在草原上，跟远处的雪山呢也是形成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我们在禾木呢安排大家住一晚哈，为什么？因为要看星星，星空在这儿呢是格外的清澈，也因为游客非常少，是拍摄星空最绝佳的一个时间，你可以看到银河，甚至呢会感觉银河的这个星空让你唾手可得，伸手可摘星。当然这次呢我们还安排了天山天池，这里呢有西王母的一个传说啊，还有呢就是五彩滩。五彩滩是非常非常典型的这种雅丹地貌，最大的特色呢就是一河隔两岸，风景两重天，它是额尔齐斯河，北岸就是色彩斑斓的断崖丘陵，红黄紫绿各种颜色还交织在一体，所以呢它也叫五彩滩嘛，就像上帝打翻的这种调色盘一样。南岸是郁郁葱葱的胡杨林，河谷的绿洲，一派江南的风光，这种景色呢是不太常见的。 日落时分是五彩滩最美的时刻，落日余晖洒在岩石上，岩石的色彩呢也达到最佳的饱和状态。每一次按下快门，
5: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一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9: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八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0: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

9点48分，此时此刻您正在停留的位置是山东交通广播，唱游天下，唱着歌游天下，我是主持人露露。春季滋补呢也是正当时，海参的春补尝鲜季也开始了。咱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商城呢是带您团一款来自北纬39度黄金海域的好海参，集合品牌及时辽刺参，它是来自大连长海县国家级的无公害海域的，而且都是3年以上的优质刺参，肉质呢是非常的肥厚紧实，没有腥味，配料表呢只有海参和纯净水，不加碱啊、矾啊、防腐剂啊这些，让你吃的放心。而且呢它是即食款，不用泡发和额外的加工，解冻之后呢是开袋就能吃，非常的方便。并且咱们的团购啊真的很划算，原价呢是499元一斤，咱们交广的媒体专属价只要299元，顺丰冷链包邮，买的越多越合适，买五送一，只需要1495元，到手呢是整整6斤，还送您专属的一份蘸料，一家人天天吃也能吃好几个月呢。现在在我们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回复海参就可以下单了。很多的小伙伴呢都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给我们发来消息哈，欢迎静以修身，欢迎彼岸行者，欢迎向阳花，欢迎徐健，欢迎杨导，还欢迎晴朗骏马奔腾库里南 Forever CR7，欢迎维宝，欢迎饲养员，欢迎大家哈，也欢迎大家随时呢跟我们进行一些个互动哈，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直接在对话框的地方留言或者是打字哈都是可以看到的，就是您平时怎么跟好朋友聊天就在微信上跟我们怎么聊天，就是完全没问题的。刚才就说5月份和6月份哈，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新疆是

0: 伊犁会到独库公路哈，还会去到赛里木湖、大拉提大草原，去感受六月伊犁花海的盛开，赴一场浪漫的草原之约。价格呢是每位6699元。
1: 是不是你也发现了，五月份5000多6月份就6000多了，七八月份更是哈非常旺季，就跟这个月份牌差不多的价格。我们的报名热线呢是1560-6640，1560-6640-1118，微信同号，抓紧锁定啊，锁定名额也是非常有优惠的。那五月份我们还有一个行程是在5月25号，6月11号啊，带大家去到重庆的双飞五日游，我觉得这个行程呢就特别适合哈，你要是没有什么事儿，还觉得可以让爸爸妈妈出去错峰旅游一下的话呢，把爸妈交给我们哈，我们这次的价格也很实惠啊，2998元，杭州往返的机票，我们会打卡洪崖洞，还会去到这个李子坝的轻轨，会去五龙仙女山，山城的美景，网红的景点呢也是一站式的解锁。 是不是你去到重庆的时候也会感觉这里是一个非常梦幻的地方？我去到的时候也是那个感受哈，就是非常快节奏的生活里面，我们每天都焦虑忙碌压力，就是每一次旅行不仅仅是身体的移动，也是心灵的旅行，就是暂时放下那种生活的重担，去看一看 世界的宽广，也去体验不同的生活的方式。你比如说去到重庆，就是体验当地的那种赛博朋克，又遇见江湖烟火，热辣滚烫，山在城中，城在空中的那份重庆。 重庆给到我们的答案呢是高楼大厦像积木一样层层叠叠，轻轨呢却可以穿楼而过，桥梁呢又像血管一样连接着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赛博朋克的未来感在这里不是电影的特效，而是每天都上映的真实场景。 这里可以说呢是上百年码头文化的一份沉淀，疯狂的石头在这儿拍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也是在这儿拍的，都是在写重庆。初夏的这个重庆温度呢是刚刚褪去春日的一份温和，还没有进入盛夏的酷热哈。 像济南今天呢已经是有31度，突破以往的一个高温了。重庆虽然呢也是有这个火炉之称，但是白天的温度可没那么高， 15到25度哈， 因为它是有这个江水的，有水的地方呢它会有一个温度的调节器的作用哈。 相对呢是清爽宜人的，而且呢满城葱翠，江风呢会带着一点凉意，你如果是泛舟漫步街头都是最好的时间。五龙天坑这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鬼斧神工啊。 这次也会去到像解放碑、洪崖洞打卡的一些地方，只要你想跟我们一块出去玩，方法呢非常简单，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可以看到我们最近给大家安排的这些行程。同时呢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小管家的电话哈，15606410111，15606410111，微信同号。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我是 Smart 42的车主，
3: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4: 本田思域的车主，
5: 保时捷车主，
6: 福特锐界的车主，
7: 比亚迪元汽车的车主，
8: 奥迪 Q5 的车主，
9: 宝马320车主，
10: 五菱缤果的车主。
11: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2: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3: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4: 领克03的车主，
15: 丰田荣放的车主，
16: 路虎揽运的车主。
1: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 Model 3的车主小佳。开车的路上，让我来给你推荐首歌《Hiding Clouds》。当你上了一天班，拖着疲惫的身子再去听这首歌的时候，它是可以带走我们内心所有的焦虑和压力的。
18: I miss the days when life was so simple.

0: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1: 上午好，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0:05:45，感谢各位在一个特别像周一的星期三，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绕啊，特别像礼拜一的星期三，来到上午10点到11点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汽车排行榜。导播老师可以把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切进来了，是不是有延时？我这边看到的还是我的这个海报。 OK， 进来了。大家现在除了常规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欢迎各位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在视频号里大家可以搜索1011排行榜，好长时间没开工了啊，排行榜的朋友们。另外呢，也可以在视频号里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两个账号都是可以的。一个是我们的官播，可能声音啊画面啊会更清晰一些。另外呢，还有一个是我们的私播，是我们汽车节目排行榜的这个账号啊，然后可能它会更真实和亲切一些，大家各取所需吧。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在一小时之外和我们有更多的联系，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识别二维码扫码入群了。电波2020说延时太厉害了，对，延时大概有16秒，我这儿有一个延时器能看到是16秒，这16秒你就知道了。我想让你看到我好看，我就让你看到我好看，我想让你看不到我好看，你就看不到我好看。16秒其实可以干很多事情的，所以在我们这个行业当中啊，隔行如隔山啊，我们的时间都是以秒为计算单位的。我不知道你们的单位是以什么为计算单位，我们这都是按秒，晚来一秒钟胡老师就可以下岗了。啊，开个题外话，我们在五一假期之后已经顺利都复位了是吗？都复岗了。刚才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我还问大家，我说一个五一假期之后你们是属于满电出发呢，还是属于亏电状态呢？说实话，昨天晚上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就是完全亏电的状态，感觉过节太累了，我要上班去放松一下。大家有这种感受吗？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或者是发微信给我。我们的节目是汽车排行榜节目啊，心之所向，选你所爱，这还是一个正儿八经的汽车节目，专业类的汽车节目。大家有关汽车方面的问题，挑车选车买车换车，包括在汽车维权投诉方面，全方位的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只要和您的车有关系。你说霍小明，我想问问你，开车去哪玩，这算不算是车的问题呢？ Of course， 当然是车的问题了。只要和四个轮子有关系的，咱们不管两轮的啊，也不管三轮的，只要是四个轮子的汽车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视频直播间留言的方式，在我们的车友群互动的方式，直接随时联系到我们。同时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现在我也就为你开通了，0531-8292-6060 8292-7070。发微信的朋友请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你的留言我们可以直接收到。干面腊肉丝说，在1011排行榜这个视频号里感觉看着更真实。对啊，咱离得多近啊，是吧朋友们，这个我一动你就能够感觉到，但是在我们的官播里边呢，那就是正儿八经的了是吧。电波20说，我两个视频号都开着，有延时吗？两个视频号之间也会有延时吗？汽车男孩你这四处流窜啊，他说胡老师威武，桌子上俩手机，左手诺基亚，右手摩托罗拉，中间两个苹果18，我是卖杂货的是吧。另外说胡老师美美的，美好的一天由胡老师点名开启，那咱们就开始点名吧。首先来问候一下在我们官播直播间里的知足常乐，你好，后边还给我来了个括弧叫专业彩钢瓦安装，你好。还有向同学，电波2020，人间正道是沧桑，还有英海音乐发行部，叶赫那拉神，还有半盏清风，静以修身，3W 点坑你一点。我们的小奥拓今天没来我们的导播间，在视频直播间里候着呢啊。另外呢，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还有来永君、风小平、浪小静、平淡才是真、烟雨江南啊，等等等等，不再一一点名了。春天里的小迷离、程程老爷、 可乐爸爸啊，等等等等。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刚才有朋友问说，今天是韩老师、韩秘书长吗？韩老师应该去参加试驾活动了。今天我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谁呢？等会儿啊，我给你整个仪式感。
0: 汽车排行榜主推上线。
1: 今天和我一起搭档为各位主持节目的嘉宾老师是来自北京的专业试车记者，专业试车记者。我觉得他确实是最近专业试车记者，每天都在试驾拍摄。来自北京的资深汽车评论员唐一水，早上是，不是早上了吧？中午好，水哥。
2: 梁红
1: 英，哎，有点咱俩这个好长时间没联系上了，所以电线都联系不上了。北京车展，我好像和一水在车展上，咱俩今年没有在车展碰面，对吧？
2: 没有没有没有，你出了馆之后不还跟我说吗？怎么偌大的场馆都没有看见你？
1: 是因为我感觉每年在北京车展啊、上海车展啊，即便是没有任何的电话呀、微信啊联系，就是走着走着总能遇见。我们走着走着他就遇见了，但是今年显然是从日出走到日落，我也没有和水哥遇见，是咱俩缘分已尽吗？
2: 每个人的这个动线肯定不一样。我24号第一天的时候，应该就是在新兴馆里边转悠，就是 AB 那两个区域。
1: 所以大家其实可能不太知道什么叫新兴馆和旧兴馆。虽然在五一之前，北京
2: 新兴馆跟新馆
1: 啊，它
2: 就是两个新叠在一起。
1: 对，就是因为今年北京车展不是变大了嘛，35万平方公里，没有啊，35万平方米，所以它就是面积非常的大，所以想在这样的一个场地当中去偶遇的话，那基本上真的就是走了狗屎的，这么说不太好是吗？就是特别大的缘分才行。所以我们因为和水哥一直也没有聊今年的北京车展，简单来说一下节目一开始。其实车展已经结束了，在五一假期期间，今年北京车展，我觉得对接下来下半年国内车市，尤其是大家买车和换车，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意义的。所以，如果用三个关键词来说一说今年在北京车展的一个印象的话，我一直想问你这个问题啊，一直没有联系上。那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说说这个事儿吧。
2: 我倒是真觉得今年北京车展挺好。就是从展馆的规模，虽然很累，但是从展馆的规模、配套，然后包括整体的服务，还有展区的这个布置，包括每个展台的这个布置，我觉得都是要比上一年的北京车展，我觉得要上了一个台阶儿。尤其是所谓的这个新兴馆，就是北京会议中心启用的，之后你会发现老的这个国展中心好像就有点儿。跟不上时代潮流了，确实在这个整体的硬件上，我觉得从今年来讲的话，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的乱。我觉得今年北京车展算是很成功的一届。
1: 哦，我觉得能得到水哥这样的肯定很不容易哦，因为之前我们每一次在广州、上海、北京车展结束之后，一水老师都是那种特不屑的，哎呀，车展有什么可看的，没啥可看的了，不用去了，我都不想去了，基本上都是这种状态啊。今年非常的意外，竟然告诉我说挺好的，挺有规则的。所以你的三个关键词到底是什么呢？
2: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有序，从展馆从进馆之前，然后到转馆的期间，然后再出展馆，我觉得是相对有序的。然后第二个是，确实这个面积嘛，咱们就提一下这个面积。你刚才好像还说错了，不是35，是38万平方米。然后第三个，我觉得算是可能一个中性词，叫车多。这个车多就是有好多。确实现在在售的车也有好多，这个所谓的一个概念车，然后现在在售的车确实在目前咱们就是这个市场的这个环境当中，你会发现有比较多的雷同。那当然了，这么多天过去了，我相信很多很多的媒体已经提到这件事情了，所以就是这个车多这样的这两个字吧，然后我觉得在我这里确实也算是一个算是一个中性词。
1: 所以听了半天之后，好像没太有几个词儿是和车有特别直接关系的啊。我们一会儿回来说。
3: 五岳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 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八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五月二十二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一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汽车排行榜，满电出发，换新升级。
1: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4: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1: 车友活动开不停，我们懂车更懂你。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胡明主持。
1: 大家好，10点17分，欢迎各位回到我们此刻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大家直播的汽车排行榜。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搜索1011排行榜，或者是山东交通广播，两个账号都可以啊，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里，然后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直接进去之后就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然后就可以直接识别二维码扫码入群了。电波2020说，官方号就像是在 C 位收听收看，这个号就像是在后台偷听。这让你说的，咱这都是场场面面的直播好吗？只不过有一个呢是连接到了我们的调音台，所以你听到的会更清楚一些。然后比如说在我们101排行榜这个账号上，因为我今天也没有带那个收声设备，没有带小蜜蜂，所以你们听到的就是完全的自然收声，咱们就在这唠嗑是吧，所以不存在偷听的问题啊。但是其实这种感觉还挺好的是吧，更直接一些。当然如果大家想要听到看到更清楚直接，尤其是待会儿有提问的朋友，为了让你的问题回复得更清楚一些，可以进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过来，咱们直接电话交流不是会更清楚吗？0531-8292-6060-8292-7070。发微信的朋友请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你的留言我们就可以收到了。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个汽车方面的一个事儿啊，刚才说的是车展，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八卦谈资，咱们谈过去就谈过去了。然后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我看到炙热的天空在我们的车友一群里转发了一条视频，视频的大标题说王传福啊，我们要教育教育消费者买电车。你们都认识王传福是谁是吧？说我们要教育教育消费者买电车，是后面呢就直接引用了他的话，说买10万块钱的电车比买6万块钱的燃油车更划算。大家先捋捋这个事儿啊，买10万块钱的电车比买6万块钱的燃油车更划算。很显然，电车贵了4万块钱，燃油车便宜了4万块钱，到底买谁更合适？水哥觉得呢？
2: 你看吧，差这个4万块钱，你打算多少年给他去抹平了？ 就是如果说你想用一年之内给它抹平了，那我觉得还是买一个60000块钱的油车。但你要时间越长的话，肯定你抹平的几率就会更大。所以王传福他所说的这个买100000块钱的油车要比买60000块钱的这个买100000块钱的电车要比买60000块钱的油车要强的话，一定是存在于这台比亚迪要开很长时间。那很长时间的话，第一个是消费者能否要开它很长时间，第二个就是它的质量能否让它能够开很长时间。那现在来讲的话，其实比亚迪的品控一直在做好，但是10万以内的这个比亚迪的车型，说实话品控比它的10几万20几万的车型还是有些差距。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的话，如果大家不是说我买车就是买到5、6年、7、8年甚至奔10年往上开，那我还是建议大家去买60000块钱的油车。当然了，你还会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你这个电车哪怕开的时间真的很长了，我们把这个40000块钱给弥补过来，给平过来了，你动力电池坏了，那到了比如说第10年、第11年的时候，动力电池出现问题，或者说电池衰减到80%以下，就跟咱们手机电池一样，你那个时候就必须面临一个换动力电池的问题，或者换电芯的问题，那它的这个使用的成本。咱们现在看啊，还是一个贵的。但是你真正从今年26年再推10年、36年，那个时候它的电池成本会不会就便宜很多呢？那咱们也就不好说。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的话，只要不是咱们说卖一年，就给它换了，或者说很长时间就给它换了，我觉得还是油车看起来更实在一些。就是从整体来看的话，现在还
1: 所以啊，谁也别教育谁，钱在自己兜子里，想怎么买，买什么开心，咱们就买什么，谁都不需要教育谁。但是从客观来讲，到底10万块钱买一个电车，还是买60000块钱的油车，谁更划算？我个人认为会和你的用车的场景以及车在你们家的地位是有直接关系的。如果你们家里已经有了3台、4台、5台车了，你这时候你就得看看你是油车多还是电车多，对吧？它肯定是和家里有且只有一台车的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你的家里有且只有一台车，我倒觉得60000块钱的油车真的是很香，因为它除了可以在城市代步，也可以带你去到更远的地方，不会有里程焦虑，也不会有更多科技的烦恼。60000块钱、10万块钱的电车，你说在这个时候你买上很多的电子产品、科技产品，你还想让这个车特别结实、特别轻壮，然后还特别的好使，不可能，鱼和熊掌无法兼得。那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有且只有一台车的时候，务实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第二个就是你的使用场景，天天城市代步，一天一共就3公里、5公里，买个电车行了，就跟骑电动车似的，它都是很方便很省钱呀。但是你说我就像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我可能要去一个稍微远的地方，然后我家里只有这么一台车，我还整一电车，你给自己找这麻烦干嘛呢？所以王传福老师，我觉得你也不用教育消费者，消费者呀都有自己心里的一杆秤，问清楚自己的需求之后，心之所向就是最好的，谁也别教育谁。在今年的北京车展已经过去了，但是这两天呢，在五一假期，我看到了很多盘点，其中有一条可以当一谈资和大家来说说啊。说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除了整体的智能化、电动化的趋势明显之外，国内有一个非常厉害的细分市场正在持续发力向上攀峰。水哥知道是哪个细分市场吗？此处没有那个掉线啊，水哥正在思考，你觉得是哪个细分市场？能想到吗？是掉线了吗？这下我就怀疑是掉线了，直接告诉大家哈，是超跑。你可能想不到啊，在北京车展的现场呢，有一台外形特别酷的那个黑色的纯电的超跑，就吸引了很多观众的驻足围观。来，导播老师直接上图，第一张图，黑色的超跑，给我们官方直播间的朋友们展示一下。这台车呢，一共是搭载了4个高转电机，最高的实测车速可以达到每小时496.22公里。据了解，这台千万级售价的国产超跑，在全球一共限量发售30台， 然后在车展现场全部预定出去了。所以以前呢，我们在说到超跑的时候，都会像是布加迪啊，包括法拉利啊这些顶级的超跑，中国的超跑能够走向世界，这很不可思议啊。所以我记得在车展第一天，我来和大家去做电话连线的时候，我就有告诉大家说，今年的车展你看仨事儿，第一个是我们的超跑这个细分市场，第二个是大六座的这个细分市场，再有一个是瓦罐车，就是 shooting brake 这个市场。所以在今年的车展上，刚才水哥提了一个关键词叫车多，众多的车多当中其实雷同的很多，如果你想找点特色的话，这算是其一了。所以超级跑车顶尖的赛事是检验汽车产业高端化实力的一个试金石。那么在刚刚结束的北京车展上呢，有国内的头部车企就表示了，正在相关方面的商讨啊，考虑咱们也要进军 F1 赛事了。还有车企呢，就宣布将会研发打造国内首台面向 GT3 赛事的混动的赛车，并且在未来呢，将会把相关的技术用于量产的跑车上。所以你说，这些其实也是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自主品牌的车，不光光是在民用车上啊，在我们的赛车领域啊，包括在超跑领域啊，这两年其实咱们还是有了一些底气的。所以大家在买车和换车的过程当中，可以给到我们自主品牌更多的信心啊，勇于去尝试这些车型。回来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回到比较务实的一些事情上来说说咱们身边的这些车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感觉，其实从2025年的年中开始，有一个细分市场的销量数据是在上升的，就是10万块钱以下的车型。哎，王传福老师刚才提到的10万的电车、6万的油车，这个细分市场哈，从2024年到2025年，有22%的销量提升到了27.2%，这是指2024到2025，但是现在是已经到2026年了哟。同时，我们的车企其实看到了这部分市场的火热的这块场地，所以各大车企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一股脑的推出了很多10万块钱以下的小的车型，比如说吉利、比亚迪、领跑、MG4 等等，都在搅局10万以内的小车市场。而极狐的 T1、大众的朗逸、长安的逸动，包括像轩逸，之前好像都是 A 加或者是 B 级车的一个擦边球的一个细分市场呢，开始下探了，价格直接下来了。原来可能都得大十几万，现在都不到10万块钱就可以给你买了。所以这种降维打击的营销方式，也让我们大家在选择一台不到10万车型的代步车也好，或者是有且只有一台车的时候，有了更多的选择。那到底谁才是不到10万这个区间代步车的最优选呢？先问一水老师，您会更推荐油车还是新能源车？好像和刚才宝川福说要教育教育大家这个事儿有点不谋而合的意思哈，你怎么来看？
2: 对，10万级别以下的话，我觉得刚才你说的特别对，就是你的使用场景跟你的使用频次一定会跟你要买10万或者10万以下的这个车型有一个强挂钩的一个联系。那么在我看来，如果说你就是一个天天代步通勤，然后对于车辆没有过多的一些使用上的一些限制，而且不会用这台车型走一个很长途的这个路，那我觉得城市当中通勤10万块钱以里的电车就是一个最优一个方案。因为在电车刚刚就是出来之后，我其实从一开始很长时间我就想，就是一个纯电车型为什么要把车重拉得那么大，然后又要做的那么大，电池放了那么多，就为了跑更长的路。其实我对于电车的这种使用场景就是能够坐3-4个人，能够为我遮风挡雨，能够有一个很好的通勤的这个效果，那就可以了。这其实是我对于电车它最实在的一个应用的一个想法。但现在有的电车就为了这个长途的这个使用，你看2吨多的3吨多的，基本上就跟路上摆了一个大铁块子，没什么太大的一个区别。尤其是有很多的 MPV 也是一个纯电车型，当然咱们不是说那些车型不好，但只不过是真的是违反了我自己的一个选车的一个逻辑。我每天如果说是选择这样的一个 MPV 或者说这么沉的这么大的一个纯电车型的话，我每天会想我为什么要开着这么沉的这一个车要
1: 这么想不开了是吧。我们待会儿在半点回来之后来聊这个话题哈，大家问题很多，一会儿见。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Hello， 大家好，10点32分，欢迎各位回到我们此刻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你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问候所有此刻正在网络端还有在广播端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汽车男孩说，虽然我不喜欢比亚迪汽车，但是我赞成船夫哥的观点。这个确实，我那天开车的时候，你知道吗，我非常认真的在想一个问题。虽然我是做汽车节目的，按理说我应该有我自己的专业素养，对吧？但是其实从我个人来讲的话，我也会有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汽车品牌和非常不喜欢的汽车品牌，只是在节目当中的时候，好像我必须要这个从专业的角度讲，不能够把个人的情绪带到其中。我想我们应该有一天排一个榜单，就是我最讨厌的汽车品牌，大家都可以各抒己见哈，是不是很酷？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我忘了他叫闵令辉嘛，说亲姐我来了，我来了。对啊，你作为这个亲戚怎么能来晚了呢？这都10点半了。还有我们的东方星星是吧 ？North Star 说买不起，买不起，虽然贵，但是贵有贵的道理。你是说哪个车？平淡才是真说开过电车的就不想再开油车了。North Star 说，我是一个外界人士啊，想问个问题，为什么上面那位朋友说开过电车就不想开油车了呢？那你得让他回答回答你。然后我来说一下哈，我是开电车的，但是我能开油车吗？能回到油车吗？当然可以回到油车，我认真的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什么不能的，它就是一个交通工具。但是你说你还想开油车吗？客观的讲，我不想。为什么？因为电车它会更静谧，然后它会更顺滑，它会更自在。就是如果你只是代步，不是为了去体验那个机械的推背感也好，或者说汽车运动也好，电车它给你带来的是一种更便捷的用这个交通工具的一种感觉。很多人之所以不喜欢开电车，我觉得是因为你可能没有大胆的去试过。另外呢，我还听到过很多观点是说电车有辐射，然后容易导致什么不孕不育啊，或者是什么腿毛都会掉了呀之类的。这个没有科学依据啊，客观的来讲，这个没有客观的这个没有科学依据。但是它这个电磁辐射有吗？会有，因为它是电池类的嘛。但是它的这个辐射量是不是被人体可以接收的？我觉得这个是一定有一个科学的论断在里面的，不是我们去一想或者听一个小道消息就可以去评判的。我的同事们也会去说，开电车太麻烦了，还要去充电，感觉自己受不了。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但是你在开过电车之后，它带给你的这种用车的便利性，包括现在在一台电车上，它给你辅助了很多智能化的配备，会让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有更多的舒适和享受。尤其是对于很多朋友，现在车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不再是一个我们节假日的时候一个玩伴的时候，它怎么能够让我们舒坦，怎么能够让我们有更多的情绪价值，是我们选择这个交通工具的很重要的因素。你说我就喜欢修车，它三天两头的坏，我三天两头的修，少数有这样的人啊，在于少数。从大多数基数的这个角度上来讲，还是怎么便捷，怎么是我们老百姓选择买车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说了这么多之后，半个小时之后，我的口干舌燥的感觉就来了，所以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款蜂蜜，我现在就想干上两杯。春天干燥，春末夏初啊，想喝点蜂蜜水滋润一下，但是呢又怕买到加糖蜜、勾兑蜜，所以你就可以跟上交广团购，我们找到了一款好蜂蜜——本草实践黑蜂雪蜜。它产自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这里有大片的原始椴树森林，没有农药，没有工业污染。而蜜蜂是国家保护蜂种东北黑蜂，耐严寒，活性高，采集椴树花酿成自然成熟的雪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真正的好蜜。一看二闻三尝，看的是乳白细腻，闻的是淡淡花香，尝的是甜润微酸，天然本味。本草实践东北黑蜂雪蜜原价268一瓶，现在交通广播的粉丝专享价198，买一瓶送一瓶，还有买二送三，只要396元，到手整整是五瓶。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蜂蜜两个字，回复蜂蜜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出
夏时节，滋补正当时，海参的春补尝鲜季也在进行当中。交广商城呢，给大家团了一款来自北纬39度黄金海域的好海参，叫齐和品牌的及时疗刺参，它产自大连长海县的国家级无公害海域，都是3年以上的优质刺参，肉质肥厚紧实，没有腥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不加碱不加矾，零防腐剂，吃的放心。它是即食款，也不用你去泡发，额外的加工，解冻后开袋就能吃，很方便，并且我们的团购呢也非常的划算，是不是马上要到母亲节了，给妈妈买一点也很好啊，不管是蜂蜜啊还是海参啊都还挺应景的，是吧？原价499元一斤，交通广播的媒体专享价299，顺丰冷链包邮，买的越多越合适，买五送一，只要1495元，到手整整6斤，再赠送专属的蘸料，一家人天天吃都能吃好几个月。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海参，回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刚才啊，所有给大家介绍的蜂蜜也好，海参也好，大家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然后直接回复关键词海参或者是蜂蜜都是可以的。另外，所有正在收听和收看节目的朋友，大家有关汽车方面的问题也别忘了随时来和我交流啊，可以留言到我们的评论区，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发微信，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视频号搜索1011排行榜或者是山东交通广播都可以，然后直接把你的问题留言上来也可以。最直接的方式咱俩打个电话呗，0531-8292-6060 8292-7070。汽车男孩说，电车的优点就是静音丝滑灵敏，提速得心应手，保养简单，一公里成本几分钱，开了电车就不愿意开油车了，我的油车只要审车的时候才动一次。对，其实不是回不到油车，只是你不想开了而已啊。时光路人说，想问一下小明，滕州有雨吗？来，我给你看看啊，今天是6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鲁中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有大雨和小冰雹，其他地区今天预报的都有雷阵雨，所以不光光是在滕州哦，全省今天预报的都是有雷阵雨的，夏天的感觉来了。然后今天的最高气温，滨州东宁淄博潍坊33度，南部沿海地区22度，其他地区呢是在30度左右。我们再来看一下，明天是周四了，这个星期过得好快。周四明天多云转晴，但是气温会有所下降，鲁中和北部沿海地区18度，其他地区呢是在22度。然后到了礼拜五，天气也都是晴好的，气温我看一下略有上升，最高气温内陆地区26度，沿海地区呢是在22度左右。在

0: 来吧，10点40分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再次介绍一下今天我的搭档是来自北京的资深汽车评论员专业试车记者唐一水。刚才和水哥呢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如果大家预算10万块钱哈，我们要来买车的话，买油车还是电车，也可以大家做了一些比较重要和细致的总结吧，就是根据你自己的用车需求，如果只是城市代步的话，新能源车挺好的。那么不超10万块钱的代步车，一水，你觉得最该拼的是什么？因为你会看到现在比如说比亚迪把它的天神之眼都下放到了10万块钱以里了，7、8万块钱我就给你配上天神之眼。天神之眼是啥？就是摄像头，这个雷达，然后能帮助你探测路况啊。现在不光光是比亚迪啊，很多品牌的车动辄就是不到10万让你实现这个什么智能自由，全都给你配上了雷达探头，就是一共10来万块钱，不到10万块钱，你这雷达多少钱啊？探头多少钱啊？就这给你配上，我的车还都是全都是软包的，我还给你整一大空间，然后我还得让这个什么电机也都特别好，这车企都不挣钱的吗？他们
1: 原来我也在想，就是之前车企到底挣了多少钱。就是从现在来看的话，你看成本再的去降低，然后整个的这个售价也在降低，实际上我们消费者得到的这种产品的这种产品力其实是在提升的。当然肯定你在成本降低的同时，你在用料上可能会有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你进行一些更换啊之类的，但是你作为一个车辆产品的话，那我相信还有一个所谓的3C 的这样的一个强制认证去管着你，也就是说你在使用的时候有可能都是满足要求的，但是之前咱们买的这个10万块钱可能这是超满足要求的，那现在就是仅仅是满足要求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的话，我觉得现在买车其实大家的这质量都是大差不差，你不能说是比之前的要好，只不过是现在大家用到了更多的统一的一些模板，更多的一些这个零部件，那你采购量大了之后，那你的成本自然而然就要下降。这跟咱们之前很早时候所提到的说一台车的保有量大了之后，它的这个维修成本要降低是一个道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为什么现在车型上有了这么多的看似好像特别高端的一些配置，我觉得也是跟刚才所说的这个原因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大家都在做，然后都在做，成本下来之后呢，你不放，那别人放，那你同样卖10万块钱，或者说你跟别人差出几千块钱，那可能别人的这个性价比的这个优势一下就凸显出来了。所以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尤其是在城区内使用的话，其实一切都还好，就是对于大家使用的方便程度啊，我觉得都是一个加分项。那你至于好不好用，能不能用，你敢不敢用，那就是咱们消费者自己去评判的事情。因为我们在体验所有的驾驶辅助的时候，都肯定会跟大家说这仅仅是辅助，因为这个你不能现阶段甚至是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你不能把这些东西当做你一个开车的真正另一个你在使用这个车辆。然后我觉得可以再翻过来，就是说咱们刚才没有提到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除了电车之外，你看现在的油车，你10万块钱的电车跟10万块钱油车，首先从配置上我相信是完全不同的。现在10万块钱的这个电车的配置一定会碾压一众油车的这个配置，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提到，如果咱们城区内就是通勤代步，那么电车会给你更大的一种满足感。就是这车刚才小明也说了，就是有软包，然后有那个辅助驾驶能力，有更多的这个所谓的自动化的一些配备，有更多的智能化的一些配置，我们在之前的这个油车上想都不敢想的一些配置。
0: 我们一会儿回来之后说啊。
2: 是哪里？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隔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3: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 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隔聂之眼。 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八郎生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两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神山。

0: 镇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格聂抵达真正的川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2: 大家好，10:46，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我们的宣传片花因为提到格聂了，给大家多说两句啊。在五月份呢，在夏初时节是大家外出旅游其实很好的一个时候，因为不会像七八月份那么的炎热，而且会赶上暑期，孩子也会非常的多，旅游资源相对来说要紧张。如果你是退休人员，或者说你有自己的年假，那么在五月六月其实是出去玩很好的时间。那么在五月份呢，我们去到川西啊，带领大家去一下格聂这个地方，还是挺好的。我没有去过格聂，但是川西啊，是我自己，觉得从自然风貌，然后到人文景观，都特别值得大家去感受一下的。包括你看，大家一说到川西，会想到稻城亚丁，然后会想到很多这个若尔盖啊等等这些比较常见的名字。那格聂呢，相对来说小众一些，但是它又是五到六月川西美景的一个天花板。这里承包了中国80%的美的土地，在初夏时节呢，会有别样的生命力，冰川、花海、草原、森林，还有河曲、湖泊，可谓是人间盛景。我去说，你只是在听，自己去看一看，那种感觉都是不一样的。报名电话是1560640101，1560640101，出发时间5月18号。另外，如果你不想去到川西啊，想去到一个更辽阔的地方，那么去到阿勒泰。我的阿勒泰应该是每一位朋友在没有去过新疆的时候都特别向往的。天山天池这个地方你得去感受一下吧，然后包括草原湖泊，还有雅丹奇观，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图瓦人多民族的少数民族风情，你得去感受一下吧。所以在这一站呢，我的阿勒泰这一站呢，给大家安排了像喀纳斯湖、禾木村、天山天池、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南山牧场，全部都是非常经典的值得大家打卡的一些地方。尤其是在五月份这个时节，小花刚刚开放，然后不冷不热啊，很适合大家去旅行，可以去看一看。报名电话呢，同样是1560640101，1560640101，有专业领队，还会有我们的主持人随队前行，这样让大家有一个双保险，更加的踏实和放心。专属福利价去这个阿勒泰，每个人是5899元。我记得在七八月份，去年的暑假的时候，像去到新疆差不多都要到7000-8000块钱了，所以现在去价格还是很合适的。出发时间是5月22号，限定20个人的名额，现在就可以报名了，1560640101。回复可口又可乐这位网友提出的一个问题，和水哥可以给他一些建议啊。说一年如果跑几千公里，就是他跑的挺少，正常来讲的话，咱们一个车一年跑个10000把公里啊，这是很正常的，他一年就跑几千公里，所以跑的不多。然后他现在呢想买一台，我的感觉是油车，水哥，因为他看好的车型一台是别克的昂克威Plus， 还有一台车型呢是东风本田的 CRV。 这两台车型如果从维护成本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会建议他选谁？听听你的意见哈。另外呢，他说听说昂克威在后期故障率会高，还会漏油，所以他自己其实，他如果这么问的话，你就能够感觉到他心里其实是想买昂科威的，是吧？然后呢，又担心后期故障率高会漏油，然后呢，又觉得 CRV 是不是也行，有点拿不准了啊。说想问一下我们这个大家的意见。
3: CRV 好像跟皓影一样，要出一个带鸿蒙座舱的车。
2: 嗯。
3: 这应该是因为在车展上已经看见皓影有这样的一个展车了，所以CRV 肯定会跟进。如果不着急的话，我觉得可以再等一下，因为从本田的现在条件来看的话，我觉得就是它的稳定程度还是比较不错。但是说实话，本田跟别克现在在国内的销量真的是太差了。真的是不如丰田跟日产转型感觉转的那么好，那么彻底。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这两个价格差不多的话，其实几千公里的买个油车是没问题，但是你后期 红维修保。

0: 应该也是10000亿保养，所以就是整个来讲的话，后续的这种叫维护保险的这个成本来看的话，我觉得还是 CRV 更实在一些。
1: 嗯，
0: 就开几千公里的话，我觉得 CRV 应该是更省心一点。应该是更省心一些。
1: 水哥的结论已经告诉你了，可口又可乐，就是他建议你可以选择 CRV。 来说说我的想法啊，首先呢，昂科威这款车型，昂科威 Plus， 它现在其实有了一个在同品牌当中挺好的平替的新能源车，叫致敬一期，价格会有一些差别，但是作为一台新能源时代的新能源车，然后这台车它增程的啊，然后它就会在续航里程啊、智能化程度啊这些方面要比你刚才提到的昂科威 P 要好很多，然后它又是一个新的车型，从空间、从一些现代化的配备上来讲也会更好一些，也可以解决你的昂科威后期故障率高会漏油的这个问题。所以解决方案一，如果你喜欢别克品牌，预算又够的话，我建议你可以直接看一下它的新款的致敬一期。如果单纯就是从油车省油省钱，然后好开故障率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可以上 CRV 这款车型。从空间上来讲，从它的这种稳定程度上来讲，相对而言确实要更稳定一些。那它可能就是过于有一点老派了，但是在今年北京车展上 CRV 好像也加了一个啥那个屏幕的那种叫什么云端的这种互动啊，就这个吧，您就觉得它就是一个噱头，这有这个东西得了。更核心的，你买 CRV 其实买到的更多就是在油车领域的一个省油省心，然后也会有一定的空间，你就想着买这个就行了。所以给到你两个选解决方案，喜欢别克品牌可以换一个它的现在的新能源车，相对来说更靠谱一些。如果就是喜欢油车的话，那你就去选择 CRV。 而且你买 CRV 可以不用着急，大概是在现在是5月6号吧，5月中旬，我会联合东风本田的厂家给大家去做一场 CRV 的团购。如果你要是不是特别着急，可以把电话呀、信息啊留给我，到时候看看能不能帮你争取到一个更合适的价格。买别克也没有问题，直接留言把你的信息留给我，胡晓明帮你搞定。不管你选谁，这两台车都可以。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到机车男孩说，这两台车让他直接选东风本田 CRV 啊，实在不行买个大众途观 L， 就是这是我们车友的建议啊，你可以参考一下。大家有关挑车选车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可以随时打电话或者是发微信过来了。我们的两部热线呢是0531-8292-6060、8292-7070。发微信的朋友，请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你的留言我可以收到。另外，在我们视频直播间，不管是在1011排行榜，还是山东交通广播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评论区啊。大家的这个问题啊，我也同样可以看到。说回到今天我们的小主题，就是如果我的预算是不超10万块钱，最优选的话，其实看起来车型很多，真正的最优选没有几台啊。一水老师在当下2026年的5月份，你会给大家推荐什么车型呢？
0: 我觉得有两台电车大家可以去好好看看，一个是 MG4， 那个车我觉得很适合年轻人，而且这个新上的一个版本我觉得也挺好，400公里左右的一个续航，然后内饰啊什么的我觉得做的都不错，
1: 嗯，
0: 而且外观样子也还可以，那个我觉得有一点点之前 MG 的那种感觉，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大空间的呗，大空间 T1， 这之前我相信已经和大家说过几次，对，几乎我觉得车型这整体的内部空间呀，包括使用的感觉，就是你别挑它说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就是你10万块钱买一个电车，咱们为的就是一个遮风挡雨通勤。
1: 嗯，
0: 然后再有呢，就是你可以看看现在卖的比较多的，像秦啊，或者说是海鸥啊这样的车型，甚至有低配的海豹，是不是也可以买到了？所以，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价格的走势。然后你要说10万块钱左右的油车，其实那可能就潜在了几个合资品牌的小的 SUV， 小型的 SUV 啊，可能是 A0级左右的 SUV， 然后像咱们自主品牌的，比如说像瑞虎系列呀、啊、奇瑞。

0: 的，像吉利的博越呀，然后长城的这个 H 六啊，包括哦，最近好像提长安的车好少好少。
1: 嗯，
0: 就是从这一点看来的话，其实长安也有自己的 CS75D 啊，等等等等，都是潜在了10万块钱左右。然后你同样的，如果说我就想选大车，其实往上多加1万到2万，也就是把你的预算提升20%左右的话，那很多自主品牌的中级 SUV 就可以买到了，所以这就大家可选的余地就更多更多更多了，这就没法再给大家在这里去做这些。
1: 小结一下，医生老师刚才推荐的车型太多了，10万块钱的最优选，如果点到名了都是最优选，那等于这期节目咱没做啊。小结一下，水哥说，如果你的预算是在10万块钱以里，还可以考虑到一台新能源车的话，可以重点看一下，MG4 这款车型，还有大空间的极狐 T1， 它是相较于现在特别主流的什么海鸥、海豹、星愿、秦而言，另外的选择最优选，这是一水老师的建议。这期选题我们当时在做的时候啊，上榜了一共是有9款车型，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马自达的 CX-30 油车，上汽大众的朗逸油车，名爵 MG4 电车，比亚迪的海鸥电车，比亚迪秦 PLUS EV， 这都是电车了，领跑 A10， 极狐 T1， 还有伊兰特，东风纳米06。这期榜单我印象当中是在去年的下半年我们做的，到目前为止刚刚过去了半年的时间，一水觉得这份榜单的可参考价值还有没有，或者说还有多大，还是现在随着北京车展结束，其实我们在10万块钱以下又可以有更多新的选择了。
0: 我觉得没什么太大变化。
1: 嗯，
0: 我觉得没什么太大变化，因为我当时我是不是给了一个 CX-30？
1: 嗯，
0: 而且还是手动的，我记得，因为正好那个价格是可以潜在那个价格区间之内。
1: 嗯，
0: 你看 MG4， 还在，然后咱们说到的几乎，其实伊兰特就是包括朗逸，像这种纯油车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榜单当中？是因为它现在应该是6到7万的价格。
1: 嗯。
0: 就是你买完这个车之后，你就算全落地购置税，对，它其实还能给你剩1万到1万5之间。
1: 嗯，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展开更多聊了，但是没关系啊，这周呢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和大家来聊聊你汽车方面的问题，明天上午10点钟记得还是在这个直播间来找我们，稍后是燃情骑士，明天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春气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想买摩托车，
5: 想卖摩托车，
4: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6: 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朋友们中午好，欢迎这个时间来到燃情骑士做客，我是武红。新老朋友们好呀，在济南通过电波给您问好，当然此刻音视频同步直播，大家如果打开我们的视频号山东交通广播，也可以看到直播间现在正在直播的实景。有些车友呢一直说光听声了哈，广播里不知道真人啥样，或者是不知道直播间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是新朋友，此刻呢也可以一步来到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音视频同步直播，都可以和大家一起来聊聊。那今天呢，假期刚结束，刚刚恢复上班，不知道各位今天早上起来奔出去哈，状态是啥样的？但早上起来一定特别能感受到那个早高峰的热烈，对不对？很多车友啊，家里有车，但同时呢也有摩托车，为的是通勤更省事儿，或者是满足自己的爱好。像刚刚结束的假期，可以带着家里人一起呢骑着摩托，感受一下风和自由。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把目光呢聚焦一下我们的青岛，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刚刚结束了青岛的机车展，同时呢也是青岛的国际车展。一年一度青岛的国际车展应该说是很受大家关注的，而展厅的面积也非常的庞大，五个室内的展厅再加上室外的展区，面积呢有6万平，很多的品牌全部参展。据说啊，90多个品牌展出的车型有上千台，这里面呢增加了国际机车文化节。既然是机车文化节，我们就一起能够见识到很多不同的品牌。你像包括呢特别火热的哈，比如说张雪机车呀，或者是川崎、本田、春风、钱江、无极、标致等等，非常多。现场的大家呢能够感受到，不管是熟悉的这种高配置、高性价比的这种组合拳，还是有话题度拉满的很多不同的车型。那今天呢节目当中，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非常年轻但同时呢超级爱好摩托车的朋友，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我们来有请一下 PK 图青岛园区孙琦同学。孙琦同学呢毕业之后啊就进入到了摩托车行业，非常年轻，但是现在呢已经是青岛的 QG Motor 销售连续多年的销冠了。我们一起来欢迎一下孙琦同学。嗨，孙琦好。
1: Hello 姐你好，
0: 非常欢迎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全省的车友朋友们一起来聊聊啊。我很纳闷啊，孙琦，因为我看你的照片，很遗憾，因为你在青岛，有机会的话我一定把你请到济南的直播间，让这么漂亮的姑娘在视频直播里跟大家来亮个相哈。那孙琦呢特别年轻，那他进入到摩托车这个行业跟很多女孩子的人生轨迹可能就非常不同，因为很多人就觉得这是男孩子更喜欢的大玩具啊，来，女孩子进入到这个领域当中，所以那会儿对你的挑战是啥？你那会儿会骑摩托车吗？
1: 那会儿不会，但是年轻嘛，就喜欢一个字，帅，他很帅啊，所以说就会为了这种摩托车的话呢，去学习这种摩托车驾照啊，然后去学习摩托车的驾驶技术。其实很简单，只要你想做的话呢，很简单。
0: 嗯，热爱抵万难。就是只要喜欢啥都不是事儿。所以那会儿啊，你因为 QG Motor 对于有些知道的朋友是知道的，有些人可能对 QG Motor 这个品牌还不是特别了解哈。你先给我们大家来说说看 QG Motor 它那个车型大约是什么样的风格的，然后主流的这个车型又是什么，让大家就猜猜看啊，女孩子学它还是有难度的。嗯，
1: 对，女孩子学它的话，你首先要克服心理的那一关，如果说你纯害怕的话肯定没有用。
0: 嗯，
1: 你像钱江里面摩托车的种类还是很多的，有通勤的踏板，还有入门到进阶的防晒，还有入门到进阶的这种街车呀，长途的 ADV， 巡航的这种大牌复古全部都有的，很多车型，平价代步到高端玩乐车型全部很齐全的。
0: 是的是的，就是你想要啥基本上都是齐活的。在他旗下QG Motor 其实是钱江的这个另外序列里头哈，就是偏高端一点的了，是吧？就是咱得解释一下啊。那么刚才我觉得孙琦跟大家介绍的这一堆里面其实蛮眼花缭乱的，那这样我们从最这个你最熟的哈 QG Motor 先跟大家解释一下，那它既然是偏高端的，它主打的是什么类型的车，核心的王炸产品咱跟大家说说吧。
1: QG Motor 卖的最多的，我光说我啊，我卖的最多的就是仿赛。
0: 就我为什么说孙琦一毕业开始做这个行当，对于女孩子来说挑战难度，你想想，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咱幼儿园先学 哎，最简单的是吧，啊，从积木恨不能开始，是吧，先学图形，这好好来，孙琪一毕业直接给你上了个高端，就等于幼儿园你那个过程还没开始呢，一下子就根据这个课程，你这是小学差不多要毕业的课程那种感觉，特别难，因为它不是个踏板，它也不是说像我们以前咱们通常见的最多的像跨骑那种，对吧，啊，那个好歹你觉得就是还行，但是 上来就是个仿赛，对于女孩子来说这个挑战难度不可谓不高啊，我还是认认真真的要对孙琪竖个大拇指，她真的是自己挺会上强度的。哇，你太会夸我了。来吧，我们来请孙琪跟大家说说看啊，那么从你开始学，然后再接触到 Quiz Motor， 再接触很喜欢 Quiz Motor 埋着一堆车的这些人，来你这几年过来的感受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车型的特点吧。
1: 其实当时不是说喜欢这个品牌，是因为在这里上班，我只能接触到它。但是慢慢的后来对钱江的这个品牌的一些就是工作经验嘛，积累了解到钱江的这种历史，其实它是国内最早研究这种大牌仿赛技术的一个品牌了。所以说当时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还是有点不可置信，因为网上嘛，网上对这种摩托车，对钱江这个品牌 他骂声还是挺多的，但是买的人是确实也很多，机器嘛，它这种有这种小零件的坏，其实没法避免的，就都是理解的。你像我学的这段时间，从刚开始我也害怕的，天哪，我跟他们的想法是一样的，刚开始都会害怕，但是就是要克服心理那关，然后加上你平常的话，可以练习一些扶车技巧啊，平常我们也会跟我们园区里面还有教练，
0: 我可以跟着教练去学习一下，学习一下经验。其实这样一直看，一直看也会有。你看啊，咱说熟能生巧，孙琪同学刚才跟大家解释了一下，因为是首先这份工作不得不，但是不得不之后才会发现说，哦，入门了才会讲，因为钱江啊，很多人，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哈，孙琪同学，我那个征求一下你意见，我能跟大家介绍一下你是00后吗？ 哎，姐姐，对姐姐，姐姐不好意思哈，直接来露了个底。其实对于00后的年轻人，作为你们那个年代哈，大家来接触的时候，肯定会觉得哇，钱江是一个比较老的品牌了，对吗？因为以前你想想，最早的钱江的那些车可能是叔叔们开的，是不是？
1: 有那个铃木嘉玲，好像嘉玲，对对对，所以
0: 在很多非常年轻的朋友们，大家的眼中啊，那个摩托车的认知其实是觉得，哎，通勤啊等等，没毛病，确实没毛病，因为我们需要不同的车型，对吧？大家的需求不一样，生活的状态不一样，所以他来到了园区里面 Quattro Motor 这样的一个车子，实际上就是比较讲速度跟激情的。那么来，孙琪啊，你是销冠，我就要来问问销冠了。
1: 你接触的是什么样的人会买这种车？然后你卖出去的这些会不会经常会去做一些交流呢？对啊，我因为怎么说啊，买摩托车的话，我本身00后，而且我性格挺热情开朗的，我就其实跟很多客户都可以成为朋友，包括我刚开始干这一行的很多客户，我现在都会有联系啊，都会交流一些 骑车的心得啊，他们就是跟我一样，都是很喜欢摩托车的。你像我卖的这些，都是有共同话题，加上一定要真诚，真诚才是必杀技。
0: 对，真诚是最大的必杀技，就没有套路。是的，所以大家能感受到吗？那喜欢这些车的人，实际上性格都非常的简单，很纯粹。 就是怎么能够把自己这份热爱，然后呢，生活当中多一些乐趣。接下来我待会儿呢会请孙琪，除了介绍车型之外呢，也说一说，毕竟这是我们节目啊，燃情骑士里面请到的青岛的嘉宾，所以呢，我一定不会让孙琪错过。那在整个的胶东啊，对于骑行来说是非常非常适合的，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对不对？ 天儿又好，比我们这个内陆来讲的话，我觉得呼吸能感受到那种海风吹来更不一样的味道。所以在这里呢，待会儿呢给大家来说说看，如果你想玩骑行的话，青岛周边或者我们整个胶东地区哈，整个我们海边啊沿线，大家有没有特别向往的觉得不错的旅行目的地，也跟我们一起来聊聊。今天的燃情骑士骑遇好时光会和各位一起来说。那有一个问题来了，孙琪， 作为 Quattro Motor 这种的仿赛啊，有些人会说了，它不太适合长途，就是它很帅很酷没毛病。那么你们的骑行，你觉得它真的不适合那种复杂路况吗？你怎么来理解这个车的骑行啊？就这类车的骑行，它只能下赛道吗？
1: 不是啊，其实仿赛的定义，它的轮胎本身就是比较偏街道的这种属性。如果说你要骑长途的话，确确实实对我们的这个腰有点考验难度。是真的，
0: 大家感受到那个最有名的就是现在张雪机车赛道里头，大家感受到了没有？整个的这种身姿是吧？他是整个感觉是上半身是趴到那个车上的那种感觉，对吧？
1: 对，所以姿势吧，它很僵。但我现在是上下班通勤的话，差不多是80公里，还可以，其实我能接受。
0: 你天天开80公里？
1: 哎，我看一下，我忘记了，好像是60公里。
0: 没关系，我觉得这已经很吓人了。就是你的通勤距离其实比一般人都要长很多，哎。
1: 是的。
0: 那你能接受骑仿赛这么个骑法天天？
1: 哦，40公里还可以，我可以接受啊。它主要是我上班的那个点平常会堵车，保证安全，然后钻点小缝啊，还好。还可以的。
0: 明白理解。那今天的时间的关系，正马上要进入中差宣传了。中差宣传过后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看，如果人生当中你也喜欢摩托车，第一辆摩托车要怎么选？00后的肖冠会跟大家来说说看他自己的经验啊，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聊聊看。如果你喜欢摩托车的话，欢迎回复机车两个字，咱们一起入群说。
2: 红包，
3: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2: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4: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5: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4: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5: 这么危险啊。
6: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7: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8: 想买摩托车，
9: 想买摩托车，
8: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情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0: 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燃情骑士，我是武红，欢迎新老朋友们。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上午11点到12点为您直播的燃情骑士节目当中呢，也会请热爱摩托车的摩友们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有了摩托车之后的不光啊就是通勤。其实很多人家里面有汽车也会多一辆摩托车，一个是接送孩子的时候校门口停的可能方便一点，再就是像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自己骑着摩托车去畅游天下，对吧？当然由于张雪机车最近的成绩非常的好，也让年轻的朋友们更多热爱里面多了热血喷张的这种自豪感，尤其是暖暖的民族自豪感。所以在我们整个的机车工业领域来讲，其实咱山东啊也藏了很多隐形的单项冠军，尤其是像张雪机车里面，我跟大家呢其实介绍过，包括有一些车友朋友们了解到的核心的一些零部件其实都是山东产山东造的。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胶东的代表，就在青岛，青岛的机车园区里面 QG Motor 的销冠非常年轻的00后孙琦同学，和我们一块来聊聊看他自己的有车生活啊。那我们来请孙琦，刚才跟大家补充了一下日常通勤，其实上下班的话它就算远的了，40公里往上的一个距离，每天对于一个女孩子能骑仿赛确实是非常的酷。我想问一下孙琦啊，你在路上的时候应该是天天都能接受到那个注目礼吧？
1: 也会有的。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吧，他们会好奇这是什么车呀。
0: 女孩子骑仿赛啊，好酷。哎，你那车是什么颜色的？姐姐问问。
1: 纯黑色。
0: 哇，女孩子选了这么酷的一个颜色。你要知道有很多人会做成那种黑武士色，就是那种非常酷的那种，或者是哑黑的那种。我不太知道你这个是亮黑还是哑黑。
1: 是亮黑，但是不耐脏。
0: 能理解能理解，女孩子、那这真的是很酷很帅的了。那我觉得你本身啊也代表了这个品牌非常棒的一种形象，所以在你接触这种车型的时候，刚才我说了并不是只能下赛道，不能接受长途骑行，不，它天天的通勤公里数就要40公里往上。那我很好奇啊，像你一样喜欢机车的很多小伙伴，我觉得孙琦你们这个年龄肯定是特别特别爱玩，而且呢有很强的一些我觉得好奇心啊。像青岛周边你们组织过不错的活动，能不能给我们来说说看？
1: 可以。其实青岛这边骑行的地方还是很多的，你像新手的话呢，可以去那个滨海大道，然后去羊口，像你要亚湾的话呢就可以去一下南坡咖啡，这个是青岛比较有名的了，还有就是沙子口内附近。
0: 那你看啊，你说到的是跟骑行的乐趣有一定关系，但是景也特别好，对不对？这些地方。
1: 是的。
0: 那你们一般去玩的话，那不能光看景，好吃的周边我觉得肯定得配合来，要不然的话这一路上是吧骑过去有点不能这么单调，得安排点项目。所以刚才呢请你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就是如果出发去到你刚才推荐这些个地方，有没有不错的好吃的，也顺便跟我们来聊聊看。来青岛的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虽然说已经开始休渔了，但是也是有口福的。
1: 青岛这边的话正好到骑行季节了，夏天嘛都来青岛，青岛啤酒很有名啊，可以来这边喝个啤酒吃个烤串，当然有一个。
0: 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请孙琦同学跟我们来说说看啊，青岛其实呢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它叫什么？哎，你们当地那个像一个小时候的那种大铲子一样，但是那个应该叫戳子肉还是什么什么肉，就是那种
1: 戳
0: 子肉是吗？
1: 对对对，戳子肉。
0: 我当时非常的惊讶，就是我以为它会比较小，但实际上它那个个头特别大，就比一般的盘子大多了。
1: 它直接给你上来一个大铲子。
0: 对，就是我感觉就特别像小时候见识过的那种大铁铲子，那么大个儿。我觉得像女孩子啊，几个闺蜜聚会的话，像你们骑行闺蜜聚会的话，我觉得要不了两个就全都吃饱了。
1: 是的，我饭量还不太大，
0: 太大份儿了，真的是。
1: 不过跟我们朋友一块儿出去吃的话呢，其实，很热闹，而且吃起来很过瘾。
0: 是的，是的，所以在这儿也特别提示一下大家啊，骑行的好时候已经到了，所以如果去沿海的话，尤其是孙琦同学他们是青岛的，青岛周边呢很适合骑行，近郊的就刚才说到的，这都是非常近的市区里头的啊，那好吃的还挺多的，除了喝啤酒吃咖，哎，青岛话怎么说？快教教我。
1: 青岛话，你想听什么？
0: 哈啤酒吃咖啦。
1: 有点放不开。
0: 没关系，这个我可能学不太像哈，就是哈啤酒，然后怎么说
1: 的？这个有准腔，
0: 有一点点听到，有一点那个意思。
1: 哈啤酒，吃嘎啦。
0: 对，你看，对，这个必须得去尝一尝。另外，我觉得因为你在近郊，还有一些地方可以稍远一点，西海岸也非常的好，即墨也非常的好。据我所知，咱们少数的有温泉的，而且是海水温泉的地方，其实就在即墨啊。
1: 对，
0: 青岛话得说即墨。来，对，咱们来说说你们远一点的旅行有没有组织过？跟我们说说线路。
1: 我去年组织过一次去黄岛那边的西海岸，去那边的话，东环、斗路啊、金沙滩、银沙滩，再去鸟鸣嘴。其实它半山半海，加上有灯塔，海岸线真的很漂亮，拍照非常出片。
0: 我当时印象非常的深刻，是青岛西海岸那边的车友告诉我的，说武红，我们这儿梭子蟹巴掌大的，你猜多少钱？我当时都懵了，我说多少钱？跟我说十几块钱一斤。我作为一个内陆长大的啊，我就是挺没见识的。我说怎么能这么便宜呢？他说你过来你试试，就是那种渔船直接上来的，就在西海岸那边，就你说的，我记不住那个村的名字。他那个地方挺神的，他那个什么，他那个地方那个海，其实相对来讲，我觉得就也非常非常的干净，因为现在的啤酒节的主会场除了崂山之外啊，已经都那个挪到了西海岸那边，专门有一个跟世界干杯的两个巨大巨大的啤酒杯，那个地方就是刚才你说到的那个金沙滩银沙滩是吧，附近。
1: 对，就是在那儿。
0: 对，这很美，而且当地也有啤酒博物馆啊，大家可以去了之后绝对不虚此行，可以去打个卡。而我特别希望给到大家解释的是什么呢，我觉得那个地方就特别适合放松，到那儿之后啥你就往后放，没有什么紧急的事儿，紧急的事儿到那儿估计你整个人心情也会放松。真的特别适合度假哎。而且那个沙滩不是白叫的，沙滩真的是很细的沙子，就很对，真的是很柔软。
1: 软软的，
0: 非常非常适合女孩子到那儿拍照片，一定特别出片儿。确实是就像孙琦同学说的啊，你们上那儿是能不能也像我们那车友炫的那种，能赶上比较便宜的那个？当然，现在咱不是那个捕鱼的季节啊，已经休渔了。等到开海的时候，我觉得是吧？咱也试试看能不能赶上这么便宜的新鲜的渔船上来的海鲜。
1: 那等你来青岛，我带你去啊！
0: 赶个海啊，真的是
1: 可以。
0: 那这是在我们青岛周边啊，即墨有没有去过？
1: 即墨那边有一个古城，你知道吗？
0: 还真不知道。我们车友刚才问了一句，说是鸡米崖吗？
1: 你说黄岛那里的吗？
0: 是我们车友问的，我们群里面此刻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有车友互动了，这个我绝对只能问孙琦，我一个内陆的真的不知道青岛那地儿的名叫啥。来，黄岛你去那个地儿是鸡米崖吗？
1: 好像是这个名字，好像是。
0: 我就记得有比较有名的，因为我们山东台在那个地方其实还有影视基地，你记得那个非常漂亮的桥吗？像贝壳一样的那种。
1: 有那个桥。
0: 对，还有包括那里面有那个这个影视基地，实际上大家知道的像流浪地球，就挺有名的一些电影，实际上是在那里就是有那个实验室之类的啊，就是摄影的实验室。对，还有就是我觉得非常推荐大家你骑行很容易去的地方，我突然想起来了，是那儿有一个那个影视的博物馆，那还有博物馆，非常值得大家去逛一逛。如果是家里面有小孩子的话，也非常建议大家去带着孩子，因为里面有一些声光电的很多的那种互动，就是小朋友可能踩在地上蝴蝶就已经翩翩飞了那种啊，大家完全可以在那个里面去感受一下，因为电影节有时候会在那里举行，也特别特别适合啊。我觉得西海岸真的说实在话特别值得，就除了刚才 我觉得孙琦同学跟大家说的那个线路之外啊，有没有此刻正在西海岸的咱青岛的车友，你也可以帮我们补充一下。孙琦要是你下次没有打卡的话，咱那车友有厉害的补充了之后，也欢迎继续去补上打卡哈、啊。
1: 可以过来找我一起骑车呀，我们可以一起去。其实很多，你像我平常上班啊，很多地方路线我也没有跑过。我们那里很多摩友，其实他对青岛这种道路比我还熟悉，我有时候需要他们带着我跑。
0: 是的，是的，我觉得特别可爱的一群人，就是喜欢机车，不管多大年龄，嗯，真的。就是相对来讲都特别容易好接触，性格都特别的好，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开放乐观又热情，然后又好心肠，呵呵，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好心。来吧，大家可以给我们补充一下啊。今天呢，孙琦同学代表青岛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说说，这么美的季节里咱们去海边的话有什么非常好的适合骑行的线路，都欢迎大家一起来推荐。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一下机车两个字，机车两个字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零零后的同学们，孙琦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很多都觉得哇塞，那看起来瘦瘦的一个姑娘骑这么大个儿的一个摩托车啊。但同时呢，因为孙琦所在的那个园区里面现在有很多不同的一些品牌，那我觉得得问你一个实际的问题啊，咱车展结束了，但是车展的优惠咱不能结束，所以咱先说说你最熟的 Cruise Motor 的典型车型里面现在还有哪些是不错的一些政策，跟我们来说说看好吗？
1: 天哪，钱江到骑行季节，它这个活动真的很多。你像那种踏板，现在有这种不定时的抽奖，只要你买车100%中奖，300到2000元不等。上次有一个客户刚出买了一台7000-8000的踏板，回去就挣了1000块钱的奖励，这种是踏板了。
0: 嗯，
1: 还有
0: 那是有卡还是送直接返现金啊？
1: 直接返现金。
0: 直接返现金，哎呀，我喜欢，我就喜欢这个，太合适了。
1: 还有你像秦江本身这种大厂子，它背后的这个品牌不是吉利吗？
0: 嗯，
1: 本身它品牌就很大，你像摩托车只不过是它的一个分支。
0: 嗯，
1: 仿赛有折现、定金膨胀啊，1000抵2000，还有免息啊，很多很多。你像巡航有直接，升级配置不加价格。之前，打个比方说，一辆闪300，可能你群里面那些骑行的摩友都知道闪300，
0: 嗯，
1: 通勤路上非常常见的一款车。
0: 嗯，
1: 现在。自动挡26款的新款才21000。
0: 嗯，可能对于有些车友来讲哈、啊，像这个不是特别了解，它原价是多少，现价是多少，这样才能比较直观的能够感受到它的力度啊。没关系，半点过后呢，我们请孙琦同学跟大家呢去补充一下。我本来想留个有奖互动呢，你直接把答案说出来了。我其实挺想让大家猜猜看，钱江包括 Cruise Motor 这样高端的品牌，它的母公司是谁？结果呢？孙琦同学跟大家已经说出答案来了，他其实是吉利旗下的。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实力？因为他是吉利家的啊，大家就理解了。不仅仅是在汽车方面，就像本田一样，不仅仅是汽车方面做得好，他的摩托车也是超级赞。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8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4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4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北京时间的11点33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燃情骑士做客，我是武红，向新老朋友们问好。刚才呢，在片花当中大家能听到，在这个绚烂的五月，我们有两个非常棒的版本畅游天下，邀您一起出发，一个是川西的自驾，一个是特别棒的核心阿勒泰。很多车友都知道，五月份的时候啊，如果想把很多的像冰川、花海、草原、森林、河曲、湖泊一次打卡齐，你说得是什么样的地儿才能集齐这么多的地质王炸呢？至少在咱这儿，咱是看不到冰川啊。那我觉得其实在很多很美的地方，像川西就有这么一片神奇的土地，集合了人间盛景。我们会用特别自由的方式带着大家一起去遇见，就是纯玩自驾。在整个的格聂，我们用7天6晚的时间，咱们一起去出发，打卡的是理塘云端之城，打卡的是康定情歌的故里。你想啊，能出康定情歌的地儿，这得景多美，是不是？五月既能够感受到非常棒的草原绿意，也能感受到野花盛开。可能对于很多车友来讲，说四月这个很多花不都开败了吗？不不不，他们那儿呢相对来讲，因为海拔不同，跟咱的这个整个的环境气候也是有不一样的，所以他那儿还是非常赞的，这个各种花盛开的一个世界。所以带着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川西，我们住的呢非常棒，是纯至少300，就是坦克300那样的，带四驱带差速锁的车子啊，你不用担心说我开累了怎么办，我跟你说有专门的司机，不用担心。我们就大家一起租车的费用、油费、过路费，再加上吃的喝的住的玩的全部都含，没有任何的额外的任何的其他加码的费用啊，纯纯玩。而且我们送什么呢？送给大家呢是高额的保险，以及非常赞的专业打卡摄影师，是陪着大家每一天在捕捉可能不经意的一个回头，或者是说在路上啊，你觉得特别开心特别好。从那个咱们因为是自驾路线就比较的自由，你比如说你觉得这地儿还不错，大家就可以停下车来一起来拍拍照，幸运的话可以静候一下日照金山。 你说我这个手机拍的不够清楚，放心吧，我们用专业摄影师给大家都记录好。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请记得回复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一起打卡了，请记得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里回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或者拨打电话156-0640-1011 156-0640-1011。当然在这个五月还有错峰出行性价比非常高的新疆阿勒泰，如果你见识过天山天池那么湛蓝，想跟我们的维族同胞一起跳欢快的新疆舞，大家呢可不能错过这个双飞的八日行程，也是能够打卡深度新疆非常精华的线路。在这里刚才除了我们维族非常好的大羊肉串馕之外，还有我们哈萨克族以及图瓦人民非常赞的中国第一村和睦。我到现在都还没去过和睦啊，但是被很多朋友都种过草，说真美啊，什么叫做童话里的世界，真的那个白桦林啊，晚上的时候呢大家都开始做晚饭，袅袅炊烟，早上的时候呢登上那个观景台，晨雾整个村庄笼罩，你会觉得童话也不过如此，是不是？带着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南山牧场，这个乌鲁木齐的后花园真的超级赞啊，一定要带着大家去吃我们哈族的咸香的奶茶手抓肉。我曾经因为采访就是下连队下畜牧连去过那里，我就只去过那里，所以我只能跟大家说说我当时去的感受啊。因为他们呢在牧区非常非常会养牦牛，而且他们待客最高的礼节呢是手抓肉，里面一定把那个脊骨肉给你吃，这是待客最高的礼仪。哦，真热情啊，我们的哈族同胞穿那个盛装迎接我们，大冬天我都很不落忍，就能感受到那种淳朴，他的那种实诚，都说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我们到那儿之后感受到了那种实诚是非常非常动人的。他们不太会说普通话，他们会说的普通话比较的少，因为他们都是牧区啊，但是你能够从他们的眼神里，从他待客的那些热情里能够感受到，真的好真诚啊，必杀技无疑了。感受一下朋友们，建议大家有机会的话带着娃一定要去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旅游，或者拨打156-0640-1011 156-0640-1011就可以了。
3: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嗨，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燃情骑士，今天的骑越好时光，我们一起有请到的是青岛的魔友，来自青岛 Cruise Motor 肖冠孙琦同学，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刚才说到了，这是一个00后特别漂亮的姑娘，然后居然骑的是一个巨大个的摩托。因为有些车友可能不太知道啊，除了咱们通勤经常会用到的像踏板这种车，女孩子骑仿赛本身就非常的少见，她骑的就是类似于张雪机车那种大仿赛啊。那我觉得这种车型也有它很我觉得魅力的地方。刚才呢孙琦同学也跟大家去举了例子，不是不能骑长途哈，也能骑，而且呢很多青岛市和周边打卡的也跟大家介绍过了，核心一定是政策。我想请孙琦同学给大家补充一下，刚才说到了有些车型啊，来，你刚才说到的是闪300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可以把闪系列跟赛系列分别跟大家讲讲看好吗？闪系列大概是什么样的车型，赛系列又是什么样的一些车型呢？
1: 你像闪系列的话，是这种挡车里面它的坐姿是最舒服的，从坐姿来说的话，这种巡航是最舒服。然后仿赛系列的话是最不舒服，但是是最帅的。这是从坐姿的方面来说。你要是说从通勤上来说的话呢，其实它两款都还挺合适的。你看你要什么样子的了？
0: 刚才说到了，对，我刚才说到了核心哈，闪系列里面有几个是它的标板车型，比如说你刚才说到的300是吧，这其实一是很明显的代表了它的排量的序列，另外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的性价比，原价大概是多少钱，现在咱虽然车展结束了还能要多少钱呢？
1: 之前的话裸车是24000，现在是21000，而且还能再谈一下，应该是还可以再谈，
0: 虽然车展结束了啊。对，
1: 这种车型都是送一次保养的，你像你要是说申请一点别的小优惠啊，也可以去找店长谈一下。这就是巡航的车型。
0: 闪三百主打除了这个之外，我记得还有其他的车型，是闪400吗？还是闪600？
1: 闪400是去年年底左右刚出的，是个挡车。闪三百现在是卖的比较好的，因为它是自动挡，相当于非常迷惑人心了。这辆车，
0: 有朋友可能会纳闷啊，咱骑家里面的这个车子啊，就是自动挡和这个不是自动挡，在年轻的摩友里面，他们的心目当中是什么样的？就跟家里面一样啊，现在你像去买那个轿车，四轮的，甭管是新能源的，还是说传统的油车。你说你现在找一个手动挡是比较难的了，基本上新能源这个入门起步全部都是自动挡，这个趋势也慢慢的在过渡到我们的摩托车领域当中啊。所以你那个车是个自动挡还是个不是？你现在骑的？
1: 我自己的车当然是挡车啦。
0: 所以自动挡和不是自动挡，来，对于女孩子来说，你先从你女性的角度跟大家说说看，但是一定有很大票的男性用户啊。
1: 我可能那种骑行的想法比较偏男生，我还很喜欢这种操控感的。如果说你要像通勤的话呢，平常自己骑，我只是带个步，我不想激烈驾驶，那其实还是自动挡会更舒服一点。不过挡车，你像摩托车的话，玩乐性就在于它的这种挂档操控感，一档二档嗡嗡嗡这种感觉。
0: 我能理解啊，就是有些人觉得那才是骑车。就是觉得那才是骑，就跟开手动挡一个道理。有些人其实不是说别的，他就专门去找手挡的车，原因是他觉得有操控的乐趣。我在驾驶这辆车，就这辆车的灵魂是我赋予的，
1: 是，
0: 就我的
1: 是这样，
0: 对，我的掌控能力，我的技巧的提升，我跟这个车能不能做到人车合一，慢慢的去做一个磨练，去技术的一个提升，这都是每一次的进步，是我自己能感受到的。大家能够有这个乐趣在这儿，就是在这儿了啊。能理解自动挡的摩托车和孙琦同学说的挡车的差距了吗？朋友们，来吧，咱们来听听看赛车啊，赛系列里面的赛系列最近是不是有一个比较火的赛600？
1: 对，是真的很火。
0: 我就纳了闷了，你能不能帮我普及一下啊？就是它火的点在哪里？快，你让我们这种来这个圈外的人了解一下。
1: 三六火的点， 这辆车首先它从2020年的时候就已经有赛600了，是首台量产的四缸防赛，在国产的这种国产里面啊，平价落地的四缸跑车，2020年到现在，赛六一直都是很畅销的品牌。包括这么长时间的积累啊，更新换代加上技术升级，我们所有的这种配件啊，还有操控技术都在逐步提高。当然啦，价格也是更优惠了。我记得当时2020年我还没有来上班，它好像要50000多块钱，现在的赛六百是30000左右。
0: 嗯，感觉快对半了都。是吧？
1: 对呀、
0: 啊，嗯，
1: 对、
0: 啊。那即便是如此，是不是还有优惠？
1: 嗯，他前段时间有定金膨胀，1000抵2000，还有12期免息。
0: 嗯，有朋友会觉得说四缸仿赛意味着什么，对吗？这是国产当时的第一辆啊，四缸仿赛意味着什么？待会儿让孙渠同学给大家来讲讲看啊。就像我们可能开汽车一样，比如说我们 V6 的发动机是什么样的 ，V8 的发动机是什么样的那种感受。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想买摩托车，
4: 想卖摩托车，
2: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情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0: 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燃情骑士，我是武红。新老朋友们好，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的是来自于青岛的摩友孙琦同学。虽然说是零零后啊，但是呢他入行以来一直从事摩托车，而且呢也是 Cruise Motor 青岛整个园区当中的销冠，也代表女骑手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看自己对摩托车的感受。刚才说了非常棒的一些车型，伞六百，赛六百啊，我觉得四缸摩托对于你来说原来肯定是不了解这些机械的东西，当你骑上摩托车，你再对四缸的这个定义来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吧。它火的原因不光是因为中国量产第一辆，那这个四缸仿赛的特点是啥？
1: 嗯，四缸仿赛就是声音好听，真的，而且看起来很有公升的感觉。就算是一台小排量的四缸的话，它的声音也很好听。
0: 就是同样我把两缸的或者是三缸的四缸的，就是同样的差不多就摆在这儿，依次摆过来，一定是四缸的那个声浪更优秀，是这意思吧？
1: 对，是真的很优秀了。
0: 所以你懂的啊，就比就知道了，一比就能感受出来这个非常明显的一些变化。另外这次呢，你刚才说了它从诞生之初到现在几代的更新，其实也在整个的系统上有很多的提升。我听说26款不管是电控系统上，包括电子油门，还有配备的这种双向的快排的系统，还有很漂亮的卡钳，对吧？
1: 对， Brembo 呢，
0: 真的是好酷啊。另外再有一个就是底盘，提供了更竞技化的底盘的选项，所以不光是这些有优化，更重要的是价格有优惠。什么叫做升级不加价，甚至是升级还得降价哈、啊，在这儿跟大家解释一下。另外我记得好像闪六百它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车型是巡航，就是闪六百还有旅行车是吧？
1: 哦，闪六百刚推出了一款猪头罩版本的，
0: 就是大型的猪头罩对吗？
1: 对，看起来很像那种哈雷啊、RC8 1800这种车型，看起来很壮实，
0: 特别偏经典美式大巡航。所以朋友们可能你想不到吧，就是风格诸如此类，多样多彩。你喜欢啥甭管你喜欢啥，你放心，你都能找到你喜欢的那个样子。那我人生当中第一辆摩托车要怎么选？所以孙琦同学，我要问问你了，你是非常典型的，虽然你干这个，哎，你喜欢这个，但是有很多人怎么能找到人生当中更适合自己的呢？怎么挑？有什么窍门？
1: 你得看，首先呢，你得确认一下，就是你不要去管它的配置，先从外观来说，你到底是喜欢啥样的，你得先看他顺眼，是吧？就像你找个人谈恋爱，你得先看他顺眼，看他顺眼之后、对，然后我们再去挑他的这种排量。可能我刚开始我也是，我大排量我驾驭不了，我从小排量开始的。哎，不过我小排量还上的挺大的，我上的550cc 的。我第一台车是钱江的追550，是一款街车。你像街车的话呢，在这种档车里面，它是最适合练手，而且操控性是最好的。
0: 你这个不是一般女孩子能够参考的，你这个得是对有特别勇敢的心可以去参考的。对于很普通就完完全全纯小白，我觉得一看颜值没毛病哈，你得确定一下你喜欢什么样的。你说不咱不追求那个速度与激情，那你就选个代步，那好，踏板你先试去吧。但是踏板里面的风格也很多样呀，对不对？你那个踏板里边你那是不是还有无极？
1: 有无极，我们有分店的，还有本田呢。
0: 对，它的踏板真的很不同，所以你要先选一个什么样的踏板你更喜欢，然后你再去试试看。有些踏板是非常优雅的，像大家能想象吗？奥黛丽·赫本那种非常优雅的大伞裙，你可以穿成那样去骑踏板，一点点都不违和，而且非常的漂亮。真的，尤其是骑到青岛那海边，哇塞了，这绝对没看别人的。一定特别特别的好看，而且它又解决了你的通勤的问题，尤其是女孩子闺蜜是吧？我觉得你平时上下班，你停在路边，你赶上青岛卖那个，比如说那个伞皮，都是塑料袋装的，你把它买好了之后拴到把上，你就可以走，非常非常的方便。 其实你要先考虑一下到底什么样的车型你更喜欢。但是到你那儿有很多年轻的男孩子，哎，有没有那种最后选择困难症，又看这个好看那个好，最后不知道怎么选的，很难办。哎，可能有一些车型都喜欢是吧。嗯，人生当中不同的车型也需要大家去感受一下啊。非常希望呢大家可以综合一下自己的判断，从小排量的可以入手先试试看。所以我觉得孙琦如果找到自己人生当中非常适合自己的车，一定要经过一个过程去慢慢淘汰选择的，是吧？嗯，
1: 你要慢慢去了解，因为他刚开始，你刚开始肯定是不适应的，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种这么大的一个机械的代步工具。
0: 一定是啊。所以朋友们，你要想买一台非常心仪的车型，我觉得可以试试看。人生其实都是可以不断进阶的，没有什么是一蹴而就，就是我选这个车一定一定就冲着自己必须满意，必须超级超级满意，那有可能你的选择周期会非常的长。所以也建议大家啊，可

0: 名字叫做 BK2 千岛机车园。
1: 园区里面其实也有很多的品牌，今天我们只是重点说了像钱江的，包括高阶的 Kojima Motor
0: 里面还有什么样的品牌？本田你刚才提了是吧？无极。嗯，咱们其实店还挺多的，一共有三家直营店，像本田但市北有一家安顺路的本田旗舰店，在礼仓有一家无极的旗舰店，在崂山的话属于比较综合性的，有本田，有钱江，有川崎，还有 RA， 还有新威奇，还有贝纳利，当然了，你像无极的车型的话也在这里也有的，就比较综合，是胶东地区最大的一个摩托车产业园。对，
1: 是的，所以各位喜欢的只要摩托车哈，青岛的朋友尤其是，或者是青岛周边的，有空的时候可以去打卡转一转，而且它就在崂山，我觉得崂山那地儿啊真的特别值得推荐大家。 只要是有机会去拍一拍崂山，来去园区找一下孙琦同学，他给你说说好吃的在哪里。我人生第一次去吃到崂山，在后面的那个王各庄大馒头，然后就着是海蜇脑子，我都惊呆了。就是海蜇皮，咱是见识过的，虽然咱在内陆长大哈，但是到那儿之后，他们告诉我说，嗯，我告诉你这个好吃，我头一次听说啥海蜇脑子，就是在崂山。
2: 真的长见识了，比较就是白话了。
1: 对，太长见识了，朋友们，欢迎大家在这个最美的季节里面，特别适合骑行的时候一起畅游天下。今天时间的关系，只能请孙琦同学连线到这儿了啊。但没关系，我们可以让孙琦同学多来，大家能感受到了吗？00后他说话当中那份真诚，就是有啥说啥，真的不给你藏着掖着。 特别率性，特别就是我们青岛人那种非常直率的爽快的性格哈。谢谢孙琦，然后园区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品牌，时间的关系，你喜欢踏板的话，或者喜欢刚才说到的大巡航，我们以后的节目里有时间再跟大家一起来聊。 请到的是青岛的朋友，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的好物推荐当中一定要说个海边的朋友超级超级熟的海参，因为春天当中啊，这个时候呢，春天的参是非常紧实的，它来自于大连长海县国家级无公害的海域，三年以上的优质刺参，肉呢厚实的，而且呢没有任何的腥味，刺儿都特别的支棱，金白又亮，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配料表干净到什么，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没了，这里面什么碱呢， 烦呢，防腐剂啊，什么什么什么，通通都没有。你想不吃科技与狠活，就想吃活海参，急速的给到大家做成即食的，来，咱们呢卖了这么久的奇和好品质海参给到大家一起团购的价格，原价499，现价直接到299。顺丰冷链包邮，买的越多越划算，推荐大家呢买五送一，五斤装，我们直接送给您一斤，到手整整6斤，而且还有专属的蘸料，一家人一起吃好几个月，可以吃到夏天啊。您家里有没有天津进口的？ 此时此刻有孕妈妈有孕妇的，或者是有一些老人，哎，春天当中进补是最最合适的，因为春补就是尝个鲜灵劲儿，对不对？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海参，回复海参就可以下单了。这里呢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因为咱们有那个多头装，如果你想要规格不一样的， 哎，咱自己家里人吃还想要不同的一些规格，你可以到时候跟客服去备注一下，你说我红节目里说了有什么样的不同的规格，你可以自己按要求，客服会给你备注去发货。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海参，回复海参就可以了。当然了，有一些车友朋友们还需要有一些送礼的需求，对不对？我们给大家也准备了福袋啊，您可以找一下客服要一下手提袋，要一下包装，我们也会随着一起给您发送到家。您发到哪儿，您比如说我就不想 再折腾了，因为是冷链配送嘛，我想直接给到公共婆婆送过去。你只要填地址，我们就按您的要求，只要是村里也没关系啊，咱顺丰能到，当然通通都可以到，尽管放心。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海参就可以了。

0: 心提高。
1: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2: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2: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3: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2: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3: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2: 网速更快，畅享5G，
3: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春气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送红包，
1: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0: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2: 格聂是哪里？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格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0: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 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格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八郎生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两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格聂抵达真正的川西。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五岳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岳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八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4: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3: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4: 这么危险啊！
5: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2: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八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五月二十二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一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春气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八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哟，李姐来了，哎，快进屋快进屋。今天咱居委会又有啥指示啊？
0: 你好老王，今天呢是来统计住户信息的。哎，你这屋里怎么嘶嘶响啊？收音机没台了？
2: 不是收音机，是我新买的宝贝。你看这大黑盒子，网上说这叫穿墙王。我家那口子呀老嫌卧室信号不好，这下别说墙了，整栋楼的信号我都给他包圆了。
0: 老王，这玩意儿可不能乱装啊，这是私设无线电台。
2: 啊，电台？这不就是个大路由器吗？这种
0: 没有经过国家许可的大功率设备，不光是强网速，还会干扰正常的无线电通讯。
2: 有这么严重？
0: 往小了说，楼下停辆车，那锁车遥控器被干扰失灵了，丢了东西算谁的呀？往大了说，万一干扰了飞机的塔台通话，或者是救护车、消防车的调度信号，那就是人命关天了呀！
2: 我的天，我这就拔了它。
3: 无线电频谱属于国家资源，不要使用未经认证的大功率设备，守护电波秩序，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小李啊，昨晚我家这电视啊一直都调不出节目，广播也听不清，手机信号也不好，你家也这样吗？
2: 阿姨，我家也遇上了，听物业说是附近有人未经批准私自设置了无线电发射设备，把信号给干扰了。
1: 啊，装个东西还能影响这么多人呢？
2: 可不是嘛，不光广播电视，飞机导航、急救电话都靠无线电，这类非法设备可是会添大麻烦的。
1: 原来是这样，那咱可不能乱买乱装这些玩意儿，发现不对劲儿也得赶紧说。
2: 对，依法用无线电守护好空中信号，大家生活才更安心。
3: 规范使用无线电，守护美好生活，人人有责。
0: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八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春气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格聂是哪里？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格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0: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 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格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八郎圣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两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格聂抵达真正的川西。
2: 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3: 日出东方，八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5000年文明的兴盛，这是日火山的交响回音，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召。大哉泰山，国泰民安。古老的文明群落总有一座最特别的山。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婉写道，在所有国度且不论何时，山岳都是诸神明流连眷顾之所。如果说泰山已然成为举行祭天仪式的众选之地的话，那么这主要是基于所有民族共有的一种信念。1891年，年轻的法国人沙婉第一次登上泰山，想要探寻中国之谜。他着手翻译《史记·封禅书》，这座封禅之山成为沙婉了解中国文化的最好开始。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修建了两大超级工程，一为铸造长城，二为制直驰道。如果说长城似横挡之盾，则直道如直刺之矛，而驰道如散射之箭。 以此对外抵御匈奴，对内巩固疆域。这些四通八达的交通干线就像大动脉一样连接起了庞大的帝国。驰道中的东方道最为气势如虹。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从这里走向泰山，在那里留下了一生的秘密。东方道所出的函谷关，其状若封印之函，正有如一封写给天地的书信。那么这位千古一帝又想向天地书写怎样的心愿呢？
4: 这条驰道呢，它是宽50步，折合成今天的宽度呢，就是69米。也就是说，秦始皇他修筑的驰道要比今天的高速公路还要宽，而且驰道两旁呢还要筑起土墙，为了使其更坚固，就用铁铸的夯来夯死它。
3: 王者攻城封禅必于泰山者何？万物之始，交代之处也。

天的秦始皇陵墓里，所有兵马俑全都面向东方，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战国七雄，秦国是位于最西边的诸侯国，所以秦灭六国就是面向东方六国而战。公元前219年，41岁的秦始皇在一统天下之后，开始了向东方的巡游。天下初定，秦始皇开始巡狩四方。10年间，他曾4次东巡，多次刻石记功，3篇传诸后世，均在齐鲁大地，分别为一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刻石。雄心勃勃的秦始皇嬴政，带着多重使命，沿着东方道而来。泰山会以怎样的方式来迎接这位始皇帝？羽化九州，五岳四镇，其实和秦始皇巡狩范围很接近。这样的山河地理呼唤大一统的中国，人心阻隔是更加难以逾越的屏障，需要君临天下者忘记山川以告天地。在翼山，秦始皇拒绝了70多名儒生所提出的上古礼仪，他想要展示那些前无古人的开创之举。乃遂上泰山，立石，封慈寺，下风雨暴至，修于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善良父。史记中短短30个字，概括了秦始皇泰山封禅的全过程。泰山极顶玉皇庙中立有一座古登峰台，它的封天之礼相传就在这里举行。整个封天过程秘而不宣，就如同这块无字碑，身世曾经一度成名。

0: 下山时，这位始皇帝遇到了一场暴风雨，引来人们对天意的种种揣测，而他毫不在意，信手给碧羽那棵树封了五大夫官职，还按照原计划去梁父山完成了禅帝之礼。如今泰山脚下岱庙东翼座内还珍藏着一块秦刻石，又称李斯小篆碑，由泰山极顶移至岱庙，碑上仅存的七个丸字、三个蚕字，似乎还见证着秦时明月下的帝王，那是他安定天下的决心，以及一统天下的意志。
1: 秦始皇的泰山刻石啊，他这个充分体现了秦的以法家思想为主导思想的这样一种政治理想。泰山刻石很明显啊，他强调就是要以统一的法令来维护和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秦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各项制度。
0: 登临泰山的秦始皇登上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封禅泰山也成为历代帝王的目标。古代中国人将世间万物的主宰称为天，天的统治者位于东方日出之地，东岳泰山就成为人与天对话的首选之地。法国人沙婉想要探究的是东方和西方的神山到底有何不同，当泰山因秦始皇封禅而成为最有凝聚力的祭天圣坛之后，2000多年的斗转星移间，历代帝王们又将怎样来到这里讲述他们在天地之间的传奇故事。自古受命帝王何尝不封禅，接下来封禅的是在位54年连年征伐的汉武帝刘彻。47岁的刘彻意气风发，牵着一个10岁少年稚嫩的小手登上了泰山。这次封禅由汉武帝钦定礼制，先在泰山脚下东方建封土埋玉蝶树，礼毕便由汉武帝和那官封车子侯的少年两人登封待定。山上所有封寺秘而不宣，那个少年是谁？他为何如此重要？
2: 汉武帝走这条路，
3: 这个咱老百姓说这就是东夷道是吧？
2: 对呀，东夷道就是这个山狗说的
0: 是。汉武帝封禅泰山与秦始皇一样由东岳道上山，东岳道其实是泰山东侧一条东西向狭长山谷，这条清幽的溪流当地人叫它柴望河，取自古意柴望山川遗风，他曾召见过一位帝王与一个少年的登山身影。
4: 这个水啊，上边没有污染，洗天洗天五天待一次，我待了将近20年了。这老一辈子讲叫柴草河，实际上历史上汉武帝上山的时候，这是个御道，他封柴望河，柴望山川。
0: 柴望本意是烧柴祭天，这把火曾经在狼居胥山被点燃，那时21岁的骠骑将军霍去病 他在深入漠北击溃匈奴后积土为滩，与狼军虚山奉天，又与孤眼山祭地，一直征战到今天的贝加尔湖。经此一役，匈奴远遁漠北，汉武帝打通河西走廊，大汉王朝坐拥更广阔的西域。然而这位战神三年之后英年早逝，宛如一颗流星划过历史的天空。那是血气方刚的少年中国，面对强敌从来虽远必诛。据说随汉武帝上泰山那位少年的名字就与霍去病封狼居胥有关，少年名叫霍善，正是战神霍去病之子。
5: 元丰元年，汉武帝呢带着霍善上了泰山之后，然后进行祭天大典，他把霍去病的儿子霍善推到封禅的前台，用他来对匈奴等蛮夷展开心理威慑。基于种种原因吧，霍善就成为见证汉武帝封禅大典的第一人。
0: 这一年大汉王朝的版图史无前例的东达朝鲜，西至新疆，南接越南，北抵蒙古。封禅结束，风起云涌，汉武帝立于岱顶，写下了一篇豪气干云的泰山石铭文：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共之，与天无极，人民翻息，天禄永得。现在岱庙之中的汉柏成为见证汉武帝泰山封禅的活化石。泰山汉柏历经2000多年风雨沧桑，如今尚存五株。汉武帝一生八次驾临泰山，在他首次封禅的随行队伍中就有撰写《史记》的司马迁，还有安西、苏谢等国外使节。他的泰山封禅揭开了泰山走向世界的序幕。
1: 汉武帝封禅泰山啊，设立明堂，明堂就是祭祀啊以及朝会诸侯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场合，形成了汉代两个政治中心啊，或者说一个政治中心一个文化中心。政治中心在长安，那么另一个政治文化中心就是在泰山周围。那么向天下昭告啊，儒家文化啊，齐鲁文化成为汉王朝的主流的意识形态。
0: 汉武帝首次封禅166年后，东汉光武帝刘秀也开启了泰山之旅。一位名叫马帝伯的随行官详细记录了刘秀由洛阳宫出发和登山的经历。遂至天门之下，仰视天门耀耀，如从穴中视天。根据记载，刘秀这次没有沿着秦皇汉武的老路东岳道登泰山。那时的中国一切都向中看齐，以东为尊的方位感也随之改变。从泰山之阳，刘秀选择了南北向的中路登山，经中关、天关、环道、天门到达山顶。东汉的都城 也已从长安迁至天下之中的洛阳，一切都应时而动。东汉时期，人们认为天圆地方，坐北朝南才是正方向。泰山中麓自东汉光武帝刘秀封禅开始，从此成为帝王封禅登山主道。天下之中，从此成为中华正统的时空坐标。向往天下之中的，还有来自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公元439年，五胡乱华之后，鲜卑族拓跋氏统一中国北方，建立北魏，定都平城。历代君主都十分重视对汉文化的学习，到北魏孝文帝一代，建立起了一个以农耕为主体的帝国。公元493年，秋雨连绵，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以出兵伐齐之名迁都洛阳。刚刚在天下之中的洛阳站稳脚跟，这位26岁的年轻帝王就做出了一系列汉化的改革决定。敬胡语，改汉姓，尊孔子，全面汉化，彻底融入中原文化。公元495年，北魏孝文帝遣使以太牢三牲拜祭孔庙。自幼饱读诗书的年轻皇帝，又做了一篇短小精悍的祭戴月文，再派特使登泰山隆重封天祭祀。从此百余万包括鲜卑在内的北方各族移民迁入中原。
6: 从汉武帝以来，泰山封禅就成为儒家思想礼制化的一个具体表现，是奉天承运的最高仪式，儒家进而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如果要由一个人来代言中国传统文化，那就是孔子；如果要用一座山来代表中国文化，那就是孔子家乡的泰山。
0: 马背民族勇武强悍的气质注入到中原汉族文质彬彬的血脉，中华民族走进了一个新的大融合时代。中华正统开始成为泰山的象征。

0: 个风菜鱼宴，每一道菜都特别有讲究。
1: 各位老师在这段时间的排练都非常的辛苦啊。
0: 这是我昨天最喜欢吃的，你得多吃两个啊。
2: 这对饰演唐高宗与武则天的演员入戏很深，随时都在揣摩人物心理与表演细节。
3: 我们的爱情封山大典算是一个见证，如果没有封山大典这个地方的话，可能我们也不会认识吧，也不会相识。
4: 所以说封山大典给我们成就了这个缘分。
2: 面对封山大典实景演出的提档升级，他们开始不断探寻历史遗迹，进一步完善演出台词。
5: 这个是玉。
2: 这座形制奇特的唐碑，位于泰安岱庙东碑廊内，双石并立，永不分离，已经立于泰山1300多年。立碑者是深得武则天赏识的道士郭行真，人们又称他为鸳鸯碑，代表着武则天双圣治天下的政治抱负。
6: 唐高宗封禅泰山比较特别，其他的皇帝封禅泰山是由皇帝自己完成的，而唐高宗封禅泰山是他和皇后武则天共同完成的，他祭天，武则天祭地。唐高宗封禅泰山对封禅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也给武则天政治前途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天地。
2: 古都洛阳曾出土了70多方宫女墓志，据墓志记载，他们大多在宫墙内度过了寂寞的一生。
7: 王宫人不知何许人也，这个宫女。
2: 但一位九品女官有机会参加了一桩牵动朝野的大事件，究竟怎样的风云际会让这位6、7岁即入宫的宫女得以走出宫墙，跋涉千里看到远方的风景？
7: 我们来看看，这儿有一方啊，小小的木字铭：羌玉佩，玉云亭，啊，着金殿，玉霞冠。从这句话，我们就可以推断出，这个宫女跟随当时的皇帝参加了东岳泰山的封禅活动。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云亭这两个字，指的就是泰山脚下的一个支脉，叫云云山和亭亭山。
2: 公元666年除夕，参与封禅大典的所有人都在泰山脚下守夜。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正月初一，唐高宗李治登泰山祭天。初二至射手山祭地。武则天开创了中国女性参加国家祭祀的历史先河。从某种意义上说，武则天作为这次大典的幕后总导演，精心策划了一场空前绝后的以帝后双祭、日月同辉为特色的泰山封禅实景演出。王楠与田川一心想在封禅大典的舞台上为观众还原千年前的盛景。

0: 秦岭山岭一体，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墓。乾陵前有一座相传为武则天所立的无字碑，如今刻满了后人的流言，恰与泰山极顶那座无字碑遥相呼应。无字碑本应无字，却被后人发现了神秘的五个刻字。日光下难以发现残字的痕迹，只能静待夜幕降临，靠一种特殊技术来辨认。
1: 所说的这里看到吗？很清楚，它这些字啊，在日光下是很难辨别的。元贞这两个字啊，是极其清楚的。这个人叫马元贞呀，这是武则天改唐为周之后啊，派遣了他亲信道士，到处到了五岳寺读，替他告天。从来没有人知道他在无字碑上有题记啊。
0: 道士马元贞的这段题记，在双树碑上也得到了印证。双树碑碑文一共40余则，是道士为帝王和后宫举行祭祀的记录。碑文中留有武则天自创的天地等10余字，金石不灭，成为诠释历史的最佳证明。泰山封禅让武则天获取了走向权力前台的契机。
2: 唐高宗和武则天的这次封禅，不仅在帝后同祭的仪式上开了封禅的先河，而且极大地推动了儒释道三教的融合。咸丰元年的这次封禅具有重要的文化整合意义，它极大地推动了唐朝境内和周边国家各民族的大融合，也为唐朝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开展与亚欧各国的交往奠定了思想基础。
0: 大唐盛世是一个多民族混居的开放社会，这是一件出自唐代的地方政务文书，文书中记述了求祠地区莲花渠村一位名叫白聚满间鸡的之户以布代替夏天拆邑的事情。这件文书从侧面反映了唐朝在西域设置的军镇制度，折射出盛唐时期在当地的有效统治。
2: 这批文书当中有汉文、粟特文、于田文、古藏文等多余种文献，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多民族聚居融合的繁盛状况。
0: 唐玄宗即位之后，开元盛世的画卷由他开启，可是他的封禅泰山之旅又如何变成了一次万国来朝的天下盛世呢？大唐盛世，游牧族群不断向内地大规模迁徙定居，使这个当时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帝国内部产生了一种更开阔、更包容、更多元的世界秩序观。

登泰山。这次封山调用全国数万匹铜色官马，远望如云锦铺于原野，极为壮观震撼。黎明时分，泰山先是喜降瑞雪，接着云开日出，天清气朗。唐玄宗满怀喜悦封禅泰山。当辽坛上大火熊熊燃起时，山上山下数万人欢呼，声震天地。

0: 在官政，明妃从御，明星绝言，播告群乐。40岁的唐玄宗，立于劲风扑面的泰山巅峰，留下了颇为理性的思考。他手书1000余字的《祭泰山铭》，刻于山顶大观峰上，一改前朝帝王封禅密而不宣的传统，而是郑重其事地将玉牒文告知天下，表达君臣共同为苍生祈福的意愿。
1: 道在官政就是讲道，在于你的业绩也好，你的政绩也好，在于要使国泰民安，国富民强。那明妃从御呢，就是说你的名不能建立在你自己的欲望的基础之上，而是老百姓的富庶，怎么样能够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能够国富民强，要建立在这上头。这种思想对于封建帝王来说是很难得的。
0: 在唐玄宗泰山封禅后，年轻的杜甫壮游齐鲁来到泰山，念及孔子登泰山而笑天下，生逢开元盛世的杜甫一挥而就，写下了著名的《望岳》。
2: 来自

0: 诗人望月无非抒情，而帝王望月却如同答卷。眼前这幅长卷里的697位人物神态各异，队列最前端还有大象作为开路先锋，而这正是宋代独特典仪。是什么人出行竟能如此浩浩荡荡？朝代明灭，生命起落，而这幅画却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宋韵。据说画中人物是宋朝的第三位皇帝，征战和封禅就是宋真宗赵恒的人生轨迹。面对空前的外族挑战，主和与主战之争在大宋朝堂之上延续了百年。在开封博物馆的宋代科技展厅里，陈列着一件重型远射兵器，它是宋朝达到冷兵器装备巅峰的最佳证明。据说正是因为它的出现，才有了至今仍褒贬不一的澶渊之盟。
1: 这个三公床弩呢，威力是非常的大的，它的这个箭呢是类似于枪的一个箭，通过三张弓的合力把箭发射出去，射程呢可以达到1500米。所以呢，当时萧达陵就一箭被命中头部，命丧于三公床弩之下。主帅在前线被宋军射死，也造成了辽军军心涣散，不得已啊跟宋军提出了求和。
0: 公元1004年秋，宋军力挫辽军，两国议和并签订了澶渊之盟。盟约规定，宋朝以30万岁币名义，每年送给辽朝银10万两，绢20万匹。双方以白沟河为界，宋朝放弃对燕云16州的索取，两国从此结束敌对交战状态。这份澶渊之盟为大宋换来了百年和平，评价却褒贬不一。宋真宗面临一个巨大的悖论，用钱换来的和平好不好？
2: 澶渊之盟签订之后呢，宋真宗就把北方的很多部队就是裁撤了，财政上也得到了缓解。那么长期的压抑一旦迎来了和平，大家就要有一个宣泄的途径，宋真宗的封禅就应运而生。
3: 在中国古代，封禅被视为最复杂、最神秘，也是最崇高的国家礼仪，被称为旷世大典。帝王要进行封禅，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是大一统的国家，而且是太平盛世；第二，帝王德行卓绝，文治武功达到相当高的程度；第三，天要降祥瑞，以表示上天对帝王治国成绩的认可。要凑齐这三个条件，并非易事，所以历史上应该有不少帝王想过封禅，但是都没能进行。
0: 这幅《大宋天矿殿碑铭》记载了宋真宗夜梦神人、天书降临、封禅泰山、召见天矿殿的经过。大宋封祀坛宋碑则由宰相王旦撰文，记载了宋真宗封禅泰山的事宜。没法在现实中雄视天下，他就登临泰山，期望边地不再被少数民族所扰。其实宋真宗在位25年，北宋也颇有可称道之处。澶渊之盟继泰山封禅后，宋辽共享100余年和平，北宋经济、文化与艺术高度发达。 与唐诗媲美的宋词应运而生。宋真宗去世前一年，北宋王朝的经济总量已达到唐贞观23年总量的4倍多。从宋真宗之后，延续上千年的泰山封禅戛然而止。后世帝王的泰山之行，主题就更多指向民生，祭祀也朝向东岳泰山之神。岱岳之巅开始弥漫出浓浓的人间烟火气。万事万物有时需要复归寻常，正如这块泰山泉水豆腐。
4: 这个菜的关键技术在于推出这个石榴花来，三分之一呢在地下，三分之二呢在顶上，捆起来以后呢和石榴开花一样。
0: 翡翠色的白菜，晶莹剔透的豆腐，同清冽甘甜的泉水搭配，就能构成最奇妙的滋味。经过中长泉的精心烹饪，终于成为泰山封禅御宴的招牌菜。一块平凡的豆腐，最终完成了华丽蝶变。
4: 据说这道泰山石榴豆腐是当年乾隆陪同母亲祭祀泰山时吃的一道菜。豆腐豆腐，石榴多子多福，吃完这道菜乾隆大悦，御厨奏请为大宴赐名。乾隆说现在盛世太平，就叫它太平盛世宴吧。
0: 生逢太平盛世，人们都想找到自己的来历以及去处。作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康熙曾经多次亲临泰山祭祀，更提出了泰山山脉来自长白的观点，以此承接中华文明大一统的思想。
5: 清朝啊，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朝代，也是中国疆域面积最大的时期。乾隆帝东巡时，在造势世子的考题中有一道东方三大赋，三大指的是渤海、泰山、孔子，也表达了对泰山的尊崇。无论泰山还是孔子，皆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0: 1907年，正值清朝末期，沙万再次回到中国，实地考察中国北方。6月，沙万第二次登上泰山，为正在写作的《泰山》搜集资料。俄国年轻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也加入考察队。他们始终着迷于泰山所代表的永恒的文明。博士秦国帅与法国朋友雷阳正在翻译法文著作《泰山：中国人之信仰》，近800页，1910年出版，在西方学术界至今还是难以超越的泰山及中国信仰研究领域的著述。这本书出版的第二年，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清朝宣告结束。不管王朝怎样更迭，中国人有一种信仰始终稳如泰山，那就是与国咸宁，国泰民安。与国咸宁，追求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人民安宁。在沙万看来， 泰山已凭借其象征成为中国人之信仰。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踏的这个图片呢，是刻在泰山大光峰岩壁上的文字，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1: 不知道。
0: 它的意思就是说呀，泰山像国家一样安宁太平，润泽万物，护佑百姓。你们记住了吗？

山莫大于泰山，始莫古于泰山。泰山不言，见证着帝王告白天地的功业。泰山不言，见证着世人评判是非的标准。正是这种全民族动议的大一统仪式，培养了华夏先民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就在一次次的神圣仪式中得以形成并完善。渊挺月至，中华不动如山。泰山盛载着众生安定的希望，沉寂着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养老规划从容起步，人保寿险福禄优选两全保险，满期领金加身故全残双重守护，搭配个人养老金税优政策，让未来生活更有底气。人保寿办长久，详情请垂询95518转寿险。
3: 格聂是哪里？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格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2: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格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八郎生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两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格聂抵达真正的川西。
4: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法律就是把生活中乱糟糟的事儿理出个头绪。大家好，我是李问。每天下午16点，有事儿您说话，倾听您的委屈，化解您的困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6: 欢迎大家假期归来的首个开工日继续守候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大家下午好，我是李问。来吧，介绍一下，在一周之初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咱们山东博汉原律师事务所的程燕律师。程律，欢迎你。
7: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主持人下午好。
6: 程律呢是毕业于山东政法学院，担任北海国际仲裁院仲裁员，代理过数百起民事行政案件纠纷，所以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也全线为各位开通着，我们的导播在接听您的来电，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说一下程律，这个假期您是怎么过的？
7: 哎呦，过得还非常充实。
6: 哦，
7: 前几天就回到老家了，回到老家。那种农村生活就是我们古代诗人说的叫做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家里有一块这个小菜地，然后每天吃着这个绿色的蔬菜，哎，就觉得心里就非常的舒服。然后回来，这不是回济南之后又加了两天班。

0: 班也是满满当当的五一行程。
1: 是，您看这个假期既陪伴了这个亲人是吧？
0: 对对，
1: 又享受了一番田园的这种生活，回来之后还在加班哈。也希望我们程律在专业领域能够做一个深耕者哈。此刻呢，我们节目也正在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到直播间。来吧，说到这个假期结束了，但是下一个假期已经在来的路上了。端午节将在6月19号到21号连休3天，不调休。所以各位努力工作吧，努力工作之后才能享受下一个完美的假期，是吧？
0: 对，
1: 好了，在这儿呢还有一个信息要给大家反馈一下，就是在节前的时候啊，我们是接到了济南在青岛的一位丁先生给我们节目打来电话，程律，当时呢他是反映交通设施存在问题，那具体是什么事儿呢？丁先生反映的这个路段是在青岛的胶州市，胶州路和惠州路东向西信号灯靠路的北侧，因为这个指示牌呢有遮挡，导致他们单位的这个车辆违章了，问下该怎么办，是否能够建议当地的交警能够调整一下。接到这个问题呢，随后他也给我们拍来了照片哈。通过这个照片呢，我们也看到了，就这个地面因为有这个房屋设施的这个原因，确实这个指示牌多多少少有那么重合的一块，但是否像丁先生所反映的能够影响到这个信号的识别，我们在节目之后呢也是马上和胶州交警取得了联系。那么借这个时间呢，我们也听一下胶州交警给我们的回复。
2: 我们昨天下午刚开始过去看那个信号灯，跟那个牌子吧没有问题的，应该能看到信号灯的。我们是刚开始过去看的吧，它是大约150米左右开始在车上照的声，然后在最右侧的车道，最右侧车道就是正好按牌子那个车道，然后每10米往前推进10米照一张声，然后30米照一张声，然后一直到这个150米那块呢，是可能是还看不到灯，但是120米时候看灯看得很清楚了。然后他这个120米能看清楚灯之后吧，反映什么情况都能反映过来那个地方，所以说我们那个牌子吧也不需要移，没有遮挡的问题，可以说对信号灯来说。
1: 按照咱们胶州交警的这个回复啊，是不影响这个信号视线的哈，所以他们也是听得出很负责任，一段距离一段距离进行了实际的监测。那作为行经此路段的驾乘人员，您觉得呢？您在行经这个胶州路和惠州路东向西信号灯靠路北侧的这个位置，有没有这个信号和这个我们说的指示牌有重合的这个位置？也欢迎和我们互动交流一下哈。在这儿呢也特别感谢一下哈，参与交通出行啊，事实上您看我觉得彼此维护的大家都是一个畅通有序的交通环境，所以在这儿呢也感谢大家的积极建言，也感谢咱们胶州交警的快速反应哈。在这儿又说出一个问题了，如果对于这个处罚结果，作为丁先生来说，我就是对这个处罚结果不服，那对他来说有什么样的救济途径？
0: 一般的话就两个救济途径，一个是第一个是向同级的这个人民政府或者是上级机关去上，你比如说你是公安机关，我做出处罚决定的是县级的机关，那你可以去县政府或者是去市公安局去提起复议，也在这个时间上是在60天之内要提起行政复议，还有就是在6个月之内你要提起行政诉讼，这两个救济途径是都可以的。
1: 所以刚才程律所给大家说了哈，拿到这个处罚决定书对此不服，
0: 对，
1: 那么开始计算，也就是说60天内我们完全可以提起行政复议是吧？但是如果是说拿到这个复议决定书之后我仍然不服，那怎么办？15天之后
0: 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诉讼的话这样子就选择可以选择被告了，就如果是维持了你这个复议决定，你比如说是县政府做的这个决定，然后市政府给我维持了，那复议维持我可以把县政府跟市政府都统一作为被告。如果是复议改变的话，那你可能就选一个。
1: 所以在这儿哈，给大家提及到的，可以接到这个复议书之后的15日之内，是吧？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哈。但是如果我不走这个复议，我直接诉讼的话，那个直接是在时间是六个月的时间哈。所以大家有的时候我们说，对于民事诉讼，大家可能关注度比较高一些，但是对于行政诉讼，可能关注度相对少哈。好，在这儿呢，还是提示大家，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

0: 专线已经为各位开通了，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再次为各位提示，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不过在这儿要给大家说一条应急预警信息哈，今天的这个傍晚到夜间，咱们省内呢是由北向南将出现一次强对流天气过程，所以伴有雷电和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的雷雨阵风，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局部有大雨和小冰雹，此次过程风力大，影响范围广，需要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和户外活动等带来的不利影响。所以在这儿还是提醒大家，很快在这个5点之后左右哈，这个强对流天气就要陆续来了，所以您在出行过程当中一定要把安全放在首位。来吧，导播示意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线等候了哈，我们来接听一下济南黄先生的问题哈，看他遇到了什么事儿。黄先生，
1: 你好，
0: 哎，请讲。
1: 你好，主持人，你好，律师，
2: 哎，你好，
1: 那个，我想问那么个事儿哈，就是我还是都退休办医保嘛，办医保就是说那个，我那个原单位啊，他就是说只给我交了社保，没给我交医保。我就说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有这个劳动法是劳动法规定是什么规定？这个是不是就是2005年到2007年的那个时间段是强制交交的吧？
0: 强制性交不就视同缴费吗？上次咱们说的，
1: 就是那个有视同缴费的那3年，我就我不问了，我就问今天我又去了那个就是总裁那个地方，就是12345，我打12345那个医保转系的那个说，你那个什么申请过总裁吧？我说我没申请过，他说你可以申请总裁试一下子，结果我去申请总裁去，总裁直接跟我说，直接跟我说不能立案。
0: 原因是什么呢？
1: 原因是什么？他说那个意思是什么呢？我现在已经不交上了，因为我身体不好嘛，我怕断交了以后，他不是就享受的那个医保待遇嘛？不是，我已经不交上了，我不交上了以后吧，他说那个意思现在是那个什么呢？并不，现在这个性质不是那个不是那个就是你这个劳动交医保不交医保的问题了，是因为经济问题了。他说是。
0: 是什么问题？
1: 他说是经济问题了，就是说你和原单位之间存在这个经济问题了，不是说。
0: 那给你说有没有救济其他的救济途径呢？
1: 他说没有，他说那个意思，我这里不给你出，我给你出具一个就是不利不予立案的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一个
0: 通知书，
1: 一个通知书，然后你又可以去上法院起诉他去了。
0: 明白了。那就是建议您还是走诉讼途径来解决，是吧？
1: 对，我说就是，但是我想的问，就是说这个，如果我去，我起诉他，就是说那个如果这个劳动法，
0: 那这样的话，诉讼的话，诉讼主体是谁呢？
1: 诉讼就是我那个原单位。
0: 原单位。
1: 啊，那么你他没他，我就说又是想的问，是劳动法是有规定的，就是说，交社保必须交医保。有合同，就是这个，你肯定签合同，是不是必须得交医保？
0: 社保和医保基本上作为用人单位也好，我们都是要同步交的，这是作为用人单位的一个法定的责任义务啊。
1: 对啊，现在那个什么，就是他只给我交了社保，但是就是没给我交医保。
0: 那刚才所说的这个
2: 他没有给你交养老，还是没有给你交医疗啊？
1: 交医疗，就是那个养老是社保吗？养老是社保，社保他给交了，交了6年零2个月的，然后就是医保一年也没交，一年也没给交，就是。
0: 那就是这种情况之下，楚律是否能够建议黄先生，就是说您看该走的途径我们都走了，仲裁也走了，是吧？
2: 对。
0: 那现在就是建议您无论如何要当个原告，就是说和原单位要。
2: 对，刚才因为有咱专业的这个，包括是这个劳动仲裁的工作人员也给您解答过哈。因为您现在已经是退休的一个状态，可能再给您补交呢，您现在已经就是到了一个，就是您是到另外一个系统里，您现在已经不是劳动者了，您现在已经退休了，享受这个退休工资。您现在可能是针对以前您在职的时候，针对单位没有给你交这个医疗保险这块，你看看，大约是多少钱？你们单位是按什么系数来交的？你比如说一个月可能按500来块钱交，然后有几个月没给你交，或者有几年没给你交，你去跟单位要这个钱，
0: 如果不行的话，那只能够也就是说把对方列为一个被告，
2: 对，
0: 那这个事情，
2: 因为你现在已经退休了，你现在再要医保的话，他也给你交不上。
0: 那这样哈，该走的这个仲裁咱都走了，那就按这个仲裁指示的这个，我们走走看，是吧？如果是这样哈，黄先生，您对这个问题啊，如果还有再不清楚的这个事儿的话，我想这不光是一个法律问题，这还是牵扯到一个
2: 社会问题、
0: 政策的问题，是吧？这个事儿呢，我们也会和医保部门进行一个沟通。那明天的同时间也欢迎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好吧？
3: 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八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0: 来吧，欢迎一下我们的驻场嘉宾律师程燕律师，来自咱们山东渤海源律师事务所哈。程律呢，还是担任咱们渤海北海国际仲裁员仲裁院哈。所以在这儿呢，作为一个仲裁员和这个律师这个身份，他有的时候也是进行一个不断的转化，是吧？
2: 对，就是相当于我们是既做这个跑步者，还做裁判员。既做运动员还做裁判员，
0: 能这样啊？一人能兼两个角色吗？
2: 我们因为我们仲裁员的职务，我们是兼职，必须要做律师8年以上，我们才可以去申请做这个仲裁员。因为仲裁员他不只是一个裁判的一个问题，他还就是考虑到你的这个社会的一些公益的一些问题。你要把这个问题，你作为律师的话，你可能代理原告或者代理被告的一些问题，但是你作为仲裁员的话，你是一个居中裁判，你就要公平公正客观的来看待原告以及被告的这个证据的问题。而且呢，但是我们仲裁呢，一般都是大的一些案子都一般是3个仲裁员，就是有一个首席仲裁员，还有2个编裁，所以说我们一般是少数服从多数。我感觉仲裁的这个它是一裁终局嘛，我们一般是3个人形成一个决议啊。它不像跟法院一样，法院可能你比如说可能有5人的合议庭，有7人的合议庭，可能会审起案子来，它会这个效率上就没有仲裁这边会高一些。
0: 所以多一份社会职责，也多一份这个责任哈，在心哈。
2: 对，
0: 好了，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那么此刻济南的张女士也是在线等候了，是关于房屋租赁合同产生的纠纷，让我们来接听一下。张女士
5: 你好，在吗？
0: 听到了，请讲。
5: 就是这样的，就是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是这么回事，就是签了10年的合同吧，然后还没到期，是30年到期，但是这个生意不好做，然后吧，就在那个去年的时候就给他说了，说到年底，就租到年底，就是往后不再租了。他那个合同上写的是违约的话是3倍每年的租金赔偿，1年26000，也就是78000。但是吧，我们算给他协商了。就是给他提前说了，就是到那个年底就不租了，跟他关系平时也挺好的。他正好吧，当时也借我们钱，然后就说啊，行，理解，你租不租都行，你租的话，我这给你留着，你再回来，愿意啥时候。

0: 不回来再回来，就这样。就是到我弟弟搬仓库的时候吧，也就没有再签什么协议。
1: 嗯，
0: 他现在呢又把我们起诉了，说是私自那个搬走了，就是没履行完这十年的合同。
1: 嗯，
0: 但实际上我弟弟认为就提前给他说了，就是已经给他说了，就租到年底就不租了。他说行，我咱们谁给谁啊，那意思当时借钱好说呗。
1: 嗯，
0: 这个事儿吧也有微信那个语音的聊天。
1: 嗯，
0: 就是我想问问律师，就是走的时候没有办各种手续，就是提前一年给他说了，也有这个聊天，能证明吗？嗯，
1: 这个可以，肯定就是你们租赁服务合同上写了甲方义务、乙方义务。甲方的他作为甲方来说，肯定要提供一个很好的场所给到你们，符合你们的这个租赁要求。你们呢，可能就有提前退租的这个风险。提前退租的话，要求支付多少违约金？这个可能在大部分的租赁房屋租赁合同里边都会写。
2: 嗯，
1: 但是呢，你这个违约金是三倍哈，我刚才听的是一年是就是26000。
0: 在此期间，任何一方不得随意毁约，如果毁约，赔付对方租赁费三倍费用。
2: 嗯，
1: 对，这个其实这个租赁费用可能就稍微偏高的，因为现在整个包括就全国的这个租赁市场的行情可能都不算太好。你提前撤出的话，人家可能就，你比如说到30年，那现在可能还有4年，人家就损失可能就接近10万多块钱嘛。人家也可能就前期人可能就你们关系都挺好，但是人家后来考虑到，可能也让专业的人士看到了，看到这个的话，我们肯定按照合同来执行，你们这属于违约方嘛？违约方，你们提前解除约定的话，你们肯定要支付这个违约，就是违约金，提前解除合同的这个违约金。
2: 嗯，
1: 啊，这个可能大概率要判，但是判的话呢，可能没有那么高。你提前说了这一点挺好啊，你提前说，如果他同意，但是你说违约金这块，包括你可能还有一部分押金的问题，这些你可能没有给他说好。包括你提前退租，你说我们什么时候能做个交接啊？这个钱这个押金什么时候给到我们？你看我们是不是要你看看，你如果多给他1000-2000的补偿，那当时他可能心里会舒服一点。但是人家后来人家就按照你这个租赁合同，我觉得来执行来起诉你这个问题的话，人家问题是没有的哈。但是你这个违约金的话，看看在诉讼当中
0: 是这样的。就是我现在认为我们是协议解除，不是违约解除，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他的允许了。就是那个聊天上就说你啥时候你愿意走就走，你愿意来就来，他这么说的。借我们钱的时候，说的很好。
2: 实际上张女士，您说提前一年是吧，打出这个提前烂了告知
0: 对
2: 方，告知对方，那么对方也仅仅也没有其他你们双方之间草拟个是吧文字上东西没有，
1: 对，
2: 只是但是有一点，这个就是说成立，作为聊天记录，双方默认这个事儿的话，那在法庭执政上它能起到多大的效力？
1: 这个效力相对来说，就是我们有格式合同，也有非格式合同。像你这种，你也达成了一个，你们双方达成了一个默认，就是说我提前搬离这个地方，你是同意的，
0: 对，
1: 也没有谈及这个违约金的问题。
0: 那个还有一个通话录音谈及了，他就说，咱们怎么都行，那你要是走的话，你说我正常该给你要三倍，他说现在就是也没要，他就说咱的关系也没要，就有这样的录音也。
1: 哦，那有这样的录音的话，我觉得他其实就当时就同意了，同意之后呢，只不过你们没有落实到纸面上，他现在就反悔了。对吧？
0: 对，
1: 他一想回去，他一想这个钱还是挺多的，还不如要呢，对吧？
0: 哎，对，他是这样。
1: 就是如果是到时候你们把这个录音啊翻译一下，把这个录音的原件然后留一下，就说三倍不用三倍啊，咱都好说啊，这种话然后说一说。其实当时他答应是不要的，但是可能到时候法院为了这个公平起见，可能还会酌情的让你们交一点。
2: 那酌情呢，能够愿同意啊，对吧？是吧？你即使是这个提前的话，但您的个人接受程度呢？就是说这个事儿，我既然提前打出一年提前量来，我就至此就不存在这个违约金的事儿了，是吧？
1: 看看跟对方调解。
2: 是您是这种意思吗？
0: 对，我是这种意思，都是协商解决。
2: 不可能，
0: 因为他说了，他说他借我们钱的时候，他就说的很好，他就说你想啥时候想走就想走，咱没那么多事儿。他说合同签的是3年，说是赔偿3倍，他说咱爷俩谁给谁啊，就这样说的。
2: 但是有一点啊， 这个法院法官在审理这类案子的时候，当然就介于市场大环境的不好，是吧？
1: 嗯，
2: 也不是不想干了，但是这是市场这种情况，
0: 对，对，
2: 它有一个权衡，是吧？
1: 对，
2: 即使你们默认了这个事儿，就是最终在司法实践当中，如果要是判的话，程律，就您所掌握这种情况，完全让张女士这边一分。

0: 跟不在掏现实吧。
1: 我觉得
0: 难度大吗？
1: 难，稍微有点难度，因为到时候你们虽然有这个合议，但是你们没有及时的落到这个纸面上。我觉得人家现在要了，就是说我当时可以放弃主张我这个权利，我现在要，人家也是有权利要的。
0: 啊，
2: 但是我觉得口头约定也是一种约定。
1: 对，
2: 就是
1: 他现在反悔了吗？我不是跟你说了，现在反悔了。
0: 但是反悔有一个前提，一个是重大误解，一个是显
1: 示
0: 公平。
2: 我的意思就是，
0: 所以就这两点儿。但是你有点儿强我们所难，法律是这样规定的。但有一点法律就是主审这个法官看看怎么来认可这个事儿。所以，但是给大家说固化证据的重要性也就在于此啊。你那些有效证据，你可以在执辩。对证的时候，
1: 对，把这些材料证据材料，
0: 对，
1: 我们是双方可以都写，我们的证明目的就是双方已经在某年某月某日达成了一个协商一致解除我们这个房屋租赁合同的这么一个合议，他现在又来要违反我们当时约定，违反当时我们的这个约定，可以这样写，这样是没问题。但是我觉得从公平来角度来说的话，法院可能会酌情让你们交一点。
2: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在我们租他仓库期间经常拿我们的东西，说好听的拿，说白了就是偷电缆啊、电机啊，我弟弟这些设备他都拿。我弟弟现在也有录音那个监控
1: 视频是吧？
2: 这个事儿能提吗？
1: 可以提。那这个就是属于那个电缆，我最近也有接触一个案子啊，就是一位这个看门的，然后经常拿人家电缆，就是盗窃嘛，3000以上就可以立案。你看看你让你弟弟到时候把他电缆电机你看看到底拿了多少啊，你可以去立案。
2: 视频很清楚，我都看了，然后就是他然后拿到他三轮上开走了。
0: 有视频。哎，就是这种情况之下，在这个案子当中，也就是说在他作为张女士这一方当被告的同时，能把这些在执政的时候要提吗？
1: 你可以说你现在就可以去报个案呀，就是去当地派出所就报个案，我的东西丢了，让你弟弟去，我东西丢了，电缆丢了，电机丢了，我这有视频证明是他拿走了，对吧？价值多少钱？人家有可能会立案，如果构成盗窃罪的话，这个第一就是要判刑的。把这个立案证明给就是在这个案子里拿出来都没问题。
2: 现在都搬走了，就是光有视频了。就是去年搬走的，他现在才起诉。光收到传票，那我行，我不止这一个视频，他拿了好多东西，也都有视频。
0: 但是有一点，我也替张女士问一下程律哈，就是这种情况之下，在对方已经起诉了是吧？
2: 对，
0: 已经起诉的情况之下，在这种情形之下，您刚才所说的，就他的对方的这种房主的这种行为去立案的话，会这个时候立案会。
1: 这个没有时间要求，他一般的话从你发现或应当发现之日起你开始立案。我以前没有发现，我现在发现了，我去立案没有问题啊。我去年点货的时候没点好，我今年然后我点好了也可以去立案。
0: 还有就是在对方真正起诉双方闹僵之前的话，你没有把这个事儿向对方说一下吗？
2: 对，这个就是因为就他爱占小便宜，我弟弟也知道，就一般的就不给他一般见识，因为也用了他的仓库。
0: 不是，我就说在没有闹僵之前的话，没把这事儿提示给一下对方吗？
2: 对，就没那啥过，就是说知道他拿东西，我弟弟就说你别拿我有用的东西。
0: 来，就这个事儿的话，我们说有的时候一事不在理，我就想替张女士问，在房屋租赁合同纠纷，能不能就这个产生的房东的这种不切实际的这种行为，在诉的过程当中指证出来可以吗？
1: 可以，这个可以，但是它是两个机构哈，人家这个是依据有效的买卖和有效的租赁合同到法院起诉你，这个是没问题。但是你依据他这个盗窃行为去公安去派出所报案，这个也是没问题的。到时候具体能不能立上案子，那你要看你手中的视频，还要看你这个电缆电机的一些，因为我没有看到你的视频哈，所以说如果是你想去报案的话，就把所有的材料整理好，视频刻录好，就交给这个公安民警，让他们研判一下，看看能不能勾上盗窃罪这个行为。行吧，
0: 好嘞，就这样，再遇到具体问题、咱们再说吧，张女士，
1: 好
0: 吧，
2: 好嘞
0: ，哎，不客气，再见，再见。实际上，您看，大家每走一步，尤其在这个维权途径当中，不知道该做哪些，不该做哪些，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花费时间精力是达不到这个预想的这个效果哈，所以说有时候这种情况之下，您刚才说除了立案之后，我当被告的同时也可以主张给法庭啊，这些事儿，
1: 就是这个立案的事儿，这个事情，这个没问题的，就是有一个。

0: 报警，你肯定会报警嘛，有个报警的函，或者是如果能立上盗窃罪的，那会有一个立案通知书，这个都可以交到法院这边。
1: 好的，那节目在继续当中啊，如果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别忘了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照旧为您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一段宣传之后呢，欢迎回来继续关注。如果大家有问题，也可以给我们发送微信过来啊。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规。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2: 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真心希望透视这个节目能够帮助到各位理清困扰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种法律困惑哈。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相应的问题都可以直抒胸臆，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山东博汉源律师事务所的程燕律师，所以在这儿呢还是提醒大家哈，今天因为在这个傍晚前后哈，咱们目前来说全省应该说都有一股强对流天气的这个影响，所以在这儿呢还是提醒大家，如果是在户外遭遇这种雷雨啊或者是强对流天气的时候，应该是尽快远离大树啊，像是广告牌啊，还有临时搭建物、金属物体，不要在这个开阔的水域或者是野外空旷的地带逗留，要尽快进入到具有完善防雷设施的坚固建筑物躲避哈，尤其是在这个山区游玩的这个时候，也给大家一个小常识，如果遇到这个溪水突然之间变浑了，听到这个轰鸣声，这个时候要迅速横向的撤离河道，防范上涌洪水袭击。所以另外这个强降雨结束之后呢，仍然要防范可能发生的这种滞后性的山体滑坡灾害哈。所以在这儿还是提醒大家，出行过程当中安全永远永远是第一位的。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随时可以和我们沟通。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再次为各位提示，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来吧，说到这个出行过程当中，我不知道程律有没有这种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看到有很多这个驾驶员，或者他会放倒什么呢？放倒这个后排座椅，在车内啊小憩片刻。那不少人呢，在这个自驾视频当中屡屡会分享啊，就是在尤其是在这个高速自驾途中。

0: 有人就把这个后排座椅放倒之后，与后排后备箱连成一张，我们说通开的一张床椅哈、
1: 嗯、
0: 铺上这个被褥，躺卧休息、
1: 嗯嗯。
0: 这个车辆行驶的时候，乘车人躺卧休息，是否它是属于一种违法行为？或者将这个后排座椅改造成这种床铺，法律规定是否允许呢？所以我们在这儿也想听一下您站在法律这个角度来解读。
2: 法律呢并没有明文禁止说乘客你禁止躺卧或者在高速上，法无禁止即可为嘛。你只要在这个行驶过程当中不要干扰到这个驾驶员的这个视野、
0: 嗯、
2: 也不要把你这个身体啊不这个妨碍到这个驾驶员的这个视野范围之内，我觉得应该都是没问题的。你如果是可能影响到了驾驶，可能会在高速的话可能会遭遇一些警告包括罚款的一些处罚。
0: 嗯嗯。但是有一点哈，在这儿您看，我们也是和高速交警进行沟通和交流哈。目前来说，在机动车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乘车人躺卧的风险，是非常大的。车辆一遇到急刹或者是碰撞的时候，人就直接就会抛射出去。
2: 对，
0: 所以极易造成伤亡。因此，这种违法情景引发的这个事故，我们说在和保险公司日后洽签的时候，也可能会遭遇这种拒赔哈。
2: 对，包括我看到有一些孩子妈妈经常把这个后排给放倒，可能在接送孩子需要这个孩子从这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上课的时候，可能孩子没有时间休息，可能一些家长在疼爱孩子的这个角度上把这个后排就放倒了，然后还放上点棉衣棉被的，然后给孩子作为一小小憩。我就建议就是行驶的过程中还是不要这样，如果是在平地在等孩子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就是稍微的休息一下把这个放倒、行驶还是比较危险的。
0: 所以是这样哈、按照相关的这个规定、我们说应该是说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躺卧的这个情况、可能作为我们的公安交警又看到这种情况，简单的罚款啊、责令教育啊，或者是让其恢复到座椅的这个原样、对吧。
2: 因为非法改装，你把你的这个小座椅可能改装成床铺，这属于非法改装，这个可能高的话你要面临着2000以内的这个罚款。
0: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给他刚才提及到的一个非法改装的问题、小型客车载货车私改床铺的、这个将面临的是500元的这个罚款，
2: 对，
0: 责令恢复原状。对于这个客运车硬座改卧铺的，将面临的是500到2000元以下的罚款及6分的处罚。但是对于这个货车是严禁客货混装的，如果改成床铺载人，这个违法者将面临的是500。刚才就像程律所说的，以上到2000元以下的罚款及3分的这个处罚，同时强制整改，是吧？
2: 对，现在还挺多的，在一些网络的这个视频上，大家经常拍一些视频，然后获取一些流量，他们经常就是客货车改成一个住宿的地方。我觉得如果是大家是为了这个安全，包括为了不触犯法律的前提下，还是租一辆房车，或者是把自己的这个车可能后排你稍微放舒服一点，在停车区域内你可以这样，但是行驶的过程中还是把你这个改装的这个地方恢复到原来的原貌。
0: 事实上今天之所以说这个事儿呢、也是给大家说这种行为本身可能某种程度上它如果说不违法，但是躺卧不等于无法律风险，是吧？
2: 对，
0: 这是我们着重要给大家提醒的。所以刚才程律也提及到了、我们驶入像是服务区啊、或者停车场这种合法的这个区域哈、这个停车好后再躺卧，这种情况之下自不便说多说了，是吧？再就是如果需要严禁在高速公路或者是城市快速路的应急车道停车休息，那么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记分管理办法的规定，在高速公路或者是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停车的依次是记9分。
2: 这个扣分还挺多的。确实这次五一出行在出济南的这个路途当中也发现了很多，因为到处在堵车嘛，有一些车为了这个可能想早点回家哈，就走了这个应急车道。因为现在应急车道基本上都有我们的交警啊，然后在值班。我在回家这个路上就看到了很多交警已经就针对我们这个一些乘客的这个违法行为做了一些处罚。
0: 所以在这儿还是说哈，这个应急通道是不能够随意占用的哈。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出行过程当中所遇到的各种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说到今年的这个出行

0: 情这个人员的这个密集度哈、啊、还是挺高的，
1: 嗯，
0: 所以整个的这个假期当中呢，从交通运输部我们也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是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所以创历史同期的这个新高哈。说到了整个假期当中，大家您看事先准备的各种旅游规划、
1: 嗯、
0: 线路的这个规划，有的时候约定好了，但是中间如果不能够及时履行，
1: 嗯，
0: 这个约定打破了，就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呢？我们来借这个事儿，请程律给我们解读一下哈。
1: 嗯，
0: 这是咱们那个发烧友老杨，
1: 嗯，
0: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某网络平台结识了网友小吕，
1: 嗯，
0: 双方就约定在这个假期当中呢，由小吕带队组织长途自驾旅行，
1: 嗯，
0: 双方也是通过微信，
1: 嗯，
0: 沟通确定了详细的行程路线，
1: 嗯，
0: 出行时间还有相关的费用，共计是20000元。但随后老杨通过这个微信呢，向小吕支付了这个全部的费用。可就在准备启程出发的时候，
1: 嗯，
0: 小吕突然告知原定线路无法按计划进行，大部分行程内容被迫取消，所以之前约定好的这个旅行安排无法兑现，双方多次沟通无果，最终这个行程是彻底取消。那么老杨呢，就要求小吕退还自己全部支付的这个20000块钱的这个费用，但是小吕为此一直是拖延不退，无奈之下老杨起诉至法院。双方之间我想问一下，他是否形成了合同关系？
1: 这个就像刚才就第一个这个听众问过来的问题，我们合同有两种，第一个就是格式合同，就是把这个白纸黑字落实到纸质上的，还有就是非格式条款。我们达成了一个协议，第一呢，咱们这个案例当中啊，我已经支付了价款，我里边也有转账记录，也有聊天记录、微信记录等，所以说我们已经达成了一个事实上的一个服务合同。我交钱，你来给我做好服务，是吧？安排好我所有的吃衣食住行，可能各个里边的。虽然我没有签订这个书面的服务合同，但是我们已经对旅游服务合同里边的主要条款，去哪游玩，然后这个合同价款，我们都已经达成一致了。所以说这个其实是已经，这个旅游服务合同其实是已经成立的。
0: 虽然是没签订书面合同，但事实这个合同它是成立的，是吧？
1: 对。
0: 既然是不能履行这个约定，那支付的这个费用，
1: 应该退，
0: 还能追回来吗？
1: 嗯，合同如果解除了，那你能退回的就退回，
0: 嗯，
1: 不能退回的看看怎样折价来补偿。
0: 所以目前来说，如果是说作为这个小旅没有提供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自驾服务的话，是否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单方的违约了？应当退还全部的相关费用。
1: 对，如果他给这个杨先生履行不了我们这个服务合同，就是我的服务要求，我的旅行，我要去哪里，你履行不了的话，那你就是合同违约嘛。违约的话呢，你应该是退回的。
0: 所以这个没得毛病哈。
1: 嗯、
0: 这种情况之下、
1: 嗯，
0: 约定好的自驾路线你缩水了，
1: 嗯、
0: 预约的这个旅行款应该是完全能够追要回来的，
1: 嗯、
0: 是吧、
1: 嗯嗯？
0: 这个是受到法律这个保护的哈。
1: 嗯、
0: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通过这个事儿给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个提示呢？
1: 我觉得就是难道，
0: 尤其是网络相约自驾出行，
1: 对，包括拿我这个例子来讲的话，我就过年的期间，我不是也出去旅游去了吗？其实我通过去哪儿网。我也没有签合同，当时那个二维码呢，一个现在都是电子的旅游服务合同嘛，二维码给我发过来的、
0: 嗯、
1: 但是呢当时我没有签，因为年前我走的时候太匆忙了，所以我就没有签。但是我后来呢，因为补开发票，我后来就补开的，因为我的整个旅行行程还是比较顺畅的。我觉得大家在不管是干什么的过程中，包括今天上午是9点就开始开庭了，我觉得还是签好合同还是很重要的。包括这个刚才济南的张女士这个房屋租赁合同，一定要把我们所说的我的要求落实到纸面上，我要去哪里去，这个价款多少钱，旅游是多少天，第一天到哪里，第二天到哪里，第三天到哪里，避免呢商家造成了这个安排的行程不当啊，或者是酒店不约定的是5星级，给你安排了4星级，那这个也是不符合约定的，对吧？包括行程本来是应该做个几人的，可能都是那种私家团，私家的小团，可能4人多，后来给你安排了个大巴，安排了个38人团，你肯定也不愿意。所以把你的要求及时的反馈给我们的这些服务人员，让服务人员呢针对你的这个要求给你做一个合同，把你的要求呢都落实到纸面上，每一条你既然出去了就要对你自己负责任，每一条都要核实，出现问题要怎么样，就是说第一，我们的权利义务该怎样履行，我们违约

0: 就是说我提前退出了，或者是你这个旅游服务合同你没有给我保障到位啊、嗯，这种情况该怎么样？所以说把这个旅游服务合同还是把合同给签好吧。嗯，既然交了20000多块钱，是吧？大家也是怀着一个美好的心态出去玩的。
1: 所以说，在这儿我们也希望老杨能够通过合法的这个有效的途径，把这20000块钱能够追要回来哈。所以说，对于擅自更改、取消行程且不退款的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维权哈。
2: 格聂是哪里？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格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3: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 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格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八郎圣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两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格聂抵达真正的川西。
4: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1: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47分了，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相守山东交通广播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那么今天呢，在周一的时间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山东博汉源律师事务所的程燕律师。在这儿还是提示各位，如果遇到一些相应的问题，法律问题哈，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问题留在直播间。今天呢在这儿一条重要的这个天气情况，节目一开始也给大家提及到了，今天的傍晚到夜间，我省自北向南将出现一次强对流天气过程，所以伴有雷电和8到10级局部10级以上的雷雨阵风，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局部有大雨或小冰雹。此次过程阵风风力较大，影响范围广，所以需要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和户外活动等带来不利的影响。所以在这儿还是提醒大家出行过程当中，大家没事的早回家，对吧？
5: 对。
1: 如果您开车行驶，这种情况之下，把车停在一个尽可能的相对安全的这个地带，对吧？
5: 嗯。
1: 地势高一点的，对吧？
0: 嗯，对。其实3号那天也是有一个短暂的一个强对流天气，
1: 对，
0: 把这个广告牌啊，然后有一些潍坊的一些这个客户，然后过来问我，说你说广告牌把我这个车给我砸坏了。
1: 所以在这儿我们光给大家刚才所说的哈，这个户外遇到这种雷雨和强对流天气的时候，远离广告牌，远离大树，是吧？还有这种临时搭建物、金属物体。再就是说，对于这种居家的人员，我们也一定要做好防范，清理好您的这个阳台的杂物，疏通好这个地漏，对吧？这个低洼住户特别要准备好相应的沙袋，雷雨时关闭好门窗，拔掉您的电源插头。所以在这儿安全 不容忽视，对吧？来，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继续回归到我们的这个节目性质上来哈。说到了在这个民事诉讼过程当中，证据是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是吧？
0: 对，
1: 也是当事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一个核心武器。但是在具体的这个实践当中，当事人因对证据规则不了解，那么导致的这种败诉风险应该也是不乏少数啊。
0: 对，他因为有很多客户来委托律师的时候，然后就会问一句，哎，程律师，我们能不能赢？能赢的前提，我说打官司其实就是打证据，能赢的前提就是你这个证据能够证明你这个主张。哦，我提出了一个什么主张，比如说我提刚才跟这个张女士，我提出了我不还这个不交这个违约金，那我就第一可能房屋租赁合同，第二个可能这个录音你要提交一下，就证明我们已经在2025年就我们解除房屋租赁合同达成过一个协议，违约责任是不用追究的，我可以不用交这个违约金，说明已经达成了嘛，这就是证据。如果是你没有证据的话，你不能光用嘴在那说，对吧？我们要看到纸质的文字性的材料啊，才能可以。所以说你就是说，打官司呢，就是打证据，还是要，如果你的证据扎实充分，那我觉得你赢面可能概率就比较大。如果你没有什么证据啊，张律师，你看看，他没有法律道德了吗？没有什么东西，他就应该，他按照情理来说，他不应该这个样。对，情理大家都懂，人情世故大家也都懂，但是你当时就没有法律支持，你包括今天这个民间借贷的，陈律师，我确实借给他钱了啊，我现在人家又要回去，你说这个情理，到哪里去找呢？就没有去找，你人家的第一借条也有，第二转账记录也有，人家问你要钱，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对吧？
1: 所以说一千道一万，法律讲究的是什么？法律事实，不是客观事实，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今天下面我们也着重就一些民事诉讼证据方面。常见的几个问题给大家说，刚才您说了，谁主张谁举证，是吧？这是一个举证责任由谁来承担的问题，就是谁主张谁举证，
0: 对
1: 吧？
0: 大白话就是说，我说我是女的，那我要拿出个身份证来，或者我要拿出出生证明来证明我是女的啊。
1: 这个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法律另行规定的情况之下，可以适用一个举证责任倒置，是吧？
0: 对，你像在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在我们劳动仲裁当中，你比如说打卡记录，我证明我今天上班了，但打卡记录，你看我们作为劳动者来说，我们没法掌握，所以说举证责任倒置就由用人单位来承担。我说我能一号上班了，那用人单位说一号我没有上班，那你又拿出你的打卡证据来。就是用单位把这个钉钉啊，或者你这个打卡机的这个记录给拷贝出来。
1: 再者，还有对是像是一些环境污染啊这样的一些侵权案件，也适用的就是举证责任倒置哈。
0: 对，
1: 所以说这是不同。还有一个证据的这个三性，
0: 是
1: 指什么？
0: 就是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关联性。比如说你这个证据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复印件还是原件？带红章的一般都是复印件还是原件？证据是怎么来的？你是偷来的、抢来的，还是谁给你的啊？这就是真实性的问题，合法性的问题，可能就是就我刚才说的这个第一来源性的问题，包括你这个证据主张你合不合法。当时有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也是今天上午开庭的一个案子哈，他就是民间借贷嘛，他说我说你以前主张过要过这个钱吗？要过这个借款吗？他说我要过，我有给他的通话记录，他把通话记录拿出来了什么呢？拿出来的是一条3年之前给他打电话的一条记录啊，去移动给他调出来了。我说那你里边说的是什么东西呢？那我确实问他要钱了，但是他就没办法来主张，所以就是这个合法性的问题，你这个合法性可能就是稍微有些问题。还有就是关联性，我要是主张一个民间借贷的案子，我肯定第一拿出一个借条来，或者拿出一些转账记录来，我不可能把李四跟别人的证据拿出来，就是与此案件没有关联，就是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
1: 所以这个三性是证据能否被采信的一个基本标准，
0: 对，
1: 是吧？这也是给大家说。另外还有哪些证据它是属于这种法定 证据的种类呢？
0: 法定证据，你比如说常见的就是我们的物证，物证可能就是一个物体，比如说我的一本书，我的一个笔记本，一个钢琴，一架钢琴，或者是一个账簿啊，还有就是物证、书证、电子证据，像一些视频音频，这些是都可以的。
1: 另外微信聊天记录我们也多次说它也是现在可以作为一个有效的证据来使用，
0: 对，现在因为

0: 看看卖电脑或者修电脑或者修手机的那里看看能不能给你做好这个整体数据的这个恢复。
1: 另外还有一种就是像私下的录音录像，这个是否合法有效呢？
0: 这个呢其实严格来说呢它并不属于民事诉讼的证据这个之一，因为它是偷拍偷录的，偷拍偷录不属于合法证据。但是你如果提交呢，就是证明力不足。你比如说，我要是拿出我说我是女的，我要拿出一个身份证来，那100%的，那就证明我这个证明力了。那你如果是那个偷拍偷录的，那你可能这个证明力就不足，可能不足10%这样的。
1: 那这个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或者是
0: 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1: 但是有一点刚才就说没有被篡改的与这种带
0: 是对不存在篡改或者不存在剪辑。你也可以这样，你说李老师我要给你录音了，你说吧，你想说什么话啊，然后这种可以大家知道的情况下啊，这种录音是可以来用的。
1: 但是无论说可以作为一个证据来提交的是吧，但哪些事实它是无需举证的？还有一类
0: 无需举证，你比如说就是一些像一些自然科学类的大家熟知的定理定律，比如说太阳是太阳，月亮是月亮，这些东西大家无需举证，就是社会大众普遍认可的那种，就不需要我们来举证。
1: 另外就是说对于证人，我们所有的这个证人必须要出庭作证。
0: 对，你出庭作证的这个证明力会比较强一些。也有证人会写一个路途遥远呐，或者是这个孕妇这种的，可能就是
1: 书面证言。
0: 对，会要写书面的这书面的证人证言，
1: 这个也可以作为一个方式来作证，是吧？
0: 但是现在法院的这个电子设备就是取证的话也比较方便了嘛，现在一般都是会给你发一个链接，你利用互联网开庭的方式，然后你来作证。
1: 但是凡是知道案情情况，单位或者个人应该是都有义务出庭来作证的哈。
0: 对，
1: 当然一种极其特殊的这种情况之下不能够来当庭作证的，刚才所说的经过法院的认可是吧，许可之后可以通过书面的这种证言啊，视听传输的这些技术也可以作为有效证据来使用，是吧？
0: 对。
1: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利用这样简短的一点时间，就是着重就民事诉讼证据方面比较常见的几个问题给大家说了哈。还有就包括举证期间如何来确定啊，还有这个逾期举证有什么后果啊，什么情况之下可以申请相应的司法鉴定啊，还有包括在稍后到来的这个6月30号，我们的这个关于交通事故赔偿的这样的一个司法解释二将在6月30号要正式实施。所以说关于这些方面的这个内容呢，今天时间我们来不及展开了，明天下午同一时间就这些问题我们再着重和大家沟通和交流。今天非常感谢程律参与我们节目哈，期待下期节目。
0: 好，感谢主持人。
1: 哎，
0: 再见。
1: 接下来请大家关注的是汽车天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0: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元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5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还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来吧，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7:01:5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钟，此时此刻正在为您融媒直播的汽车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屈欣，问候此时此刻正在路上或者即将踩下油门电门的朋友们。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现在已经到来了啊，今天已经接近尾声了，你们今天过得怎么样？在这个5天的小长假之后，今天还适应吗？已经收心收完了吗？来吧，周三的下班路上，让我们即刻出发吧。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预计从今天的傍晚到明天的上午，全省呢自北向南会有一次强对流的天气过程，部分地区呢是伴有8到10级的雷雨阵风的。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呢，全省天气是多云转阴，有雷雨或者是阵雨的。然后风力来说的话呢，像在雷雨地区呢是8到10级的一个风级啊。所以说在今天下班的时候，差不多在天气的这个最新的一个预报上面是在17点钟，也就是此时此刻啊，开始进入到这种强对流的天气过程当中了。所以说大家如果说下班可以的话啊，尽早的回家，千万不要在外面逗留。然后明天来说的话呢，白天到夜间的天气呢，南部的沿海地区天气是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的，其他地区呢天气是多云转晴，但是温度会有所下降。明天的全省最高气温像沿海地区是在18度左右，其他地区是在22度左右啊。另外到8号9号，也就是本周的后面2天的时间当中呢，全省天气是晴间多云了，气温逐渐开始回升了啊。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天气变化呢，可能在对于我们的出行啊，不论说你是开车出行还是说骑行还是步行啊，在我们的这个下班的路上，或许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不太方便的地方。那么在这样一个强对流的天气出行的时候，当然也要给各位一些相对来说的一些安全的提示，千万不要嫌我们啰嗦。首先来说驾车出行的时候呢，首先一定要保证好你的这个视野是比较良好的，特别是在雨天开车上路的时候呢，风大雨大，这个视线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说行车途中呢，除了要打开这个雨刮器谨慎驾驶之外啊，天气昏暗的时候呢，包括说现在到了晚上，一定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远光灯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并不建议各位来进行一个开启啊。另外呢，在这样的雨天，包括说这个大风的天气当中呢，一定要尽量的低速慢行，然后因为车辆这个车轮的附着力会减少一些，也就是说它会打滑，所以说你的这个刹车距离啊等等这些都会变得更大一些，所以一定要低速慢行，防止车轮打滑发生危险啊。同时呢，如果说这个降水的过程比较这个积水比较严重的话，不要轻易的经过涉水的一些路段啊，一定要仔细观察，然后服从现场的一个指挥啊，确保安全之后再通过。另外如果说你的车辆不慎的进水熄火了，千万不要顺手二次启动啊，这样会损坏你的发动机啊。同时在雨天行车的时候呢，保持好安全的距离，控制好车速，平稳的转向，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这些都是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了。另外一定要注意观察行人和非机动车的一个这个出现啊，文明礼让，避免溅起水花殃及到这些行人啊。另外骑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个控制好速度，避免急刹车，防止车辆侧滑。那么与此同时呢，骑行的时候要观察好路面的情况，遇到积水路段不要轻易的涉水，然后尽量选择颜色相对来说比较醒目的雨衣，并且佩戴好安全头盔。另外啊，严厉禁止是骑车打伞，因为雨伞呢会增加骑行时候的阻力，而且呢就会让车辆的一个重心有所偏移，存在着很大的一个安全的隐患啊。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强对流天气，雨天呢路上也是比较滑的，所以说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谨慎一些啊。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关注好天气的情况，合理出行，平安相伴。好，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呢，与大家一起来探讨解决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包括说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当然了，也欢迎大家随时来通过热线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热线呢是2路0531-8292-6060-8292-7070啊，已经全线开通了。节目的视频直播平台呢，山东交通广播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啊，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想要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天下就是汽车天下的天下啊，发送 送天下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二维码了啊。添加二维码之后呢，跟他说我要进群就可以了，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微信，邀请各位来进群啊。我们是邀请制的啊，我们现在是八群，还有少量的名额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来啊这个发送天下两个字就可以了。来，节后上班这一天，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准点来到的朋友们，欢迎各位啊。紫蝶服饰说了，曲心下午好，然后阿扎西，曲心好，田老师好，节后愉快，你都已经今天是知道田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了是吧？然后刚才想了想，还是不称博光老师了吧。来，另外心中有梦，来欢迎下午好，然后还有诚信是本分，这个点心你是咋的，饿了是吧？然后来这个汽车天下节目即将开始，我们共同开启汽车之旅。是的，那么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我们汽车天下节目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啊，为大家来提供新车对比、挑车、选车啊，然后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每天的节目呢会有略有不同啊，所以说大家呢可以来随时关注到我们节目当中。当然如果说你有任何的问题需要找到我们的话，也可以随时来找到我们啊。接下来的时间，邀请出今天的上线嘉宾，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银座品鉴二手车总负责人田道贤老师上线。你好，田老师。
1: 你好，大家下午好。
0: 哎，田老师犹豫了半天，是该说下午吗？下午好，田老师啊。来，面对我们即将来临的这个强对流的天气啊，我们一开始还是要跟大家来再次做一个提醒的。出行方面，刚才给大家做了一些小小的提醒，那么田老师你还有哪些补充啊？包括说有哪一些需要提醒的地方来给到各位呢？
1: 已经说得很全了哈。
0: 嗯
1: 啊，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说能不出门，这么天就尽量不要出门哈。
0: 嗯。
1: 还有很多人停车喜欢停在户外，这个时候一定要避开大树。
0: 对，我身边的朋友今天就有跟我说，在前两天3号吧，如果说没有记错的话，是也是有这么一阵强对流的天气，然后他的前挡玻璃就是被这个刮起来的树枝啊，然后就是被砸裂了。所以说大家还是在停车的时候，如果你车是停在户外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下你停车的这个地点啊，包括说你在这个停车的过程当中，你这个环境啊、户外的广告牌啊、大树啊等等这些地方，尽量的要远离一下啊，保证这个停车的一个安全。那么与此同时呢，包括说除了我们出行的时候自身的一个安全需要去保证，我们车辆的停放需要去规范一下。那么与此同时，大家家里面各位这个阳台上的可能说有一些杂物啊，包括说走廊上有一些杂物，如果说有窗户的话，可能在这种强对流的天气之下的话，可能啊也会对这个经过的行人啊、车辆造成一定的危险啊，会有一些安全的隐患。所以说也提醒各位一定也要收拾一下啊。来，还有朋友跟我们留言说，今天早上，刚刚出门了，然后想了想又回家把伞拿上了。你的这个做法是对的啊。另外火龙不是果说了，下班早回家，大风天一定要小心高空坠物，提醒的非常的到位啊。也希望大家在今天下班的时候，如果说可以的话，尽量早点回家，然后晚上不要出门了啊。然后呢，在这个出行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出行的安全啊。五一假期过去了，今天上班第一天了。田老师，五一假期忙吗？
1: 我五一假期是在上班当中度过的，
0: 上了5天，
1: 我还是比较忙的，对。
0: 就是上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劳动节，这个5天一天没休息是吧？
1: 其实我们这个行业来讲呢，我觉得这是一种常态。
0: 嗯，
1: 一种常态。我觉得能为大家服务，我就很高兴了。能有客户进店。我们觉得这个时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欣慰。
0: 对，你看这个田老师，人家这种境界就是高，是吧？所以啊，那么你在这忙忙碌碌的这5天过程当中，这个假期当中，应该可能说对比平常来说，进店去看车的这个二手车呀，包括说去评估也好啊，去咨询啊，了解的这个朋友来说，会比平时要更多一些啊。那么最近大家都在关注哪一类二手车？
1: 从上个月中旬开始吧，一直到现在，其实有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可能很多汽车从业者都能感觉出来，就是燃油车越来越难卖了。
0: 哦，
1: 就是原来说我们说到受地区局势的影响，燃油价格上升，燃油油价越来越贵了，说车肯定不好卖了吧？它需要有一个缓冲期，缓冲到了什么时候呢？就是四月份中下旬开始，明显的市场当中看油车的客户越来越少，看电车的客户越来越多了。
0: 二手车市场当中也是这样的一种行情，
1: 确实是这样的。反整个 反过来看的话，应该说从四月中旬开始，油车用户少，电池用户多了。但是，就是如果说这个时候其实好消息啊，如果说你现在开始的电车，你现在卖你的车的保值，可能比你在去年卖的价格可能还要高一些。
0: 也就是说，现在在二手车的市场当中，电车越来越吃香了。相反来说的话，燃油车不如之前好卖了。这是在最近，特别是在今年当中，可能很多的朋友会感受到的一种变化啊。因为我们现在其实看到新车市场，因为我们都知道二手车的车价呢是受到新车的价格的影响还是蛮大的。那么现在其实新车价格它是属于这种疯狂下探的一种状态了啊。把二手车的价格呢，其实整体的可能也是往下拉了一些。那么最近其实我也是听到有一种说法，就是说现在的在二手车市场当中啊，说到这个练手车，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说这个新手嘛，想买个练手车，3到4万的这个区间当中呢，它是属于练手车的一个黄金区域，是这样吗，田老师？
1: 不应该说是黄金区间吧，其实要看你个人的预算。其实现在是没有严格定义上说哪个车价位是黄金价位的，只是说大家接受这个价位的用户比较多，这个价位车卖的比较好。
0: 也就是说在3到4万这个可能说大家就是入门的门槛不高，对吧？我花个几万块钱然后买辆车，这个练练手，可能过了一两年的时间之后，我可以再把它换掉，可能也不是会再折损这么多了。所以说那其实在现在的刚才说到的3到4万的这个二手车市场当中，我们目前能够去选择的车型多吗？我们能够买到哪一类型的这种练手车呢？
1: 其实3到5万之间吧，就2-3万块钱、3-4万块钱，其实买的二手车还是很多的哈。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说真要练手的话，首选的还是要选择一些就是近年性的车。为什么要选择近
0: 年
1: 性的车呢？对，你不要去选一些10年、20年之上的车。为什么？这些车往往故障率会高啊，故障率高之后，你看到它之后，你可能是你伺候车还是车伺候你啊？对不对？所以说就是一定要选纪念性的车，尽量选一些国产品牌。你比如说像一些奇瑞的、吉利的这种5年以内的车吧。选一台这样的车去练练手，它故障率它低一些嘛。你或者是选一些这种日系品牌的，大约在2012、2013年左右的，2013、2014年左右的这种日系品牌，里程比较多了，可能价格在2-3万的，这样的话可以比较省心。当然了，现在没有严格意义上说你买台车开2年之后你再卖赔钱少，其实赔钱少只是一个就是
0: 心理作用，
1: 就是一个比例问题吧，对不对？其实现在每个车真有都不少。
0: 所以说其实很多朋友呢在这个选择一个新车去练手的时候，你去把眼光放到了二手车市场当中，然后像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刚才田老师说到2到5万啊这样的一个区间当中，其实有选择的车型很多，当然了还是要看到年限，因为这个年限更近啊，包括说里程数更少的一个车型，可能说你在后期的一个用车的一个感受上啊，可能说一个省心程度上会更高一些啊。好，我们先聊到这儿，近段宣传马上回来。
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
4: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大功率电台？你以为这只是为了卖药更方便的黑广播？擅自设台，占用频率，干扰通信，后果比你想象的更严重。它可能会中断一次应急救援，也可能威胁一架航班的安全。
5: 无线电安全是法律红线，请依法用频，合法设台，让电波有序，让城市平安。
6: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北京时间是7:1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啊。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包括说有这个维权方面的问题需要来我们帮助各位的话，在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直播期间呢，都是可以来找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再跟大家来重复一下0531-8292-6060，8292-7070啊，此时此刻已经全线为各位来开通了。另外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有朋友问到老师怎么进群呢？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就是那个文字界面当中呢，您来回复一下天下两个字，天下就是汽车天下的天下啊，发送天下两个字会添加到我们的小助手的微信，然后跟小助手说我要进群就可以了。那么稍后呢也会邀请各位来这个进群的啊，我们的这个八群还有少量的一个名额，如果说还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行动起来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天下两个字就可以了。来看到可口又可乐问到的一个问题啊，说田老师好，打算入手昂科威 Plus， 一年几千公里，不知道长期使用后期的小毛病多不多啊？同时也看过 CRV， 正在犹豫中，不知道选哪一款好，一年跑的不多。如果你一年跑的不多的话，我觉得好像 CRV 可能更加省心一些。田老师的观点呢？
1: 其实现在来说的话，日系跟美系在省心方面是有还是有一定差异的啊，但是差异不像前两年那么大了。就是如果说你小里程的话，一年你可能就10000来公里的话，至少你10年以内，这个车不会有多大差异啊。但是10年以上的话，如果你说我要开10年，我有这个车我要开15、16年，那可能10年之后就能看出来了，因为美系车往往越往后之后，随着里程增加之后，它的故障率可能会比日系车品牌要高一点。但如果说你就开5、6年，一年10000来公里，肯定换车了。那你这两车你选哪个都可以。
0: 对，
1: 要看你个人的个人情况。其实是两车从省心度上来讲的话，都是可以的。这里边主要是看这俩车区别不在省心度上，主要是在车的性能上，你看中的是什么东西了。如果说你想买一台就是开起来很舒服的车，就是噪音很小的车，就是坐着也挺舒服，那你一定是昂科威啊。
0: 对。
1: 但如果说你想买一台，CRV 的优势在哪里呢？就是它混动的，它省油嘛。它最大的优势是它的经济性，所以说，至于省心这方面，这俩车哪都可以。
0: 想长期持有，那么你就是看你的这个侧重点，就是还是像田老师说到的，如果说你想去有它的这种质感啊，有它的这种操控感呀，然后等等这些方面的话呢，那你就去选昂科威的 Plus， 因为这些是 CRV 给不了你的，因为它的这种底盘的厚重啊，包括说这个 2.0T 的一个动力啊，内饰的一个用料啊等等这些来说的话，像昂科威的 Plus 它其实都是非常有质感，就是你进去它就是比 CRV 它不是一个档次，你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然后呢，这个体验感各方面这些都是昂科威能够给到你的。然后如果说你想要长期持有，你更看重的呢是你的省心程度。然后呢，你比如说你想开个10多年了，然后后续的你也比较在意它会不会有一些小的毛病啊，这个等等这些方面来说的话，那你可能就更侧重看 CRV。 但是呢，你想要的刚才说到的这种质感它就没有了，所以说更看重的哪个方面，这一点是你去选择的一个比较侧重的地方吧，是吧，田老师？
1: 对。
0: 给您一个小的建议啊，然后如果还有还有问题，然后后期保养维修成本差距大吗，田老师？
1: 其实怎么说呢哈，质保期之内肯定是没有多大区别的，但过了质保期之后，日系车的保养上可能会更省心一些。
0: 可能也是相对便宜一点。
1: 对，第一它不调油。从油上来讲的话，你可能加92号汽油，你就可以啊。你这样的话，你可能你至少你1升油你能便宜1块多钱呢。
0: 对。
1: 第二呢，就是从机油上来讲的话，因为它相对它发动机是比较成熟的，它的发动机的它保养一次可能就三四百块钱。
0: 嗯。
1: 但昂科威因为二零 T 它跳第一跳油，第二呢它对于保养的费用也高，比如保养一次可能也在千把块钱。那如果从绝对的，就是这种数值上比较的话，肯定是 CRV 会将来保养起来会更便宜一点。
0: 嗯。
1: 但是 CRV 有 CRV 的劣势啊，比如这是噪音比较大，动力比较弱。对不对啊？跟刚才主任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所以说就是你看中，你要看，不要买车千万不要只图一个点，要综合性的去看。
0: 对，其实两个车呢，你可以都先去感受一下，然后就刚才田老师说到的几个方面啊，后期的养护，首先来说你加油用车的成本上面可能 CRV 更省一点，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养护方面 CRV 可能也会更省一些，但是 CRV 它也有弱点，它的弱点在于哪里，就是刚才说到的，比如说塑料感比较强啊，然后隔音啊各方面的这种体验感啊质感它是没有的，所以说呢你如果只看重你需要一个非常的经济实惠提示耐用的选择的话，那么你去选 CRV。 当然你如果稍微考虑一点我的体验感呀，稍微考虑一点我的这种家人乘坐的这种舒适程度啊，然后就是怎么说， CRV 它有点像那种代步工具，其实它就是一个代步工具的这种感觉会更加强烈一些，然后呢昂科威呢可能就是说它会有一点点的体验感，让你在里面能够就是稍微的更加舒适一些，这样的一种感受，所以说就是看你更看重的是它就是整个的一个极致的这种性价比啊，就是极致的一个经济成本啊，还是说你需要去考虑一些它的什么底盘啊、动力啊，然后舒适程度呀，这种性能方面的东西，就是这两个大的方向，你只要定好了，那么这两台车其实你就差不多能够选出来了，是吧，田老师？
1: 对，
0: 嗯，好，您这个问题给您一个小小的建议啊，如果说还有不太拿不准的地方，也可以再继续给我们来这个增加留言啊，都是没有问题。然后呢，大家如果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有需要田老师帮各位来进行一个评估解答的，都可以来在我们直播期间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啊，此时此刻已经全线为各位来开通了。另外，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然后孙俊给我们留言说，2025年6月份的星越 L 长风版跑了4500公里，想卖，这不是个新车吗？你这还不到一年呢，4500公里，公里数也不多，然后想问一下能卖多少钱？为啥要买呀？然后这个车其实就是非常标准的这种属于准新车，然后里程也不长，然后像这样的车型在其实头几年特别是第一年的折损率一般来说比较大了吧，田老师？
1: 对，它是2025年9月份的，
0: 2025年6月份，
1: 它是哪个型号呢？我刚才
0: 星越 L 的长风版。
1: 怎么说呢，其实现在这个车型啊，现在它的保值情况比前两年已经好很多了，已经是。
0: 嗯。
1: 前两年不行，前两年这个车型明显的就国产车保值弱很多，但这两年它保值情况已经好太多了。能卖多少钱呢？以现在的市场行情看的话，能卖到10万块钱吧，10万出头吧。
0: 嗯。
1: 10万5估计卖不上，但是卖10万多点，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0: 嗯，10万出头的一个价格给您一个参考啊。不知道您这个车其实挺新的呀，就是这有点可惜，如果说你现在卖有点亏啊。10万左右的一个价格给您一个参考啊。然后另外呢，可口有可乐又补充了留言说，田老师您那儿有没有胜达旅行家？
1: 没有。
0: 对。哎，您再多看看吧，可口有可乐啊，再多看看。你是认准了这个车吗？然后你还有啥纠结的吗？可以再来继续回复一下啊。然后另外随风说了，2018年12月份上牌的啥车呀？你这个是啊？哦，这个小蚂蚁啊，然后基本都是市区跑，然后现在呢是6万多公里，电池是宁德时代的3元锂，然后充满显示续航300到310左右，基本是与新车一致的，没有任何的衰减。然后车子呢是红色的，油漆晒爆了一点，然后贴了战斗灰的膜，用了差不多快8年了。这个车索赔过空调压缩机、中控屏，其他基本上是没有故障的。现在卖车的话，卖多少钱合适？
1: 你看啊，他这个信息啊就编的比较全。 基本上我们就能看到他车的基本情况了。
0: 嗯，
1: 大体的情况我们也比较了解了。2018年的车的话，如果现在卖哈，卖坐险卖15000，
0: 嗯，
1: 这两天能卖到15000，你前两天还卖不上15000。
0: 哦，这两天咋行情涨了？
1: 哎，这两天行情涨了，
0: 所以、
1: 这段时间如果说你去年卖的话，也就能卖个13000。
0: 嗯，
1: 今年卖能卖15000。
0: 嗯，
1: 15000甚至有可能卖17000-18000也能卖得到。
0: 嗯，
1: 2018年的车，但是再高。就估计还能卖，毕竟新车在放着嘛，新车5万来块钱，你补贴完了就4万多，2018年的车，2018年的车嘛。
0: 嗯，15000左右啊，其实这个小蚂蚁啊，给您一个参考的价格啊。当然，虽然说你的信息留的比较全啊，但是还是希望您在下次，大家也是啊，引以为戒，就是你在编辑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编辑到一条里边啊，不然的话，你如果看半天，你这啥车呀，是吧？所以说，大家尽量编辑到一条里面，然后信息呢尽量留全，这样方便能够根据你的一个车况来给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精准的一个价格。咱都说二手车当中嘛，一车一况一价格，虽然说。这个可能说见到实车之后价格上还会有一点点的浮动，但是你如果说信息更全面一些的话，那么评估的价格就是给你的参考价格也会更加的精准一些啊。然后悟空说了，田老师家没有像你说的这个车只有 BBA， 经常去他家的直播间，你经常见到田老师是吧？来，
1: 我们这里啊，其实大部分经营的今年啊，经营的主要是有两个品牌，
0: 嗯，
1: 两个系列吧，第一是新能源系列，基本上大卫各家看到的像特斯拉、小鹏、未来、理想，我们这都有。
0: 嗯。
1: 第二呢，我们就经营奥迪系列，基本就这么两个系列车型。
0: 哎，
1: 所以说就是其他的车，像刚刚提到的那个车型，确实是没有。
0: 哎，所以说就是想找田老师问问他家有没有的，针对这几个大的方向去找啊。然后这个没事也可以去田老师家的这个直播间看一看啊。来，欢迎蝴蝶兰来到节目当中打卡报道，我们一直都在汽车天下车友之家，谢谢。另外饮水资源点赞了直播，然后故乡人恩都是点赞了直播，谢谢各位的一个点赞。那么同时想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直接来发送天下两个字，天下就是汽车天下的天下啊，发送天下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加入到我们车友群，因为我们是这个邀约制啊，所以说你添加了之后呢，会首先添加到我们的工作微信啊，然后添加了工作微信之后跟他说我要进群。现在呢，我们是汽车天下的8群当中了啊，8群当中呢其实名额所剩也不多了，如果想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啊。当然如果说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想要来咨询我们的田老师，包括说是比如说让田老师帮忙来估个价呀，包括说田老师帮忙来看一看您这个车值不值得买呀，啊，都是可以在直播期间来继续拨打0531-8292-6060 8292-7070啊，我们节目呢依然是这个热线优先的啊，因为我们沟通起来会比较顺畅一些，也不想让大家等太久啊，所以说热线优先啊，0531-8292-6060 8292-7070。当然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公众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有朋友的留言，我们稍后进一段宣传回来之后啊，继续来帮助各位来进行解答，还请各位先耐心的等待一下，一段宣传时间很短啊，马上回来了啊，大家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格聂是哪里？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格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1: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 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格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八郎圣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两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格聂抵达真正的川西。
2: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材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3: 来，17:3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啊。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此刻是依然在直播过程当中啊，今天着重来帮助各位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来说的话呢，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包括说我们的维权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地方，直播期间来拨打0531-8292-6060-8292-7070啊。两条热线呢持续为各位来开通啊，还剩半个小时不到的时间了，所以说如果有问题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到节目当中。当然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以热线优先的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有任何问题啊，可以来通过热线的方式，会更直接、更加的方便一些啊。这段时间呢，我们先来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我们的母亲节呢马上就要到了，母亲节专场的特惠也是来了，给大家带来买一送一的一个优惠活动啊。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的150毫升的专柜是一支小600了，今天买一送一，两支只需要399。香奈儿的洁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啊，温和清洁，不紧绷，敏感肌都是可以放心的使用的，日常防晒呀、淡妆都能洗得干净。150毫升的超大支啊，今天399，直接到手2件，非常的划算。另外呢，娇兰的复原蜜的这个精华啊，比如说你的脸上有，比如说干痒啊、垮脸啊，这个时候呢滴上2滴，第二天皮肤呢都能蓬弹水润啊，用过的都知道有多神奇。今天也是2件499都可以带走了，专柜50毫升的复原蜜上1000块啊，现在呢3折抱走2件，拖一次用1年，这两个都一块入手的话呢，一整年清洁呀、修护都不用愁了，还省下好几百块钱。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直接来发送阿拉伯数字1，安心抢就可以了，正品保证，资质齐全，知识鉴定，假一赔三，商品自带溯源码，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送运费险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直接来发送阿拉伯数字1进行抢购就可以了，添加客服微信再减30，商城520爆款美妆补贴1000元，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来冲了啊。 另外呢，春天是比较干燥的，想喝蜂蜜水滋润一下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了啊！又怕买到加糖蜜、勾兑蜜，跟着交管商城的团购啊，我们找到了一款好蜂蜜——本草实践的黑蜂许蜜，它来自于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黑龙江的饶河，这里有大片的原始的椴树林，没有农药，没有工业的污染，而蜜蜂呢是国家级的这种保护蜂种东北黑蜂，抗严寒，活性高啊！采集的椴树花酿成的自然成熟的雪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真正的好蜜呢，一看二闻三尝，看的话呢，它的质地是乳白细腻的，闻的话呢是淡淡的花香，尝一尝的话甜润微酸，天然的本味啊！本草实践的东北黑蜂雪蜜原价268元一瓶，现在交广粉丝的专享价格只需要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啊！买两瓶送三瓶，只要396元，到手整整五瓶。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直接来回复“蜂蜜”两个字就可以来进行下单了。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邀请田老师上线啊，我们来说一说我们这个刚才朋友们的一些留言啊。今天着重来帮助各位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二手车怎么样去选啊，包括说还有这个有朋友来估价的朋友啊，都在稍后我们田老师上线之后呢，帮助各位来一一解答，根据各位的一个留言顺序啊。那么与此同时呢，大家如果说有这个维权方面的问题想要来找到我们的话，依然也是可以在我们直播期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啊。两条热线都是可以来找到我们的，二手车的维权包括说维权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来找到我们。与此同时，如果说维权想找到我们的，还可以在我们添加了小助手的微信之后啊，把您的这个信息直接发送给小助手也是可以的，一定要留言好您的这个信息，然后包括说你的联系方式，这样方便我们在后续能够联系到您啊。另外呢，在杨洋侃车的抖音号当中给他发私信啊，这个维权方面的问题也是可以的啊。编辑成一条微信啊，编辑成一条私信啊，加上你的联系方式，直接发送到我们杨洋侃车的私信当中就可以了。接下来继续来邀请出田老师上线啊，我们邀请的是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试营作品鉴二手车总负责人田道贤老师上线啊，你好田老师。
4: 你好主任，大家下午好。
3: 来，田老师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说一说有朋友们刚才问到的几个问题啊，我们先来看到这个视频号下方的一个问题啊，泉水叮咚问到了说，你好田老师，途观的2016年4月份白色的一台车啊，1.8T 的自动挡，老款最低配跑了18万公里了，自己的车有一点小小的刮蹭，想要给评估一下价格，田老师这个车还能值多少钱？
4: 哪年的途观？
3: 2016年。4月份，
4: 他是途观 L 还是途观？
3: 留言的是途观，
4: 哪个型号？
3: 老款啊，
4: 老款的，
3: 老款的，对，老款的就是最低配的，然后是4月份的，
4: 那这样的话就值不了很多钱了。现在是因为现在
3: 1.8T 自动挡，
4: 1.8T 的，
3: 对，
4: 啊，那1.8T 的肯定是老款了，当时应该是四轴之路版吧？一六年的车现在能卖多少钱？16年的车能卖个，10年了，差不多能卖上3万多到4万之间吧。
3: 给您一个参考吧，因为毕竟10年的车跑了18万公里了，然后这个差不多一年平均2万啊。差不多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说对于这种特别是里程数相对比较就是大呀，包括说这种老款的大众来说，这个应该可能相对来说属于这种就是稍微偏厚一点的这种中后期的一个时段了，所以说很多都到了这种就是易损件可能需要去换的时候了啊，这些在这个评估的时候可能也是占有一定的因素的。刚才说到的是多少钱？
4: 3万左右
3: 啊，3万左右跟您一个参考的价格啊。好，这个问题聊到这儿，我们接下来接听一下葛先生的电话啊。你好，葛先生。
5: 哎，你好。
3: 你好，您是想要来估个价是吧？
5: 对。
3: 什么车？
5: B勾40。
3: B勾40，
5: 对，一个柴油版的那个刀锋英雄。22年挂的牌是跑了42000公里，它是23款的车。
4: 车整体成色怎么样？
5: 什么？
4: 车的整体成色？
5: 成色9成新吧。
4: 9成新，您是哪年买的？
5: 22年买的车，买的那个新款23款的，就是那个带探月标志的那个。
4: 是当时是2.3的还是2.4的？
5: 2.0D。
4: 2.0T 柴油的，
5: 对。
4: 哎，23年的，您是两驱还是四驱的？
5: 它是三十四驱，就是能调的，
4: 就是四驱的呗。
5: 对，
4: 带前后带锁可以控制的呗。
5: 应该是不带锁吧？它就一个调两 H 四 H 调四 L 的。
4: 嗯，这个车现在啊，怎么说呢？虽然说B540这车型现在稍微冷点车，稍微冷门一些啊，但是在一些越野当中，这车还是非常受欢迎的。
5: 啊，
4: 特别是它带前后的你说的电控锁的这个配置的，应该说在好的越野圈里当中，很多人在找这个车，特别喜欢。如果说你车真是你说的九成新左右，你能卖多少钱？你能卖到11万。
5: 啊，基本上就是没多开，就是这不3224年一年平均1万多公里。
4: 嗯，如果你卖好了，你能卖11万。但如果说你找不着这么喜欢越野的用户，你能卖多少？你能卖10万。
3: 你这个得碰买家，其实说白了，
4: 对，也说就是说白了，你的车现在价格就10万到11万之间，具体你能卖到10万几，或者能卖11万，就看你遇到什么样的用户了。
5: 哦，
4: 如果你给车商，这个车他我估计车商大部分给你出的价格应该在10万到10万5之间。
5: 哦，我也没有想，我现在打算想那个，因为经常就开不到，不怎么开嘛，我现在留着也没啥，我现在赶紧卖了算了。
4: 哎，但是怎么说呢？近期啊，就这个现在这个阶段，油价在这么高的情况之下，你卖燃油车
3: 不沾光。
4: 对，不沾光。
5: 哦，
3: 你如果不着急卖的话，可以再等等，就是你可以碰有缘人，其实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你可以先把它挂到就是二手车市场当中，然后你的车可能就是先也不着急卖的话，就可以先等一等，就是你先把信息挂上，如果说有特别喜欢的呀，或者说有就是有一些其他的想买你这个车的看到了呀，看看车呀干啥的，就是你先不要着急，其实能这样做是吧，田老师？
4: 你这个车可以啊，因为你这车怎么说呢？因为B540，它你特别是你这个车型，它属于什么稍微冷门的车，但是在越野圈里又有很多人喜欢这个相关的车，
5: 对，
4: 你就属于可以碰买家的那种车型。
5: 啊，
4: 你
5: 着急都不着急，我先问一下价格。
3: 啊，你就先挂着吧。
4: 那你就可以，就是你往11万左右上去卖吧。
3: 嗯。对，你就先挂着吧，然后碰碰看看买家。
5: 咱二手车那个平台是有哪些？
4: 我们在这里不能给他做广告，
3: 哎，
4: 但是你可以自己问问豆包啊，或者谁，
3: 就
4: 你
3: 多去看一看
4: 都可以哈。
3: 对，然后自己上网搜一搜，对，因为我们这个就是没有承接的二手车的平台啊，怎么讲，是吧？所以说，就是你这个车呢，就可以说你多处去问一问，先把你的信息都挂上都没问题。嗯，
5: 行，好嘞，
3: 好，葛先生，没有其他问题了啊。
5: 哎，好，谢谢你啊。
3: 好嘞，不用客气啊。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济南王先生的电话啊。你好，王先生。
6: 你好。
3: 来，也是想估价是吧？冒险家22年的啊。
6: 对，我想估一个油车，还有一个电池。
3: 哦，您说。
6: 对，我想去先看看我这个电池吧。
3: 啊，咱一个个来。
6: 大众的 ID.3。
3: ID.3。
6: 然后它是25年买的，当时是个顶配吧，我还加了个2000的选装包。
3: 嗯，也是新车，
6: 对，跑了一万快15000了。
3: 嗯，
4: 什么颜色的？
6: 灰色的。
4: 哎，指导价当时指导价是哪一款的？
6: 指导价应该是最
4: 14万多。
6: 对，14.7万那个吧。
4: 哦。跑2025年买的，跑了15000公里啊。
6: 对。
4: 什么颜色的？白色的吗？还是灰色？
6: 灰色的，
4: 灰色的，
6: 对。
4: 最近电池涨钱了哈，你说能卖10万？
6: 哦，涨钱就卖10万，
4: 涨钱了卖10万，对，因为这车新车当时也不贵。
6: 对，当时也哦10万那也还行。
4: 对，你新车也不贵，像你当时没有购置税吧？对不对啊？
6: 对，
4: 新车也不贵，所以说你现在能卖10万，就得益于现在油价贵了，大家现在电车价格还涨了。正常你这车就卖8万5到9万。
3: 嗯，
6: 你说10万是10万整吗？还是能再谈的？就是
4: 你要看看你的买车的用户对车的喜爱程度。如果说你车真好，我估计你卖10万块钱差不多。
3: 10万左右啊，给您个参考价格。我们今天的宣传，您在线稍等一下啊。
7: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 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八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五月二十二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来，17:47，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继续邀请刚才王先生在线啊，刚才说到了两个车型，刚才 ID3 给您的一个参考价格10万左右，这个具体呢要看你的这个车辆的情况，再一个就是我们二手车说到的是一车一况一价格，然后这个价格呢只是跟您参考，它是上下会有浮动的啊，王先生。然后这个是您的这个 ID3 啊，然后另外你还有一个油车是吧？
6: 对，油车是。22款的那个冒险家，凌晨冒险家。然后它是2驱尊雅的，我记得当时跑了三万多公里。
3: 3万多公里。
4: 车什么颜色的？
6: 黑色。
4: 黑色的挂牌是哪年的？
6: 22款。
4: 2022年挂牌还是23年挂牌？
6: 23年挂的牌，22款我记得。
4: 23年几月份挂的牌？
6: 1-2月吧。
4: 哦，黑颜色的。
6: 对，
4: 跑3万公里。
6: 对。
4: 车有过什么事故吗？
6: 没有。
4: 如果说车没事故，车好啊，现在的行情在11万左右。
6: 哦，行。11万。
4: 油车的价格在往下走啊，油车价格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往下走。
3: 受到油价的影响。
4: 你车跑的不多，22年到现在4年时间就跑了3万公里。
6: 对，
4: 相对来说你要卖11万多的话还是比较好卖的，但是这个情况之下你再往高里卖啊，可能能卖到11万5，但再往高的话可能就不是很好卖了。在3月份的时候你的车能卖12万到12万5都可以，甚至13万你也能卖，也能卖上去。
3: 然后但是现在受到油价的影响。
4: 对，现在不行了。现在也就是说，你这个车，如果你找到零售用户的话，你就找到真正喜欢这个车的，就卖给用户手里，不是车商手里啊。你能卖个11万7-8-9的，车商收你的车也有11万出头。
6: 行，
3: 给您个参考价格。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6: 没有了，谢谢。
3: 好的啊，不用客气啊。那么大家如果说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在今天节目的直播期间啊，所剩时间不多，也就最多还有10分钟的时间了啊，继续可以来拨打0531-8292-6060-8292-7070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当然你有关于维权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各位的，也是可以把您的这个信息先留言下来啊，留下信息了之后呢，就是进入到了排队模式当中了，到时候我们也会有工作人员来联系您的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来拨打0531-8292-6060-8292-7070。 与此同时，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接下来还请大家和田老师都先稍等我一下啊，我先来这个把我们的口播说完。现在初夏好风光，出游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的畅游天下有多条线路正在火热的招募过程当中啊，都是高品质的小团，畅玩舒心一整个夏天啊。所以大家想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了。首先来说，目前来说咨询非常火热的是我们的重庆的线路啊，重庆是把赛博朋克的浪漫未来，包括说揉进了老城悠悠的这种时光当中。在重庆呢，有热辣火锅、烟火街巷，还有江湖豪情，既满心温柔又惬意啊。这个行程呢是在5月25号初夏就启程了，价格来说的话是2999块钱啊，不到3000块钱，包含了往返机票，然后包括说全程的4钻酒店、升级一晚5星级的住宿，特色美食一价全含，全程是零这个自费的啊，没有任何的强制消费，不用做攻略，轻松跟着我们出发就可以了。打卡像五龙天坑、探秘满城鸡蛋、黄金甲的取景地、邂逅仙女山的高山草原，然后呢在这里感受一下苗族的风情，还有乌江划船的这个游船啊，泛舟于山水之间，还有解放碑的繁华烟火，这个洪崖洞的梦幻夜景啊，这些呢其实都是非常具有特色的，而且在当地都是网红的一些景色啊，包括说李子坝的轻轨穿楼的魔幻奇象，山城美景一次打全。如果说大家想要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的朋友，可以来拨打156-0640-1011 156-0640-1011啊，这个是微信同号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直接来回复旅游也可以查看更多的详情。另外呢还有一条线路，就是我们的新疆阿勒泰啊，这个大美新疆初夏避暑的好去处呢，在最近也是很多朋友是在抢购名额的过程当中啊。这一趟行程呢包含了像雪山、湖泊、草原、戈壁、雅丹的绝美风光，深度体验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图瓦人的这种风情啊，清爽辽阔，清凉度假，治愈所有的夏日烦闷啊。同样是来拨打156-0640-1011报名咨询都是可以的。那么与此同时呢，还有我们现在正在招募的行程当中，还包含了此生必驾的318的川西格念路线，初夏这个高原的风光是正正好的啊。然后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伊犁啊，这个是跟夏天最配的一处旅游地了。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线路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出发，想要跟着我们畅游天下，包括说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出去玩一玩的话，在整个五月份都可以来拨打156-0640-1011 156-0640-1011啊。现在所有的这个团啊名额都是进入到了最后的一个捡漏阶段了，大家如果说想要来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156-0640-1011同时来发送旅游，可以查看更多的详情。那么与此同时呢，母亲节的专场特惠也是给大家带来了，因为马上就到母亲节了，给大家带来买一送一的一个惊喜。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呢，150毫升的专柜一支呢是600-600，今天是买一送一的，所以说呢，两支只需要399。香奈儿的洁面大家都非常熟了，温和清洁，不紧绷啊，敏感肌都可以放心的使用，日常的防晒呀、淡妆都能洗得干净。150毫升的超大支今天399块钱，到手两件非常的划算。然后还有娇兰的复原蜜的精华，干痒啊、垮脸的时候滴上两滴，第二天皮肤呢就蓬弹水润。用过都知道多么的神奇啊！今天两件呢是499就可以带走了，专柜50毫升的这个复原蜜要上千了。现在三折抱走两件啊，同一次用一年，两个都入手的话呢，一整年的清洁修护都不用愁了，还省下好几百。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阿拉伯数字一，安心抢购就可以了。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商品自带溯源码，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送运费险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来发送阿拉伯数字一，安心抢，添加客服微信再减30，商城520的爆款美妆补贴1000元。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来冲了。另外呢，春季滋补正当时，海参的春季的捕捞的这个尝鲜季啊，也是已经开始了。交广商城呢，带给您一款来自北纬39度黄金海域的好海参，七和品牌的及时的凉刺身，它来自于大连的长海县国家级无公害的海域，都是3年以上的优质刺身，肉质呢是非常的肥厚紧实，没有任何的腥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不加碱不加硼啊。零防腐剂，吃的非常的放心，它是即食款的，不用泡发和额外的加工，解冻之后开袋就能吃啊，非常的方便。而且咱们的团购呢是非常的划算，原价499块钱一斤啊，咱们交广的媒体专享价呢只需要299，顺丰冷链包邮，买的越多越合适，买五送一只需要1495块钱，到手整整是6斤啊，再送专属的调料，一家人天天吃也能吃好几个月的时间。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来回复海参啊，山东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复海参就可以来进行下单了。 好了，抓紧时间邀请田老师上线，我们继续还有好几位朋友的这个留言啊。来看到这个，其实跟大家也说声不好意思，因为我们留言非常的多啊，也是根据大家的一个留言顺序来这个帮助各位来解答啊。孙建峰的一个问题，问到专家2012年狮跑跑了11万公里了，自动低配的还能值多少钱？XC90 和 GLC 更推荐哪个？你这是两个问题是吧？先说第一个，2012年的狮跑11万公里自动低配还能值多少钱？田老师。
4: 能卖个10000。

0: 区间。然后另外再说您的这个刚才问到了 XC90 和 GLC 怎么选这两个车，感觉好像不太在一个级别当中啊。沃尔沃的 XC90 它是比较大啊，安全低调相对来说，然后呢GLC 它是属于这种就是豪华品牌嘛，对吧？在这个二手车市场当中，你不知道你是问的新车还是二手车啊，可能保值率相对来说高点，这两个车田老师你怎么推荐？
1: 看预算。看预算，如果说你的预算到了，现在上 GLC 现在也不贵哈，到了30，应该是在30出头价格吧，哈。第一看预算，如果预算足够，肯定买 GLC。但如果说你就是还要看第二看用途，这个车你看平时你是几个人用，如果就是一个人上下班开，你没必要买个那么大的XC90。但如果说这个你家里的唯一一台车，你想买台大车，全家一块出去玩，那XC90适配度比 GLC 要好很多。所以说你要看你的使用场景，
0: 对，
1: 再就是男人开还是女人开。如果是女人开，那我再问也不用问，你闭眼买 GLC， 你不管是你家里的第几个车，你不管你是用途是哪样的，你买 GLC。那如果说男同志开，那你要看你的场景了，你估计的你使用的范围了。所以说你
0: 对，看你看不看重七座的空间呀，安全环保啊，这种等等这个方面，看你看不看重了啊。这个还是要看你的一个需求。这个您的问题解答到这儿啊，我们继续来抓紧时间，看到了，刚才我们微信后台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啊，我们来。找一下，因为大家也是希望不要刷屏，虽然我们时间有限，但是如果说你一刷屏可能就找不到了。来看到这位朋友问到了，说详细评价详细不了了，简单评价一下吧。卡罗拉的锐放 2.0 标配纯油的和途岳的星锐 1.5 的家用买哪一个好？如果你纯家用省心，然后这个你可以选卡罗拉，相对来说可能是家庭的这种代步的这个车比较踏实靠谱的啊，对吧？然后如果说你想就是有更好的体验感的话，看看途岳。田老师什么观点？
1: 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
0: 好，这个问题就简单说到这儿吧，来不及了啊。看你的侧重点。另外呢，有朋友问到了说2011年的手动宝来1.6。11万公里了，家用车况比较良好，值多少钱？
1: 11年的。一年的宝来的话，现在能卖个10000块钱吧。
0: 一万左右，给您一个参考价格啊。然后另外，2016年的轩逸13万公里了，排量是1.6的白色的，想问一下，现在还能值多少钱？
1: 25000。
0: 25000，给您一个参考价格啊。朋友们不要刷屏，不要刷屏啊，因为你一刷屏别人的问题就找不着了。然后另外 C 问到了，说想问一下5月份想入手 E300 豪华版落地得多少钱呀？
1: 这个没有人跟他说，五月份的行情我们现在还不好说，但你要看你当地的情况。
0: 对，
1: 现在当地5月份陆续会有车展，你可以看一看。济南的车已经过去了，但是山东省省内很多城市陆续都有车展。
0: 对，现在这个车官方指导价40多万吧，
1: 优惠幅度挺大。
0: 然后但是它的优惠也挺多的，它优惠大概
1: 优惠幅度很大，
0: 对，大概是在能有个小10万左右的这样一个优惠幅度啊。所以说就是你先看看当地吧，然后因为预测的话目前不太好预测，但是给您一个参考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好，今天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田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田老师。
1: 好，再见。
0: 好，非常感谢田老师啊。另外睡不醒的摩羯问到了，说济南下雨了吗？我看不到，一会儿我下节目去看一下啊。那么今天呢也是提醒各位啊，如果说你下班能够早回家的话，尽量的早点回家啊，因为马上也会有强对流的天气，对于我们的出行会有一定的影响。当然了，想要在这个今天这个节目最后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微信公众号当中就是文字界面当中直接来发送天下两个字，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的八群当中啊。首先呢，你会添加到我们的小助手的微信，然后跟我们小助手说我要进群就可以了，也会根据各位的一个留言的顺序啊，来依次邀请各位进群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来回复天下就可以了。好了，明天是周四，杨洋老师会这个坐镇节目当中啊，我们的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李姐来了，哎，快进屋，快进屋。今天咱居委会又有啥指示啊？
1: 你好，老王，今天呢是来统计住户信息的。哎，你这屋里怎么嘶嘶响啊？收音机没台了？
0: 不是收音机，是我新买的宝贝。你看，这大黑盒子，网上说这叫穿墙王。我家那口子呀，老嫌卧室信号不好，这下别说墙了，整栋楼的信号我都给他包圆了。
1: 老王，这玩意儿可不能乱装啊，这是私设无线电台。
0: 啊？电台？这不就是个大路由器吗？
1: 这种没有经过国家许可的大功率设备，不光是强网速，还会干扰正常的无线电通讯。
2: 有这么严重？
1: 往小了说，楼下停辆车，那锁车遥控器被干扰失灵了，丢了东西算谁的呀？往大了说，万一干扰了飞机的塔台通话，或者是救护车、消防车的调度信号，那就是人命关天了呀！
0: 我的天，我这就拔了它。
3: 无线电频谱属于国家资源，不要使用未经认证的大功率设备，守护电波秩序，人人有责。
4: 隔孽是哪里？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隔孽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5: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 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隔孽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八郎生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两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隔孽，抵达真正的川西。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汽车音乐排行榜。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1: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2: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1: 投保就选人保。
3: 4001234567。
4: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一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八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红包，
1: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0: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2: 格聂是哪里？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格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3: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 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10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格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八郎圣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2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格聂抵达真正的川西。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5: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0: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2: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

0: 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八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五月二十二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3: 6集。
4: 中华民国副总统李宗仁的官邸坐落在南京富厚港。这一日，李宗仁正春风得意地在试穿就职典礼的礼服，一旁的夫人看着镜子里神采奕奕的他，提醒道：“我看呐，还是派人去问问我们总统穿什么服装，他那个人呐，气量本来就小，你这一当选，不定他怎么想呢。”李宗仁不服气地说：“能怎么想啊，我这个副总统可是过五关斩六将，堂堂正正地选出来的，他能怎么想啊。”话音未落，他的副官匆匆走了进来：“夫人，我回来了。”夫人忙问：“打听到了吗？”“打听到了，总统着军便服。”李宗仁一愣，有些疑惑：“啊，军便服？总统就职典礼他穿什么军便服啊？”夫人在一旁道：“你看，幸好去打听了一下，是不？要不那天看你怎么办。我看咱们就问他一句，要是他真穿军便服，你也穿军便服就是了。”李宗仁虽然一肚子疑问，却也没有再反驳，默认了夫人的意见。 李宗仁穿着军便服早早便到了会场。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离就职典礼只有十分钟的时候，蒋介石才出现。一看穿着中式长袍马褂的蒋介石，李宗仁傻了眼。时间已到，所有参加总统就职典礼的人都在翘首以待。蒋介石和李宗仁进入会场，全场一片掌声。蒋介石穿着中式长袍马褂，洋洋得意地走在前面，李宗仁身穿军便服，满脸愠色地跟在蒋介石后面，看起来像是蒋介石的马便。蒋介石回头看了李宗仁一眼，眼神流露出抑制不住的不屑和得意。好不容易哀悼典礼结束，李宗仁没做停留，怒气冲冲地径直回了家。一走进客厅，李宗仁就狠狠地把帽子摔到沙发上。
3: 王八蛋，什么东西！
4: 李宗仁一骂，他夫人急忙劝慰：
3: 你小声点，我不是早就说过了，他这个人气量本来就小，那也不能这样啊，这样的小事他都玩弄我，以后怎么共事啊？而且我们还专门问了他，他倒好，说的好好的军便服一亮相却是长袍马褂，弄得我措手不及，话都来不及。看他那洋洋得意的样子，把我弄得像个跟班的啊，像个小丑。
4: 李宗仁气哼哼地说：
3: 哎，没这么严重，不就是穿件衣服吗？
4: 李宗仁瞪一眼夫人，
3: 还没这么严重啊！不管他，他不仁我也不义。
4: 他立刻回头对副官说：马上通知白崇禧，所有桂系部队从即日即时即刻起，不要再与共军发生任何摩擦，任何交锋。
3: 这
4: 副官谨慎地看着李宗仁，
3: 这什么？这有什么？你就这么说，老子就是要保存实力，要和那个王八蛋决一雌雄。
4: 李宗仁话音刚落，他的秘书就拿着一张报纸匆匆走了进来。
5: 什么消息？照片这么快就见报了？
6: 哦，不是，这是从香港弄来的一份华夏报，上面登着共匪五一口号。
4: 秘书说着把报纸递给了李宗仁。李宗仁接过报纸看了一眼，脸上不自觉地露出吃惊的表情。他问自己的副官和秘书：
6: 哎，你们谁知道当年李自成是从哪里起事的？
7: 回副总统，当年李自成是从陕北起事的。
6: 秘书回答道：那最终到了哪里啊？
7: 最终进了北京城，可是没待几天就被赶出了北京城。
6: 哼，赶出了北京城？你以为毛泽东是李自成？愚蠢，真是愚蠢。毛泽东都要开政协了，他还和我玩这样的小把戏。哼。
4: 李宗仁哼了一声，把报纸狠狠一丢。副官和秘书见李宗仁这样，都立在一旁不敢再说话。与此同时，南京总统府花园里，蒋介石在毛人凤的陪同下正在花园里散步。蒋介石一边走一边说：
8: 毛局长，你对今天的就职典礼有什么看法呀？
3: 毛人凤说：总裁，您宣誓就职总统是众望所归，我看今天到场观礼的嘉宾大多都是总统您的支持者。
8: 哎，我不是说这个，
3: 总统，您的意思是李副总统他啊？
4: 毛人凤揣度着蒋介石的用意。
8: 李宗仁心怀怨气，
6: 难道你没有看出来吗？
3: 是，卑职明白。
8: 李宗仁
9: 和白崇禧长期拥兵自重，独霸两广，对中央政府阳奉阴违，日久必成大患。今天的就职典礼上，我看得出来嘛，他心里是不服气的。
5: 蒋介石自顾自地说道。毛人凤说，我已经安插保密局人员在他左右，充分掌握了他的材料，随时听候总统吩咐。
9: 蒋介石想了想，暂时不要轻举妄动，他还是有用的，不过要严密注视他跟共产党的关系。
5: 是，从目前的军事部署上看，李宗仁一直在避免跟共产党的正面冲突，以图保存实力。蒋介石微微点了点头，继续问道，
9: 你看了今天香港的华夏报了吗？
5: 毛人凤跟在后边恭敬地说道，我看到了，共产党的五一口号影响面很大，长期聚集在香港的那些所谓的民主人士已经蠢蠢欲动了。
9: 李济深和蔡廷锴有什么动静啊？
5: 他们在香港定期召开双周论坛，讨论时局。我认为他们是在坐山观虎斗，企图从中渔利。
9: 蒋介石点了点头，看来你是进步了。李宗仁没有跟李济深或者是蔡廷锴接触吗？
5: 李济深有一个秘书叫胡庆阳，时常穿梭往来于香港和广州之间，初步估计这个人是他们的联络人。
9: 共产党提出召开新政协，是一定要李济深这样的人支持的，他们会千方百计拉拢他们。你们保密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想毛局长你心中一定有数啊。
5: 是是是，卑职明白。
9: 另外李宗仁不可小觑，他在这些人中也是很有影响的，李宗仁要做大也需要得到李济深这些人的支持。
5: 是是是，学生明白。
9: 对了，你抓捕的那些所谓民主人士现在怎么样了？
5: 已按照当初的部署把他们释放了。
9: 对，现在舆论压力很大，人心不稳，把他们放出去可以安抚民意，何况他们也只是一些小人物，掀不起什么大浪。
5: 蒋介石闭着眼缓缓地点头说道，总统您英明。毛人凤拍着马屁，
9: 蒋介石微微一笑又往前走了。
5: 毛人凤亦步亦趋紧随其后，夜色渐渐将两人笼罩。
1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玄武湖边，春风拂柳，游人如织。一座古色古香的茶楼耸立在玄武湖畔。崔丽沿着湖梯来到了茶楼外，她机警地看了看四周，确定没有被跟踪，这才走进茶楼。茶楼里生意十分兴隆，有舞文弄墨的文人骚客，也有洽谈生意的商人。齐长鹏悠闲地坐在二楼包间的一张桌子旁，慢慢地喝着茶。崔丽径直走过去，在齐长鹏对面坐下，小声地说：“左小民他们出狱了，但是我们的同志都牺牲了。”“
1: 嗯，我知道了，这次我们损失很惨重。”
0: 齐长鹏沉痛地说：“当局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不得不释放被捕的无党派人士。
1: 人是放出来了，但是他们不能在南京久留，要设法把他们安全转移到解放区去。
2: 我跟左向民交换过意见，他决定离开南京，但是并不想去解放区。他们爱国自治会在香港有分部，他想去香港继续从事民运活动。他让我告诉你，想听听你的意见。”
0: 齐长鹏想了想，
1: 也好，这次我受命去香港，任务相当的繁重。如果他们爱国自治会能够去协助我们的工作，这倒是个好事儿。不过，这是要请示中央才能决定。
2: 好，我今晚就给中央发报。
1: 崔丽啊，你愿意跟我一起去香港吗？
0: 崔丽一脸惊喜，连忙开口道：“
2: 好啊，我愿意。我早就说过，你去哪儿，我也去哪里。”
1: 你的父亲在香港，有这个社会关系作为掩护，更有利于开展工作。
2: 是啊，我也有3年没见到我爸爸了，说实在的，真有点想他。
0: 崔丽想起父亲，心里有些内疚。
1: 我已经订好了去香港的机票，我先走，随后老段会安排你南下。
2: 好，我在想啊，要是见到了我爸爸，我怎么向他介绍呢？
0: 崔丽看着齐长鹏笑着问道。齐长鹏有些疑惑不解，随即明白了崔丽的用意，一笑：“呵呵呵，
1: 随你，看你怎么方便怎么说。
2: 那我说你是我的男朋友。”
0: 齐长鹏笑笑，没有表示异议，和崔丽微笑着相视了一眼，所有的甜蜜都尽在一笑中。南京保密局，毛人凤难得清闲地坐在办公桌前，悠闲地看着报纸。突然，赖锦元急急忙忙地走了过来，在门口站住：“
3: 报告。”“
1: 进来。”
0: 赖锦元毕恭毕敬地走了进去，在距办公桌1米远的地方站住。“
1: 什么事情啊，这么风风火火的？”
0: 毛人凤有些不高兴，赖锦元定了定身子答道：“
1: 报告毛局长，我们的密码专家成功破译了缴获的共匪密电。”“
0: 哦，
2: 什么内容啊？”
0: 赖锦元急忙将电文递了上去。“
1: 内容是指示南京地下党有一个代号叫台风的特务潜伏在民主人士中，要他们提高警惕。”
0: 毛人凤站起来，一把夺过电文，好半天他才抬起头，脸上露出了意味深长的微笑。“
1: 共党的情报工作还真有两下子。
3: 好，幸好这份电文落在了我们的手上，
1: 否则我们天衣无缝的计划将毁于一旦。看着毛人凤笑了，赖锦元也羡慕的呵呵笑了起来。风华旅行社内，齐长鹏已穿戴整齐，行李也已经装箱放在床头，他不时走到窗口，撩起窗帘向楼下张望，街上不时有警车开过，鸣响的警笛声和小贩的叫卖声混在一起，变得更加刺耳。街道两侧还有一些可疑人员夹杂在人群中来回走动，自然不是闲逛这么简单。齐长鹏焦急地看着表，显然他在等什么人。这时敲门声终于响起，三短一长。齐长鹏急忙去开门，腾记典当行的老板手里提着一个包，匆匆走进来。
3: 老齐，下面有人监视，我知道。哎，老秦，我走后这边的工作全靠你们了。
1: 齐长鹏握住秦老板的手，
3: 放心吧，老齐，不说这些了，我们赶紧出发。我现在的任务是保证你安全到达机场，顺利抵达香港。
1: 老秦说着快步走到窗帘，撩起窗帘一角看了看，回头打开自己带来的那个包，从里面拿出了一套国民党军服，还有化妆用的假胡须。
3: 外面盯得很紧，你赶紧换上这个啊！等我出门十分钟之后，你从后门走，一直走到十五街，街口有一辆福特汽车，那是我们的人，你直接上车，他就会送你去机场。哎，确定甩到尾巴以后，再换掉这身军服。
1: 齐长鹏接过军装，快速换上，再小心地粘上假胡子，他看起来就像变了一个人。
3: 啊，不错，我都快认不出来了。
1: 老秦又递给齐长鹏一个军官证，
3: 这是你的证件，如果遇到盘查，你就说你是107军后勤处的人，是从苏北来南京转办军需物资的。哎，记住了没有？齐长鹏点头，哦，记住了，好，那我走了。
1: 齐长鹏看了老秦一眼，紧紧握住他的手，
3: 老秦，小心呐。好，你放心就是。
1: 老秦提起床头的行李箱，大大方方地出了门。他若无其事地走出旅社，沿着行人熙攘的大街走去，几个便衣特务相互递了个眼色，部分人马上跟了上去。远远地传来口哨声和警笛声，老秦闻声转过一个街头，只见远方不远的一条街道上，水龙的水柱四起，军警正在镇压上街游行的学生。游行队伍在水龙的高压冲击下被打散，老秦目睹此状，忽然撒腿向游行队伍跑去，跟在他身后的那几个特务猝不及防，直到他混进了游行人群里才反应过来，慌忙上前追赶。老秦的头和身影在混乱的人群中时隐时现，学生们在特务和老秦之间推搡着，用爱国热情向军警们发起另一轮的反抗。眼见老秦就要失去踪影，特务们又急又气，冲天开枪。原本气势高涨的学生们听到枪声，轰的四下散去，潮湿的大街上只留下满地狼藉。老秦早已不见了踪影。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七集，
2: 腾记典当行的老板手里提着一个包，匆匆走进来。老七，下面有人监视，我知道。哎，老秦，我走后这边的工作全靠你们了。齐长鹏握住秦老板的手，放心吧，老齐，不说这些了，我们赶紧出发。我现在的任务是保证你安全到达机场，顺利抵达香港。老秦说着，快步走到窗帘，撩起窗帘一角看了看，回头打开自己带来的那个包，从里面拿出了一套国民党军服，还有化妆用的假胡须。外面盯得很紧，你赶紧换上这个啊！等我出门十分钟之后，你从后门走，一直走到15街，街口有一辆福特汽车，那是我们的人，你直接上车，他就会送你去机场。哎，确定甩到尾巴以后，再换掉这身军服。齐长鹏接过军装，快速换上，再小心地沾上假胡子，他看起来就像变了一个人。哦，不错，我都快认不出来了。老秦又递给齐长鹏一个军官证，这是你的证件，如果遇到盘查，你就说你是107军后勤处的人，是从苏北来南京转办军需物资的。哎，记住了没有？齐长鹏点头，哦，记住了，好，那我走了。齐长鹏看了老秦一眼，紧紧握住他的手，老秦，小心呐。好，你放心就是。老秦提起床头的行李箱，大大方方地出了门。他若无其事地走出旅社，沿着行人熙攘的大街走去。几个便衣特务相互递了个眼色，部分人马上跟了上去。远远地传来口哨声和警笛声，老秦闻声转过一个街头，只见远方不远的一条街道上，水龙的水柱四起，军警正在镇压上街游行的学生。游行队伍在水龙的高压冲击下被打散。老秦目睹此状，忽然撒腿向游行队伍跑去，跟在他身后的那几个特务猝不及防，直到他混进了游行人群里才反应过来，慌忙上前追赶。老秦的头和身影在混乱的人群中时隐时现，学生们在特务和老秦之间推搡着，用爱国热情向军警们发起另一轮的反抗。眼见老秦就要失去踪影，特务们又急又气，冲天开枪。原本气势高涨的学生们听到枪声，轰的四下散去，潮湿的大街上只留下满地狼藉。老秦早已不见了踪影。另一边，齐长鹏从楼梯上下来，他穿过大堂向后门走去。一拉开后门，门边赫然站着几个特务。齐长鹏定下了神，视而不见地跨出门去。
3: 站住！
2: 一个特务将他拦住。
3: 你们要干什么？
2: 齐长鹏很镇定，
3: 把证件拿出来。
2: 齐长鹏瞪了两人一眼，开口骂道：
3: 瞎了你们的狗眼，
2: 老子在前方流血卖命，到了后方还得受你们的刁难。特务先是吓了一跳，继而讨好的笑道：
4: 兄弟，这是例行公事啊，不管什么人都要检查。
2: 齐长鹏不屑地从兜里掏出证件，看仔细点啊。特务查验过之后，将证件递还给齐长鹏，敬了个军礼：
3: 中校，
4: 您可以走了。
2: 齐长鹏故意挺了挺身子，接过证件，扬长而去。另一条街道上，一辆福特汽车停在路边，驾驶员正坐在车里翻阅报纸。齐长鹏快步走过去，拉开车门，迅速上车。驾驶员问也不问，默契地发动车子，飞速朝着明故宫机场驶去。机场上，一辆军用运输机引擎轰鸣，准备起飞。以身着上校军服的军官翘首张望，远处齐长鹏乘坐的福特轿车缓缓驶入机场。上校看见西装革履的齐长鹏从车上走下来，急忙迎了上去：
3: 嘿，怎么这么晚？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2: 路上遇到点麻烦。不等齐长鹏说完，上校就打断他：
3: 快快快，赶快。
2: 说着就带着齐长鹏上了飞机。伴着巨大的轰鸣声，飞机很快远离地面，升入了天空。

0: 南京保密局总部，毛人凤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来回的踱步。
1: 报告。
0: 赖锦元出现在办公室门口，
2: 进来。
0: 赖锦元局促不安地站到毛人凤面前，毛人凤看到他那副样子，心里便明白了七八分，冷冷地问：“
2: 那个姓齐的共产党呢？”“
3: 他脱钩了。”
0: 赖锦元不安地搓着手：“
2: 哼，现在不吹牛了吧？知道共产党的厉害了吧？”确实让人匪夷所思，但是局座您放心，我要抓不住这个姓齐的，我就……
0: 毛人凤故意问他：“就
2: 怎么样？”
0: 赖锦元一咬牙：“就杀生成人。”
2: 毛人凤不禁一笑：“别说这样丧气的话，如果连你赖锦元都想见阎王，那还有谁不能见阎王啊？坐，不要老这么站着。谢局座。”
0: 赖锦元登时松了口气：“
2: 哎呀，说实话，我们这些人干的竟是些鬼都不干的活。但没办法，谁要我们上了这条鬼船呢？”
0: 毛人凤悠闲地带头坐下。
3: 局座。
0: 赖锦元奇怪地看着毛人凤，他不明白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毛人凤朝赖锦元摆了摆手：“
2: 别，什么都别说啊，通知台风，马上准备一下，立刻去香港。”“
3: 徐座，您派台风去香港？”“
2: 是啊，派台风去。香港那帮家伙一直都不老实，对老头子更是心怀不满。这次派台风去香港，就是配合香港站，想方设法，要不计一切代价地阻止那帮所谓的民主人士北上，阻止他们投靠毛泽东和共产党。”
0: 毛人凤顿了顿，继续说道：“
2: 毛泽东的五一口号让老头子寝食难安呐。他担心那些所谓的民主人士积极响应，包括孙夫人。如果连孙夫人都被共产党争取过去了，那党国的脸面可就丢尽了。”“
1: 明白了。”
0: 赖锦元点点头，一脸恍然。
4: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香港启德机场，一架飞机徐徐降落在跑道上。机场外，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一个报童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奔走叫卖：“
1: 看报，看报，看华校报！中共毛泽东提出五一口号。”
0: 这时，西装革履的齐长鹏从机场走了出来，他风度翩翩，儒雅俊朗，看起来像个养尊处优、闲庭信步的富商。一辆豪华福特轿车开过来，在距齐长鹏不远的地方停下。香港中共地下党员萧啸天走出汽车，笑着朝齐长鹏走过去：“
2: 老齐。”
0: 齐长鹏一回头，看见萧啸天正满面春光地向自己走来，赶紧冲萧啸天挥挥手：“
2: 哈哈，啸天呐！”
0: 两人紧紧握手，相互问候，边说边朝汽车走去。还没走到，报童便拦住了齐长鹏，将一份报纸举到他的眼前：“
1: 看报，看报，先生，要不要来一份华夏报？中共颁布了震惊中外的五一口号。”
0: 齐长鹏一笑，感到很有意思，故意问报童：“震惊中外？
1: 那当然，中共要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这还不震惊中外吗？”
0: 报童扬着报纸大声地说道：“
2: 是是是是是，的确是震惊中外。好，来一份。”
0: 齐长鹏一乐，掏出钱从报童手里买了一份报纸，跟着萧啸天上了车。轿车行驶，齐长鹏看着窗外街景变幻，到处高楼林立，一派繁华的景象。怎么样啊，啸天，香港是不是越来越热闹了？
2: 嗨，岂止是热闹，五一口号一颁布，保密局那帮家伙简直都疯掉了，还有港英警方政治部的那些人，他们也很紧张。
0: 说话间，街上一队警车呼啸而过，萧啸天忙指给齐长鹏看：“你看到了没有？这就是他们的人。英国政府表面呢，保持中立立场，港英警方也主张司法公正，但都是实力派，尤其是港英警方，几乎和保密局那帮家伙穿一条裤子。保密局在香港本来就设有什么联络站呐、情报站呐，特务是多如牛毛。最近有消息说，毛人凤还不放心，再往香港增派人手，组建一支特别行动队小组，要不计一切代价阻止李济深、沈君儒等有名望的民主人士北上呢。”齐长鹏听着，不禁眉宇紧蹙。香港地下党的联络站华夏报社矗立在一条繁华街道上，办公室里工作人员正在紧张有序地工作着。报社主编常峰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正在看着文件，香港中共地下党员孙维文笑着走了进来。“
3: 常主编。”
0: 常峰抬头惊喜地说：“
3: 哦，老孙，你怎么亲自跑来了？
4: 刚刚收到了一份新华社发来的通稿，看你们最近比较忙，我就自己跑来了。”
0: 常峰收起了笑脸，换上了严肃的表情：“
4: 不行，就是再忙也得我们过去取，这是纪律。”
0: 孙维文一听多少有些尴尬，常峰继而和蔼地解释道：“
4: 我这不是批评你，而是为你的安全着想啊。哎，维文，你想想看，现在的形势这么紧张，而我们报社就你一个搞报务的专业人员，你要有个闪失，华夏报受损失不说，哎，我怎么给新华社、给党中央交代呀？啊，没法交代，是不是？”
0: 孙维文一脸惭愧地说：“
4: 哎，对不起，老常，我还真没有想到自己居然有这么重要。哎，给。”
0: 说着从包里掏出了一份稿件交给常峰。常峰接过稿件扫视了一眼：“
4: 是不是关于五一口号的？
2: 是啊，除了通稿，还要我们加强五一口号的后续报道。
4: 嗯，这个我已经有感觉，现在舆论反应啊非常强烈，各民主党派反应也很积极，纷纷举办各种各样的座谈会。
2: 但从舆论方面看，形势的发展确实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如此一来，后续宣传工作的力度肯定要加强。
0: 长风话没说完，窗外突然传来了警笛声，他一愣，站起来正要看个究竟，一工作人员匆匆推门进来：
1: 不好了，主编，楼下来了好多警车。
0: 长风和孙维文一听，快步走到窗前，急忙透过百叶窗往外看，楼下有序地停了很多警车，大队警察正从车上一一跳下。
2: 长风当机立断，对工作人员说：快快带老孙从后门离开。
0: 孙维文一把抓起放在桌子上的礼帽，问长风：
4: 那你呢？
2: 不要管我，赶快走。
0: 孙维文一看长风如此坚决，只好跟着那个工作人员匆匆走出主编室，可还来不及离开编辑部，港英警察就冲了进来。带队的是港英警方政治部副主任黄翠薇。工作人员一看，慌忙把孙维文摁在就近一张办公桌前的椅子上。
2: 长风听到动静，不慌不忙地从主编室走出来，远远地和黄翠薇打招呼：
1: 黄主任呢，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2: 黄翠薇是香港本地人，操着一口很难听懂的国语说：
1: 当然是北风啦，难道常大主编没有感觉？
2: 长风打着哈哈：老黄不但嗅觉灵敏啊，感觉也不错嘛，这北风一吹，接下来会不会有寒流啊？
1: 常大主编真会开玩笑，今天我可不是跟你开玩笑来的。
2: 黄翠薇忽然变得严肃起来：
1: 什么开玩笑不开玩笑的，来来来来来，先进屋先进屋。
2: 长风紧接着回头招呼身边人：快给黄主任沏茶。那人正要离开，黄翠薇阻止说：
1: 茶就免了，
2: 常大主编，我们接到上边的通知，有人检举你们这里经常有共产党分子出入。
1: 长风一听赶紧解释：嗨，有人呐，那就是唯恐天下不乱，我这里就是一个报社，哪里来什么共产党啊。来来来来来来，先进屋喝茶。
2: 黄翠薇摇手拒绝：
1: 实话告诉你，我今天可是奉了顶头上司之命，要对你这里进行检查。
2: 说着回头对身边的警察发出号令：查。
0: 黄翠薇一声令下，身边一伙警察马上窜入编辑部，要对编辑人员进行盘查。
1: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2: 长风及其他编辑赶紧阻拦。
1: 黄翠薇冷冷一笑：慌什么呀，常大主编，看你这个样子好像你这里真有共产党一样啊。
2: 说着又对身边警察挥了挥手：查。
1: 长风苦笑一声，只好任凭警察从身边穿过，不再阻拦。
2: 黄翠薇冷笑着看着长风：这不就对了吗？虽然香港是个自由港，允许言论自由，但是绝对不允许传播共产主义思潮。
1: 他一边说一边靠近长风，小声地说：哎，你知道吗，共产主义可是自由世界的公敌哟。说完又是一声冷笑：
5: 那既然是言论自由的地方，为什么不允许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啊？
1: 哎呀，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0: 一个编辑看不惯黄翠薇得意的样子，立刻反唇相讥。编辑一说完，黄翠薇的眼睛就瞪圆了。 看着黄崔薇就要和编辑争执起来，长风赶紧上前阻止。
2: 算了算了，黄主任，你也不是不知道，本报仅仅是一家商报，以提供商业资讯为宗旨，根本就不关心政治。近期之所以出现国内形势的报道，是因为政局的动荡直接影响商业活动。总之啊，本报的一切活动都是以商业利益为出发点，和政治根本就不搭界。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领红包，
1: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0: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一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

0: 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张居正打发走了王传，起身从书案上拿起了一份卷宗，这上面写了二十几个人名，都是两京各衙门三品以上的大臣，这都是他准备向皇上借以提拔或降处的人。看罢这张名单，张居正提笔勾取了王希烈的名字，又在魏学增的名下改为改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字样。他正准备就这份名单给皇上写一份密帖，尤其敲门进来禀告：“老爷，您的亲家刘大人来了。人呢？”“在花厅里。”张居正起身来到花厅相见，刚一落座，他就笑着说：“孟真呐，怎么这么长时间都不见你过来呀？”自张居正出任首辅，几乎所有湖广老乡都登门恭贺，唯独刘一如没有来过。此时刘一如说：“您初登首辅，正是千头万绪，卑职不便前来打扰。”“哎，亲家之见不必拘礼。”张居正温和地责备，接着问了一些女儿女婿的家常话。张居正闭口不谈今日的大火，刘一如更不肯有片语关涉。扯过闲话，刘一如吩咐家人拎了一个锦盒进来：“先生位置宰相，实在是可喜可贺的一件大事，我一时想不到如何表达心意。前些时逛琉璃厂古董铺，看到了这件东西，就把它买下来了，不知先生喜不喜欢。”说着解开丝带，从锦匣里小心翼翼地捧出一只尺五大小的钵盂。张居正饶有兴趣地观看，这只钵盂乃杨木紫砂制品，用为水柱，钵盂两边之耳左缀一绿菱角，又缀一浅红荔枝，两者之间又缀了一只淡黄如意，底盘上是两只缠绕着的黑翅龙虎，四爪伸张，恰成钵盂的四足，虎腹上镌有熙宁二年的字样，原来是宋朝的旧物。细看这些事物，栩栩如生。按年代推断，熙宁二年距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了。这只钵盂却保存完好，没有一点的损伤。张居正在场说：“哎呀，这是宝物啊，亏你孟真密道，我早就定下规矩，礼物一概不收，但这次我破例收下。”刘一如谢过，接着说：“我还有一事相求，请讲。这次经查，我想离开刑部。”张居正仿佛已经料到刘一如会提出这个请求，就说：“孟真，听说那天在佟立本家的门前，魏学增指名道姓把你鄙夷了一通，顺便把我和王之告都捎上了。”刘一如回答说：“实有其事，刑部里头高若是堂官，我是左二，确实有些不妥呀。这事你不说，布谷也寻思要动一动。高若从南京调来处长刑部，虽然是我的主意，但他资历名望却是朝廷上下一致首肯的。你这个左耳官也不是我裙带关系当上去的，这一点我不怕外人议论。我担心的是两个亲家同处一部，遇事推让都当好好先生，于公于私都不利呀。我本来就想趁这次经查调动你的职务， 今天你来得正好，我正要当面征询你的意见。京城各衙门这次经查会空出很多位子，不知你愿去哪里啊？一听这话，刘一如心中猛地一紧。外头都说张居正借经查排除异己，他现在漏嘴说出会空出许多位子，可见传言不谬。联想到此时京城风风雨，他脱口而出：“我愿去南京。”张居正怀疑听错了，连声问：“南京？你愿去南京？”“是的，我愿去南京。”刘一如显然已经是深思熟虑了，从容地说：“在自陈手本中，御旨已将担任刑部左侍郎2年以来的过错得失向皇上陈述明白，并恳请皇上降处实用。今天来找你是想再次向你表明心迹，在下真的愿意到南京任意闲职足矣。”刘一如说的恳切，张居正的心中升起了一丝不快，洋洋地说：“我还准备举荐你去吏部接任韦学曾，看来只得作罢了。”刘一如见目的已经达到，再待下去恐怕节外生枝，遂起身告辞。望着他离去的背影，张居正心中暗想：这个刘一如毕竟也是清流作风啊。一眼瞥见刘一如留在桌案上的那只古董，喊过油漆来说：“你看看这究竟是个什么物件，缀上这四件东西，不伦不类，八不相爱，也不知是何意义。”油漆端详了半天，忽然悟到了什么，正待开口，却又把话噎了回去。张居正追问：“你看出什么了？”“老爷，不好讲啊。”“单讲无妨。”张居正有些不高兴了，尤其不敢违拗，便说：“老爷，这四件东西，绿菱角取一个菱字，红荔枝取一个荔字，黄如意取一个如字，黑吃龙虎取一个吃字，加之这件古董本身是只钵盂，且取一个钵字放在中间，把这五个字连起来读，其谐音就是伶俐不如痴。”听完油漆的解说，张居正心下一沉，暗想：刘一如这哪是送什么古董啊，而是假借名目极尽嘲讽之能事。想到自己出任首辅这一个多月以来的所作所为，竟被亲家堪称士林所不屑的伶俐之举，不禁心下生寒。用官场语言讲，伶俐就是乖巧，就是曲意媚上，而痴就是持重，就是风骨。就在一场大火之后，刘一如送来一句真言，张居正感到莫大的侮辱和伤害。他真想拎起这只钵盂狠命地朝地上一灌，但手一伸又改变了主意。他抚摸着这只设色古巧传世久远的钵盂，感慨万千地说：“尤其啊，把它摆在书房最显眼的地方，我要天天读这个座右铭。”尤其还未离开，司婚又急匆匆地进来：“老爷，广西急报。”张居正接过来一看官房，就知道是两广总督殷正茂的800里驰船密札。他迅速地拆开来读，殷正茂在密札中告知：5日前

0: 他所率领的剿匪大军已攻破水明山中的匪巢，两个匪首韦银豹被杀，黄超猛被生擒。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张居正看罢密诏，心中大喜，他负手走出花厅，忽闻的一阵馥郁的香气，就问尤其，是不是后花园中的桂花开了？是的，老爷，正开得旺呢。张居正举头望月，但见一轮玉圆未圆的明月挂在幽邃的天幕。他突然记起还有三天就是中秋节了，便吩咐说，尤其，不要辜负了这满厅的芳香，一天明月，你去后花园中摆上茶点，请夫人出来一同品花赏月。尤其领命而去，不过片刻又有人说徐觉求见。张居正说，领他进来。言未毕，而徐觉已经抬脚进门了，也不及寒暄，徐觉就给他带来了一个更惊人的消息。今天上午公祭时的那场大火，是冯保指使东厂特务混在人群中暗地里点的。张居正顿时愣了，木头人一样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连徐觉什么时候走的他都不知道。老爷，尤其轻喊了一声把他惊醒了，他扭头问，你有何事啊？后花园中的茶点已经摆好了，夫人已经入座了。张居正烦躁地一挥手，嘴中冷冰冰地吐出两个字，撤了。
2: 冯老公公到，
0: 一声高亢的吆喝穿过早晨的淡淡白雾，从广袤乡野间的大道上传到白云观门前的广场，顿时引起了一片骚动。先前这里已黑压压地落了一大片的各色轿子，内中坐的都是身着貂袍的朱衣太监，他们早早来到这里，为的就是迎候他们的主子。听得吆喝，他们都慌忙钻出了轿子来，伸长了脖梗朝大路上瞻望。许见只听得一阵急促的马蹄，早有二十余骑的武兵驰进了广场，他们都是头戴圆帽，脚蹬白靴，身穿圆领十二颗纽扣之多，一看打扮就知道是东厂的翻译。领头的张铁虽然穿着六品武官命服，但比起这些内服雕裆来，身份还是矮了一大截。但他自恃是东厂的官员，有谏官大一级的特殊身份，也不把雕裆们放在眼里，只公事公办地拱了拱手，说了一句，公公们来得早，然后就吩咐手下，广场上太乱了，你们盯着些。话音刚落，一长列气势森严的仪仗已经进了广场。临近山门，只见刮斧好旗一刷的闪开，比较的六把大金扇两边一分，亮出一乘八人台的杏黄围帘大暖轿，顿时 广场上静得连吊根针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大暖轿。一名眉清目秀的小内侍走近前来打起轿帘。大伙儿先听到一声轻轻的却颇显威严的咳嗽。为数不少的太监禁不住身子一哆嗦。这个时候，万历朝的赫赫内相司礼监掌印太监冯宝已是躬身出了轿门。为了今日的出行，冯宝在穿戴上似乎用了心。他并没有穿官服，而是在贴身的水獭皮小袄外罩了一件上等胡丝制作的丝棉道袍，双脚蹬了一双羊羔皮的短腰靴，靴上的圆炮钉全都是用纯金制作的，代替了惯常的黄铜。头上的短帽用纯白的狐狸皮制成，这身打扮虽无官气，却显得雍容华贵。加之他一张保养得很好的白皙的胖脸，举手投足颐指气势都不得不让人对他敬畏有加。就在他跨出轿门的一刹那，众雕裆们好像羊见虎鼠见猫一般一起跪下齐声喊：
2: 小的们恭候老公公。
0: 冯宝也不言声，只把手虚抬了一下让雕裆们平身。这时一名站在台阶上的青衣道人朝山门内大喊了一声：
3: 奏乐。
0: 候了多时的道家乐手立马弦索高奏，响气齐鸣。更有十几名小道人次第点燃了手中举着的缠满鞭炮的长篙，噼里啪啦炸了个昏天黑地。站在广场上看热闹的人个个捂了耳朵。在肃穆的大内待久了，冯宝不大习惯这种闹哄哄的欢迎场面。鞭炮一响，他就站在原地不挪步了。待鞭炮炸完了，乐声停了，他才随了迎后的道长文天鹤进了山门。京城四郊名胜甚多，不可枚举。单说济南就有三大，依次是远郊有沧州狮子景州塔、真定府里大菩萨。近郊的第一大名胜既是西便门外二里许的这座白云观。白云观在道教里头素有仙都之称，是全真道龙门派的祖庭。这座道观始建于唐代，名天长观，用来祀奉道教祖师爷老子。此后屡毁屡建，屡建屡毁，名声并不大。真正闻名遐迩的是在著名道人丘处机来此掌院之后。这个丘处机是道教龙门派的创始人，被成吉思汗奉为神仙。元朝初年在中国影响极大，他此后每逢他的生辰正月十九，京师庶民都会携着香纸爆竹三升九江到白云观来致祭。久而久之香言成习，正月十九也就成了京师人必过的烟酒节。届时白云观山门之外广场四周各色帐篷围屋都搭盖起来，一一里里有几里路长。全国各地的全真道人都赶来这里，或祭祀，或斋转，或炼丹药，或卖符篆，坐地论吉凶修旧，分草谈出世之意。整日间庆波起伏，道去迎耳。 这股子仙气缭绕之中，更有京城的红男绿女纷至沓来，打情骂俏，嬉闹玩耍，或艳指招摇，或席地哄饮，日以继夜，声势不衰。还有那数以千计的小商贩，也莫不敢来这里，捡着棍棒卖糖葫芦的，挑着热火担子卖蒸糕的，打酒卖茶，摇糖称炉，应有尽有。至于日用百货，从绸布衣服、鸡颜妾肆，到盘鱼铜锡、古董字画等琐细之物，无不种类齐全，塞满道。从早到晚，叫卖声不绝于耳。因此，这紧接着元宵节之后的烟酒节，又把京城的游野声色热闹气儿，喧喧闹闹延长了几日。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以后，这烟酒节又添了一项内容，即宫内的太监们每到这一天，必定叫马色道赶到白云观来祭奠一番。也不知是何年何月，哪一位没根的贵党考证出来的，说丘处机出家之初生日的这一天，未觉沉心，竟然自阉。因此太监们便把他认作本门烟帮的帮主，年年祭奠如仪，一丝儿也不马虎。今年是冯宝出掌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年，领衔主祭责无旁贷。较之前几年，今天的场面就显得格外铺排与显要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诸明王朝将倾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在道人陪侍与百十位贵当的簇拥下，冯宝走进了七层四柱、气势轩昂的菱形门。方额上所书“洞天圣景”四字，乃嘉靖皇帝手迹。由此入关，可分三路：中路依次有灵官殿、玉皇殿、老绿堂、秋祖殿、三清阁与四御阁、五重正殿，还有中古二楼，即风真殿、如仙殿。东路主要建筑有南极殿、窦老阁与藏经楼，西路有吕祖殿、八仙殿、元君殿、元辰殿、祠堂院等。道观后头还有一座偌大的花园，名云极园。园内小桥浮绿，游廊迷树，亭阁掩映，山水缠绵，满目皆是仙家情趣，故又有小蓬莱之称。整个建筑占地有数百亩之多，且参差疏密，井然有序。今日的白云观内处处装饰已尽，石阶砌玉，岩崖涂金，翠微殿阁，流壁飞丹，雕墙画壁，熠熠生辉。如此蓬莱仙国，陈氏瑶池， 端的是龙纹虎纹，气象万千。站在灵星门下的冯宝一看这些景致，顿时心情一爽，问站在身边的文天鹤：
2: 文道长，这道儿一尘不染，香客们怎么进来拜神呢？
0: 文天鹤躬声地回答：启禀冯老公公，贫道已得东厂指示，冯老公公在馆期间，闲杂人等一律不得入内。冯宝微微一笑：
2: 道长知会错了，咱是说呀，这么洁净的道儿，香客们一踩不就脏了？
0: 哦，是这样。馆内有十几个小道士随时打扫，不至于污秽到哪里呢。文天鹤紧张的心情稍稍地放松了一些。
2: 这样就好，不要糟蹋了仙境。
0: 说话间，一干人等也是款款走过窝蜂桥，穿过三重大殿，来到了钟乳第四重大殿秋祖殿的门前。早在几天前，徐觉就知会文天鹤道长，冯宝此次来白云观只祭祀秋祖，余下各殿一律不进，知情人一听便知。当今皇上圣母李太后一心向佛，与道教略不关涉，冯宝跟着他不敢越雷池一步，这本在情理之中，但对白云观来讲多少有些遗憾。秋祖殿面阔五间，进身七影，是白云观中最为恢宏的丹岩歇山式大殿。为了这次祭祀，众雕当合伙捐了5000两银子装饰白云观，冯宝单独捐了2000两银子装饰这座秋祖殿。眼下看去，只见回廊藻井飞檐处柱，处处修葺一新，殿中秋祖塑像也重新涂了金粉，玉绝富贵华丽。冯宝跨进殿中，顿时道悦大作，众雕当309叩，一切祭祀如仪。却说冯宝跪在蒲团上还未起身，忽听到门外传来吵闹之声，两个小内侍将他搀扶起来。他眼睛瞄着秋祖塑像，最终问：
2: 什么人喧哗？
0: 与冯宝一起来的徐觉正准备派人出去查看，却见东厂的一个黑靴小校飞速地跑进来禀告，说是辕门外有一个疯疯癫癫的道人，非要闯进来不可。冯宝问：
2: 是个啥样的人呢？
0: 小校回答：
3: 说不上，头上戴着一个铜圈，捂住一头乱发，披着一件青色大氅，手上还举着一面幡杆，上面书了替天行道4个字。
0: 冯宝听了皱眉，呵斥说：
2: 这是何方妖道，且把他拿了，打着问话。
0: 言犹未了，只听得门外有人嬉笑：
4: 冯老公公不用打着问话，贫道已经来了。
0: 说话间，只见一个高大的身影已是闪身进门，站在冯宝的跟前，舞动着那根替天行道的幡杆。冯宝正欲发作，一眼瞥见这人的音容笑貌很是熟悉，只是一时仓促记不清是谁了，便狐疑地问：
2: 你是谁呀？
0: 来人呲牙一笑，把粘在脸上的乱发往后拢了拢，揶揄地说：
4: 冯老公公，你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冯宝定睛一看，顿时大惊失色。来者不是别人，正是武清伯李伟的独生儿子，当今圣上万历小皇帝的嫡亲母舅李高。冯宝慌忙说，
5: 哎呀，原来是国舅大人呢，看老夫这眼神竟是这等的不济，罪过罪过。
4: 秋祖殿原不是会客的地方，幸好文天鹤早在云集园中备下了陈设典雅的斋房。冯宝与李高走了进去，文天鹤安排好茶点以后就退了出来。冯宝抿了一口滚热的八宝茶。
5: 国舅爷呀，你为何要弄出这身打扮来呀？
4: 过节呀。李高脱口而出，见冯宝一时没有领会，又补充说，
3: 今儿是宴酒节，我这身打扮你看像不像秋神仙下凡呢？
4: 这么一说，冯宝才恍然大悟，传说每逢宴酒节这一天，秋神仙就会乔装打扮回到白云观来度化道众，被他瞧中的人就可以跟着他白日飞升为神仙。秋神仙的化身或是贫道，或是乞丐，或是娼女，或是盲僧，总之都是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中的下九流人物。京城中一些弃晚大户、高粱子弟，逢着这一天都会跑到白云观来向这些贱民布施。如果碰巧从贱民中遇上一个秋神仙的化身，岂不是一本万利的便宜事儿？不过最乐于施舍的还是内廷的太监，这些人既认了秋祖为本门的帮主，当然就想着如何的攀援结福，一年就这么一回，故都出手大方。因此就有一帮泼皮无赖在这一日故意扮穷骗钱。李高显然不属于这种人，他之所以如此打扮，在冯宝看来纯粹是闲得无聊找乐子，因此应付说，
5: 难怪你硬闯白云观，翻译们不敢拦你，都怕你是下凡的秋神仙呢，得罪不起呀。
4: 李高也没听出冯宝话中的揶揄，嬉笑着说，
3: 方才在白云观的门外，咱这身行头着实吓唬了不少人呢。你看，这是咱收的利是钱。
4: 说罢揭开青色大氅，只见胸前还有一个搭链，他解下来朝地上这么一抖，宝钞、铜板、碎银竟然滚了一地。他嬉笑着说，
3: 这些都是功德钱，咱捐给白云观了。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4: 瞧着李高这副吃不吃呆不呆的现实宝的样子，冯宝的心里头也是十二分的不愉快了。李高资性就不是个读书的种子，仗着李太后这个姐姐，真日里呼朋引类，假鹰逐狗，总是个不成器的纨绔子弟。如今万历皇帝登基，
3: 他这位国舅变成了拳头上跑马、粉门里吹火的人物，越发的了不得了。冯宝虽然不喜欢这种人，但是碍着李太后也不敢得罪他。他不知道李高闯进来找他有什么事，只是转口问
5: 令尊武清伯大人这一向可好啊。
3: 李高耸了耸肩，捡了一块黑脆脆的芝麻糕放进了嘴中，一边嚼一边回答，
6: 好啥呀，比这香口糖
5: 啊，怎的没听说呀。
6: 冯公公，你深知大内，哪能听说呀，
5: 没请太医看看。
3: 李高口无遮拦，说话声音比劈干竹子还响，这会儿打了个咳嗽，接着说，
6: 太医都是些烂嘴龟子，哪能看咱爹的病啊，咱爹的病冯老公公你倒是能治一半。
3: 冯宝不禁一愣，他听出了李高的话中有话，便警觉地问，
5: 咱武清伯究竟犯的啥病啊？
3: 心病。
5: 哦，
3: 冯宝应了一声，便不再接腔了。李高见他不再问，索性自己捅了出来，
6: 冯老公公，你说咱姐晋升太后都两年了，咱爹为啥就不能水涨船高，从武清伯升个武清侯呢？
3: 一听这话题啊，冯宝总算明白李高此行的目的了。就这件事，前年秋天李太后去昭宁寺进香时，武清伯当面向他提过要求，李太后当时敷衍过去，后来也就没有了下文。他曾向张居正提过一次，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这位首辅也是不止一次，他就再也不好说什么了。眼下见李高一副气呼呼的样子，他知道搪塞不过去了，便回答说，
5: 册封的事儿是朝廷大礼，条条框框甚多，你姐姐李太后是天下第一等的孝女，她何尝不想自己的爹爹奉上侯爵，但礼法所限，她不好擅越，太后不开口，别人又哪敢胡乱从事啊。
3: 李高觉得这话不中听，却也不便发作，他心知肚明，自己虽贵为国舅，但进宫一次也是难上加难，平素先往宫里头传个话，还得靠这位手眼通天的内相。于是咽了一口气，
6: 冯公公，咱跟你直说吧，如果不是年前的那场大火逼得王希烈上吊，咱爹的武清侯恐怕已经到手了。
3: 一听见火字儿，冯宝的眼皮就直跳。
5: 好，这王希烈就是活着也未必能办成此事啊。
6: 为啥呀？
5: 他一个礼部侍郎有多大的权力啊？
6: 不管权力多大，王希烈毕竟当了多年的礼部左侍郎，朝廷一应礼法他是烂熟于胸。他说过，常规不行尚可特例，咱姐本是贵妃，一下子拔成太后，与陈皇后扯平身份，这还不是特例啊？咱姐可以特例，咱爹为何不能特例啊？
5: 国舅爷呀，你可不能这样攀比呀，你姐姐毕竟是当今圣上的生母。
6: 老公公不要忘了，当今圣上的圣母可是咱爹的亲生女儿。
3: 李高说着又操起那根替天行道的方杆， 使劲地朝地上杵了杵，翻着白眼说：咱爹这事儿办不成，依咱看就卡在一个人身上。
5: 谁呀？
3: 张居正。
0: 冯宝当下就冷下脸来。
5: 国舅爷，这话可不好随便说的。首富张先生是先帝信任的顾命大臣，你姐姐李太后对他也深为倚重，你如此说话岂不让你姐姐伤心呢？
0: 李高既不犟嘴又不服气，只是嘟囔着说：花花叫人抬人，人家抬咱，咱就抬人，人不抬咱，咱也不抬人。
3: 冯宝不想闲扯是非，抬了抬眼皮，勉强笑着说：
5: 国舅爷也不用说气话，待瞅着机会，老夫再向太后请旨。
0: 说着就有送客的意思了。李高连忙说：
3: 老公公不要理会错了，咱今儿个大老远的赶过来，并不是专找您生闲气的，咱的正经事还没说呢。
5: 啊，你还有事儿啊？
0: 冯宝刚抬起的屁股又重新落座。李高瞅了瞅门外，低声地说：
3: 老公公，咱爹想做件事儿，究竟如何做，让咱找您老讨个见识。
0: 冯宝抚了抚身子：
5: 啥事儿啊？
0: 李高瞅了瞅门外，神秘地说：
3: 去年底咱爹央人在沧州看了块极地，想修坟呢。
0: 李高话音一落，冯宝就知道意思了。当今的老国丈又要变着法儿向皇上伸手要钱了。按照朝廷的规矩，皇亲国戚修建坟起，朝廷可适当的补助。既不是为难事，冯宝心下略宽，便问：
5: 五清伯修坟好啊，择地怎样啊？
3: 若是块好地，风水先生说得把那架山整个买下来，山下有几户人家都得先走。
0: 听话听音，冯宝知道吴清博士要狮子大开口了，便说：
5: 江湖上的风水先生多半都是些混饭吃的，吴清博的极地要经过青天剑踏勘核实的。
3: 咱爹说了，事情该怎么办咱们按朝廷的章程，
5: 只是这花钱的事儿。
0: 李高说到这里把话头就打住了，看了看冯宝的脸色，又接着说：
5: 咱爹说请老公公您预先给咱姐通个气儿。这个好办，我回去就讲。
0: 冯宝一口应着，又出了主意说：
5: 你回去告诉吴清伯，他那里先把本子写好，通过宗人府送进宫里头来。多谢老公公了。
0: 李高正式谈毕，见门口总有人晃来晃去，知道冯宝还要会见别人，便道谢告辞，临行前端起面前那盅八宝茶一饮而尽，随手就把那只薄胎的福禄寿青花盏朝地上一摔，啪的一声，茶水污了一地。冯宝瞧着一地的碎片，皱着眉头问：
5: 国舅爷，这是为啥呀？
3: 图个吉利，岁岁平安。
0: 说罢扮了个鬼脸，仍旧挥舞着翻杆
4: 告辞走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隔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1: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 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隔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八郎圣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两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隔聂抵达真正的川西。
2: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3: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4: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5: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2: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8: 加油城市超人。
9: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一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北京时间23:00。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春气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
3: 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6: 过了没有多久，又起了意外的风波。海民家隔墙的邻居刘玉生突然传出了一个可怕的预言。这位先知先觉的神汉危言耸听地散布说，在田海民的养鱼池里将要诞生一条鱼精，而这鱼精必定要在双水村糟害人和生灵，而且以后还要到外地去作怪呢。一些迷信的村民立刻开始诅咒田海民和银花，有的人还扬言要给鱼池里撒毒药。本来情绪十分高涨的田海民夫妇被这谣言气得连饭都吃不下去，他们可惹不起这位自称掌握着全村人生死命运的神汉，但是他们也绝不放弃养鱼，他们已经花费了700块钱的资金了。这一天，田四又一脸愁苦地找到田五，对弟弟说，咱们再去找找少安，看能不能到少安的专。

场打上一段零工，要不秋天种麦子的化肥可都没钱买呀。田武一想，也觉得可以去碰碰运气。少安人虽年轻，但为人做事都很宽厚，说不定能同情他们的处境呢。于是穷困无路的老兄弟俩就准备麻缠他们的老队长去了。其实抱着同样的愿望来找孙少安的人不止田四和田五，早在春播大动农之前，村里就有许多人来找少安，想为少安干一段活，赚上几个钱，以便解决春播所需要的化肥。来找少安的人不仅有一队他原来的部下，还有金家湾那边的人，但是少安只能为难地婉言拒绝了这些登门求告的人。不是少安不同情左邻右舍的困难处境，而是他实在无法满足他们的愿望。他虽然买了一台不大的制砖机，开了两个烧砖窑，但是用不了多少人手，除过他们夫妻俩之外，田二的憨小子常年在这里干活，操纵制砖机和烧窑的师傅是少安出高工资雇佣的河南人，把村里这些人收留下，少安根本就开不出工钱来。就是现在，尽管村前村后传说少安发了大财，实际上一个月下来也赚不了多少。到目前为止，还过当年搞设备的贷款以及利息，少安的手头里只有一两千块钱的现金积蓄。就他个人而言，和当年相比，那的确已经是天上地下了。但是少安的事业仍然是初创阶段，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成了大财主。眼下的这摊场怎么可能招揽更多的人来干活呢？自从去年秋天以来，孙少安从来没有感觉到生活是如此的顺心如意。妹妹考上了大学，弟弟当了工人，他自己的砖厂也走上了正路。孙家的历史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辉煌呢？据神号刘玉生传播说，他们家之所以兴旺，是因为少安家老窑的风水好。这是纯粹的胡扯。许多年以前，他们不就住在那桶窑里吗？可是光景日月像个破筛子，这和风水屁不相干，也不是他们个人有多大的能耐。如果世事不变化，他孙少安还是当年的孙少安。但这并不是说世事变了，所有人的日子都好过了。像罐子村的兰花家，光景日月是一如既往，新时代也使他姐夫这样的人有更多的条件不务正了。王满银是一年四季跑得连个踪影也找不见，全靠姐姐兰花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孩子。只要想起他们的不幸，少安和他父亲的心头就罩上了一片乌云。另外，村子里一些有困难的人乞求似的找到少安门上，要来他的砖厂赚点买化肥的钱，这也使少安的心情感到很沉重。双水村所有人家的情况，少安的心里都很清楚。他知道大部分人家虽然不再愁吃饭，但另外的发愁事并不比往年少。如今这世事，手头上没有两个钱，那就什么也弄不成。旁的不说，化肥买不回来，庄稼种不进去。村里头人多口重的几家人，光景实际上还不如大集体那阵儿呢。那个时候基本上按人口分粮，粮钱可以赖着拖欠，可是现在你跟谁耍赖去啊？因此如今在许多人吃得肚满肠肥的时候，个把人竟连饭都吃不上了。事实上，农村贫富两极正在迅速地拉开距离，这是无法避免的，因为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也是中国未来长远面临的最大问题。
政治家们将要为此而受到严峻的考验，当然这是以后的话了。可是眼下贫困的人们该怎么办呢？办法不很多，吃救济粮吗？现在石歌节全乡一年的救济款才300块钱，人均只有几分钱。当贫困的人们带着绝望的神情来找少安的时候，少安常常十分的痛苦，因为他也穷过呀。当年他孙少安不就正是这样绝望过吗？他现在完全理解这些乡邻们的处境，他同情他们，尤其是一队的人，他曾经和这些人一块劳动和生活了20多年，现在他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人手无分文，而他又帮不了多少忙。从内心说，不管少安自己将如何发达起来，他永远不会是那种看不见别人死活的人。他过去那辛酸的生活是他时刻保持着对普通人痛苦的敏感而入微的体会。这一天，田四和田五找上门来了。田四是他当队长时候的老饲养员，多少年来万江老汉就睡在饲养室里，像对自己的娃娃一样精心地抚养着那些生灵。少安像对父亲一样的尊重着老汉。田五也是当年一队的社员，他那些笑话和链子嘴儿曾经给饿着肚子的人们带来多少快乐呀。真的，那个时候只要和田五一块劳动，大家就常常忘掉了忧愁。现在这老兄弟俩佝偻着腰，豁牙漏气地央求着想在少安的砖厂打上几天零工。孙少安看着他们的一脸可怜相，忍不住鼻子里发酸，他怎么能够忍心拒绝他们呢？可他又怎么能够答应他们呢？少安已经知道他们曾经想和海民一块养鱼，但是被银花拒绝了。少安也知道这俩老汉是信任他才又求告到他的门上的，否则连自己的子侄都不顶事，怎么可能再求两旁世人呢？田武哭丧着脸说，少安，你拉扯我们一把呀，要不我们连一点粮油买盐的钱也没有啊。田四也诉苦说，总不能把粮食都卖了，你知道我们弟兄人老了，手脚不麻利，再加上化肥买不够，一年下来也打不了多少粮，买多了连一家人的口也糊不住啊。老兄弟俩你一言我一语，轮番给孙少安诉述他们的希望，最后说现在他们就看好心的孙少安解救他们的危难了。孙少安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他想了半天说，四叔五叔，你们的情况就是不说我也知情了，可我现在这点贪茬实在是用不下几个人，我看是这，我每个人给你们借上几十块钱，先把化肥买回来，我知道你们现在等着肥料下籽种呢，时令不饶啊，等庄稼种地了，我看能不能再想点办法，现在正是大播种的时候，我也准备把砖厂停上几天，帮我爸和罐子村我姐去种地，所以现在我再没有什么好办法帮你们了。

0: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少安说的是实情，田家老兄弟俩说了一堆感激的话，一个人拿了50块钱告辞了。但是田四和田五走了之后，孙少安的心情一直平静不下来。他突然对田海民有了看法，本来海民是应该关照两个老人的，老人并不是白要他海民的钱，而是要跟他海民合伙养鱼嘛。这样想的时候，一种义气便促使孙少安有点冲动地走到村子北头，找到田海民，直截了当地向海民说了他对海民的意见。海民正在做放鱼苗之前的最后工作，池塘里已经盈满了绿莹莹的水，他有点吃惊地看着少安，一直默不作声地听双水村这位新富翁把话说完。海民对小他几岁的少安讥讽地笑了笑说，哼，如今天下怕老婆的不是我一个人，而是一茬人，我并不为此害臊，你大概不怕。不过据我所知，你当初也并不愿意和你爸分家，可后来你拗过秀莲了吗？哼，我说兄弟，各家都有各家的难处，现在这社会自家顾自家都撑得人屁直吼，谁能顾得了别人呢？你如果有本事，你积你的德，你给咱多关照几个村里的穷人啊。我没这本事，我比不上你，你已经把世事闹得红火热闹，能说这号硬气话来。我呢，我才弄几个小摊摊，连一分钱的利还没见呢，倒把一点积蓄都踢腾光了。再说养鱼是个技术活，咱们人老八辈子谁弄过这事儿啊？万一失败了，我爸和我四爸不是跟着我吃亏吗？另外像刘玉生预言的，这个池子里要是养出个鱼精来怎么办呢？田海民一番冷嘲热讽，呛得少安是无言以对。是啊，海民的话虽然难听，但其中不是没有一点道理，谁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少安从前村返回后村的时候，一路上脑子像乱麻缠绕一样。不管怎么说，那些上门向他求救的人都寄希望于他，这些人的困难和不幸也使少安心里头难过，可是他现在却毫无办法来帮助这些人。少安看得出来，再过几年，双水村说不定就有人能盖起楼房，而有的人还得出去讨吃要饭了。谁来关心这些日子过不下去的人呢？村子里的领导也都忙着自己发家致富，谁还再有心思来管这些事呢？按照田福堂的解释，你穷或者你富，这都符合政策。可是政策是政策，人情还是人情，作为同村邻舍，怎能自己锅里有肉而心平气和地看着周围的人吞糠咽菜呢？这种朴素的乡亲意识 使少安内心升腾起一种庄严的责任感。他突然想，我能不能扩大我的砖厂呢？把现在的制砖机给卖了，买一台大点的，再多开上几个勺砖窑，不就是能需要更多的劳力了吗？好，这也许是一个好门道。是啊，这样不仅能解决村里一些人的问题，他自己的事业也扩大了。实际上，少安早就应该这样来考虑问题。现在农村的剩余劳力很多，只要有魄力，完全可以把事业搞大些。当然了，首先是资金问题。少安估算了一下，把现在的设备卖掉，加上那点积蓄，要扩大砖厂，少说也还得另筹10000块钱，这只能向公家贷款。不怕，只要路子对头，这个风险还是敢担的。孙少安已经不是那个借上1-2百块钱还心惊胆战的孙少安了，他的手里头已经倒腾过大宗的票子。头脑发热的孙少安当天晚上吃完饭就到父亲那儿走了一遭，他的新打算要征求父亲的意见。虽然少安和父亲分了家，日子基本上是各顾各的，但是在这样一些重大的问题上，少安总是要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永远是父亲，在生活的重大关头求得父亲的指导，这已经像原则一样固定在了孙少安的头脑里。在任何时候，父亲都将是我们精神上一个最为重要和可靠的支柱。少安走进院子的时候，父亲正在院子外边的那块弹丸之地上漫旱烟苗。从以往的年月一直到现在，这块旱烟地对他们家的贡献是巨大的。从这里出产的那些金黄色的烟叶，不仅保障了他父子俩和他二爸的烟口袋，还有剩余在十个节的土街上换回几个零用钱。父亲营务旱烟的本事，在双水村只有田福堂才能比得上。少安进了烟地，一边帮父亲干活，一边把他的新打算给父亲谈述了一番。孙玉厚听完少安的侃侃叙谈，意识到没有对儿子的宏大抱负发表什么评论。从理论上说，这是儿子自己的事。儿子已经独当门户，并且在社会上刚把印证地站立了起来。他孙玉厚是否有必要再对儿子的事情说长道短呢？再说，这个社会变化得太快，许多事情他孙玉厚估摸不透，他的全部能耐也许都在土地上，土地以外的事情他就心中无数了。从内心上说，孙玉厚老汉对全家目前的状况已经很满足了。家里头出了工人，出了大学生，少安的日子也发达了起来。作为一个西黄了一辈子的老穷光蛋，他还敢再奢望些什么呢？如今二小子也开始给家里头寄钱了，家里有吃有穿，也不缺钱花，这一切都已经好得像是做梦一样了。可是现在儿子突然要把事情往大里闹，孙玉厚的心里头不免有些担心。他沉默了半天说，这要带一笔大款项，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可就担当不起呀。少安又仔细地说明了自己的计划，而且表现出十足的信心。孙玉厚一看儿子决心已定，知道自己的意见也无足轻重，也就只是说，那你看着办吧，不过你可千万要操心嘞。在征得了父亲有限度的同意之后，当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少安就又在被窝里和妻子商量开了这件事情。秀莲还像往日一样的丰满和热情， 只是专场没明没黑的操劳，使秀莲红润的脸黑了一些，两只手像男人的手一样的坚硬。在少安提出了他的想法之后，尽管事情重大，秀莲很快也就表示了赞同的意见。秀莲现在不仅仅信任丈夫的谋略，而且有点崇拜丈夫了。几年来的事实证明，只要是丈夫决心搞的事情，最终就没有一件是搞不成的。在重大的事情上，秀莲越来越不愿意多动脑筋，她满足于给丈夫的热情表个态，接着便是全力以赴地帮助丈夫实现丈夫的雄心。所以这件事情实际上很快就讨论完了。
3: 这天晚上躺在被窝里，秀莲又给少安说起了那件她百说不厌的事情，她想再生一个女孩子。眼下虎子已经快满五岁了，秀莲一心盼望着再有一个女儿。秀莲用粗糙的手掌亲热地抚摸着丈夫的光脊梁，用撒娇的方式提出了这个丈夫一直没有同意的事情。
2: 少安，我听说石歌杰来了个私人大夫，偷着给女人取环来，我也想去把环取了，咱再怀个娃娃吗？
3: 哎呀，这都是些黑医生，听说碾盘村一个妇女被弄得大出血，几乎把命都要了。再说超生下的娃娃，公家连户口也不给上，还要罚款呢。
2: 不上户口就不给上，罚款就罚款。我就不信咱就连个娃娃也养活不了了。
3: 秀莲说着说着好像已经动了气。好你嘞，咱们现在正准备扩大专场，忙乱的事情在后边嘞，你要是再坐上月子，这不是要人的命吗？
2: 啊，按你说，人家那些做大事的人就连娃娃都养不了了，你干脆连老婆也别要了。
3: 好好好好，你要生咱就生，这事儿容易。不过你等个一半年行不行？等咱砖厂发展的有个眉目了，你再生娃娃也不迟嘛。老辈人说，盲婆姨生不下好娃娃。
2: 秀莲笑着在丈夫的胸脯上拍了一巴掌，她很高兴，因为丈夫终于同意再生一个孩子了。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6: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7: 几天以后，孙少安的专场就停办了，他要抽出几天时间帮助父亲暗中他们两家的庄稼，然后还要到罐子村帮助姐姐兰花把籽种下到地里。与此同时，他已经开始筹划扩大砖厂的事情。扩大砖厂少说也得几个月的光景，因此雇用的河南师傅辞退了这里的工作，到其他的地方另谋生计去了。少安的砖厂突然间沉寂下来，这是双水村的人都感到很奇怪。不久，全村的人才知道，这小子原来是要大闹腾啊！如果要办这么大的企业，那不更需要好多的人手吗？村里头许多的人立刻重新涌上了少安的门，说少安的砖厂扩大以后，无论如何，首先要招收他们干活。少安在口头上先满足了他们的愿望。少安之所以要扩大自己的砖厂，也正是想帮助这些人解决一些困难。出人意料的是，这天下午，少安他二爸孙玉婷也为此而找上少安的门来了。玉婷同志仍然是几年前的那副老样子，一身烂衣服，腰里头系一根破皮带。玉婷费劲儿的把他那双系着麻绳的踏倒跟鞋拖在脚地上，上了侄儿家干净的小土炕。他接过侄儿递上来的一根纸烟，几口就吸去了一大截儿，然后才开口说：“听说你扩大砖厂需要好多人手，看能不能叫你二妈也来做个生？我们没一点来钱的地方，晚上点不起灯，都黑摸着往下睡来。”严酷的生活不得不使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低声下气的来向资本主义求救了。少安说：“啊，这事儿还没个眉目呢，到时候再说吧。”不知不觉的，孙少平在桐城大牙湾煤矿已经下了半年井。半年以来，他逐渐适应了这个新的生存环境，最初的那些兴奋、忧虑和新奇感都转变为一种常规的生活了。他几乎不务一天的工，月月都是上满班，这在老工人中间也是不多的。 而和他一块来的新工人没有偷跑回家就已经很不错了。这些新工人都是一些有身份人家的子弟，他们很难在这样充满艰险的苦地方长期地待下去。在这半年之中，新工人又逃跑了不少，跑了的人当然也就被矿上除了名，这意味着他们再一次变为农民的身份。有些没有走的人也不好好下井，他们磨蹭着等待自己的父亲四处寻找关系，以便调出煤矿另找好工作。不时有人放出风声，说他们的某某亲戚在省上或者中央当大官。的确，局里也接到过省上某几个领导人写来的条子，把十几个要求调动的工人放走了。同时不断有某些县上和乡上的领导人用汽车拉着各种土特产到局里和矿上活动，企图把他们的子弟调回去。这类礼物一般只能使孩子换一个好一点的工种，而不可能彻底地调出煤矿。煤矿的某些领导虽然不拒绝好处，但总不能把手下的工人都放走吧。当然了，孙少平没有这种靠山，他也不企图再改变自己煤矿工人的身份。他越来越感到满意的是，这个工作虽然危险和劳累，但只要下井劳动，不仅工资有保障，而且收入是相当可观的。因为钱对孙少平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他要给父亲寄钱，好让父亲买化肥和日常的油盐酱醋。他还要给妹妹寄钱，供养妹妹上大学。除过这些，他得为自己搞一点建设，买点他所喜爱的书报杂志。另外他还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能为父亲箍两三孔新窑洞。他要把这个窑洞箍成双水村最漂亮的。他自己今生今世也许不会住进这窑洞了，他只是要给故乡一个证明，证明他孙少平绝不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他要独立地完成这件事情，而不准备让哥哥出钱。这将是他孙少平个人在双水村立的一块纪念碑。正因为这样，他才舍不得误一天的工，他才在沉重的牛马般的劳动中一直保持着巨大的热情。又到发工资的日子了，这是煤矿工人的盛大节日。少平上完8点的班，从井下上到地面，洗了一个舒舒服服的热水澡，就到区队办公室领了工资。他揣着一摞硬铮铮的票子，穿过一楼撅进队办公室黑暗的楼道，出了大门。5月灿烂的阳光晃得他闭了好一会儿眼睛。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他已经十几个小时没有见太阳了。阳光对于煤矿工人来说，常有一种亲切的陌生感。他睁开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真想把那新鲜的空气连同金黄的阳光一起吸进他灌满煤尘的肺腑中去。他看见远山已经是一片翠绿了，对面的崖畔上开满了五彩斑斓的野花，这是一个美妙的季节。春天将近，炎热的盛夏还没有到来。少平把两根纸烟接在一起，贪婪地吸着，走回了他的宿舍。眼下这间宿舍里，除过他，只留下了5个人，另外4个人3个偷跑回家，被矿上除了名，1个走后门掉了本线。这样宿舍宽敞了许多，大家的箱子和杂物都放到了那4张空床上。宿舍里凌乱不堪，没有人叠被子，窗台上乱扔着大伙的牙具、茶杯和没有洗刷的碗筷，窑中间拉着一根铁丝，乱七八糟地搭着一些发出臭味的脏衣服， 窗户上好几块玻璃被打碎了，肥皂盒和盛着脏水的洗脸盆就搁在脚地当中，床底下塞着鞋袜和一些空酒瓶子，唯一的光彩就是贴在个人床头的那些女电影明星的照片。少平已经有了一套全宿舍最漂亮的铺盖，他还买了一顶蚊帐，几个月以前就撑了起来，现在并没有蚊子，他只是想给自己创造一个独立的天地，以便躺进去不受干扰地看书。另外他还买了一双新皮鞋，皮鞋是工作人的标志，再说穿起来也真带劲儿。少平回到这个乱七八糟的住处之后，他看见其他人都在床上躺着，他知道大家的情绪都不好，今天是发工资的日子，每个人都没有领到几个钱。雷区长的话粗，但是说得很有道理，黑口口钻得多钱就多，不钻黑口口你球毛也没有一根。在这样一个时刻，劳动给人带来的充实和不劳动给人带来的空虚，无情地在这孔窑洞里互为映照。为了不刺激同屋的人，孙少平尽量克制着自己的愉快心情，沉默地甚至有些故作卑微地悄悄地钻进了自己的蚊帐。蚊帐把他和另外的人隔成了两个世界。孙少平刚躺下不久，就听见前边一个人说，
8: 哎，孙少平，你要不要我这只箱子？
7: 少平马上就明白这家伙已经没有钱了，准备卖掉他自己的箱子，而少平正需要一只箱子，这些人看来很明白少平需要些什么。少平撩开蚊帐问，
8: 多少钱呢？当然了，要是在黄原，少说你得出35块钱吧，咱们在这儿就不说这个话了，木料便宜，你给个20块就行了。
7: 少平二话没说跳下床来，从怀里掏出20块钱，一展手就给了那个家伙，接着便把这只包着铜角的漂亮的大木箱搬到了自己的床头。在少平搬箱子的时候，这个人索性又问他，
8: 哎，我那件蓝的迪卡衫你要不要？这可是我爸从上海出差买回来的，原来准备结婚的时候穿，可……
7: 少平知道这个小子只领了11块钱的工资，连本月的伙食费都成了问题。这件迪卡衫是这个小子最好的衣服，现在竟顾不了体面，也要卖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那你卖多少钱？原价25块，我也没舍得穿几天，你给18块吧。少平主动的又加了2块钱，便把这件时髦衣服放进了那只刚刚买来的箱子里。这时候，另外一个同样吃不开的人指了指自己胳膊上的蝴蝶牌手表，问少平：“哎，这块表你要不要？”少平愣住了。这个时候，同屋的另外几个人也分别地问少平买不买他们的某件东西，几乎都是他们各自最值钱的家当。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少平计划要买的，现在这些人用很便宜的价钱向他出售这些他需要的东西的时候，他却有点不忍心了。但是他又看出来，这些人都是真心实意的要卖他们自己的东西，以便解决起码的吃饭问题。从他们脸上的神色觉察出来，如果少平买了他们的东西，反倒是帮助了他们了。少平只好怀着复杂的心绪，把这些人要出售的东西全都买下了。一霎时，手表、箱子和各种的时髦衣服，孙少平都应有尽有了。加上原来有的皮鞋和蚊帐，立刻在这孔窑洞里造成了一种堂皇的气势。到这个时候，其他的人也放下了父母的官职所赋予他们的优越架势，甚至带着一种惶愧的自卑，把孙少平看成了本宿舍的权威。哼，这简直叫人难以相信。半年

前初到煤矿，孙少平和这些人的差别是多么的巨大。如今生活毫不客气地置换了他们的位置。是的，孙少平用劳动掠夺了这些人的财富，他成了征服者。虽然这是和平而正当的征服，但这是一种比战争还要严酷的征服。被征服者丧失的并不仅仅是财产，而且还有精神的被占领。要想求得解放，唯一的出路就在于舍身投入劳动。在以后的日子里，其中的两三个人便开始上班了。总之，在这一天里，孙少平成了这间宿舍的领袖。他咳嗽一声，别人也要注意地倾听，似乎里面包含着什么奥妙。不用说，这一天孙少平的情绪也特别高涨。他索性利用下午的一点时间到对面山上转上一圈，直到现在他还没有抽出时间来到矿区周围去转一转。从今天起，他又倒成晚上12点的班，转悠一圈以后，他可以直接去下井。少平轻松地出了宿舍，下了护坡路那几十个台阶，沿着马路一直向东走到矿部大楼前的广场上。这个小广场是矿区的中心地带，类似双水村大队部旁边的闲话中心，商店、门市和小摊贩大都集中在这一片。最大的职工食堂也在广场上面的平台上，食堂上面的第三级平台就是整个煤矿生产的心脏，主井、副井、压风房、选煤楼都在那里。从第三级平台以上就是山坡了，挤满了密密麻麻的黑户，房屋摇动如同蜂巢。从副井旁边伸出来的运送干石的绞车道几乎在陡坡上天梯一样的矗立而起，把黑户区一劈两半，并在其间一直伸向山顶。山那边在黄土梁的一侧堆起了黑色的干石山，运输带不断地把这些黑石头传送到这里，日日夜夜哗哗地响个不停。孙少平来到矿部前面的广场上，这里永远是那种熙熙攘攘的景象。下班的单身工人们都端着大老碗，蹲在二级平台食堂外面的水泥愣上，俯视着下面的小广场。另有一些休班的工人无所事事地蹲在这周围，也不知道在观看些什么。长期在井下生活的人对地面上的一切都充满了兴趣。如果从矿部大楼里走出来一位女干部，那整个广场便会掀起一阵无声的喧哗。在这个女性寥若晨星的世界里，每一个女人的出现如同太阳一样的辉煌。少平在广场南侧走下一道陡坡，来到沟底。沟底的小土台上便是矿工俱乐部，这里每天晚上都有一场电影，常常挤得人山人海。灯光球场就在俱乐部门前，这里是全矿的文化娱乐区。不过白天这个地方很清静。从俱乐部再下一个小土坡，就到了小河边。这条小河叫做黑水河，黑水河名副其实，水流一年四季都是黑的，也许它的源头会是明镜般清澈的吧。但是尽管这样，对于矿工来说，黑水河仍然是迷人的。小河两岸是周围农人们的菜地和一些杨柳树，如今在五月的阳光下，青枝绿叶油光鲜亮。有一棵年老的柳树不知什么时候倒在了河上，将另一头搁在了对岸。
人们砍去了老树的大枝，树干变成了河上的独木桥。这是一座有生命的桥，它的身上抽出了许多嫩绿的枝条。少平过了这座桥，便向对面的山上爬去。山并不高，但路相当的陡峭。这座小山是矿区的天然公园，人们在节假日都愿意到这里来转悠转悠。少平是第一次上这个山，到山顶的平台上的时候，他才发现这里的确是一个幽静的地方。远处是一片小树林，平台上长满了绿绒一样的青草，点缀着许多无名的小花。孙少平坐在青草地上，向对面望去，大牙湾矿区的全貌一览无余。他震惊而兴奋地看见，他们的矿区原来是如此的气势雄伟。从东望西，五里长的大湾挤满了各种建筑物，山一样的煤堆，大厦一般矗立的选煤楼，火车喷吐着白烟，隆隆地驶过三级平台。他出神地望着他生活着的这个世界，心里不由得生出许多的感慨来。他知道，外面的人很少了解这个世界的情况，他们更瞧不起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的人。是啊，人们把他们称作煤黑子、炭毛，大部分女人宁愿嫁给一个农民，也不愿意嫁给矿工。这个时候，少平突然想起了田小霞。在少平离开黄原以前，小霞就走了省城，他们分别已经有半年多了。少平到煤矿的第三个月才给小霞写了一封信，在此之前，少平的一切都处在混乱之中，没有心思顾及其他。从田小霞给少平的回信来看，小霞很快的就在省城干得顺心如意了。少平知道田小霞会很快的施展她的才华，而成为省报的重要角色的。但是少平最为关心的还是田小霞眼下对她自己的态度。从小霞写来的信上看，田小霞对孙少平一如既往充满了感情。少平甚至能够看出来那些惊叹号和省略号后面所包含的深情。以后的几封信同样如此。因为小霞经常外出采访，这半年来他们之间的通信不像一般的恋人那样频繁，但是那几封信对于孙少平来说就已经足够了。他每每在井下黑暗的掌子面上闭住眼睛，默念着小霞信上的甜言蜜语。孙少平内心无比骄傲的是，生活在他周围的人做梦也想不到，他孙少平一个煤黑子的女朋友却是省报的记者。如果他孙少平说出这个事实来，恐怕没有人相信。煤矿工人连不识字的女人都难找得下，竟然有省报的女记者来爱你一个黑小子。吹牛皮嘞，有的时候连孙少平自己也不相信这是真的，总觉得这是一个梦幻。其实认真的想一想，也许这的确是一场梦幻。是的，梦幻。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第20集。
1: 报告，收到蛇发来的急电。
2: 屋内，板垣和中泽一听都愣住了。
3: 是他吗？
1: 应该是他。哦，这是电文。
3: 念。
1: 是，电文是，今遭紧急搜查，我险些暴露，目前尚安全。敌方已掌握电台播送密码的联络方式，不可再用。如不解除对我安全的威胁，我将不再与你们联系。蛇。哦，还有一句密码，目前我们还不能翻译。
2: 美谷说着，把电报纸交给了板垣。板垣又重新看了一遍电文，眉头不禁锁了起来。
3: 他怀疑。不，肯定是我们内部有人出卖了他。
4: 我们内部？您是说我们内部？
2: 中泽惊诧地望着板垣。板垣转头对美谷问道：
3: 内部新出现的电台有活动吗？
1: 哦，有。
3: 什么时候？
1: 昨天午夜23:55前后，持续了1分钟40秒。
3: 我们的密语播音是在
4: 0点。
2: 中泽答了一句，板垣眉宇间的疙瘩锁得更大了。
3: 这是巧合吗？不，绝不是巧合。眉谷博士，能确定这部电台的大体位置吗？
1: 哦，目前还不能。这部电台也许离我们有一段距离，也许是功率太小，还不能确定。它的发布时间又太短，没有固定的发布时间，这对于我们确定方位是很不利的。但是它几次发报都是在12点到1点半之间进行的。
2: 板垣叹了口气。
3: 唉，蛇是我们在苏军内部最后的希望，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他。你们马上发报稳住蛇，告诉他我们会尽一切努力保证他的安全。
2: 板垣说完转向中泽，
3: 马上准备一下，把我们手头上掌握的共产党的、国民党的那些联络点和联络人全部抓起来，把他们彻底清剿了。
2: 中泽听了不禁皱起眉来，担心地问，
4: 如果他们真的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谍报机关，我们现在动手会惊动他们，不可能把他们一网打尽，他们会东山再起，我们岂不是得不偿失啊？
3: 你还做什么梦呢？啊！
2: 板垣烦躁地一挥手，
3: 这都什么时候了？是苏军随时有可能向我们进攻的关键时刻。如果我们藏在他们内部的这条蛇被他们给斩了，我们就成了瞎子，我们就会陷于极大的战略被动。到那时候，你就算是摸清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那些情况，还有什么用啊？我总觉得呀，内部新发现的电台就在我们身边，我们。

0: 就是要敲山震虎，让他害怕，让他着急，让他像蛇一样感到恐惧，他才会跳出来，我们也才有机会，明白吗？
1: 中泽和美谷立刻立正回答：“
2: 明白了，
3: 明白了。”
0: 好了，准备一下，召集开个会，联合宪兵司令部，统一行动。
3: 是。
1: 此时，在英英诊所里，卓越在给惠子起针，起一根针就用酒精棉球擦一下，一直到全部起完。惠子的脖子此时变得红彤彤的，她担心地问道：“
4: 没有留下疤痕吧？”
1: 卓越笑了，摇了摇头：“
5: 没有，就是有点发红，一会儿就好了。”
1: 说着，他递给惠子一面镜子，让她自己看。惠子拿过镜子照了照，放心了：“
4: 哦，真的没事儿。”
5: 来，发声给我听听。啊
4: 啊
5: 啊
4: 啊，
5: 一
4: 一
5: 一
4: 一。
1: 卓越笑着点了点头：“
5: 没问题了，你可以去工作了。”
1: 惠子高兴地紧抓住廖飞的手，差点跳了起来：“
4: 浩哥哥，中国的医术真是神了，一下子我就能发音了。医生，你能再给我一点药吗？以防我以后再发生这种情况。”“
5: 不行。”“
4: 为什么？”“
5: 因为这些药大部分生长在我们国家的西南地区，也就是云南和贵州一带，现在实在是买不到了。”“
4: 那再没有别的办法吗？”“
5: 除了你以后小心一点，不要烤炭火以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学习正确的发音方法。”“
4: 那上哪儿去学呢？”“
5: 真正的专家都到云南去了，我只会一点简单的方法。你发声的时候可能是喉部的肌肉太紧张了，一定要放松一点。你看这儿，啊啊，这儿，啊，这儿要放松，这儿放松了，就说明你的喉头肌肉放松了，你的声带就不会因为过度紧张而疲劳，炎症也就少了，明白吗？”“
4: 哦，这儿吗？”“
5: 是。”“
4: 哦，我有点明白了。”“
5: 你长期使用嗓子，如果能保持住这个正确的发声方法，才能真正的保护好嗓子。这要长期练习才行。”“
4: 我明白了。”
1: 惠子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认真地点了点头。卓越看着惠子，忍不住笑了：“
5: 你很聪明。”
1: 在旁边一直等着的廖飞忍不住插了一句：“
6: 医生，你看诊费是多少钱？”“
5: 10块钱。”
1: 卓越回答了一句，忍不住扫了廖飞一眼：“
6: 这么有点贵。”“
5: 我能治病吗？”
1: 卓越说完又看了廖飞一眼。廖飞迟疑了一下，掏出钱递给卓越：“
6: 给你。”
1: 而后拉起惠子赶紧走了。大街上，廖飞和惠子坐的车在向前开去，行进中他们与另一辆车擦肩而过，这一辆车里坐的正是池田。池田的车在一家小照相馆门前停了下来，他走下车走进门去。照相馆的布置很简陋，却也是样样齐全。照相馆的老板名叫乔雷，见池田走进来，立刻迎了过去：“
7: 哎呀呀呀呀呀，池田太君，您来了！哎呀，您可有日子没来了啊！ 真是想死我了。啊，您喝茶，来来来来，这可是好朋友从关内带来的。
1: 哼，池田白了他一眼，乔雷立刻改了口。
7: 啊，嗨，中国啊，从中国带来的。来来来，您甭管是哪儿来的了，茶好不就行了吗？来，您尝尝，品品，香啊！
6: 你们中国人就知道香，可是苦才能磨练意志。
1: 池田说完，又白了他一眼。乔雷的脸上赶紧堆上了笑。
7: 哎呀，您算是说对了，我们老百姓要啥意志？就要棒子面，要是三天能吃上棒子面，那就叫意志了。不过这都得全靠您了。怎么样，您像一个？
6: 那就。
1: 池田的脸色立刻缓和了下来。乔雷半开玩笑地对池田说：“
7: 哎，您这香归香，那您赊这个账可不少了啊！您看啊，是不是啊？”
1: 没等乔雷说完，池田掏出来一包东西递给了他。
6: 喏，120、135的胶卷都有，长度你自己裁吧。这里一共是5米。
1: 乔雷的脸上立刻露出了不愉快。
7: 我说呀，那您赊这个账，哎呀，您这是5米啊，算您35块钱吧，您还差着呢。也不多，还差来回来去500多块钱吧。行，来给您算一个整，好吧？来，500块钱。
2: 什么？这么多？
1: 池田听了，眼睛立刻瞪了起来。乔雷的脸上也赶快堆出了苦涩。
7: 哎呦，我的天哪！我就蒙我爸爸钱，我也不敢蒙您呐。您说是不是？您是日本太君，咱可是这个笔笔有宗啊，账账可查哈。来来，您看着，您看着。
1: 池田愣了愣，不好再说什么，口气也缓和了许多。
6: 这些日子，我就能找这么多了，再多了也没有，你自己看着办吧。
1: 乔雷赶紧顺水推舟地说：“
7: 那好，那好，那好，那好，那好，您别急呀、啊，下次你给我弄点显影粉、定影粉什么的就行。”
2: 哼，你们这些支那人，贪婪无耻。
7: 对对，您骂得对，骂得好，可有一样啊。是您自己要来的，对吧？没人敢捆着你们日本太君上我这小店来，对吧？
2: 你要不是你给我那几支香烟让我染上这个，我能来你这种肮脏透顶的鬼地方吗？我让你给毁了，你这个魔鬼！
1: 池田说着，仇恨地看着乔雷。乔雷又堆起了笑脸。
7: 哎，您也就这么一说，回头啊，您那个时候啊，心疼我还来不及呢。好好好，咱别斗嘴了，您里边，哎，里边请。
1: 池田跟着乔雷进了里屋，里屋很小，只有一铺炕，池田进来一步就窜到炕上去，乔雷的伙计见了。连忙走上前去，给乔雷点了个云炮，池田贪婪地抓着烟枪就抽了起来。
7: 哎，您慢慢香着啊，我先到外边给您盯着去。
1: 乔雷说完，走了出去。 再说廖飞回到关东军情报局里，进大门刚刚登记好了名字，就被一个军官给叫住了。
3: 你可回来了，开紧急会议，抓捕敌人的谍报机关，快去吧，在会议室。
2: 好。
1: 廖飞愣了一下，赶紧跑了过去。关东军情报局会议室里，此时屋里的气氛显得十分紧张。坐在会议室主席位置的是宪兵司令水野将军，主持会议的是他的手下黑木慈少佐。廖飞找了个地方想坐下，黑木慈大声地喊了起来：
8: 都起来，都站起来，战前准备会议，一个个东倒西歪的坐在那里像什么样子？宪兵队在这边，情报局在那边，行动。
1: 黑木慈一声令下，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立即寻找自己的位置。等到大家基本站定以后，黑木慈开始说话了：
8: 今天的行动是宪兵队配合我们，对我们已经怀疑的敌方谍报组织进行大搜捕。我们……
1: 黑木慈话没说完，水野立刻打断了他：
9: 混蛋，谁告诉你是我们宪兵队配合你们情报局行动啊？是你们情报局配合我们宪兵队行动。
1: 黑木慈听了赶紧一个立正，正要说什么，池田悄悄地走了进来。黑木慈和水野都鄙视地看了他一眼，池田没敢吱声，胆怯地站进了队列里。水野看着屋子里的人大声地说话了：
9: 哼，看看你们的样子，还想去抓共产党抗联？
1: 队列里没有人回答，只有站在一旁的中泽说话：
10: 抓到的人要由我们来询问，
9: 等抓到人再说吧。
1: 水野没好气地回了一句：
9: 说不定你们这些笨蛋一个都找不着呢。今天的行动计划由黑木队长布置，说吧。
8: 今天的行动是对全市进行全面搜捕，由23联队负责封锁新京所有进出通道，包括火车站。宪兵队以小队为单位，按照部队番号顺序，由西向东，每小队负责一条街，要检查到人，检查到户，明白吗？
11: 是。
8: 情报局的人员按照处室序号，由低向高，配合由西向东的每个宪兵小队的行动，明白吗？
11: 是。
1: 黑木慈说着拿出表来：
8: 下午14点部队开始运动到位，15点开始行动。现在对表，12点，5、4、3、2、1，好。将军，您还有什么吩咐？
1: 水野看着站在面前的军人们，摆了摆手：
9: 没有了，
8: 准备吧。
1: 随着黑木慈的一声令下，大家纷纷向外走去。中泽转过身来对水野说：
10: 关于谁审问的事，还是要听板垣将军的。
1: 水野狠狠地回了一句：
9: 我们都得听山田司令官的。
1: 说完一挥手，带着黑木慈走了。廖飞站在一旁看着中泽说：
12: 这么大的行动，当然要以我们情报局为中心了，板垣将军可以跟水野司令力争的。
1: 中泽看看他，叹了口气：
10: 唉，这次行动规模太大了，我们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只有依靠宪兵队配合我们了，没办法呀。
12: 这么大规模的搜捕有用吗？
10: 哼，能有什么用，不过是对敌产生一个威慑而已。唉，也许碰巧能抓到几个壮进来，也说不定呢。走吧。
1: 中泽说完转身走了。 新京街上的警车、军车拉着警报呼啸而过，老百姓见了一个个都惊恐万分。在英英诊所门外的街道上，一队日军在黑木慈的带领下正挨家挨户地搜查着，他们很快便来到了英英诊所门前
11: 搜查。
1: 黑木慈一声大喊，宪兵们立刻冲了进去。此时廖飞骑着摩托车刚刚赶到，便赶紧跟了过去。屋内冲进来的黑木慈指着卓越正大声地命令着，
11: 你过来。
1: 卓越走了过来。
5: 太君，有什么事情吗？
8: 你们诊所有几个人？
5: 两个，松坂洋子小姐和我。
8: 请松坂洋子小姐来一下。
5: 她平时都在关东军总院做护士，只有下班以后才过来一下，不常来的。
8: 那就是你一个人咯？
5: 是的。
8: 平常都是什么人来看病？
5: 日本人和支那人都有，这是我的证件。
1: 黑木慈接过证件看了看，刚要走，一个士兵突然报告：
13: 黑木少佐，发现了成桶的酒精。
8: 哦。
1: 黑木斯转过身来，走过去踢了一下桶。
8: 为什么有这么多酒精？
5: 啊，因为酒精很难买，而我们开诊所又少不了，所以松坂小姐就多买了一些存在这儿，大概是这样吧。
1: 黑木斯看了看卓越，一挥手：
8: 既然你说不清楚，那就到宪兵队说吧。
1: 卓越赶紧解释：
5: 是松坂小姐买的，不是我。
8: 那就叫松坂小姐来保你，走。
1: 士兵们应声正要上去抓卓越的时候，廖飞突然走了进来。
12: 哎呀，黑木君，你负责这一片。
1: 黑木斯抬头看了看廖飞，不觉愣住了：
8: 你怎么来了？
12: 嗨，让我带惠子来这儿，请这位医生给看他嗓子。
8: 怎么样了？
12: 好了，全好了，已经能播音了。
8: 真的？真没有效？
12: 你自己去看吧，惠子非要在这儿再拿点药，我只好偷偷的跑一趟了。哎，医生，你赶紧给我点药。
14: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第21集。
8: 为什么有这么多酒精？
5: 啊，因为酒精很难买，而我们开诊所又少不了，所以松坂小姐就多买了一些存在这儿，大概是这样吧。
1: 黑木慈看了看卓越，一挥手：
8: 既然你说不清楚，那就到宪兵队说吧。
1: 卓越赶紧解释：
5: 是松坂小姐买的，不是我。
8: 那就叫松坂小姐来保你，走。
1: 士兵们应声正要上去抓卓越的时候，廖飞突然走了进来。
12: 哎呀，黑木君，你负责这一片。
1: 黑木斯抬头看了看廖飞，

0: 此时，在康熙公馆院内，卓越拖着疲惫的身体正往自己的房间走，却猛然看见一个穿着日本军服的男人坐在自己的门口，不觉愣住了。
1: 是我。
0: 廖飞站了起来，看着眼前的廖飞，卓越有些茫然了。
1: 我来看看你。
0: 卓越没有说话，他审视地看着廖飞。
1: 你没事吧？今天是一次突击行动，是……
0: 卓越突然打断了他的话。
2: 谁来看我？是廖飞还是高桥浩？
1: 是廖飞，当然是廖飞。
0: 廖飞赶紧回答。卓越的眼前仿佛蒙上了一层雾。
2: 可这世上已经没有廖飞这个人了。
1: 卓越，你应该了解我，我们已经认识很久了。
0: 廖飞显得有些激动。卓越望着他冷笑了。
2: 其实也没有很久，在九一八大游行之前我们还不认识。
1: 可王主任认识我，王主任是我的老师，你也认识。
2: 可王主任死了，让你害死的，他临死前没说你是中国人。
1: 可他也没说我是日本人。卓越，你要相信我。
2: 我只相信组织，组织上说的，苏共保卫部说你是日本人，连我们满洲特委也说你是日本人。可是你现在让我相信你是中国人，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谁能说你是中国人啊？街上哪个中国人见了你敢不鞠躬？哪个中国人见了你不绕着道走？你追我追到这儿来，你也是要我给你再鞠躬才算完吗？
1: 我不是。
0: 廖飞委屈地看着卓越，可藏在心里的事情他实在不能同卓越去说。
1: 卓越，我知道你心里委屈难受，可是我真的没有骗你啊。
0: 卓越看着廖飞，眼里涌上了泪水。
2: 我的苏共党籍被开除了，我的中共党籍被开除了，我抗联的军籍也被开除了，同志们都不要我了，我没有了战友，没有了同志，没有了领导，我什么都没有了，我只能一个人流落在这儿。有时候我真不知道我为什么还要活着，这一切都是因为你。你还敢说你没骗我？你给我走开。
0: 卓越说完推开了门，眼里充满了刚毅。
2: 你走吧，如果你要抓我这个从前的抗联战士、共产党员回去邀功请赏，那就随时来吧，我等着呢。
0: 廖飞无法再说什么，他默默地从卓越的房间里走了出来。门关上了，他听到了卓越痛苦的哭泣声。傍晚，天很冷，二宝蜷着手站在街边，仍然在卖着老玉米。廖飞走过去买了一只。
3: 你去见卓越了？
0: 二宝一边往外掏着玉米，一边悄声地问道。廖飞点了点头，二宝瞟了他一眼。
3: 碰壁了？
0: 廖飞又点了点头。
3: 跟我来。
0: 二宝说完率先走进了不远处的一条胡同。廖飞四下看了看，见没有人注意，也跟了过去。二宝见他过来，劈头就问：
3: 廖参谋，我看你是不打算当太君高桥浩了吧？跟我一起回老毛子那儿得了。
0: 廖飞一听愣了。
3: 胡说什么呢你？我胡说？我看你呀，就是这么打的谱。我告诉你，廖参谋，那个训练你的日本太君已经去西伯利亚挖煤了，什么时候能回来那可就不好说了。我呢本来也要去，老杰和老库他们说我没文化，跟你也沾不上边，又是边境上长大的，来回能送个信儿才把我派了过来。就这样啊，那俩老毛子还让我起毒誓，真的让鬼子抓住了啥也不能说，就是这个。
0: 二宝说着指了指自己衣领上的一个小豆子。
3: 这是啥？是毒药。就是说死了100个二宝也不能连累你，你呀就这么金贵，说是能不能把鬼子赶出东北就得看你。我不知道你跟那个卓小姐是怎么回事，反正啊老毛子说了只能别人找你，你不能找别人。你这回可倒好，找到这儿来了。
0: 廖飞见二宝说话是气愤的样子，不觉回了一句，
1: 这事儿你不懂。
3: 我不懂？是，我是不懂，反正啊我知道别人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你要是不听啊我就去告诉老毛子去。
0: 二宝说着转身就要走，廖飞叫住了他。
1: 你敢？咱们是兄弟。
3: 就是因为是兄弟我才这么说呢。
1: 好好，我下次注意，行了吧，我走了。
0: 廖飞说完四下瞅了瞅快步走了。望着廖飞离去的背影，二宝的脸上充满了怒气。
3: 哼，这他妈的参谋不带长放屁也挺响，我管不了你，我让老毛子管你。
0: 二宝说完勒了勒腰里的绳子向相反的方向快步走去。再说第二天，在云山写真馆里，写真馆经理乔雷正带着伙计准备营业，门突然开了，情报局哨所池田走了进来。乔雷见了立刻迎了上去。
4: 哎呦，哈哈，我今儿早上一抬头就见着老郭了，哈哈。哎呀，您今儿可真早啊。啊，您不用上班？
0: 池田冷笑了一下。
5: 哼，我就是赶着这个时候来，别人才不会起疑心。喏，给你。
0: 池田说着将一包东西交给了乔雷。乔雷看了看，脸上露出了笑容。
4: 咸影粉、定影粉齐活，您里边请。
0: 池田进了里屋，乔雷示意伙计先别开门，也跟着进了里屋。乔雷为池田倒了杯茶水，故意说道：
4: 哎呀，这个池田少佐呀，您今天这点货可不值什么。嗯，我怎么给您打个价呢？连个关东炮都不值啊。
0: 池田一听脸色立刻暗了下来。
5: 乔经理，你可不能这么办，这些东西可都是控购物资，我弄出来也不容易啊。
4: 哎呦，池田少佐，您可甭拿这控购物资这套说辞跟我打岔啊。我现在就是想拿现钱买你们关东军的指挥刀，你信不信一会儿有人给我送几十把来。关东军里边像您这样的不少。爷们儿，我一杆烟枪打遍关东军八大师团，外带您日本国陆海空三军，您信吗？
0: 池田被乔雷的这一套说辞给灌懵了， 口气立刻软了下来。
5: 我现在就这些了，你看着办吧。
0: 话说到这个份上，乔雷笑了。
4: 哎呦，池田先生，咱爷们仗义，也知道买卖不能往死里做。我说过，给您找一份啊轻松赚钱的好活。这回这好活来了。怎么着啊，我问您什么您就说什么，我按您说的这些话给您打价，看值多少钱。您看这个。
0: 池田听完一下子紧张起来。
5: 你是特务？
4: 哎呦。
0: 乔雷听话立刻大笑。
4: 瞧您吓得这样。我是特务，您高抬我啦，我哪有那么大志向呢，我要是特务还跟您跟这儿废话。我不过是想知道点你们内部的底细，日后见着了该知道巴结谁。连我们皇上都让你们给豢养了。我还能不给自己找条活路？
5: 那你想知道什么？
4: 前几天你们那么个折腾法儿，是要抓什么人吗？
5: 抓抗联共产党特务间谍。
4: 废话，抓了多少？
5: 500多个。
4: 有多少是真的？
5: 多了，全是。
4: 你快拉倒吧你，这地方你们要是一下子能抓出500多共产党来，你们还想在这儿待？
0: 池田立刻警觉了。
5: 你是共产党？
0: 乔雷冷笑了一下。
4: 您看我这样人家要吗？甭废话，抓了多少？
5: 一个都没有。
4: 行，嘿嘿，这只5毛够半个烟炮了。
5: 才半个？
4: 对，既然这一个也没抓着啊，那为什么要折腾这一把呢？
5: 不知道。
4: 您要是知道，我也就不用这么费劲了。好了，说别的啊，你们情报局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儿吗？
5: 没什么，还那样。
4: 池田呐，您现在可就半个炮，要不说点什么，您这个您可就啊。
5: 哦，等等。
0: 被烟瘾浇灼的池田立刻有些慌了。
5: 有件事儿，就是我们在苏联潜伏了20年的一个特工回来了。他很棒，不知道为什么暴露了，回来了。这个值多少钱？
0: 乔雷听罢也来了精神，他赶紧追问。
4: 哦，那他叫什么名字？多大岁数？
5: 叫高桥浩，年龄跟我差不多吧。他7岁就去苏联了。
4: 好好好好好，给您个关东炮，来来来来。
5: 他有可能成为我们板垣将军的女婿。
0: 乔雷更加感兴趣了。
4: 女婿？苏联？7岁啊，还挺棒。哎，这值点银子。伙计，
6: 哎，掌柜的，你有什么吩咐？
4: 去给这位爷换个云炮。
6: 知道了。
4: 石田先生，哪天麻烦您指给我看看，怎么样？
5: 行，你随时吩咐。
4: 好， 您先香着，我到别处看着去啊。
0: 乔雷说完满脸喜色地走了，池田赶紧躺下，伙计为他点起了烟泡。被池田说到的高桥浩，也就是中共党员廖飞，此时正骑着摩托车带着惠子来到了满洲电台的门口。廖飞下了摩托车以后问惠子，
7: 看来你真是要跟那个中国医生学发声了。
8: 当然了，这是我的职业。
0: 惠子说着调皮地向廖飞歪起了脑袋。廖飞望着惠子笑了笑，
7: 你还跟小时候一样调皮固执认死理儿。
0: 惠子也笑了，
8: 小时候还不是你们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吗？
7: 那也是我们哄着你干什么你才去干什么的。
0: 说完两个人都笑了。廖飞突然问惠子，
7: 哎，你说小时候打架是我棒还是黑姆慈棒？
8: 当然是黑姆慈了，你爸爸逼得你一天到晚的就知道学习，长得又小，他天天练拳击，你哪能打得过他呢？
7: 那你看现在呢，现在我们俩谁能打赢谁啊？
0: 惠子有些犹豫了。
8: 那你在苏联练过吗？
0: 廖飞神秘地笑了，
7: 别跟他说，我还真想跟他试试。
8: 是吗？那我可要去看。
0: 廖飞刮了一下惠子的鼻子，
7: 你呀，行了，总爱凑热闹，快上班吧。
0: 廖飞和惠子说完两个人便分手了。情报局门前，二宝此时正守着擦鞋摊子在等生意。廖飞骑着摩托车来到了跟前。
7: 哎，擦擦鞋。
0: 二宝不说话，拿起刷子就擦。廖飞看着他蓬头垢面的样子，忍不住轻声问道，
7: 哎，你这是上哪儿了？弄成这样子是不是回那边了？
0: 二宝还是不说话。廖飞有些急了，
7: 你成心找别扭啊？
0: 二宝终于说话了，
3: 给钱，多给点。
0: 廖飞愣了一下，还是给了钱。二宝找了一些钱给他，
3: 找钱，拿好了啊，你们皇军丢了钱，我们可就没命了。
0: 廖飞明白了二宝话里的意思，他左右看了看，没有再说什么，拿着找回来的钱转身上了摩托车。廖飞骑着摩托车进了情报局的院子。此时在院内，一辆卡车上跳下来七八个日军的下级军官，其中有一个少尉叫高田。这些军官排成一队，一位扛着中佐军衔的军官在点名。
9: 山本
10: 到。
9: 到情报局三科报道。高田
10: 到。
9: 到宪兵队驻情报局联络官黑木慈处。
10: 是。
1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

死都被留，还是跟你痛快结束，为承诺守得到，拍拖都变义务，没法稀罕你这情操。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第二十二集，
3: 廖飞骑着摩托车进了情报局的院子。此时在院内，一辆卡车上跳下了七八个日军的下级军官，其中有一个少尉叫高田。这些军官排成一队，一位扛着中佐军衔的军官在点名：
4: 山本，
5: 到。
4: 到情报局三科报道。高田，
5: 到。
4: 到宪兵队驻情报局联络官黑木慈处。
5: 是。
3: 此时廖飞已经走进楼内，他进了厕所，走进了一个隔间以后锁上门，在隔间里掏出了二宝找回的钱，这当中夹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的是俄文：
6: 马上与我们联系。
3: 廖飞愣了一下，把纸条撕碎扔进马桶，用水冲走了。街道上寒风呼啸，廖飞骑着摩托车快速地向前开去。他来到城市郊区的一个山坡上，远远望去，城市笼罩在灰蒙蒙的雾霭里。廖飞从摩托车的后备箱里拿出了他的那台收音机，在两棵树之间拴上了一根铁丝，挂上了一个吊网，将两根电源线接在了摩托车的电瓶上。随后他拿出用铜镇纸和铜勺组装成的发报件，手里拿了本书，戴上耳机，躺在吊床上开始发报收报。过了一会儿，他收起了发报机，从容地躺在吊床上开始看书。不远处，两个正在巡逻的伪军看见摩托车日本军装后，十分小心地走了过来。
7: 太君，您这是？
3: 廖飞拔下耳机，喇叭里传出了好听的日本音乐声。
7: 这儿不可以休息休息看看书吗？
3: 一个高个儿的伪军赶紧回答：
8: 给给给，太君您休息看书，只是这抗联闹得太凶了，能待在家里就待在家里。
3: 廖飞收起书，叹了口气：
7: 哎，一个冬天了，本来想趁着好天气出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看来也不行了。
8: 哎，这样的问题还不大，没发现过抗联，您休息，要不给您送点开水来。
3: 廖飞冷笑了一下：
7: 哼，你们不来烦我比什么都强。
8: 哎，是是，不烦你，您休息您休息。
3: 两个伪军自讨了没趣，赶紧走了。廖飞看着他们远去后，又开始翻译起电文来：
6: 你的电台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要再用，你应该按二号方案与联络人员接头，注意接头时间不得超过三次，每次不得超过规定时间，超时即速离现场。接头后除情报外，外围工作也可以交给他做。再一次警告，不得与本次行动无关人员私自联络，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
3: 廖飞撕下那张纸条，卷了一根烟点着了。
9: 接头，终于有人和我接头了。暗语是大同街的君子兰。君子兰。
3: 在一间挂着三人茶馆牌匾的茶楼里，廖飞此时正一个人坐在一个桌前喝着茶。廖飞看了看表，他的耳边又不禁响起了杰普洛

0: 夫将军的嘱咐。
1: 每次接头不得超时，超时即肃立见长。
0: 廖飞站起身来，放下茶钱，转身走了。就在他离去不久，刚刚分配到黑木斯手下服务的日军年轻军官高田少尉走了进来。他独自找了一个角落，在那里喝着茶。正在这时，一个身穿西装的男人急匆匆地走了进来。他注意地看了看表，又看了看周围，迟疑了一下，便向独自一人坐在那儿的高田走了过去。
2: 哦，对不起，少尉先生。
3: 哦，什么事儿？你说吧。
0: 陌生男人向高田笑了一下，指着他对面的椅子说：
2: 我可以坐在这儿吗？我到此地时间不长，一个熟人也没有。哦，我曾经在南满铁路研究所供职。
0: 高田无可无不可地朝他笑了笑。
3: 哈，如果你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快乐些，那就请坐吧。
0: 陌生人坐下来，向侍应生吩咐道：
2: 麻烦您送一瓶清酒来。
0: 侍应生离开以后，陌生人开始自我介绍：
2: 我叫上河内，您呢？您叫什么？
3: 哦，我叫高田。说实在的，我喜欢孤独，不愿意同陌生人一起喝酒。你刚才不该急着要酒。
0: 上河内看着高田笑了：
2: 你好像来新京的时间也不长啊。
3: 哼，我是刚来的。
0: 上河内打量了他一下：
2: 哦，从黑河来？
0: 高田点点头。上河内似乎意识到什么，直盯着高田少尉的眼睛。
2: 在新京的大街上有最好的君子兰。
0: 高田疑惑地重复了一句：
3: 大同街有最好的君子兰？君子兰花？哎，女孩子喜欢吗？你干嘛跟我说这个？
0: 上河内笑了。高田觉得这个笑有点不自然。上河内凑到高田少尉的跟前说：
2: 假如您在新京多待上一些时候，您就会发现大同街上不仅有最好的君子兰，而且……
0: 高田少尉厌恶地瞪了他一眼。
3: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不过我现在没这个心情。
0: 侍应生把酒送来，转身走了。上河内喝完了酒，很不满意地看了高田一眼，突然站起身来：
2: 哦，认识你很高兴，少尉先生。
0: 说罢他转身走了。高田觉得这个人很古怪，就不免多看了一眼。
2: 在新京的大街上有最好的君子兰。在新京的大街上有最好的君子兰。
0: 高田少尉突然一惊：
4: 哎，这怎么那么像街头暗语呢？难道……
0: 高田不禁心头一惊，猛地站起来，向已经走到门口的上河内喊道：
5: 喂喂，你等等，我有话对你说。
0: 上河内回头看了高田少尉一眼，急忙向外跑去。
5: 站住！
0: 见对方企图溜走，高田更坚信了自己的判断，他叫着追了出去。
5: 站住！你给我站住！
0: 大街上，上河内沿着大街快速地向西跑去，高田在后面紧紧地跟着。这时，迎面走来了两个日本士兵，高田大声命令道：
5: 我是情报局的高田少尉，给我抓住前面的那个男人，他是间谍，是中共间谍。
6: 是。
0: 两个日本士兵闻讯，立刻朝着上河内追去。此时，上河内在前面拼命地跑着， 高田和两个日本士兵在后面紧紧地追着，高田掏出手枪对天开了一枪。
5: 站住，吴站主开枪了。
0: 上河那没有离开，仍然拼命地向前跑。一辆巡逻队的摩托车开了过来，高田拦住摩托车，跳进跨斗向前追去。摩托车与上河内的距离越来越近。
5: 站住，站住。
0: 高田大叫着举起手枪向上河内射击，上河内也掏出手枪回身还击。高田有些急了，从摩托车的挎斗里拎起一挺机关枪向上河内猛扫过去。跑在前面的上河内被密集的子弹击中，一头栽倒在地上。黑木慈的办公室里，高田正得意洋洋地向黑木慈做着汇报。黑木慈听罢严肃地问：
6: 你认为从这家伙嘴里能搞到情报吗？
5: 是的，不过他现在伤势很重，医生说他最多还能活几个小时。
6: 走，我们马上到监狱医院去同这家伙谈谈。
0: 黑木慈说完穿上大衣走出了门。监狱医院是在黑暗潮湿的地下室里。黑木慈和高田少尉走进地下室时，看见一个人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表情木然地望着天花板，嗓音沙哑地喘息着。身着白长衫的监狱医生看见黑木少佐走进来，简短地说：
7: 他已经奄奄一息了，
6: 给他打一针强心剂，不要让他死了。
7: 好。
0: 医生答应着，在上河内的胳膊上扎了一针。黑木慈俯身看了看伤者，上河内的眼皮此时动了一下，慢慢苏醒过来。
8: 我这是在哪儿？
0: 黑木慈听了不觉一震，
6: 这家伙是支那人。
0: 伤者抖动了一下，两只手在被子里摸来摸去，似乎在寻找着什么。黑木慈用汉语问受伤者：
6: 喂，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来新京干什么？
0: 昏迷中的受伤者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他紧闭着嘴唇，不再说什么。医生低声地对黑木慈说：
7: 少佐先生，他已经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0: 黑木慈转过身，在桌子上找了一会儿，最后打开了一个小药瓶，闻了闻，然后问医生：
6: 这是酒精？
7: 是的。
0: 黑木慈得意地笑了：
6: 咱们试一试，我喜欢用一些土办法。
0: 医生愣了，赶紧警告他：
7: 这对他是致命的，每一滴酒精
6: 早两个小时或晚两个小时有什么区别？把这个灌到他的嘴里去。
0: 高田少尉见了，忍不住背过身去，但黑木慈少佐一把把他的头拧了过来。高田惊愕地看着黑木慈，说不出话来。黑木慈走进医生，帮着他把受伤者咬紧的牙齿掰开。垂死的人呛了一口酒精，贪婪地吸着空气，但眼睛仍然紧闭着。黑木慈对着伤者的耳朵低声道：
6: 在新京的大同街，有最好的君子兰。
0: 受伤者麻木的双唇抖动了几下，喃喃地回答：
8: 女孩子都喜欢这种花，到了冬天，这种花开得更好，更好看。
0: 黑木慈高兴地大叫起来：
6: 太好了，你的表现很好。
0: 听了黑木慈的话，受伤者突然睁开了眼睛，眼里现出了不安与仇恨。他挣扎着想喊什么，脑袋突然一歪， 咽下了最后一口气。黑姆斯摇摇头对医生说，
2: 他死了。
0: 医生翻了翻死者的眼睛，叹了口气，
7: 我说过这是致命的。
0: 黑木茨的脸上现出了得意的神情，
2: 可是我已经得到了我想得到的东西。
0: 街道上，黑木茨把车停下来，走下了车，高田也跟着下了车。黑木茨回头对高田说，
2: 你把今天的事儿忘掉，这个案子由我处理，明白吗？
9: 明白，长官。
2: 你是在哪儿遇到这个人的？
9: 南极街77号附近。
2: 在那儿？你去那儿干什么？
0: 黑木茨奇怪地看着高田。
9: 长官，我的长辈，我的教官都教育我说，要战胜支那人，就必须了解支那人，所以我有观察支那人的习惯。今天就是我化妆观察支那人的时候，偶尔遇到了这件事情。
2: 你有这个习惯？
0: 黑姆斯的脸上露出了难以察觉的笑容。
2: 你回去吧，不许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
9: 明白，长官。
0: 黑姆斯没有再说什么，开车走。望着黑木茨的背影，高田感到一阵委屈。
4: 你这个家伙也太毒了，你想弄个不用性命就能换来的奖章，哼，休想。
0: 高田说完，抬头看看街道上的指示牌，牌子上写着南头道街，他阴险地笑了一下。还是那座茶馆，高田此时正坐在茶馆里，一边品着茶，一边注视着走进来的每一个人。这时他看见茶馆里走进来一个人，此人衣着整洁，左右看了看，然后在一个空位上坐了下来。高田端着茶杯走了过去。
9: 上尉先生，我能坐在这里吗？
0: 小林上尉朝着高田少尉点了点头，
10: 请吧。
0: 高田少尉坐下以后，故意凑了过来说，
9: 在新京的大同街有最好的君子兰。
0: 高田说完，期待地凝视着小林上尉的眼睛。小林上尉愣愣地看着他。
10: 君子兰？你喜欢君子兰，少尉先生？可惜啊，我对花一点也不感兴趣，但如果说大同街……
0: 高田失望地打断上尉的话。
9: 知道知道知道，你对那里的姑娘感兴趣。对不起，我该走了。
0: 此时在宪兵司令水野的办公室里，黑木茨正紧张地看着水野。
11: 这件事儿就你知道？
2: 是的。
11: 那个小子不会向板垣汇报？
2: 他不敢。
0: 石野想了想，叹了口气，
11: 说起来这件事儿应该归板垣负责，我们没必要管这闲事儿。
2: 石野将军，大战在即，我们应该知道情报局能为我们提供些什么情报，这些情报的可靠程度有多高，我们要自己试一试。再说了，他们这些搞情报的成天弄得神神秘秘的，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也可以来一下子给他们看一看嘛。
0: 水野又想了想，笑了。
11: 有道理，不过你一个人干行吗？
2: 还是少一些人知道的好，有问题我会找您的。再说了，这是新京，是我们宪兵司令部的天下，谁能犯得了天？
11: 行， 你去吧，要干得漂亮。
6: 是，您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0: 黑木斯说完，兴冲冲地走了出去。此刻，在英英诊所，卓越一个人正在收拾诊所的东西，门突然开了，一个人走了进来。卓越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说：“
12: 哦，您先请坐，我马上就来。”
0: 来的人没有坐下，却笑着说：“
13: 看来是发财了。”
0: 卓越抬头望去，突然愣住了。
12: 向政委，
13: 嘘，小声点儿。
0: 向维成笑了笑，纠正道：“
13: 我是向老板。”
12: 向老板。
0: 卓越叫了一声，赶紧过去关上门，扑了过去。
12: 政委，想死我了。
0: 说完，眼泪便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一串串地流了下来。向维成让卓越哭了一会儿，拍了拍他的肩膀：“
13: 好了好了，你经受住了组织上的考验，组织上让我带你归队。”
12: 真的？
0: 卓越惊愕地抬起头来看着向维成。向维成点点头：“
13: 真的。”
0: 卓越的眼泪又止不住地流下来。
12: 政委，一百多天，一百多天了，你们不要我，不理我，你们不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
0: 说完又忍不住委屈地哭起来。向维成又一次拍了拍他的肩膀：“
13: 好孩子，别哭了。”
14: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第23集。
0: 向维成让卓越哭了一会儿，拍了拍他的肩膀：“
13: 好了好了，你经受住了组织上的考验，组织上让我带你归队。”
12: 真的？
0: 卓越惊愕地抬起头来看着向维成。向维成点点头：“
13: 真的。”
0: 卓越的眼泪又止不住地流下来。
12: 政委，一百多天，一百多天了，你们不要我，不理我，你们不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
0: 说完又忍不住委屈地哭起来。向维成又一次拍了拍他的肩膀：“
13: 好孩子，别哭了，心里觉得委屈是吧？”“
12: 你们不相信人。”
0: 卓越埋怨的又有些撒娇的看着向维成。向维成笑：“
13: 你说的对，我们是不能轻易的相信任何一个人，但是我们相信组织啊。我不是说组织上每一件事儿都是做得对的，但是组织上每一件事儿都是做得认真负责的。你说，在今天这样残酷的环境下，在面对这样强大的敌人的情况下，不这样行吗？组织上要对你负责，更要对其他的大多数的同志生命负责，你说是不是啊？”
0: 卓越不再流泪，他点了点头：“
12: 可是 实我心里就是觉得你们不要我了。
0: 向围城又笑了。
15: 怎么会呢？现在都搞清楚了，我不就来了吗？
12: 那我现在
15: 恢复党籍，恢复军籍，担任我们一个地下组织的负责人。
12: 真的？那组织上给我的新任务是什么？
15: 我这次来就是要亲自跟你说说你下一步的工作。下一步你的工作任务是……
0: 廖飞又一次走进了那个茶馆，还是坐在靠窗户的那个桌子旁。他注意地扫了一眼，看见一个体质虚弱的少尉正独自一人坐在棋桌前摆棋谱。此刻那个少尉也看到了他，他似乎认识廖飞，冲廖飞点了点头，端着棋盘走了过来。
9: 可以吗？
0: 他似乎并不等廖飞回答，便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9: 嗨，慢得慌，下盘棋怎么样？20元。
16: 我没有兴趣。
9: 哼，有了20元就有兴趣了。
0: 高田说着摆起了棋子。
9: 来来来，来一盘。怎么，你要等什么人吗？
16: 那倒不是。
9: 啊，那就来嘛。
0: 高田说着摆好了棋子，让廖飞执黑先走。廖飞第一手走在脚上，站的是小木，高田执的是白子，走的也是地角。几手棋之后，高田略占优势，脸上显出轻松的表情。廖飞落下一子后问道：
16: 你叫什么名字？
9: 啊，我叫高田。
16: 你好像来新京的时间也不长啊。
0: 高田听了心底一震。
9: 啊，是的，我来这里的时间的确不长。
16: 从哪儿来啊？
0: 廖飞又落了一个棋子之后问道：
9: 从黑河来的。
16: 从黑河来？
0: 廖飞审视地看着对方。高田抬起头来，也凝视着廖飞。过了一会儿，他试探地说：
9: 在新京的大同街有最好的君子兰。
0: 廖飞沉默了。高田少尉手中掐着棋子，急不可耐地等着廖飞的回答。廖飞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平静地说：
16: 女孩子都喜欢这种花，到了冬天这花开得更好看。
0: 高田的脸上立刻露出了喜色。
9: 哦，你好，高桥少佐。
0: 廖飞不由得愣住了。
16: 你认识我？
0: 高田狡猾地笑了笑。
9: 是的，少佐先生，我是宪兵司令部派到情报局的联络官黑木慈少佐的助手。
16: 哦，是吗？我说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你怎么这么久才跟我联系？
0: 高田停顿了一下回答道：
9: 哦，我那边遇到了一点小麻烦，不过已经解决了。我想呢，你一定有许多的事情要告诉我吧。
16: 是的，有一些。
0: 就在这时，廖飞看到两名宪兵走进了茶馆，他急忙对高田说：
16: 现在不安全，我怎么找你？
0: 高田蘸着茶水在桌子上写了几个字：
9: 打这个电话，让他们通知我出来的时候不要忘记了带书。
16: 好，我先走了。
0: 廖飞说完起身走了。天上下起了毛毛雨，早春的新京天气还显得十分寒冷。 廖飞走在路上，一直在思索着与高田会面的情形。走着走着，他总感到有些不对劲儿。他看了看表，犹豫了一下，又往回走。他又来到了那个茶馆，进了里面，四下看了看，刚才的那个男人已经不在了。于是他走了几步，问一个穿着和服的女孩：“
16: 请问，刚才坐在这张桌子上的年轻人呢？”“
17: 您是说，刚才跟您说话的高田先生吗？”
0: 女孩望着他回答道：“
16: 对，是他。你是说他叫高田？”“
17: 怎么，您不知道？他可爱说话了，才来过几次，很多人都知道他是从黑河调到宪兵司令部的少尉。他一个叔叔是将军，他喜欢养花，特别是君子兰。”“
16: 是吗？”“
17: 是呀，他还喜欢养人呢。”
0: 女孩说完，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16: 什么？养人？
17: 这你都不懂？养大同街的女人呗。”
0: 女孩说完，廖飞和那个女孩都笑了。女孩眨着好看的眼睛问：“
17: 你还要等他吗？他不会来了。”“
16: 还有大同街的女人等着他养呢，是吗？”
0: 廖飞说完要走，女孩拦住了他：“
17: 来都来了，再喝一壶茶吧，你是不是也要？”
0: 廖飞笑着推开了女孩的手：“
16: 别胡说，来壶茶吧。”
0: 廖飞说着看了看表，坐在了靠街边的桌子上。就在这时，卓越也走了进来，他选了一张靠近里面的桌子坐下来，女孩迎了过去：“
17: 小姐，你点点什么？”“
18: 你们这儿有什么？”“
17: 我们这儿什么都有，咖啡、茶、酒。你是第一次来这儿，就喝咖啡吧。全新京就我们这儿还有一点点真正的咖啡。”“
18: 你怎么知道我是第一次来你们这儿？”
0: 卓越看着女孩笑了，女孩也笑了一下说：“
17: 来这儿的人没有我不认识的。”
0: 女孩说着拿了一杯咖啡过来，并加了方糖和奶。“
18: 谢谢。”
0: 卓越接过来，浅浅地喝了一小口，注意地看着周围的人。突然，他看到廖飞坐在靠窗户的桌子旁，他再看一下周围，只有廖飞一个穿着日本军服的年轻人，他一下子懵住了。“
18: 小姐，这是钱。”
0: 卓越向服务的小姐打了一声招呼，放在桌子上一张钞票，起身就走。“
17: 小姐，这是您的钱，给您找钱。”
0: 女孩话没说完，卓越已经走到门口开了门。这边的动静引起了廖飞的注意，他突然看到走出去的是卓越，便果断地扔下了一张钱，快步地追了过去。女孩望着廖飞追出的背影，忍不住叨咕了一句：“
17: 这是养人。”
0: 大街上，从茶馆出来的卓越挥手上了一辆黄包车，廖飞追了出来，也叫了一辆黄包车：“
16: 快点，追上前面那辆车。”
0: 卓越坐在前面的车上，看到廖飞在追他，赶紧催促车夫快跑。而在后面，廖飞也催促着车夫拼命追赶。卓越的车拐进了一个胡同，他跳下车来，躲在一个门洞里。廖飞的车追了过去。卓越见廖飞追过去，便从旁边推出来一辆事先已经准备好的自行车，骑上车向相反的方向骑去。正在四下张望的廖飞看见了，就赶紧跑步追了过去。前面是一个砖窑，卓越骑着车冲了进去。 廖飞见了，也冲进了砖窑。砖窑里面空荡荡的，没有人影，一个个黑乎乎的窑口就像一双双警惕的眼睛，显得阴森可怕。
16: 卓越，卓越，你在哪儿？你出来，咱们谈谈。
0: 没有人回答。不远处却传来了枪上膛的声音。
16: 卓越，我……
0: 廖飞话没说完，就传来一声枪响，子弹打在了廖飞身边的墙上。廖飞顺从地举起双手。
16: 卓越，你看好了，我手里没有枪。
18: 别动。
0: 他话没说完，卓越的手枪已经抵住了他的后脑。
18: 不许动，把枪拿出来扔地上。
0: 廖飞照着卓越的话做了，把枪放在了地上。卓越警惕地问道，
18: 说为什么总跟着我？你是不是想拿我当钓饵，钓更大的鱼？
16: 我什么时候跟踪你了？没有啊。
18: 那你怎么知道我今天要去这个茶馆？
16: 我怎么知道你要去这个茶馆？不对，是我先到这个茶馆，你是后来的。
18: 那你去那个茶馆干什么？
16: 没什么，我经常去。你是第一次去这个茶馆，你去那儿干什么？
18: 你管不着。
0: 卓越生气地看着廖飞，又用枪顶了一下廖飞的脑袋。廖飞轻轻地叹了口气。
16: 你是从哪儿来的？
0: 卓越听了不觉一惊。
15: 卓越呀，跟你接头的这个是一位年轻的日本军官，你要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啊，也就是8:51和他对暗号，超过了这个时间你就不要联系了。我再通知你其他新的联系办法，知道了吧？
16: 你是从哪儿来的？
0: 廖飞的声音又在卓越的耳边响起。卓越愣住了，他机械地回答道：
18: 我从黑河来。
0: 廖飞吃惊了。
16: 从黑河来？
18: 在新京的大同街有最好的君子兰卖。
16: 女孩子都喜欢这种花，到了冬天这花开得更好看。
0: 卓越的枪掉在了地上，他彻底的愣住了。廖飞也有些激动。
16: 卓越，卓越，没想到是你，是你呀。
12: 是你？
0: 卓越惊愕地看着廖飞。
12: 为什么？为什么是你？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害死我了你。
0: 卓越说着一下子哭了起来。

0: 卓越一边哭着一边狠狠地捶打着亮飞。
1: 你要执行任务，为什么害得我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
2: 卓越，你受苦了。
0: 廖飞的眼里也涌上了泪，他紧紧地抱住了正在抽动的卓越。大街上行人稀少，新京的夜晚显得冷漠而幽静。廖飞推着自行车和卓越在街上走着。
3: 嗯，好了，不说了，以后再找你算账。哎，说说你刚才为什么犹豫？
2: 还说呢，已经有一个人用正确的暗语跟我接头了。
0: 卓越听了一愣，轻声说：
3: 嗯，老向估计的没错，原定跟你接头的人不知道为什么被宪兵司令部的人抓起来了。如果有人找你接头的话，那就是他叛变了。这可能就是他们派我来的原因吧。
2: 跟我接头的这个人太危险了，一定要除掉。
3: 放心吧，廖飞，组织上已经有交代了，要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保证你的安全。冒充和你接头的是什么人？
2: 宪兵司令部的一个下级军官，叫高田。我们不能硬干，要想个稳妥点的办法。我想把他稳住。听说这个人有个女人在大同街。
0: 卓越停住了脚步，想了想。
3: 嗯，这就好办了，交给我们吧，我们去搞清楚。茶馆那个点儿不能用了，我们在街头就按三号方案。我先走了。
2: 好，注意安全。
3: 我知道，你也注意，小心点儿。
0: 卓越说完，又留恋地看了廖飞一眼，转身走了。第二天，廖飞又来到了茶馆，他坐在棋桌前，一边摆着棋谱，一边等着高田。当廖飞喝完第一壶清酒的时候，高田走进了棋牌社。
4: 总算等来了。
0: 廖飞多少有了些轻松感。高田少尉在门口停住了脚步，迅速地扫视了一下大厅。当他看到廖飞以后，便毫不犹豫地走了过来。
5: 你好，怎么还在下这盘棋？
2: 是的，上次我们刚好下到这儿。
0: 廖飞说着，将摆好的棋盘推向高田。高田笑了笑，笑容里带着狡黠。
5: 少校先生，下棋之前，我想我们应该好好的谈一谈。
2: 谈什么？
5: 我认为我们应该把昨天没有谈完的话再谈下去。
2: 昨天？请原谅，我不记得我们谈什么了。
0: 廖飞故作不知地看着高田。
2: 你指的是下棋吗？
0: 高田的脸立刻沉了下来。
5: 听着，高桥少佐，我不喜欢开玩笑，这不是我的作风。昨天我们谈的不是这个。
2: 你说什么？
0: 廖飞依然装作不懂。高田的两腮颤抖着，他直视着廖飞。
5: 新京的大同街有最好看的君子兰。
2: 对，我想起来了，昨天你是编造了一些关于君子兰的胡言乱语。
5: 你？
0: 高田气得脸都绿了。
5: 高桥少佐，这并不可笑，你也别在这儿跟我装糊涂。昨天你曾经很准确地对上了暗号。我认为黑木少佐和水野将军都会对这件事情感兴趣，他们正在寻找知道这个暗语的人。
0: 高田说着， 因为生气而开始发白的脸气恼地对着廖飞。廖飞皱了一下眉头，冷笑了一声：“
2: 哼，高田少尉，看来你今天又喝多了。”
5: 高桥少佐，你别以为我是傻瓜，是不是有人已经警告过你了？
0: 高田说完恶狠狠地瞪着廖飞。廖飞喝了一口酒，微笑地看着高田：“
2: 哈，高田君，你还要对我说什么？我听着呢。”
0: 高田的脸色这才渐渐地有些缓和。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

0: 第24集。
1: 高桥少佐，你也别在这儿跟我装糊涂。昨天，你曾经很准确地对上了暗号。我认为，黑木少佐和水野将军都会对这件事情感兴趣。他们正在寻找知道这个暗语的人。
2: 高田说着，因为生气而开始发白的脸气恼地对着廖飞。廖飞皱了一下眉头，冷笑了一声：
3: 哼，高田少尉，看来你今天又喝多了。
1: 高桥少佐，你别以为我是傻瓜，是不是有人已经警告过你了？
2: 高田说完，恶狠狠地瞪着廖飞。廖飞喝了一口酒，微笑地看着高田。
4: 看来高田还没有把白天的事情报告黑木子，这就是说还有挽回的可能。
2: 廖飞笑了笑。
3: 哈，高田君，你还要对我说什么？我听着呢。
2: 高田的脸色这才渐渐地有些缓和。
5: 高桥先生，暗语只有我和黑木少佐两个人知道。我们在监狱的医院里审问了一个人，是他对我说了暗语，而这个暗语他本应该对你说。哼，高桥先生，我说的够清楚了吧？
2: 廖飞没有回答，他一声不吭地盯着高田少尉。
5: 我一直都在等待着能对得上暗语的人，直到你出现。
2: 说完，高田得意地笑了。廖飞终于长叹了一口气，装出了一副沮丧的样子。
3: 唉，你还没有向黑木少佐报告？
5: 是的，没有报告。你知道为什么吗？
2: 高田狡猾地看着廖飞。
5: 因为我不着急，时间对我有利，高桥少佐。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不报告了。你应该好好想一想，而且要快一点。
3: 快一点？想什么？
2: 高田得意地落下了一颗黑子儿。
5: 这件事我已经想过了，与其报告黑木慈，还不如与你做一笔交易。我对这场战争早就不抱任何希望了，我一直在考虑的是战后的事情。我知道你很有钱，据说你在日本还继承了一笔很大的遗产。尽管我不知道像你这样的日本军人为什么要与中共同流合污，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钱在任何的时候都是有用的。怎么样，你愿意出20000元来封住我的嘴吗？当然，这20000元仅仅是开始，咱们姑且叫它第一笔酬金吧。哼，
2: 廖飞看着高田冷笑了。
3: 亲爱的高田少尉，你不觉得这是讹诈吗？
5: 讹诈？我不喜欢这个词，高桥少佐。记住，我高田少尉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向任何人进行过讹诈，我的手是干净的。这只不过是对于我不告发你并给予合作的一点酬劳，你也不是白干的吧？我相信

0: 我对于你，正像你对于我一样，是有用的。
1: 哦，你对自己估价很高啊。
0: 不会比你对自己的估价更高。你以为你没有这么高的价值吗？我给你三天时间啊，不，最多五天时间考虑。我希望在这段时间里凑足20000块钱。
1: 那如果我拿不来钱呢？
0: 如果你拿不来钱，那我就没有别的办法喽，只好把这一切向黑木少佐报告。其实我并不想这么做。哦，对了，还有一点，如果你想把我干掉，比如我突然被汽车撞死，或者被中共地下组织的子弹打死啊，你放心，我一切都估计到了，我们的谈话已经详细的记录下来，记录将放在一个可靠的人手里，一旦我死了，哈，你明白，所有这一切都将会转交水野将军或者黑木少佐的手上。好了，现在为我们的合作干杯。怎么，你不愿意啊？那我只好自己喝喽。
2: 高田说完，仰头喝下了一杯酒，咂了咂嘴说：
0: 哎，不错啊，这是我到新京以来喝到最好的酒。
2: 廖飞看着高田笑了，也慢慢地喝了一杯酒，而后放下了杯子。
1: 好吧，我很乐意接受你的建议。
2: 高田冷冷地一笑，
0: 哈哈，很好，因为你没有其他选择。
2: 廖飞点了点头。
1: 高田少尉，你是对的，我确实没有别的办法。至于钱，
2: 高田立刻打断廖飞的话：
0: 别想跟我讨价还价，亲爱的高桥少佐，再见了，希望明天咱们能好好的玩一盘棋。
2: 高田说完走了，廖飞默默地坐在棋桌旁想着对策。关东军情报局走廊里，正在上班的廖飞遇到了高田。高田脸上带着神秘的笑，向廖飞打了声招呼。
0: 哦，早上好，高桥少佐。
1: 早上好，你也在这儿。我说怎么好像见过你。
0: 哈哈，我是最底层的下级军官，您哪能看得见我呢？5天，这是最大的期限，有什么请吩咐。
2: 高田说完，向廖飞眨了眨眼睛，走了出去。廖飞厌恶地瞪了他一眼。2天后的一个清晨，廖飞敲开了高田寓所的房门。
0: 哦，是您，高桥少佐，请进。
2: 房间里很昏暗，廖飞坐到一张旧沙发上，显得极不舒服。高田的脸上仍然挂着神秘的微笑。
0: 哦，别客气，竟跟自己家一样。钱带来了？
2: 廖飞没有说话，将一个装得鼓鼓囊囊的大信封递给高田。高田把信封里的东西抖落到桌子上，贪婪而迅速地数起了那些钞票。当他数完时，把最后一张钞票狠狠地往桌子上一扔。
0: 这是什么意思？高桥少佐，这只有5000，而我提的条件是20000。
1: 很抱歉，一时没有搞到更多的。
0: 你还有3天时间，我宁愿你一次付清，或者你把这些钱都拿回去。
2: 廖飞竭力掩饰着自己满意的心情， 这正是他所期待的。
1: 好，随你的便，我先拿回去。
2: 廖飞说着，用戴着白线手套的手把钞票又装回了大信封里。
0: 记住，最后的期限不能拖延。啊，喝一杯怎么样？苏联的伏特加。
1: 好吧，那就来一杯吧。
2: 高田过去倒酒，趁高田从酒柜里取出伏特加的时候，廖飞迅速地把装着钞票的信封塞到旧沙发的垫子下面，而后喝了一杯酒，转身告辞了。一辆有轨电车上，廖飞站在车里悠闲地看着车窗外。过了一会儿，站在车尾的卓越挤了过来，在与廖飞错身的时候，他迅速地把一个小纸团塞进廖飞的口袋里，而后在廖飞的耳边低语了几声。车到站了，卓越随着下车的人流下了车。廖飞望着渐渐远去的卓越，耳边又响起了他的声音。
3: 高田的情妇叫月子，住在柳荫街122号二楼东边，今天早上被三轮车撞了，她现在在医院缝针呢，要观察一天，我们会把你需要的东西放好，并把她留下的东西找到。
2: 柳荫街122号，这是一个小二楼，二楼很安静。卓越进来后看看没人，便拿出工具开了东头的那间房子摸了进去。月子的住宅不大，却很舒适，家具陈设也很简朴，室内的一切都使人感到这里住的是一个单身女人。卓越手持手电筒仔细查看了房间里所有的东西，柜子、皮箱、抽屉，卓越干得很利索，使女主人回来时不可能发现有人到过她的住所并翻过她的这些东西。卓越在屋子里翻了一会儿，却什么也没有找到，她不觉有些纳闷，
3: 怎么回事？难道那东西不在这儿？
2: 卓越的视线最后落到了梳妆台上的一个小木匣上，她走过去打开木匣子，里面装满了戒指、手镯和耳坠一类的首饰，他把里面的东西倒了出来，突然发现小木匣的底部有一个夹层，在夹层里藏着一封信，信封上工工整整地写着：我死后转交黑木少佐亲收。信封是用带徽章的火漆印封住的。卓越撕开信封，借着手电筒的亮光去看高田写给黑木子的报告，看完后他收好，接着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事先准备好的胶卷藏到了小木匣的夹层里，而后将梳妆台上的首饰装回到小木匣里，这一才悄悄地退出了房间。外面北风呼啸，夜一片漆黑。宪兵司令部水野将军的办公室里，廖飞走了进去。
1: 报告将军，情报局高桥浩久见。
2: 水野将军望着廖飞冷笑了一声，
4: 还真的是你，我以为他们搞错了，你不知道我很不喜欢你吗？
1: 知道。
4: 那你觉得来我这儿让我把你臭骂一顿再轰出去，你很过瘾？
1: 我来您这儿是工作，即使你要臭骂我一顿我也得来。也许您听完了我的报告就不会骂我了，说不定还会喜欢我。
4: 哦，那就说点儿我喜欢听的事儿。
2: 廖飞坐下来，打开皮包，掏出一小块用薄纸包着的微型胶卷，交给了水野将军。水野将军愣了一下，
4: 这是什么？
1: 一份不应该被复制的文件，如果它被泄露出去，对宪兵队……
2: 廖飞说到这儿故意停住了，他注意地看着水野。水野拿起放大镜，仔细地端详着那个胶卷，片刻之后他的脸涨得通红。
4: 您从哪儿弄来的这个？
1: 在一个名叫月子的日本姑娘的首饰盒里。昨天晚上我在那姑娘的寓所里过的夜，而这位月子小姐是宪兵队高田少尉包养的情人，是他从黑河带过来的。
2: 水野将军听罢，沉重地坐到写字台旁的椅子上，半晌没有说话。廖飞看了看水野阴沉的脸说，
1: 作为证据，这个胶卷的另一部分还藏在月子小姐的首饰盒里。
2: 水野将军长出了一口气，
4: 我明白了。你知道谁可以接近这个文件吗？
1: 除了你我之外，还有黑木少佐和高田少尉，而黑木少佐不可能同月子小姐有任何联系。
2: 水野将军沉默了，他想了一会儿问道，
4: 你打算怎么办？
1: 我当然不想把这件事情搞大，我们应该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把高田少尉派到永吉去出差，然后悄悄地搜查月子小姐和高田少尉的住处，我相信一定还会有重大发现。另外，请您相信我不会向板垣将军报告这件事的，这是您，是宪兵司令部自己的事情。
2: 廖飞最后的话令水野将军对他开始有了一些好感，他看着廖飞笑着说，
4: 哼，那好，就这么办。我不太会说什么感谢的话，但是你这个人不像我以前想的那么讨厌了，我记住这件事了，去吧。
1: 是。
2: 柳荫街122号，廖飞带着情报人员敲开了月子小姐的门。望着廖飞等人，月子愣住了。
3: 长官，有什么事吗？
2: 廖飞向手下人一摆手，
1: 搜查所有的房间。
3: 长官，你们一定是搞错了。你们认识高田少尉吗？
2: 廖飞笑了笑回答，
1: 月子小姐，我们不会搞错的，一会儿你就明白了。哦，对了，你有枪吗？
2: 月子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一个情报人员已经跑到他跟前，很快地搜了身。
5: 报告，他没有枪。
2: 月子望着他们有些急了，
3: 你们在侮辱我，先生们，怎么回事？高田少尉可以证明。
5: 报告。
2: 月子话没说完，一名情报人员从梳妆台上的小木匣子里搜出了一个胶卷，递到了廖飞面前。
5: 高田少佐，我们找到了这个东西。
2: 廖飞拿过胶卷对着阳光看了看，向月子小姐问道，
1: 小姐，你从哪儿搞到这个胶卷的？你有准备把它交给谁啊？
2: 月子望着廖飞，一脸的莫名其妙。
3: 胶卷？我从未见过这东西，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2: 廖飞冷笑了，
1: 哼，好吧，我不再问你了。我相信用不了多久，你就会把一切都告诉我们的。
2: 月子用手捂着脸，沮丧地坐在沙发上。
3: 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
1: 我对您的回答一点也不感到意外。所有的人一开始都这么说，可后来却无一例外的全都招供了。带走吧。
2: 廖飞说完，带头走了出去。两个小时以后， 廖飞带着人来到了高田少尉的寓所，高田不在家，廖飞立刻下令搜查，
1: 仔细搜，一根毛刺也不要放过。
2: 很快，一名情报人员在高田的旧沙发垫下找到了一个装满钞票的大信封，交给了廖飞。
5: 长官，我们在沙发的垫子下面找到了这个东西。
1: 别碰里面的东西，那里面的指纹可以作为高田少尉叛变的罪证。
5: 是。
2: 水野将军的办公室里，桌子上摆着5000元钞票和指纹检验报告。水野将军望着眼前的这些东西，正在出神儿。黑木慈敲门走了进来。
6: 水野将军。
2: 水野抬起头来。
7: 嗯，什么事儿？
6: 刚刚接到报告，看守所受到袭击。
7: 啊，有什么损失吗？
6: 两名看守被打伤，袭击者放跑了所有被关押在那里的人。
7: 哦，那些人里有什么值得特别注意的吗？
6: 没有，他们都是从抚远逃过来的难民。
2: 水野将军叹了口气。黑木慈看了看水野，
6: 还有，
7: 说，
6: 去永吉的卡车遇到伏击，司机很幸运，只受了一点轻伤，可高田少尉却被打死了。
7: 什么？高田死了？
6: 是的。
2: 水野将军皱着眉头想了想，轻轻地出了口气。
7: 这样也好，大家都好。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第25集。
2: 水野将军的办公室里，桌子上摆着5000元钞票和指纹检验报告。水野将军望着眼前的这些东西，正在出神儿。黑木慈敲门走了进来。
6: 水野将军。
2: 水野抬起头来。
7: 嗯，什么事儿？
6: 刚刚接到报告，去永吉的卡车遇到伏击，司机很幸运，只受了一点轻伤，可高田少尉却被打死了。
7: 什么？高田死了？
6: 是的。
2: 水野将军皱着眉头想了想，轻轻地出了口气。
7: 这样也好，大家都好。
6: 将军，您不觉得这件事有些过于巧合，过于简单了吗？
2: 水野将军望着黑木慈冷笑了。
7: 那你就去给我找点复杂的来听听。哼，一帮蠢货。
6: 是。
2: 街道上有轨电车刚刚开过去，卓越下了车，不远处廖飞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卓越望着廖飞笑了笑。
9: 你迟到了。
1: 啊，有事耽误了。
2: 卓越四下看了看。
9: 这种地方很危险，快走。
2: 廖飞也警惕地看了看，顺手将一份电报和一个胶卷塞给了卓越。
1: 这是情报，马上发出去。
9: 知道了。
2: 两个人说完，各自向相反的方向走去。卓越走了一段路，看到了在路边的二宝，他没有说话，径直地走了过去。此时在路口，穿着一身中国服装的黑木慈走过来，他无意中看到了卓越的背影，思索了一下，然后跟了上去。前面不远处，两个警察看见了卓越，拦住了他。
10: 哎，干什么
9: 的？护士。
10: 证件。
2: 卓越将证件交给警察，警察看了看， 还给了他。
10: 包里有什么？
3: 没什么。
10: 没什么，那也得看看。
2: 警察说着就伸手抢卓越手里的包。二宝在不远处看见了，冲了上去，一手拉住一个警察。
11: 哎，我可找到你们了，擦了那么多次鞋，你们一分钱也不给，你们他妈的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了？你们这些二狗子，给钱，给钱！
10: 谁欠你钱了？我们什么时候欠过你钱？哎，你放开我！
2: 两个警察躲闪着，争辩着，卓越趁机走远了。正走过来的黑木慈看见了，立刻大喊：
12: 抓住那个女的，别让她跑了！
2: 黑木慈这么一喊，两个警察心里立刻就明白了，转身要去追卓越。二宝见了，一箱子砸在他们的头上。
11: 给钱，你们不让人活了！
2: 两个警察被二宝缠住，黑木慈追了过来，看了看已经没有影儿的卓越，气得直跺脚。他一回头看见二宝，他看了一会儿，忍不住走过来。
6: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不，我肯定见过你，带回去。
2: 两个警察都傻了，赶紧问道：
10: 带哪儿去啊？
6: 宪兵司令部，我是黑木慈少佐，跟我走。
2: 二宝一听急了，大声喊道：
11: 他奶奶的，擦鞋不给钱还有理了？老子我……
6: 你别骂，到了宪兵司令部你说清楚那个女的是谁，我给你钱，走。
2: 黑木慈说着把手枪指向了二宝。二宝听罢一愣，知道这次肯定是坏事了，不觉狠下了心：
11: 哼，老子死也不跟你们走，老子就是不跟你们走，老子回家了。
2: 二宝说罢一口咬住了自己的衣领，一挺身倒在了地下，嘴角边流出了一缕鲜血。高个儿的警察愣住了，看着自己身边的警察。
10: 死了？
2: 他身边的那个警察用手试了试二宝的鼻息，叹了口气：
13: 死了。
2: 黑木慈气愤地转过脸来：
6: 你们两个蠢货，快说那女的长什么样，说。
10: 好像是圆脸。
13: 哎，不是长脸，长脸。
6: 到底是什么脸？
2: 黑木慈气恼地大叫着。廖飞在不远处看到了这一切，眼泪忍不住地流了下来。夜晚，康熙公馆卓越的房间里，此时卓越和廖飞正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卓越抬起头来，脸上挂着泪：
3: 廖飞，二宝是为了我才死的，他还那么年轻，他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啊。
2: 说着卓越又忍不住伏在廖飞的怀里哭了起来。廖飞用手紧搂着他：
14: 卓越，别哭，我们做地下工作的人随时都可能牺牲，二宝的死是值得的。
3: 哎，廖飞，你说我们也随时可能会死吗？
2: 卓越说着担心地望着廖飞。廖飞被卓越近乎天真的问话逗笑，反问他道：
14: 你说呢？
2: 卓越也意识到自己刚才问话的可笑，也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
3: 我在说傻话了，我们也随时都有可能牺牲的，但愿
14: 什么？
3: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但愿牺牲的那个人是我。
2: 廖飞没有再说什么，他更紧地搂住了卓越。屋外下着雨，可以清晰地听到 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过了一会儿，卓越从廖飞的怀里挣脱出来，严肃地看着他说：
3: 廖飞，以后如果没有组织上的命令，你不许到我这里来，这是很危险的，你知道吗？
2: 廖飞诚实地点了点头。
14: 我知道，可是我忍不住，特别是今天看到二宝的牺牲，我就在想，也许我们哪一天也可能会分开，不是永别，所以我就……
3: 廖飞，不许你这么说。
2: 卓越用手堵住了廖飞的嘴。
3: 廖飞，只要能活一天，我们就要好好的活着。
14: 我知道，我会珍惜的，因为我们的生命已经不属于我们自己。
3: 是的，不属于。
2: 外面打了一声雷，雨下得更大了。日本关东军总务处，一个日本兵正在整理着货物，池田走了进来。
15: 不好意思了，胶卷又没了。
2: 日本兵奇怪地看着池田。
16: 哎，不会吧，刚领了两天。池田君，你不会把胶卷当饭吃进肚子里了吧？
2: 池田瞪了日本兵一眼。
15: 胡说些什么呢？这些天我到拉法山去了。
16: 哎，拉法山？什么拉法山？
15: 你不知道了吧？那里有全世界最漂亮的红叶。
16: 红叶？
15: 是啊，太漂亮了，满山遍野都红了。哎，你想想，
16: 比我们香根的红叶还要漂亮。
2: 日本兵羡慕地看着池田，池田瞪了他一眼。
15: 那当然不如。
16: 那池田君，你是把他们都拍下来了？
15: 啊，是啊。拍下来了。
16: 没想到池田君还是个艺术家呀。
15: 怎么样，拿来吧。
2: 日本兵想了想。
16: 你等着。
2: 日本兵说完，把胶卷拿给了池田。板垣办公室里，板垣和中泽正在小声地议论着什么。总务处的日本兵敲门走了进来。
16: 报告，池田君又来领胶卷了。
2: 板垣迟疑了一下，挥了挥手。
17: 知道了，你回去吧。
2: 日本兵刚想走，板垣叫住了他。
17: 等等，池田走了有多久了？
16: 刚走。
17: 你去把高桥君给我叫来。
16: 是。
2: 照相馆门前，池田美滋滋地走出来，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廖飞从旁边走出来，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14: 池田兄。
15: 谁？
2: 池田猛地一回头，脸都吓白了。廖飞沉着脸看着他。
14: 是我。
15: 你？高桥君，你怎么会在这儿？
14: 你说我怎么会在这里？
15: 我怎么知道？
2: 廖飞望着池田冷笑了一声。
14: 你不是去拉法山拍红叶了吗？怎么会是在这里？
2: 池田愣了一下，诅咒地回答。
15: 哼，那个嚼舌头的，看我回去不撕了他嘴。
2: 廖飞笑着拍了拍池田的肩膀。
14: 好了好了，死到临头你还在演戏，真有你的池田君。
2: 池田的脸一下子白了。
15: 是将军让你跟着我的？
2: 廖飞又笑。
14: 不要叫我说什么，我也不会说什么，你小心为好，我走了。
2: 廖飞说完离开了。池田在原地愣了一会儿，继续往前走。走了一会儿，他突然改变了方向，朝着索菲亚大教堂走去。 索菲亚大教堂的斯蒂芬神父此时正端着晚餐，沿着教堂阴暗的长廊，向尽头的一间很少有人去过的小屋走去。来到小屋门前，他站住了，他四下看了看，然后很有节奏地敲着门。小屋的门打开了，池田从里面探出头来。
15: 你好，斯蒂芬神父。
4: 你好。
2: 斯蒂芬神父朝着池田点了点头，走进了小屋。斯蒂芬把晚饭放到了桌子上，对池田说：
4: 我已经好久没做日本菜了，不知道你是否习惯。
2: 池田望着斯蒂芬，感激地笑了。
15: 您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把我藏在教堂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才是。
2: 斯蒂芬神父没有说什么，只是慈祥地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而此刻，他们谁也没有想到，在门外，一个身着长袍的修道士正把耳朵贴到门缝上，偷听着里面的谈话。头巾遮住了他的脸，使人无法看清楚他的真面目。小屋内，池田和斯蒂芬神父似乎同时意识到有人躲在门外偷听，两个人互相使了个眼色，不再说什么。斯蒂芬神父悄悄地向房门靠去，突然打开了门，门外却没有人。斯蒂芬神父机警地向幽暗的长廊望去，只见长廊的尽头有道黑影一闪，便消失了。池田紧张地走过来问道：
15: 神父，您看见什么了？
2: 神父抬起头来看着天上，
4: 风还有月亮。
2: 池田现出了一脸的急切。
15: 斯蒂芬神父，你什么时候能把我送过去啊？
2: 斯蒂芬神父摸了摸池田的头。
4: 我的孩子，不能这么着急，那是苏军阵地，不是我办的接待站。
15: 可斯蒂芬神父，您知道我……
4: 不用多说，我知道你的心情。
2: 斯蒂芬神父回坐到椅子上，把一件东西放到桌子上，那是一包烟，日本香烟。池田慢慢地拿起了那包烟。
15: 您从哪儿搞到的日本烟？
2: 斯蒂芬神父笑了笑。
4: 我的日本菜一定做得不地道，我想用日本的烟来弥补吧。这样，你今天晚上的日本感觉会更加浓一些。
2: 池田接过烟来，脸上充满了希冀。
15: 谢谢神父，谢谢。
2: 教堂的钟声响了，悦耳而悠远。
4: 好了，我的孩子，要做晚祈祷了，你也该休息了。
2: 神父说完向外走去，池田一直把斯蒂芬神父送到门口。教堂的钟声悠悠地传来，教堂的长廊里，斯蒂芬的身影像一个黑色的幽灵，飘逝在长廊的尽头。清晨，太阳从窗户里照进来，教堂的钟声也随着晨风飘向很远。睡梦中的池田猛地坐起来，脸上充满了惊恐。教堂的钟声使他慢慢地平静下来，他打开那包日本香烟，点燃了一支。此时，在教堂对面一座破旧的塔楼里，中泽正用望远镜对着教堂仔细地观察着。在中泽的望远镜里，斯蒂芬神父慢慢地走进了教堂的庭院， 过了一会儿，他拐进了一个长廊，便看不见了。在教堂后院的一条长凳子上，池田正坐在那儿想着自己的心事。斯蒂芬神父走过来问道：“
18: 你那本书读得怎么样了？”“
15: 哪一本？”
2: 池田望着神父，有些摸不着头脑。斯蒂芬神父笑了笑回答：“
18: 就是我借给你的那本《宗教法庭审判录》。”
2: 池田的脸色一下子变了。“
15: 我看了，我感到太可怕了。”
2: 斯蒂芬神父又神秘地笑了。“
18: 但是他对你会很有吸引力，是不是？我很理解，他很吸引人，因为他写的正是那些正在捕捉灵魂的人。”
2: 池田低下了头，沉默不语。斯蒂芬神父接着说：“
18: 他们很有创造性，是吧？书上说，问题不要提得太确切，那样会给指控者提供回答的线索。你看，这简直就像苏联奇卡训练手册上说的话，你不这样认为吗？”
2: 池田眨着似懂非懂的眼睛看着斯蒂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斯蒂芬神父又说：“
18: 真正了不起的是宗教法庭的心理学，那才是真正的秘密。有一半时间他们根本不需要动刑。你听说过五个阶段的说法吗？”“
15: 没有。”“
18: 这第一步是威胁用刑，它本身就起很大作用，对有些人单就这一步就够了。第二步是向你出示各种刑具，就是准备对你使用的那些刑具。不少人实际上只看一眼也就够了。这第三步嘛，是为用刑做准备。有些人衣服被剥下后也就起了作用。第四步是把人绑起来。”“
15: 那第五步呢？”
2: 池田忍不住追问道。斯蒂芬神父回答：“
18: 那就是真正用刑。但多数情况下都到不了这一步，直到第四步就够了。”
2: 池田望着斯蒂芬神父，眼里闪出了一丝惊恐。“
15: 您告诉我这些干什么？”“
18: 我的朋友，西班牙宗教法庭托格马达大法官早就说过，五个阶段的最终目的是仁慈的对待忏悔者。只要他肯说出来。”“
15: 说出什么？”“
18: 他们的过错，他们的……”“
15: 神父，我们还是说点别的吧。”
2: 斯蒂芬神父望着池田，暗自一笑。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至

0: 说出什么？
1: 他们的过错，他们的……
0: 神父，我们还是说点别的吧。
2: 斯蒂芬神父望着池田，暗自一笑。
1: 看来我的第一个目的已经达到了，叛逃者已经开始害怕了。
0: 斯蒂芬神父，我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里到那边去啊？
1: 当确信危险已经完全解除的时候。
2: 斯蒂芬神父模棱两可地回答。池田有些担心了。
0: 那您说这苏联人会接受我吗？
1: 为什么不呢？一切想尽早结束战争的人，他们都欢迎。何况你知道不少关东军情报局的秘密，这些东西对他们很重要。
0: 然后呢？
2: 池田仍旧不放心地问。
1: 然后你可以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苏联很大，有60个日本那么大，你有足够的选择空间。哦，当然如果你愿意去其他的国家的话，他们也不反对。
2: 池田忽然发现斯蒂芬神父的眼神怪怪的，好像在猜测着他究竟在想什么。
1: 我知道你心中现在很困惑，这种困惑别人也有过。改换门庭，背弃自己的祖国，就像打着别人的旗号在海上航行，任何人对此都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2: 池田没有说话，此刻他很想看透斯蒂芬神父的眼神。
1: 可是你不是采取这种行动的第一人，你应该相信送你来这儿的那些中国人，还有不久就会见到的苏联人，他们过去也帮助过许多同你现在一样处于困境中的人。
2: 斯蒂芬神父说完转过身去。
1: 好好休息吧，我的孩子，我马上会为你准备的。
2: 晚上在索菲亚教堂的一个小房间里，心神不定的池田听见了轻轻的敲门声。
0: 谁？
1: 是我。
2: 斯蒂芬神父说着推开了门，将一件修道士的长袍扔给了池田。
1: 马上收拾一下，换上这件长袍，现在就送你出去。
0: 这就走？
1: 是的。怎么，你有什么问题吗？
2: 池田长出了一口气，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
0: 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太突然了。
1: 突然？
2: 斯蒂芬神父神秘地笑了。
1: 你不是一直在等着这一天吗？
0: 哦，是的，是的，可真的来了，又觉得。啊，当然，能出去太好了，太好了。
2: 池田神经质般的叨念着。斯蒂芬望着他，同情的点点头。教堂的钟声悠悠的回响起来。池田停住了脚步，回头望着镶嵌在夜幕中的钟楼，听着钟楼里传出的缓缓的钟声。索菲亚大教堂的后门，斯蒂芬神父领着池田来到停在教堂对面路边暗处的一辆没有熄火的轿车前。
1: 啊，池田先生，你进去什么话也不要说，车里的人会把你送到你想要去的地方。一切都安排好了，祝你好运。
2: 池田呆呆地看了一眼

0: 神父坐上了车，一句话也没有说。车门被轻轻地关上了，斯蒂芬神父用手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
1: 去吧，上帝会保佑你的，我的孩子。
0: 轿车慢慢地开走了，斯蒂芬站在教堂的门拱里，目送着轿车远去，直到消失在黑暗中。随后他缓缓地走进了教堂。随着一个重重的关门声，在不远处的一个暗影里露出了一个脑袋，他就是正在监视他们的关东军情报局的中泽大佐。板垣家的餐桌上，此时已经放好了热气腾腾的饭菜。板垣夫人往餐桌上摆着餐具，板垣少将正坐在沙发上看报纸。突然电话铃响，板垣拿起了电话，电话是中泽打来的。听着听着，板垣的脸色变了，变得阴沉而严肃。
2: 这件事不要和任何人说，明白吗？好了。
0: 板垣说完放下了电话。苏联赤塔特别行动局，身穿修道士长袍的池田同三名负责护送他的苏联军人乘着苏式吉普车来到办公楼前。车停了下来，一名苏军少尉走上前，客气地对池田说：
3: 先生，请下车吧。
0: 池田从车上跳下来，抬起头来望着眼前这座陌生的大楼。一位一直守护在楼门前的苏军少校从台阶上走下来，负责护送任务的苏军少尉走到少校的面前：
3: 报告米克尔少校，我们已经将关东军情报局池田少佐安全护送到位，请指示。
0: 少尉说着将交接记录本递给对方。米克尔少校接过交接记录本，在上边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4: 很好，把它交给我吧。
0: 少尉敬了个礼，跳上车走远了。池田微笑着向米克尔少校伸出手来。
5: 你好，上校，我是池田。
0: 出人意料的是，米克尔少校并没有去握对方伸过来的手，而是用一个极快的动作把一只手铐戴到了池田的手腕上。
5: 少校，您这是干什么？
0: 池田愣住了。米克尔少校冷漠地回答：
4: 池田少佐，你被捕了。
5: 什么？我被捕了？我不明白您的意思。我是冒着生命危险叛逃过来的，我有重要情报。
0: 米克尔的脸上毫无表情。
4: 池田少佐，我承认你是个很不错的闹剧演员。可惜啊，我却要向你宣布，演出结束了，大幕已经落下了。
5: 不，我是自愿投诚的，我要见这里最高长官。
0: 池田大声地叫起来。米克尔望着他冷笑了：
4: 你会如愿以偿的。
0: 苏联远东情报局，池田被摘掉手铐，坐在杰普洛夫将军的办公室里，他显得很委屈。杰普洛夫此时故意不与这个叛逃者谈正事儿。
1: 池田先生，你大概已经很久没有吃到可口的饭菜了。据我所知，日本军营的供给已经很不理想，而索菲亚大教堂里的膳食也不能尽人如意。哎，你知道吗？斯蒂芬神父是个非常吝啬的老家伙。
5: 什么？你也认识斯蒂芬神父？
0: 杰普洛夫没有回答，却接着说：
1: 人有的时候需要一人独处，退隐 对灵魂会有好处的。
0: 池田叹了口气，他显然已经不抱希望了。
5: 唉，好吧，你们准备把我怎么样？
1: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准备请你吃一顿丰盛的俄罗斯大餐。
0: 池田愣了一下，瞟了杰普洛夫一眼，低头不语。半个小时以后，杰普洛夫的助手库拉科夫大校领着池田来到了一家很讲究的俄罗斯餐馆，两个人对坐在角落处的一个餐桌旁。在靠近门口的餐桌旁，担任警戒的米克尔少校正独自坐在那里，留神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整个餐厅里现在只有他们三个人。库拉科夫对池田说：
4: 池田先生，你注意到了吗？这家的服务员都是女人，而且都是漂亮女人。我很喜欢这地方。
0: 库拉科夫话音未落，漂亮的女招待端着酒菜走了上来，并微笑着把盛着各种食物的盘子摆在桌子上。库拉科夫隔着酒杯嘲弄地对池田说：
4: 池田先生，请你享受一下我们的社会主义服务，我相信一点也不比资本主义的差。
0: 两个人的目光相遇，但池田却很快地避开了。库拉科夫笑着说：
4: 好了，池田少佐，咱们该言归正传了。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请你吃这顿丰盛的俄罗斯大餐吗？
0: 池田面无表情地望着库拉科夫。
5: 我不明白你究竟想告诉我什么。
4: 怎么，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0: 池田恍惚地摇了摇头。库拉科夫接着说：
4: 池田先生，板垣将军派你过来是要你冒死打入我们的情报部门，这种任务显然是九死一生的。可是对你的后事他却不做安排，对你年迈的母亲和多病的妹妹没有一点关照。我觉得板垣将军做得很不地道啊。
0: 池田听着库拉科夫的话，脸色突然变得苍白。库拉科夫微笑了一下说：
4: 池田先生，你不必为此感到恼火，因为战争本来就是残酷的。年迈的母亲，多病的妹妹，也不光是你才有啊，所以板垣将军管不了那么多，但是你不能不管，就算是你不管，我们也不能不管，因为我们是苏联红军。
0: 池田没有说话，他呆呆地看着库拉科夫。库拉科夫突然站起身来，走过去打开通往阳台的大门。
4: 哦，池田先生，哎，到外边来吧，从阳台上看景色感觉好极了。
5: 不，
0: 池田沮丧地坐在座位上没有动。库拉科夫仍然兴致勃勃，向池田招了招手。
4: 池田先生，来吧，你应该换个心情。
0: 池田迟疑地站起身来，走了过去。窗外的景色确实很美，绿树葱茏，晚霞浸染，但池田此时却根本没有心情观赏景色，而是心事重重地低着头看着地面。他竭力保持着镇定，声音却有些嘶哑：
5: 既然你们知道了，那你们打算怎么处理我？
0: 库拉科夫望着池田笑了。
4: 我们将把你关起来，总得要那么几个星期的时间吧。这期间 我们的专家会对你进行分析解剖，把你知道的情报一点点挤出来，而你会对我们的手段大吃一惊的，因为那很有意思。怎么样，我们来一个解剖间谍的合作？
0: 池田的脸色在急剧的变化着。
6: 您真的认为能从我身上得到有用的东西吗？
0: 库拉科夫笑着拍了拍池田的肩膀。
4: 哈，池田先生，我对你可是充满信心的呀。啊，好了，我们进去吧，我们会很好的照顾你的，吃得好，喝得好，而且还有漂亮的姑娘陪着你，怎么样？
0: 池田叹了口气，望着库拉科夫说：
7: 大小先生，以前我也常常听到过教堂的钟声，可这次我在教堂待了三天，每天早晚听教堂的钟声，一下一下都像是敲在我的心上。我真的很想念我年迈的母亲和多病的妹妹，很想远离战争啊。
0: 库拉科夫点了点头。
4: 我想我能理解。
0: 关东情报局板垣少将的办公室里，中泽正在小声地向板垣报告。
8: 板垣将军，正如你所料，苏军已经正式提出用池田交换我们抓获的苏军间谍保尔。
0: 板垣听罢得意地笑了笑。
9: 我就知道他们一定会这么做的啊。
8: 板垣将军，池田他会不会
9: 我知道你的意思，看来啊，你并没有完全领会我的意图。来来来，你坐下，我再好好对你说说。
8: 是。
0: 中泽应声坐了下来。此时在杰普洛夫的办公室里，杰普洛夫正审视地看着池田。
1: 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叫到这儿来吗？
0: 池田疑惑地望着杰普洛夫将军。
1: 为了你的安全，我不想让任何人听到我们之间的这次谈话。
0: 池田更加疑惑。杰普洛夫看着他说：
1: 我们愿意同你一起把这台戏继续演下去，也就是说，在板垣将军眼里，你仍然是一位肩负重任的叛逃者。为了把这出戏演得更加逼真，我们将根据你提供的假情报，采取几次板垣将军希望看见的行动。我们将为此付出代价，当然，这是些小小的代价。
7: 然后呢？然后你们打算怎么办？
1: 然后，你将作为我们派出的间谍，返回关东军情报局。
0: 池田听了吃了一惊。
7: 作为你们间谍返回情报局？
1: 对，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双重间谍。
0: 池田听罢气愤地站起来。
7: 那我成什么了？你和板垣手中的玩具？
1: 不是战争的玩具。
0: 杰普洛夫严肃地看着他。
1: 如果没有战争，你就不会成为玩具，懂吗？
0: 池田泄气了，他一屁股坐了下来。
7: 这么说，我没有别的选择了。
1: 是的，除非你愿意被自己的人杀死。
7: 好吧，我答应了。
0: 杰普洛夫拍了拍池田的肩膀，笑了。
1: 好了，我知道你会答应的。
0: 抚远，中苏边境，钟泽和廖飞押着保尔在桥中央停了下来。对面，一名苏军军官押着池田走了过来，双方在桥中央面对面地站着。苏联军官向廖飞和钟泽做了一个交换的手势，廖飞向保尔说了一句：“
7: 过去吧。”
0: 保尔应声向对面走去，而此时的池田则装出极不情愿的样子，朝着钟泽和廖飞的方向走过来。当池田走到廖飞身边时，廖飞用一个极快的动作将手铐铐住了他的双手。池田颤抖了一下，偷偷看了钟泽一眼，钟泽始终没有看他。汽车上，当池田坐在廖飞和钟泽中间的时候，很艰难地挤出了一丝笑容。
5: 钟泽大佐，我……
0: 钟泽挥了挥手，冷着脸说：“
8: 一切向板垣将军解释，我什么都不想听。”
0: 池田马上闭了嘴，低下了头。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
1: 第27集。
2: 抚远中苏边境，钟泽和廖飞押着保尔在桥中央停了下来，对面一名苏军军官押着池田走了过来，双方在桥中央面对面地站着。苏联军官向廖飞和钟泽做了一个交换的手势，廖飞向保尔说了一句：“
3: 过去吧。”
2: 保尔应声向对面走去，而此时的池田则装出极不情愿的样子，朝着钟泽和廖飞的方向走过来。当池田走到廖飞身边时，廖飞用一个极快的动作将手铐铐住了他的双手。池田颤抖了一下，偷偷看了钟泽一眼，钟泽始终没有看他。汽车上，当池田坐在廖飞和钟泽中间的时候，很艰难地挤出了一丝笑容。
4: 钟泽大佐，我……
2: 钟泽挥了挥手，冷着脸说：“
5: 一切向板垣将军解释，我什么都不想听。”
2: 池田马上闭了嘴，低下了头。天池温泉，两个半裸的日本姑娘迎了上来。钟泽笑着对他们说：“
5: 照顾好池田先生。”“
6: 是。”
2: 钟泽转过身来：“
5: 池田先生，你好好休息，好好享受，板垣将军很快就会和你见面的。”“
4: 哎，钟泽大佐！”
2: 池田想叫住他，可钟泽却头也不回地走了。两个姑娘走了过来，开始给池田脱衣服。池田木然地顺从着，脸上布满了阴郁。夜晚，卓越的住处，外面传来几声夜莺的叫声，卓越笑了，轻轻地开了门。廖飞溜了进来，一下子就抱住了卓越，两个人热烈地亲吻起来。过了一会儿，卓越轻轻地推开他，焦急地问道：“
7: 你跑到哪儿去了？一点消息也没有，急死我了。”“
3: 我去边境交换俘虏了。”
2: 卓越有些生气地看着他。“
7: 可是无论是对组织还是对我个人，你都应该通知一声。”“
3: 有点突然，你知道我交换回来的是谁吗？是池田。”“
7: 池田？我们这边怎么一点也不知道？他叛逃了？”“
3: 很有可能是板垣布置的一个阴谋。交换俘虏后，钟泽不让我跟着一起去见板垣，我看他们依然不信任我。”“
7: 廖飞，你现在在敌人内部，一定要小心。还有，以后不经过我的允许，你不能再来我这里，这是违反纪律的，很危险的。”“
3: 我知道，我只是……好了，以后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不会再来了。”
2: 卓越听罢，搂紧了廖飞。“
7: 廖飞，我知道你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你呀。可是没办法，我们必须服从组织的决定，否则对我们对组织都是很危险的。”“
3: 我知道，不用再说了，我不会这样做了。”
2: 廖飞说完，亲了卓越一下，起身向外走去。“
7: 廖飞。”
2: 走到门口时，卓越又叫住了他：“
7: 小心，一定要小心。”“
3: 放心吧。”“
7: 哦，还有，查查池田现在是什么身份。”“
3: 知道了。”
2: 廖飞说完转身走了。卓越扒着门缝看着他跳出了墙外。 天池温泉。清晨，池田洗过热水澡后，躺在长椅上眯起了眼睛。两名日本姑娘跪在旁边，轻轻地为她按摩。过了一会儿，一个勤务兵走了过来。
8: 池田少佐，水野先生来了。
2: 池田一惊，赶紧坐起身来。不远处，水野带着黑木慈微笑地走了过来。
9: 池田少佐，好惬意呀！啊。
2: 池田来不及穿好衣服，立刻站起身来敬礼。
10: 水野将军。
2: 水野微笑着摆摆手。
9: 哎，你这个样子就别敬礼了。
10: 哦，对不起，水野将军。
2: 池田连忙穿上了和服。
10: 水野将军，我不知道您也来这儿休息，我应该早点回避。
2: 水野笑了笑，坐到一张长椅上，黑木慈站在他的身边。
9: 哎，我哪有你这样的福分呐？
10: 那
9: 我是来看看你，顺便同你谈一些事情。哦，你坐下。
2: 池田忐忑不安地坐了下来。板垣的办公室里，中泽推门走了进来。
5: 报告将军，水野将军已经去了天池温泉。
11: 哦，
2: 板垣神秘地笑了。
11: 他够小心的呀，我足足等了他两天才去。跟他去的还有谁？
5: 黑木慈。
11: 看来最近水野信任的就是黑木刺了，以后对这个人要多一个心眼。
5: 是。
11: 等水野离开天池温泉，你就可以带池田来见我了。
5: 是。
2: 中泽转身要走，板垣又叫住了他。
11: 哎，你猜猜看，水野先生会向池田说些什么？
5: 这
2: 天池温泉的休息间里，水野端着日本女招待送上的热茶，笑着对池田说：“
9: 在谈正事之前，我要告诉你，你以叛逃者的身份交给苏军的那些情报已经开始发挥作用，并且给苏军带来了不少的麻烦。”他们的北太平洋区舰队正在按照我们的意思频频调动。
2: 池田听了稍稍放松了一些。
10: 啊，这些应当归功于板垣将军，我只不过是按照他的计划行事而已。
2: 水野喝了口茶，笑了笑。
9: 话虽然这么说，可再好的计划总要有人去执行啊。
2: 池田看了水野将军一眼，没有再说什么。水野突然话锋一转：
9: 池田少佐，请告诉我，你是怎样使狡诈的杰普洛夫相信你的？
2: 池田犹豫了一下回答：
10: 其实并非我高明，而是索菲亚大教堂的斯蒂芬神父，他从中帮了不少忙。
9: 斯蒂芬神父，
10: 此人并非隐退宗教，而是仍然干着他的老本行。
9: 这早在我的意料之中。
10: 于是我就将计就计，首先取得他的同情和信任。
2: 水野听罢，意味深长地看着池田。
9: 池田，你很聪明，这的确是个好主意。
2: 听了水野的夸奖，池田有些来劲儿了。
10: 当然，想要欺骗这个家伙并不容易，主要是板垣将军交给我那些情报发挥了作用，那些情报中有一部分是真实的。
9: 于是斯蒂芬神父便相信了你。
10: 是的， 有了他的同情与信任，我才得以顺利地通过苏军方面的审查。
9: 接着他们又把你发展为间谍，然后以交换为名把你反派了回来。
2: 池田听了心里一惊，立刻感到浑身都在发凉。
10: 什么？水野将军，您这是什么意思？
2: 水野望着池田冷笑了。
9: 开始的时候你并没有同意，可是你并没有坚持多久。
2: 池田有些愣了，他不知所措地望着水野。水野摆了摆手，
9: 哎，你别紧张，千万别紧张，坐。
2: 池田马上又镇定下来。
10: 不，我不紧张，我的一切你应该去找板垣将军交流，我的行动由中泽大佐直接指挥，你也可以直接问中泽大佐。
2: 水野笑了，他笑着摇了摇头。
9: 我干嘛要去和板垣将军交流呢？我更不需要理睬中泽，板垣将军有他的情报局，我有我的宪兵队，有些事情到了一定的程度是谁也说不清楚的，我想还是把事情在你这里解决算了，免得把板垣将军和中泽大佐都弄成了叛国者。
2: 池田这一下真的是吃惊了。
10: 水野将军，您这是什么意思？
2: 水野微笑地看着池田。
9: 你一定听说过叛国罪吧？犯有叛国罪的人，无论他是谁，都将受到最严厉的处罚。可对你，我却不想这样做。
2: 池田的身体有些颤抖，他期待着望着水野。
9: 是啊，我们干嘛不将计就计呢？
10: 您是想让我继续把戏演下去？
2: 池田立刻明白了水野的意思。水野点了点头。
9: 而且一定要演好，这件事是由你知我知，连板垣将军那里也不要告诉。
10: 什么？
2: 水野阴沉地笑了笑。
9: 因为我不仅要继续利用你源源不断地向苏联方面输送假情况，而且还要利用你把潜伏在情报局里的那个中共或者是苏联间谍找出来。如果你能按照我的意思去做，那以往的一切就一笔勾销。
2: 池田终于看到了希望，他激动地站了起来。
10: 水野先生，我这条命是你给的，从现在开始我只听从您一个人的命令。
2: 水野得意地笑了。
9: 坐下坐下，我想详细谈谈我的计划。
2: 池田听话地坐在了长椅上。几个小时以后，在板垣司令的办公室里，池田向板垣和中泽汇报完毕，坐在了椅子上，紧张地看着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的板垣。过了一会儿，板垣终于开口了。
11: 池田少佐，你汇报得很好，很全面，你没有骗我。现在我问你一句话，你老老实实地回答我。
2: 池田一下子站起来，立刻来了一个立正。
10: 板垣将军，我一定老老实实回答。
2: 板垣笑了笑，挥了挥手，池田又犹犹豫豫地坐了下来。板垣说，
11: 现在我给你一个选择， 你是真心实意的为苏军效劳，还是全心全意的为水野办事，还是回到我这里来，死心塌地的跟着我干？嗯？
2: 池田又立刻站起来回答：“
10: 板垣将军，我当然是死心塌地跟着您干。”
2: 板垣点了点头：“
11: 嗯，很好。可是你要知道，跟着我干，首先要处理你的叛国罪。我必须对方方面面都有个交代。”
2: 池田一听，脸色又变了：“
10: 我可是您派过去的。”“
11: 可是那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啊，我不能对上上下下做这样的解释，这是军事秘密。为了天皇的秘密，你得做出牺牲。”“
10: 那您准备怎么处理我？让我做出什么样的牺牲？”
2: 板垣犹豫着没有说话，侧过头来看着中泽。中泽走上前来一步，悄声地对板垣说：“
12: 将军，我想既然这次行动失败了，池田少佐又是忠于您的，我想如果有人提起这件事，责任由我来承担。这就是说，由于我的失误造成了失败，而池田少佐依然是天皇的忠诚勇士。我看还是让池田少佐回到情报局来吧。”
2: 板垣想了想，点点头：“
11: 好吧，既然中泽大佐愿意承担责任，那就让池田少佐跟着你，在你的手下工作。池田少佐，你应该感谢中泽大佐，几乎可以说是他救了你的命。”
2: 池田由衷地向中泽鞠了一躬。板垣挥了挥手：“
11: 你可以走了。”“
10: 是。”
2: 池田松了口气，向板垣和中泽敬了个礼，快步地走了出去。池田走后，板垣笑着对中泽说：“
11: 中泽大佐，我把面子给你做尽了，他以后应该听你的了啊。”
2: 中泽笑了笑：“
12: 但愿如此。”“
11: 唉。”
2: 板垣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11: 不过这个人的多变也实在是少见呢。”
2: 一幢四层大楼正门的右侧，挂着大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部的牌子，原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司令官山田乙三被升任为总司令官，军衔定为大将级。此时山田乙三大将挺直脊梁，表情死板地站在他办公室内巨大的军事地图前。忽然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路。军事参谋走进来报告说：“
13: 将军，秦岩三郎中将、喜田诚一上将、后宫纯上将、上月良夫上将，还有板垣一夫将军都来了。”“
14: 知道了。”
2: 山田乙三没有回头，仍然站在军事地图前一动不动地看着。几分钟以后，山田乙三大将来到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部会议室。会议室里面此时已经坐了好几位日本关东军的高级将领。山田乙三大将步伐沉稳地出现在诸位将军的面前：“
14: 先生们，一旦苏联方面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日苏中立协定，并向我们大日本帝国宣战的话，那么满洲国就将是苏联首先进攻的目标。”
2: 山田乙三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观察了一下各位将军的表情，接着说道：“
14: 关东军与苏军之间早晚将有一场大仗要打，为此我多年前就做好了准备。我们必须痛击苏军的进攻，把他们彻底击溃。他们一旦吃了败仗，就再也不敢入侵了。
2: 山田乙三说着，朝站在窗前的军事参谋摆了摆手。军事参谋走过来，指着挂在墙上的地图向众将军介绍道：
15: 各位将军，我关东军各集团军目前的战防配置是将三分之一的兵力放在边境地区，而将主力向腹地收复，这样既不让苏军一下子就接触到我们的主力，又可以利用边境与主攻势消耗并且疲惫苏军，而后再寻找机会集中力量对战役的任何方向实施反击。
2: 参谋介绍到这儿，山田乙三大将又开始插话了：
14: 如果边境防御失利，我们可以撤到新津、沈阳和锦州等地区，如果这些地区还不能固守，那么我们还可以将关东军撤至朝鲜。
2: 说到这儿，他看了看各位，又向参谋挥了挥手：
14: 你接着说。
12: 嗯，
2: 军事参谋轻咳了一下，接着介绍道：
15: 为了对付苏军的进攻，关东军除了凭借大西安岭山脉、木陵山和牡丹江为天然屏障进行固守之外，还在与苏联、蒙古交界的中国境内构筑了全长1000多公里的17处筑垒地域。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非处方药保研单排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

0: 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养生治病讲究先调理先健康，春季正是调理身体的最佳时节。黄帝内经有云，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顺应春季的生发之气，方能为一年的健康打下扎实根基。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深受大家喜爱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将为我们深入解读春季养生的核心要义，教大家如何顺应时令，补精气神，调情志，强脏腑。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关注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为大家普及讲解，就是关于我们人的三宝内在的精气神，为大家去普及传授，说我怎么才能知道我是元神不足，心神亏虚，我又怎么知道我是因为阴精血津液不足而产生的问题，我怎么去判断啊？我们总要是溯本求源，找根儿，找源头，不是盯在疾病上。你盯在疾病上看，你再研究你也研究不明白啊，它是最终的一个结果，替罪羊而已。是谁促生了它，是怎么导致的这个问题的出现，你应该往上去找。你只有找源头，从根源上去解决，那么这个事儿才算解决好了。说你不去找这个罪魁祸首导致这个疾病的源头，然后你就盯这个疾病上不断地去医治，那不叫找根儿啊，那也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所以说在疾病的治疗上和身体的调养上，我们也要学得有智慧，也要学得有智慧，不能一根筋，大家听明白吗？不能一根筋。那我们去找这个源头，学得有智慧，源头是什么？不就是以人为本吗？啊，以这个人为主，以人的什么为主？以人的内在的精气神情志为主，以外在的体质身体的健康状态为主。你所有的疾病都不离开这两种，万变不离其宗。你不论是一种疾病、十种疾病、一百种、一千种、一万种，它的源头一定是在这儿，一定是围绕着你的精气神情志，一定是以你的体质为根基来产生的疾病。在后期的调养治疗恢复上，我们采取的方法不对，然后你就不断地去破坏着身体的结构，造成疾病更加恶化的发展。比如说盲目的用药， 这个药咱先不说是好的作用还是坏的作用，就说你吃这么多药对身体带来的负担和伤害，心脏病的药经常吃，最后胃给吃坏了。因为心脏病的药大多数都是活血硝酸类的，所以说胃溃疡就吃出问题来了啊，胃溃疡就产生了问题，胃出血、胃溃疡、胃疼、胃酸，是不是？最后萎缩性胃炎就来了，然后胃一出现问题，你吃什么都不行了，消化也不行了，吃也不行了，然后气血生化就无缘了，人越来越瘦了。本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心脏病、心脑血管不好，身体就不断地在下降，再加上气血生化无缘，人靠这个吃饭摄取营养呢，民以食为天呀，是吧？你的气血、你的身体状况都靠吃饭消化补充这个精血津液能量呢，对不对？那你说你把人的后天气血生化之源给斩断了，没有了，你身体能好得了，能恢复吗？是不是？你看你因为治疗疾病盲目用药，胃给吃坏了，这还是算好的轻的。就我遇到很多患者，在咱们节目当中大家也听到过，很多患者朋友就用药用的肝吃出问题了，肾衰了，有没有？有，是不是？肝吃出问题，胆吃出问题，肾吃出问题，太多了，太多了。我告诉你，这个药对身体的伤害，一个是胃肠，一个是肝胆，第二个就是肾。因为胃肠是消化的，你所有吃的药，它的这种副作用对身体的这种伤害性直接体现在胃肠上了。不论多大的刺激，首先刺激胃肠，所以胃肠首先受到伤害，然后就是你的肝胆，因为肝胆是分解这些药品的，肝胆先把它分解，不论它想发挥什么作用，要都要经过肝胆分解，最后也是经过肝胆分解了，就哪管是毒素，哪管是化学制剂，都是经过肝胆分解。肝胆分解之后，肾是排泄的，肾是最后排泄的。大家说不是经过二便吗？小便吗？大便吗？我告诉你，在之前是你所有吃的这些药品化学制剂都会进入你的血液，都会进入你的血液，明白吗？都会在你血脉当中，那么这个血脉最后要经过肾脏过滤，所以肾叫血塞子。肾不单单是把身体的这个过多的废物液体通过尿的形式排出体外变成尿液，它还是过滤血液的，叫血塞子。我们身体所有的血液最后流向都由这个大动脉经过肾脏过滤一遍，静脉动脉都要到肾脏，在肾脏这种过滤一遍之后才能回来，把这个肌酐啊、尿素氮啊都给过滤掉，毒素过滤掉，变成尿液储存在膀胱，最后排出体外。所以真正这个毒素伤害的还有个肾脏。说我们吃了那些毒素，肝脏分解还在血液当中，为什么没把人要着呢？它是经过肾脏排泄了、过滤了，知道吗？保护我们了。所以吃了很多化学制剂啊、激素药的人，肝损伤性、肝硬化的，然后肾衰的、尿毒症的，有多少人把自己的肾吃出肾衰呀？治病最后治成肾衰呀？一年两年也许看不出来这种伤害性，架不住十年、二十年。这就我说的拆东墙补西墙啊，你看看伤害大不大，是不是？就说我们如果说在治疗疾病上调养成自己，你不去找源头，就盲目的用药单纯的控制，你对身体造成的伤害特别大。你还不说这个药品的副作用，其反作用，说治反了，这个病给治反了，不该这么治，结果这么治了，咱还不说这种危害，就是药品本身的危害性。所以说呀，我们在这个疾病的真正的治疗上，说去根去根，怎么去根，说这个药品如何去根，而是你治疗的方法上。这就说战略和战术，战术你打得再好，你不敢一个战略赢了，战略赢了才是整体的赢，战术赢了，但是你整个全部输了，没有用，对不对？咱不说别的，岳家军你看他多厉害呀，是不是？战无不胜， 最后怎么样？再厉害又能怎么样？打到别人国家去了又能怎么样？可以说他是战术赢了，站在整体的一个朝代上，他的战略输了，知道吗？整体性输了，你局部赢没有用。这就说控制看着挺好，但是你整体输了啊，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是题外话，当然呢对我们健康，对我们治疗疾病啊，对大家的养生啊也非常重要。就说我们怎样才能从源头解决，从源头解决疾病是什么？疾病的源头就是我们内在的精气神情志啊，外在的体质。说我们内在精气神情志不足、虚亏乃至不遂，引发疾病。然后在这个疾病治疗上，在由于不当、不会用药、药源性的疾病、错误的治疗，多种结合之下，让我们的疾病啊更加的复杂，更加的复杂，越治越复杂，越治越多。这是当前现状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我们所有的学员朋友，所有的患者朋友，你不信你看一看，你的疾病是不是越治越多，越治越复杂，最后不会治了啊，对不对？小医院让你上大医院，大医院让你上省会，省会呢让你上各种中心，对不对？那中心的各大医院治不了的时候，他又干嘛呢？他又告诉你啊，你不行，找中医看一看，用点中医中药，也许有改变。他这么看，他这么来，有没有？你看大家原先一种疾病，现在治疗到什么程度了？简单的疾病是不是复杂了？轻的疾病是不是重了、恶化了？是拖的吗？有时候我们大家对待疾病并不是完全拖，有很多人对待出现问题还是挺积极的，挺认真的，只是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没有以人为本，没有以内在的精气神情志为本，大家不去关注它，也没有人去思考它，谁关注这个源头啊？谁关注这个根源呢？对不对？当下的疾病都盯在上了，盯在这个疾病本身上了，源头不去管它，对不对？都是这样吗？这就是出现了越治越复杂。说我们怎么去解这个扣，改变这个现状，怎样让这个疾病啊不是越治越多，而是越治越少，怎么样身体越调越好，而不是越调越差，怎么办呢？该你补养的，该你养的你要养，该调的你要调，该治的你一定要治啊，该疗的你要疗，你一定治疗结合调养，而且你的治疗只是针对疾病本身，在治的过程当中一定辨体施症，辨证施治，对症用药，不然就是盲目用药，盲目治疗，不但治病治不好，只会影响你，耽搁你，花冤枉钱，对不对？他只会这样。所以在疾病的治疗上一定要辨体施症，辨证施治，了解这个疾病，了解它的前因后因，然后呢针对这个疾病开出对路的方法，这个疾病一治就有效。当然是不是去根了，我告诉你，病治得再好不见得去根。你不要告诉我盛老师我什么疾病我治去根了，我告诉你，你这个疾病康复不论你用中药西药啊，西药你长期吃天天吃那不叫治疗，那叫控制。大家记住啊，控制是停不住停不下，天天靠它维持叫控制。治疗是我吃一段时间我可以停，哎，这叫治疗。那么不论中药西药，治疗康复之后说能不能不再发生疾病或者类似的疾病，我告诉你靠治疗不可能达到这个目的。你只有把自己的源头身体生命的核心调理好，也就是你达到健康的标准，你才不再生病，你才叫真正的康复。健康的人不生病，生病的人一定不是健康的人。怎么才知道这个人不健康？你内在的精气神你不正常不足，情志你不正常不随，你说你健康吗？你正常吗？你不正常。你体质偏颇，体质这么绕，你说你正常吗？你不正常，对不对？不正常的人，不正常的精气神，不正常的情志，不正常的身体才会生病，你就明白这些就行了啊。那么我们怎么才知道自己不正常了呢？我自己出现问题了呢？疾病没产生之前我就知道，或者产生疾病之后我怎样才能知道我是哪个原因导致的呢？这就需要你去了解它，对不对？你去了解它，比如说我的疾病怎么来，从哪儿来， 我怎么知道我的神不足？我怎么知道我的精血精液不足？对吧？哎，我怎么知道自己的元神不足？这个元气不足？我怎么知道我自己的体质偏颇？你就从这些知识上掌握，这些知识上你就知道了，就会判断了，就会归类了。大家在收听的时候尽量的做记录，准备好笔本做记录。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们伟人说的好，对不对？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一定做记录啊！你经常写写画画，你的整个的知识啊理解都在提升。哪管你写的不对，哪管你写的不好，哪管你写完你自己都不认识，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做这件事儿啊，在做这件事儿。我们谈到了精血津液，精血津液，对吧？精血津液跟这个神呢，他俩依赖性非常强啊，互相依靠。那我们有很多朋友这个精血津液就不足，比如说口干、眼干、舌裂，有没有？有啊，甚至干到什么程度？说这个嘴里像错一样，像错一样，就没有一点津液，说话都困难，有没有？有。半夜里睡睡觉起来都得喝点水啊，这样的人你记住，你该养津液的时候，补津液的时候你要补，你要该补血的时候你要补，你要补精的时候你要补，你要看你哪方面比较重，你哪方面比较重你要去补。那么补精血津液，补精血津液是不是我一补我这个口干眼干发涩的问题就过来了？不见得，我告诉大家，不见得。有很多人在补精血津液的时候就口干眼干舌裂啊，舌燥，身上没有唾液，感觉很干的这种状态，很渴的这种状态，说在补精液的时候不但说没有让自己这个津液足，反而口更不舒服了，舌更肥更大了啊，舌苔更白了，有没有？有。有。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说我明明盛老师讲的说像眼干口干舌裂啊，身体这种缺津液要补津液补精血，我也补了，为什么我就没效果？盛老师，大家记住，精血津液它属于阴的物质，寒凉的物质。如果说你的脾胃虚，那么就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补充的津液不能够被脾胃消化吸收，反而伤了脾胃，让脾更虚更湿，都堆积在脾上了，而不能够通过脾的转换变成身体的津液营养物质，也就是说没有转换成功，也就是说你的脾胃没有把你提供的这些精血津液精微物质给吸收给利用，变成身体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我们身体啊，要想补充精血津液这些精微物质，要依靠脾的阳和气啊，也就脾阳和脾气，耗费脾阳脾气。如果说你的脾阳脾气不足，那么只会怎么样？只会让这个脾胃负担过重，更加难以转换成精血津液，那么你的身体就会进一步的缺少精血津液。和大家举个例子，就相当于说我们饥饿啊，很饥饿，那么我们饥饿的时候要进餐，要吃东西，那我们吃东西要咀嚼要吞咽，可是在你咀嚼吞咽的时候呢，这个吞咽的功能丧失了，很弱，咽不下去，那么你越咽不下去肚子越饿越想吃，然后你越往嘴里续食物，续的越多你越咀嚼不了，越吞咽不下去，形成了这种极致堆积的现象，大家明白了吗？出现了这种情况，脾胃也容易这样。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你看你的舌苔是不是发白，舌苔是不是很厚？如果说舌苔很白很厚，那么我们前期一般的都是行脾，行脾，行脾什么意思？就是说叫它运行起来啊，它受困了， 脾胃因为湿寒受困，困住了，运动不了了，卡积了，我们叫它运行起来一点点代谢消化。所以说有一种治疗方法叫行脾。这个行脾怎么行呢？用什么呢？就用芳香类的药材啊，芳香类的药材。所以大家呢在补充精血津液的时候，如果出现我刚才讲的这种情况，说我口干眼干，买了女贞子啊，炒的决明子呀、啊、麦冬啊、天冬沙参啊、石斛玉竹啊，我也用了9到12颗呀，我也煮水煎制了，但是不管用，那么甚至更干了，舌苔更白了，更厚了，那这个期间你加点什么呢？你加点广藿香啊、佩兰呐、豆蔻啊，这些药材不用多，6颗左右就行。非常严重的也可以加点姜厚朴，这些都是行脾的。如果说你的舌苔特别白特别厚，那你也可以先用这几味药材6颗煮水煎汁当茶喝，喝2天把这个脾醒一醒，醒好之后你再去服用啊，这个养津液养精血的药材方剂啊。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还需要什么呢？还需要你益气。你别忘了为什么你一补充精血津液，你一用这样的药材，你的舌苔就白，舌苔就厚，为什么就更加严重？为什么？你的脾胃虚，运化不动。之前让你用广藿香啊、佩兰啊、豆蔻啊，叫你用这些药材，这只是一个行脾，不是健脾，不是益气。所以接下来我们还要益气健脾，只有在你益气健脾的前提下，你的脾胃才会有能力去运化、去吸收、消化这些津液，才能让你身体得以受益。如果说我们没有去健脾，没有去益气，只是行行脾，那么你还会回到以前。行脾只是让脾运化了，不等于脾胃健运了，明白吗？那么这就牵涉到说人的三宝第二个问题，气的问题，精气神。那么这个气我们怎么知道亏不亏？亏到哪里？我们很多人都在补气，是吧？经常说你亏气呀、啊、我们补的气到底补的是什么气啊？我们补的科不科学？有没有作用？改没改善？受没受益？我们如何才能说补的受益，补的科学？如何才能说在益气养气补气的过程当中能够改善我们的问题？关于这个健康话题，由于时间关系，我会在明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啊。今天时间不够了，大家呢明天认真听，今天先给大家普及这些，学多了消化不动啊，这个问题会拿出一节课跟大家讲。那今天呢，大家就先把我今天讲的这些知识去领会它，说我们怎么去从源头找源头调理自己，解决自己的健康，我们又应该如何很合理很科学的去补益我们的精气血津液。如果说补充精气血津液过程当中脾湿犯困又该怎么办，哎，把这些掌握住。那么关于更多健康知识，更多问题大家不懂，可以通过节目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沟通，当然也可以跟我们节目组啊，我们专家老师把问题留下，我们都会帮助你解除病痛，收获健康。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呢，咱们就先普及这些，接下来咱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这也是大自然送给我们每一个生命最奇妙的力量。在春季生发的时候，我们只有具备生发条件，才能让身体更康健。那如何让我们的身体具备生发条件，更好的科学养生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与盛老师在线沟通。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 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研单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0: 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精气神，生命之核心也。精，万物之母也。人有真精，饱之则瘦，强之则腰。气，能量之源也。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散则亡。神，生命主宰也。神壮则财旺，神强则身康，神弱则命衰。养精益气，强神，养生之总纲也。形神具足，祛病延年。形神和合，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称心如意，健康吉祥。
1: 以上是广告时间。看病不花冤枉钱，治病少走冤枉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如果您对春季养生有疑问，或想了解更多调理方法，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请盛老师帮您一对一诊疗。下面我们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2: 喂，
3: 你是盛老师啊？
2: 对，我盛老师，您好。
3: 哎呀，这个我通了电话，我听这些年的收音机用都没有给这个通了电话。
2: 是，老朋友老听众了，是不是啊？
3: 听了多少年了，老是没了电话。
2: 这不通上了吗？咱们沟通上了吗？是吧？
3: 我听着口音了，是。
2: 是啊。
3: 我这身上是颈病。
2: 颈病，那说说什么情况？我听听，不着急，把自己的问题说一说。咱们好不容易沟通上了，我就给你好好诊断诊断。
3: 首先是这个转成肝硬化了。肝上又长了一块东西了。5年前都彩超都长下东西，当今年又住院。体验也大点了，没什么感觉，是的，
2: 没什么感觉，是不是啊？
3: 一个是这个，我还有这个糖尿病、冠心病，冠心病闹得特别厉害，就交了毒了，还有75%了，这个心脏问题是不是掺和了？住院的一弄心绞疼的不能干，这个心脏的那有法呗？
2: 真没有啊，有一病就有法吗？那不都一样吗？
3: 我一闹过这个轻度脑梗，但是没有摔住，
2: 轻度脑梗。
3: 我这个身体吧，倒是不亮，都挺热乎。身上这怪事儿，人也没事，就是这坐着心脏的那厉害。
2: 你的问题主要是在脏腑啊、组织啊、血脉上出现问题了。
3: 对。
2: 你是属于一个痰浊痰湿的这么一个体质啊？
3: 痰浊，我倒是身上觉得没有痰啊。
2: 这个痰是指你身体不洁净，指的垃圾多。跟你吐的痰两回事儿，对，不说别的，说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糖尿病的问题，
3: 对，
2: 你要知道你糖尿病，凡是能量没有被利用掉，糖的成分过多在身体储存，都是垃圾，我们称为毒糖，更准确来说就是痰浊垃圾，都堆积在你哪里呢？堆积在你脉管壁上了。堆积在你血脉里了，所以说慢慢血液就容易粘稠，那么脉管壁就容易产生硬化，叫动脉硬化。那么如果再有粘稠的东西，叫动脉粥样硬化，懂了吧？这都是垃圾导致的。 所以说你的血脉你的血液就堵住，动脉就硬化了，这是第一个，你身体垃圾多。还有一个就是肝胆疏泄不好，凡是肝胆不好的人，肝胆功能差，疏泄都会有问题。肝是解毒的，胆是排毒的，懂了吧？肝是通过分泌各种酶类物质把它分解掉，分解从大了变成小的，从严重的危害变成弱小的危害，然后再把这些毒素垃圾变成胆汁儿，分到胆里面去了，所以胆都是苦的。这个胆汁儿，那么最后呢就排到十二指肠帮助消化去了，又充分利用一下了。这都是胆汁和肝排泄的毒素，知道吗？如果说你肝不好，肝功能弱，它毒素排不出来，都堆积在体内，肝胆疏泄不好。为什么肝胆疏泄不好？功能降低了。当肝胆疏泄不好不往出排的时候，功能降低的时候，你说你的肝胆出不出现问题？胆的各种功能，胆囊炎、胆结石、胆管结石就来了，是不是？甚至肝炎呐、硬化呀、腹水呀、浮肿啊都来了。这个肝自愈能力特别强，但是它自愈能力这么强，也架不住人的破坏，熬夜呀、激素啊，以及这个情绪不畅啊，都可以导致它出现问题，懂了吧？身上脏腑组织器官没有无缘无故生病的，一定是它的功能或者它运行过程当中你让它不痛快了。所以说你的问题啊，你的问题我认为是应该从身体深层次上去找一找啊。你说这个疾病能不能治？能治啊，只要从源头找都能治。你看看你愿意得梗，你这块堵那块堵，你没发现吗？这边长东西了，那块长东西了，是不是？
3: 是啊。
2: 嗯，就这个原因。
3: 你看这边给解决一下。嗯。
2: 怎么解决呢？我认为还是你调理体质，除湿化湿，清热利湿，你这么去做，让你身体洁净起来。你身体洁净，身体好了，那么你的血糖的问题，你的冠心病的问题都逐步迎刃而解了，包括你肝胆功能的问题都逐步迎刃而解了。啊，你如果说你不去这么调理，我告诉你，你心脏会越堵越多。你感觉心脏跟糖尿病没有关系吗？有关系，它俩是相辅相成的。糖尿病可以导致心脏病，我告诉你。
3: 嗯，是的。
2: 我不知道你现在怎么调怎么治的。
3: 现在吃的他汀，阿司匹林，气格瑞洛片。
2: 你这些药啊，你不用说了，
3: 啊、
2: 你它都是终身用药。
3: 这么个治法，你说这是治哪法？
2: 你现在二便怎么样？
3: 黑暗这个尿频，黑暗尿素会。
2: 夜里尿频，消化怎么样？吃凉的、热的怎么样？
3: 消化也可以，反正吃也能吃，不吃也不饿，你嚼不了饿。
2: 口干口渴吗？
3: 不口渴，一般情况下还是那个口水多。
2: 口苦不？
3: 不口苦。
2: 也没有说乏力没劲儿，什么都没有哈。
3: 发力没劲吧，这早都没劲了。这黑暗睡不好，万物定失眠。我这吃了好几年，每天吃安定。
2: 那不行。
3: 不吃安定都睡不着觉。
2: 行，我知道你这个情况了。你现在最大的问题两个问题啊。第一个，软件散结，先把你这个疙瘩化往下化。这是一个当务之急。还有一个就是你冠心病梗阻75%，这个咱们得通络，硝酸通络哈。这是你从治疗疾病上当务之急，你应该做这两个，有心脏的问题哈。咱们治这两个，剩下你去调理什么呢？一个是调理你的虚亏的元神，神不足，补神。你不补神，我告诉你，你睡不着觉，你光吃安定不解决问题，你身体的毒素会越来越多，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去清除体内过多的这种湿毒热毒啊。这是调理上，治养结合嘛，调养上啊。调养我建议你目前第一步就是补养精气神吧，先把睡眠啊，先把这个状态调理过来，然后呢结合着就是化这个肝上的疙瘩和消除这个心脏的这个血栓，以这个为主哈，以这个为主。方法我给你发过去，发到你这个手机上。
3: 我有微信，有微信能弄到手机上
2: 啊。有微信是不是啊？行，那就这样，我期待你好消息吧。用的过程当中不明白再来电话。
3: 好，
2: 那就这样，
3: 谢谢啊，
2: 期待你好消息
3: 啊，谢谢
2: 啊，就这样，再见
3: 啊，好，
1: 再见。这位朋友，春生康养春季养生知识科普是专门针对春季养生需求定制，旨在帮助大家筑牢全年健康根基，远离精气亏虚、情志不畅带来的各类不适。 如果您有春季养生治病方面的疑问，欢迎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向盛老师咨询。好，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4: 盛老师您好。
2: 你好，欢迎您。
4: 你好，那个我跟您说一下我的情况。我是43岁。然后是这样的，就是做那个彩超显示是腹股沟囊性占位。可见范围是23×10。不均质，它的提示小腹偏右皮下不均质偏低回升。这是一个结果，然后另外一个结果就换了一个医院，是右侧腹股沟区囊性占位，皮下囊性病变囊肿。因为他那个医院不同，结果也不是太一致。是这么一个东西，就是我想请问一下，这是什么？然后现在是就是因为以前嘛也不怎么疼，然后最近他那个生理期的时候就特别疼，我想请问一下这是什么一个情况？
2: 好。首先你看你的位置在哪儿？在腹股沟，腹股沟处，对不对？那么腹股沟处什么呢？皮下囊性占位，你不论哪个医院检查的他都说你囊性占位，是不是？也就是我们腹股沟皮下，也就小肚子大腿根这个部位有个囊，是不是？这个囊呢，它里面有液体了，它长大了，它占位了，懂了吧？什么叫占位呢？就占别人的位置了，它变大了，不该长的东西它长了，不该出现的情况它出现了。
4: 打断一下，有的医生他说是疝，但是说疝的不多。
2: 疝是指疝气，知道吧？这个疝不疝气你先不用管，我们一步一步分析。我们先说这个位置哈，这个位置呢，就说有个小囊啊，都正常，人人都有，知道吧？只是他如果说有炎症了，好比说小水囊，或者是说其他原因，就是长大了，那么它就会占你的这个位置，就像男性的前列腺增生，知道吧？哎，它就会占位，一占位就压迫，一压迫就不舒服啊，它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呢，就是一个囊，皮下的一个囊啊。那么这个囊它就很容易说装液体，因为你身体组织到处都有这个液体，它很容易就装进去。比如说你水湿代谢不好的时候，气血循环不好的时候，它就装了很多液体，然后呢随着你血液循环代谢好，这个液体慢慢又下去了，知道吧？它这种情况会有。那么至于说盛老师说它会不会是疝气，疝气也好，它装液体也好，它都是这个部位都是一个囊。那么疝气呢，就是你生气的时候可能说小肠往里缓啊，或者进入气体了，或者进入液体了，也都是占位，懂吗？那你说你是疝气，它不也是囊吗？你说不是疝气，那它是别的，它不还是这个囊吗？你不要纠结它是不是疝气的问题。那么为什么说盛老师我在经期特别疼？你经期血液循环
4: 平时
2: 你说
4: 平时就是平时也有，但是不疼。
2: 为什么经期就疼呢？平时也有，它只能是有，它经期的时候你经血就多了，代谢的时候就差了，所以说这个期间它就会疼啊，就会疼。还有一个啊，这个一般的这个腹股沟这个皮下囊性啊增生变大的时候，它变大的时候，这个病情一般跟什么人有关系？就是脾气大的人，脾气大的人生气的人有关，就包括男性也是啊。所以说这个疾病，一个要保证你气血循环代谢好，另外一个保证少生气，不要生气，不要脾气那么大。这个病能不能能治？好不好治？好治，就是保证气血循环代谢，你要保证这些，保证它的脉络，比如说你气血的循环呢，保证你气血经络的通透性啊，保证这些。你这个疾病在临床在医院他们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说实话。
4: 对，
2: 他手术他甚至都不知道怎么手术，这个手术因为一个小的问题他去手术他说不过去，知道吧？我不知道你上医院检查这个医院给你什么治疗结果啊，治疗什么方案。
4: 对，他有的说可以观察，有的说手术，他也是说法不同。
2: 他手术他都不知道怎么手术，如何手术啊？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部位大不大哈，有没有感觉这个顶胀哈？
4: 没有，这个没有。平时就是什么都不影响。
2: 那你现在怎么治疗的呢？
4: 没有治疗。
2: 关键你不知道怎么治疗。
4: 嗯。
2: 我教你个方法。
4: 嗯，好，您说。
2: 一个是自己买这个热盐袋。
4: 嗯。
2: 还有个自己做也行，加热。
4: 嗯。
2: 自己做的就是大粒盐2-3斤，炒热了。
4: 嗯。
2: 炒热它之后呢，加入这个姜，姜片就行。炒完之后就是放这个姜一小把。
4: 嗯。
2: 艾叶10粒，跟姜差不多。
4: 嗯。
2: 跟它混均，放在小布袋里，然后热敷，敷骨沟处。
4: 嗯。
2: 另外呢，你坐的时候躺在床上，
4: 嗯，
2: 把腿放在墙上，屁股用被褥垫高一点。
4: 嗯。
2: 你这么做的原因是把你的大肠小肠回来一些，我们天天站立，天天那什么，已经是下坠，你的气血应该是不足的，你气血足你不会这样，懂吧？啊，你气血不足，所以说呢你这么去做一定往回来，往回来啊。
4: 嗯，好。
2: 剩下呢你就是益气养血通络，调理身体，调理体质，把体质提升，养体质，改善体质，调理一段时间，你这么去做效果就很好啊。好好养自己啊！你这个女性说，盛老师，我为什么往前演，就是你的精气血亏了，不足了啊。
4: 嗯，
2: 这也是我告诉你去调理体质的原因哈。
4: 好嘞，
2: 这么调就行了。
4: 嗯，是的，
2: 嗯，我认为你方法先不用，其他的饮食内服的方法先不用，你就先按照我说就这么去做就行。
4: 嗯，好，
2: 好吧，
4: 行，谢谢。
2: 哎，不客气，就这样。再有什么不明白再来电话啊，再见。嗯。
1: 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在听取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能够摆脱疾病困扰，调理好身体状态，走向健康。听众朋友，如果您或您的家人也有春季养生治病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盛老师一定会根据您的个体情况出具完整的实用的健康指导方案，让您在健康养生黄金期为身体打下坚实的基础。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随后继续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研单排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研单排，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看病不花冤枉钱，治病少走冤枉路。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春季养生贵在应时，无论是培补精气神还是调理情志生发气机，都需要我们抓准时机，把握关键。中医养生讲究天人相应，时机的选择直接决定了调理的效果。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每个时令都有其独特的养生密码，错过此时便需要再等一年。如果您对春季养生有疑问，或想了解更多的调理方法，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请盛老师帮您一对一诊疗。好，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5: 你好，盛老师。
2: 哎，你好，哪里的朋友？
5: 保定的。
2: 啊，河北保定的。好。嗯。
5: 哎呀，我紧张，我觉着。
2: 嗯
5: 什么？
2: 嗯，
5: 我就是口干口苦，这咽干。这两天我就是好上火，
2: 嗯，
5: 胀肚，
2: 嗯，
5: 有咽炎什么的，
2: 嗯，
5: 那舌头红，
2: 嗯，
5: 不什么很白，反正这舌头两边红的不行，舌头尖儿也红，
2: 嗯，
5: 那这咽一天不干。正难受着多少年儿的咽，
2: 嗯，
5: 这咽干，
2: 嗯，
5: 嗯。脂肪肝儿，
2: 嗯，
5: 有一些点儿肝脑肿啊，是多少毫米啊，我也忘了，说面胀，
2: 嗯，
5: 还有高血压，那个上午不高，都是下午才高的，那是什么毛病？你给我分析分析。
2: 那就是你精血不足，上午精血够，身体没有负担，下午精血不足了，脑供血呀，身体供血供不上去，那怎么办呢？那就边打病牛呗，就加大压力呗。压力增加，那血液就上来了，就满足了。这个高压是收缩，收缩压；低压是扩张压。 啊，知道吧？你收缩你上不去，它就得加大压力收缩。所以说呢，这个高压就高。那如果说你动脉有硬化的前提下，那你的低压就容高了，知道吧？
5: 有，我呢，坐车大动脉那个堵的都不是两三次，大便黏滴了，都抽筋儿，做梦，睡不着觉，我觉很长时间，是这么个情况。
2: 你严重啊，在你身体上能看出来啊，你身体上一个是严重的阴不足啊，就精血津液不足。对，精血津液不足。
5: 我也知道点，反正我不会记，我也知道。
2: 阴不足的人口干，眼睛干，体现的干燥，没有津液，没有水分。阴不足的人还容易上虚火，舌头发黄啊。这个发黄是指舌苔，这个黄的时候就说胃火比较大了。如果说是两边红，那就说明你的肝肺不好了。往前面这个尖儿红出现问题，那就是心火。两边是属于肺火、肝火啊。心火大是因为心阴、心血不足，所以说你严重的阴不足，你就会这样。
5: 没劲儿，我一点劲儿没有
2: 啊。那你
5: 不是
2: 阴不足，
5: 光想给家里老光想躺着。
2: 你阴不足，你气也不足，然后你神也亏，睡眠不好，睡眠差吗？你情绪也不畅啊。如果说胃胀啊，动不动就胀啊，两肋胀满，这个你要考虑是不是你情绪不畅啊，脾气大，不开心，不顺心啊。你现在治疗怎么治啊？一个是补养精气神，就是补养精气神，养精养气养神，这是补养的，从调养上这样。治疗上呢，前期治疗上呢，第一个就是先把这个虚火去掉，把这个胃胀气的问题解决一下子。
5: 我这胃胀多少年了，年子不少。
2: 我帮你调吧，胃胀气的方法哈。胃胀气方法，
5: 那我可记不上。
2: 记不上，我给你发过去。我给你发过去。像
5: 还有抽筋儿，
2: 腿抽筋呢啊，腿抽筋养精血。一气养精血通络慢慢就上来了。腿抽筋儿。
5: 对，我说能治办还是
2: 能治？能治。你看人比咱们严重，您治的不也挺好？知道吗？
5: 这个是怎么治啊？是喝汤药吗？
2: 喝汤药，行吧？
5: 哎。
2: 我给方法给发过去，发到你这儿。你就按照这么调就行。用的过程当中不行再来电话啊，不明白。
5: 好，谢谢。
2: 不客气。
5: 谢。
2: 行，就这样。好了，好，再见。
5: 好了，谢谢，再见。
1: 再见啊，这位朋友，请您务必按照盛老师说的方法坚持调养，切不可中途放弃治疗。春季养生贵在坚持，循序渐进的调理才能看到更好的效果。精气神逐渐恢复，您的病症很快就会得到缓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有健康调养方面的疑惑，可直接拨打健康指导热线寻求盛老师的专业指导。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你好，
2: 我盛老师。
6: 盛老师不是？
2: 对，我盛老师。
6: 你好。
2: 你好。
6: 你好，我是新听众。
2: 新听众，好。
6: 听了有十多天，我听你讲的挺好。我说给你说吧，我这病我挺上头。给你说说的，你给我想个办法。
2: 看看什么情况啊，叫你上头，叫你心烦呀。我听听啊。
6: 我跟你说，就是这浑身气血往上走，病受不了，没法走路，走路底下把这脚吊的挺紧，脖子这硬眼一点。不能用，你用点儿的就往上顶的更厉害。我现在是浑身亏气血都亏虚厉害，也不能补，亏虚的不行。我现在是有高血压、糖尿病、泌尿系感染。
2: 一个是我需要还是弄清的这么几个事儿哈。第一个，你说刚才那气血往上走不往下走，气血往上走的时候顶的难受是吧？憋难受。那下面呢可能就发软，揪揪着
6: 上面是往上揪，就感觉跟东西往上滴溜
2: 啊，
6: 就往上
2: 揪啊，
6: 滴揪的
2: 下面往上揪揪着
6: 对。
2: 这个走路走不动、
6: 啊、
2: 为什么走不动呢？
6: 他往上丢了劲，站也站也站站不稳，
2: 走不稳呢就是揪、
6: 啊、
2: 揪的难受是不是，揪的疼是吧？
6: 对，
2: 嗯
6: 啊，
2: 还有一个你刚才说、
6: 啊、
2: 你这个营养药不能用，你身体虚得很，不能补，一补就顶得更厉害了是吧？
6: 啊对，
2: 这个补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爱上火呀，口腔溃疡啊？
6: 没有
2: 啊，
6: 它不上火，就是晚上顶点杂肿。
2: 头胀不胀啊？
6: 有点发胀。
2: 嗯，那你说往上揪的比较明显是哪个部位？是心脏啊，还是后背啊，是腰啊，是腿呀、啊？
6: 从脚底下、啊、一直往上丢。
2: 啊，整个脚疼吗？脚疼不疼？
6: 不疼。从我腿我往上，这整个就是这一身吧，都是往上走，站不住。
2: 嗯，站不住哈、
6: 啊。
2: 那我问问你
6: 啊，
2: 就是说你一补更严重了、嗯，那这个期间有没有就是说舌头疼啊、小便灼热呀、啊、刺痛啊、血压高啊，有没有？
6: 这几年一直血压高。
2: 啊，就说你补的时候，补的时候，就你补营养药的时候。
6: 补的时候还扎肿。
2: 嗯。然后呢你补的时候，你在补的时候有没有舌头疼啊、小便灼热、小便疼啊、泌尿系统感染加重啊，有没有？
6: 没有，主要就是我说看能怎么个捋顺了。
2: 好，
6: 捋顺家往下走走
2: 可以。
6: 再你给我想，我再想个办法吧。
2: 好，先不着急啊，盛老师问你一下，你血压高压多少低压多少？
6: 高压基本上是140-150。
2: 嗯，
6: 低压达到70，低压偏低。
2: 嗯，你这压差太大了啊！你这个可能有动脉硬化哈。
6: 哦。
2: 嗯，你这个血糖多少呢？餐前餐后多少呢？
6: 餐前属于正常，就是餐后高10-13吧。
2: 嗯，好。平时饥饿感强不强？就是容易爱饿啊，饿得快有没有？
6: 啊，不是很强嘞。
2: 口干口渴吗？
6: 口干口渴。嗯
2: 嗯。然后便秘吗？大便便秘吗？
6: 大便稀。
2: 嗯，小便多不多呀？
6: 多。
2: 嗯，
6: 上午多，夜晚上多。
2: 嗯，晚上多。
6: 啊、
2: 哦，腿脚凉不凉？
6: 腿脚凉，尤其这小腿儿。
2: 小腿
6: 凉
2: 哈。
6: 挺厉害。
2: 小腿凉的很厉害，脚也特别凉，是吧？
6: 啊、哦，脚也凉。
2: 嗯，腰凉不凉？
6: 不是很凉，反正也凉点，不怎么厉害。
2: 嗯。敢吃凉的吗？
6: 嗯，敢吃，吃凉的也没事儿。
2: 好
6: 啊
2: 啊！你刚才说你泌尿系统感染，怎么个感染法？
6: 多尿常规，尿常规又加上，有时候一个，有时候俩，有时候仨。
2: 嗯，你这个加号是蛋白呀，还是说那个、细胞啊？
6: 尿蛋白。
2: 啊。
6: 嗯。
2: 没有潜血。
6: 潜血没有。
2: 嗯。
6: 有一个白细胞。
2: 嗯。这个有没有灼热、瘙痒、刺痛？有没有？
6: 有灼热。
2: 嗯。灼热啊，
6: 其他还是没有，就是有时候这小肚子有点憋胀，也不怎么厉害。
2: 小肚子憋胀哈，嗯。
6: 哦。
2: 没有白带异常，异味大，没有是吧？
6: 没有。
2: 好，嗯。
6: 他是，我想是不是会是什么糖尿病并发症啊？
2: 也不完全是，你这个疾病就主要是元阳不足，虚火旺盛。哦
6: 啊，
2: 就属于阴阳失衡、阴阳不调，上面火气很大，下面寒气很大。你从你的腰到你的腿都特别的寒，都特别的凉。那么你的气血都飘到、
6: 啊、
2: 都浮在上面去了，所以说你才出现这种揪揪的疼，才出现这种胀。那么你不是补，而是平肝潜阳、引火归元这么治疗
6: 啊？
2: 你不这么治不行。
6: 哦、啊，
2: 你上面心血、肝血这些都不足。但是你到脾胃肾膀胱这个就阳不足了，上面阴不足，下面阳不足，就出现了你气血一补就往上走，下面虚亏，下面很虚很亏啊，都飘在上面去了，你一补还往上飘，你应该叫它下来
6: 啊。
2: 这个有点难度，能治不是不能治啊，能治不是不
6: 能
2: 治。对，你这块治呢，引火归元，平肝潜阳的一个作用啊，但是你光平肝潜阳、引火归元，那么你的阴阳平衡了，可是你的火力劲不足，很容易再出现阴阳失衡，很容易，知道吗？也就是你给它恢复过来了，但是由于阳气不足，不能固摄，很容易再次 出现阴阳失衡，上焦有火，下焦有寒，还很容易。所以这个期间就赶紧调理体质，让你的脾胃，让你的肾脏、膀胱阳气足起来啊。
6: 啊，行啊，那怎么着？你给我开个单呗，还是
2: 行行。
6: 啊，
2: 嗯，
6: 要是发了我的手机啊，还是怎么着？
2: 行，可以，这个手机号不就你的吗？
6: 啊，对。
2: 啊，那我到时候给你发回去，发到你手机上啊。
6: 啊，
2: 按照我说的方法用，效果很快哈。按照我讲的这种调理，没问题。你就是体质也不行，然后精气血也亏导致的啊。啊，偏颇过重啊。
6: 啊，
2: 这个病好治，不是不能治，只是很多人他不会，他不懂啊。这个病治疗是容易，就是不会不懂啊。
6: 啊，看也这照着治这病可费劲了。
2: 是啊，这回好了，这回好了。
6: 啊，要不我听你讲的挺好，我说反正得再找你再你给我看。
2: 没问题，没问题。啊，按照我说的调治就行了啊，好吧。
6: 啊，行，
2: 嗯，好，
6: 谢谢你啊。
2: 哎，不客气，就这样啊。好，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6: 啊，谢谢老师。
1: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没有拨通电话的朋友也不用着急，节目之后呢，依然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最后特别提示，我们要想在这个季节的身体能得到恢复生长，那就离不开滋养。精气神充足，情志调达，是生长繁荣的首要条件。最后祝各位听众朋友顺应天时，身心康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研单排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研单排，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0: 是我。北京时间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0: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

0: 亦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起床吃饭听广播，
2: 上班上学乐呵呵。
1: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2: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1: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2: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1: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1: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2: 现在。

0: 北京时间7: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
1: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今天早上一出门，清清爽爽的，温度比昨天肯定是明显下降了啊。早上出门的朋友一定要稍微穿的比昨天稍微暖和一点啊。
0: 没错。今天出门的时候也发现这个济南的这个下雨已经下完了哈，但是地面上还是有积水，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对，就我们家那一块儿有正好有一个低洼路段，虽然这个其他的路面上都已经干燥了哈，那个地方积水确实挺严重的，所以说有一些低洼路段可能这个积水挺严重，咱们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0: 也是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您只要坚持打卡满100天就可以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五一长假，大家出门游玩、探亲访友、走亲踏亲，全省各地车流人流爆满，假期安全始终是大家最关心的事儿。在整个五一假期，山东公安呢也是全线在岗护航，日均出动警力高达8.9万人次，坚守在车站、景区、交通路口，还有繁华商圈以及山区河道等等各个重点的区域。
1: 确实，从交通疏导、秩序维护到治安巡逻、应急处置，全天候来守护大家的出行平安。那么在全员守护之下呢，整个五一假期咱们山东全省的社会大局平稳有序，治安环境安全良好，各类的突发情况都是得到了快速的处置，也是让游客能够玩得舒心。平安假期背后呢，是无数公安民警日夜不停地默默坚守。
0: 今年的五一假期已经是落下帷幕了，在这个假期，国内旅游市场不再只是人从众式的热闹，而是呈现出总量稳增、结构重塑、需求细分的鲜明特征。从 OTA 平台数据来看，旅行决策从跟风打卡转向兴趣驱动，从热门拥挤转向小众舒适，从单一观光转向深度体验。
1: 飞猪啊，有一份数据就显示说，今年的五一假期，咱们山东文旅市场实现了量质齐升，本地玩乐商品订单量同比增长110%，包车游的订单量同比增长90%，门票的订单量同比增长50%，而青岛、济南、烟台稳居省内热门目的地的前三位，日照、滨州、东营成为增速最快的三座城市，小众海滨还有生态文旅吸引力显著提升。
0: 再来关注一下出境游方面，山东游客的消费力也是持续释放了，出境游订单量同比增长超70%，省内游客正从国内深度游向国际休闲游延伸。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当不少人在热门户外景区感受拥挤的人潮的时候啊，有一些朋友呢就选择了一种不一样的度假方式，那就是走进山东省科技馆，在科学的世界里悠闲的充电。这五天假期里啊，山东科技馆呢常设的展厅累计接待游客达到了47000多人，创客实践、科普短剧、

0: 主题讲解等等啊，上百场的科普活动轮番登场，每天呢近万名的观众现场沉浸式的参与体验，为公众精心呈现上一道科学大餐。
1: 这个活动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啊，比如说在这个创客空间物理与化学实验室当中，140多名青少年化身了小小工程师，还有科学创客，在矿石工作站当中，他们敲打辨识矿石，亲手制作天然颜料，在风力发电课堂上，他们组装零件，看着自己搭建的装置成功点亮灯泡等等。这些课程呢，也不仅是按照年龄分层，更是打破了物理化学等学科壁垒。当孩子们手中的材料转化为可视化的科技成果时，他们真正在这场脑力劳动当中体会到了劳动创造科学价值的内涵。
0: 是的。那么假期呢，登高踏青放松心情是很多呢市民的一个休闲选择，但是呢户外游玩的安全千万不能大意啊！前段时间就是在这个五一假期，济南呢有一对情侣，就觉得啊，这个假期咱们登山游玩吧。因为不熟悉山路，盲目的深入野山，走着走着迷失方向，被困在半山腰，是进退两难。眼看着这个天色是越来越晚了，环境也很复杂，两人十分紧张，第一时间拨打了求助电话。
1: 这个情形真的是非常的紧急哈！接到报警之后，救援人员也是迅速赶往现场，仔细搜寻山路，克服复杂地形，耐心的查找被困人员的位置，争分夺秒开展了野外救援，历经紧张的施救，成功找到了两名被困游客，安全护送下山脱险了。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假期登山务必要走这个正规的游览路线，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的野山，量力而行，结伴而行，户外游玩安全是第一位的。
0: 咱们再来说一下关乎咱们千家万户的住房大事啊。2025年山东住房公积金最新的年报正式发布了，公积金和买房、租房、还贷息息相关，民生含金量十足。那么年报当中呢，一项数据格外亮眼啊，就是全省的住房公积金的租房提取金额已经连续8年同比涨幅超过20%。
1: 越来越多的租房上班族还有刚需青年方便快捷提取公积金，缓解租房压力，切实减轻生活居住负担。政策呢也不断的优化简化办理流程，线上就能够轻松办理了，便民惠民力度持续加大。
0: 山东呢又一条重要的高铁传来好消息，那就是备受大家关注的济滨高铁，目前呢正在全速的冲刺施工，各项工程稳步推进，节奏紧凑，全力向着年底顺利通车目标加速迈进。
1: 据了解，济滨高铁串联了济南和滨州两地，通车之后呢，将会大幅缩减城际通行时间，完善鲁北地区高铁路网，拉近城市距离。以往往返两地的路途耗时较长，高铁开通之后呢，这个出行也会更加的快速便捷。不光方便了沿线百姓探亲、上班、出游，还能够带动沿线经济交流、文旅发展，还有区域互通。
0: 那么这条民生大动脉即将圆满完工，年底通车也是指日可待。未来呢，像济南、滨州往来呢会更加的高效，山东的城际交通再上新的台阶。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在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关注到济南首个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正式启用了。
0: 济南呢有一个店主啊，为了救孩子暂停营业，主动退还会员储值，不少顾客呢拒绝退款并转账帮助，店主呢也发布了声明。
1: 道路交通安全整治，我会关注到惊险的一幕啊，身子探出了车外，跨这个拍跨海的大桥，网友呢对此进行举报，交警处罚。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早上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签到打卡，分享你的好心情，也可以分享及时的路况信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4: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八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五月二十二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0: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1: 都有些什么呀？
1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1: 确实神奇啊。
7: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12: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3: 经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14: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
15: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今天呢，要跟朋友们抱歉啊，我们所有签到打卡的朋友，今天我们这个平台出了一点点的问题。我们现在呢，所有朋友发来的留言呢，我和雨辰都看不到啊，但是呢，已经能够想象到，已经能够感受到我们的新老朋友已经打卡成功了哈。如果呢一会儿成功的话，一定把大家发来的信息都这个播出去啊。大家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13: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济南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发展在迎来重磅新突破，全市首个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正式投入使用。人形机器人呢是前沿高新科技，数据训练呢更是机器人的精准动作、智能交互、自主运行的核心关键。那这个专业中心启用之后，能够全方位的打磨机器人的感知、行走、协作，还有智能反应能力，不断的优化 AI 算法，还有动作数据。
1: 那么作为全省规模最大的人形机器人训练中心，项目呢搭建起了数据采集、传输、处理、标注、应用的完整技术体系，实现了机器人动作数据毫秒级的回传和全流程捕捉。未来呢，更多的智能机器人会走进我们的生活，走进服务生产。那么济南智能科技发展也是迈入全新的阶段，高新产业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
0: 济南的一家暖心小店上演了满的人间温情，让人格外的感动。店主家中的孩子突发急事急需救治，无奈之下呢，这个店主只能暂时的关停店铺，第一时间主动联系所有会员，逐一的说明情况，全额退还顾客的储值余额，诚信本分让人称赞。
1: 对，而且呢，没想到啊，这个暖心的一幕啊是接连发生，很多的老顾客呢，哎呀，知道了店主的难处之后呢，就纷纷的拒绝退款，不仅呢不拿回存款，还主动的自发转账捐款，尽自己一份力量来帮忙度过难关。素不相识的顾客暖心相助，小店诚信坦荡待人，双向奔赴的善意温暖的整座城市。
0: 近日店主也公开发声，感恩所有好心人的帮助，平凡小店里面藏着大爱，诚信经营，温暖人心，邻里互助，善意相传，这就是济南最动人的烟火温情。
1: 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整治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啊，很多年轻人啊，出门游玩都喜欢呢拍一个氛围感的大片啊，打卡网红美景啊，这个山海大桥壮阔好看，随手一拍就很出片。但是呢，拍照千万不能拿安全开玩笑。
0: 没错，近期呢就有这样惊险又危险的一幕哈，有人驾车途经青岛跨海大桥，为了拍出好看的风景照片，他竟然是直接把身体探出了车窗，冒险拍摄大桥的景色。车辆高速行驶当中，车身晃动，对于向来车啊，这个对向来车突发状况都是这个难以预判的。一旦发生了意外，后果不堪设想。那这种危险行为啊，很快也被热心网友拍下举报，交管部门第一时间介入核查，依法对当事人做出了相应的处罚。
1: 是，从现场的这个画面来看，真的是太危险了啊！你如果来个什么急刹车呀，或者是急转弯啊，真的是太危险了。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啊，这个青春啊，浪漫又珍贵，但是绝对不是用来玩命的。行车途中呢，什么开窗探头啊，把手啊把脚啊伸出车外啊，不仅违反交通规则，更是拿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冒险。风景再美，平安最贵，文明观景，安全出行。
0: 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关注到应急之声，符合新国标的充电宝应该这么用啊，有些地方也是非常的危险啊。
1: 国内方面呢，和大家来说一下创历史同期新高，五一假期交通出行人数达到了15.17亿人次。
0: 这个五一假期从女厕排队到智慧调配，让方便更加方便。
1: 中国航天员中心招募卧床实验志愿者，最高可以拿到7万元，但是不能玩手机。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又到了交广商城好物推荐的环节了。母亲的爱呢，就像是蜂蜜一样，无声滋养着我们的日常，温暖细腻，而且呢回味绵长。今天呢，就要给每一位妈妈推荐一份来自北纬46度的礼物——本草实践黑龙江饶河黑蜂雪蜜。
1: 这款黑蜂雪蜜呢，在我们交通台已经待了好几年了，可见呢我们对它的喜爱和听众对它的喜爱啊。国家级的黑蜂自然保护区，每年盛夏就短短20天的时间，这个黑蜂呢就穿梭在完达山的原属椴树林间啊，踩着这个百花的精华，反复酿造成自然成熟的原蜜。那么这份雪蜜呢，质地呢如脂，洁白似雪，入口呢就是那种绵密温润的，还带着椴树花的清润香气。咱们买过的朋友、品尝过的朋友，可以在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啊。
0: 也是看到了很多人留下的好评啊，说也不是像那种普通的蜂 蜂蜜是那种齁甜的感觉，它呢是一种清甜，就像是冰淇淋一样入口即化。那趁着母亲节，大家呢不妨送给母亲一份真正纯粹的健康清甜吧。清晨温水冲一杯，愿妈妈的每一天呢都像这口蜂蜜一样，能够被温柔以待，甜在心间。本草实践东北黑蜂雪蜜的价格呢也是非常的划算，原价199元每瓶，那现在母亲节的专享价只需要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8元买2瓶送3瓶，整整5瓶的正宗雪蜜就可以带回家了。
1: 嗯，是的。然后呢，我们今天还有个活动啊，就是现在下单呢，我们又有这个10块钱的专享优惠券。怎么购买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蜂蜜，直接回复蜂蜜，就可以下单了。趁着母亲节，可以送给我们妈妈一份真正纯粹的健康清甜。
0: 嗯，再提醒一下大家，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千万不要错过。

0: 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
1: 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2: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 哦，都是好吃的。
2: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浮江。立秋天秋，
3: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

0: 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隔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1: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 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隔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八郎圣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两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隔聂抵达真正的川西。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你爱父母吗？
3: 爱。
2: 你爱伴侣吗？
3: 爱。
2: 你爱孩子吗？
3: 当然爱。
2: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3: 爱。
2: 你爱自然吗？
4: 你爱明星吗？
5: 你爱旅行吗？
2: 你爱发朋友圈吗？
3: 我都爱。
2: 你爱你自己吗？
3: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4: 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6: 起床吃饭听广播，
7: 上班上学乐呵呵，
6: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7: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6: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7: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6: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7: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6: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7: 现在出发。
8: 北京时间7点33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
1: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大家呢，如果这个路上有一些及时的路况信息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实时的来提供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8: 下面的时间一起进入到应急之声。
6: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8: 即便符合新国标，提醒大家充电宝使用不当的话依旧是有危险的。中国消防呢，也是带着你来了解一下关于充电宝使用的三大常见误区。第一个误区呢，就是充电宝不能无限期的使用。第二个呢，就是严禁高温暴晒、车内暴晒，还有长时间插电。而第三个呢，就是避免钥匙等金属物接触到这个充电宝的接口，防止断路起火。那下面呢，就一起来详细的关注一下。
9: 符合新国标的充电宝这样用也很危险。误区一，只要没坏就用到天荒地老。普通充电宝循环300到500次，换算成日常2-3年就该退役了，最长不超过5年。超过期限，不仅电池容量大幅度衰减，而且热失控风险明显上升，鼓包、充电慢、发烫，别犹豫了，赶紧扔。误区二，高温暴晒无所谓。听好了，别把它遗留在车内，尤其是阳光直射的车窗前，因为这些环境温度远超充电宝的正常工作温度，容易引发自燃甚至爆炸。
10: 第三，金属品和充电宝混住。
9: 多少人习惯把充电宝、钥匙、硬币一起塞进包里或者揣进兜里， 这些金属品接触到充电接口摩擦，很可能引发短路，
5: 所以充电宝要单独放，
9: 别和金属同居。来来来，评论区老实交代，你手里的充电宝用了几年了？
4: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8: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啊！一年一度五一长假，全民出游热潮再度刷新纪录。那么今年的五一，全国跨区域出行火爆异常啊！像铁路、公路、自驾、文旅客流全面暴涨。假期呢，全国累计交通出行人数达到了15.17亿人次，直接创下了历史同期新高。
8: 车站人山人海，景区热闹非凡，高速公路呢也是车流不息。大家都趁着春暖花开，纷纷的出门踏青、探亲、游玩散心，久违的热闹烟火全面回归了，旅游市场持续火热复苏。
1: 人山人海固然热闹，平安顺畅才是最重要的。愿咱们每一趟的旅途都能够平安顺遂，舒心愉快。
8: 下面要问大家一个灵魂拷问啊，在这个五一假期，你堵在路上了，还是遇到了堵在厕所门口的问题了呢？如果你在景区的女厕前啊，望不到头的长队当中艰难挪动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总是女厕在排队，而旁边的男厕却随到随上呢？这个困扰了无数游客多年的老毛病，有些地方找到了不一样的答案。
1: 一个呢是山西晋祠景区，晋祠的做法呢很灵活，直接呢把离入口最近的一处男厕啊临时改成女厕，再调来大巴车当移动男厕。这么一调呢，这个厕所一天的接待量从3000人次窜到了5000人次。景区工作人员说了，这是第一次这么做，以后呢节假日可能会沿用。那另一个呢就是在杭州桐庐服务区，人家呢在改造的时候就想到了这个问题，直接把男女厕的比例啊调整到了1:2.77，就是女厕位基本上是翻了一倍多。那么假期里呢，女厕排长队的现象基本是看不到了。
8: 其实这两件事儿都不大，但是戳中了很多人的心。每逢节假日，景区、服务区、车站哪哪都是这个女厕排长队、男厕不用等的情况。很多人呢都习惯了，觉得这是黄金周必须要承受的代价。但是晋祠还有桐庐的做法呢，也是告诉我们，这个老毛病不是没法治，关键是愿不愿意动脑子，肯不肯花心思。
1: 那么曾经尴尬漫长的如厕排队难题呢，如今也是大大的缓解了。你看看像这两个景区，人性化的管理，精细化的服务，让咱们出游的小事儿呢不再闹心，景区的服务越来越贴心，咱们游玩的体验不断升级，假期出行少一点烦恼，多一点舒心。你看这种小小的便民改变，也真的是大大提升了我们的幸福感，让旅途方便又舒心。
8: 很多朋友想要体验一下这个航天员的同款生活，另外呢还有一项活动是有这个高额补贴存在哈。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正在公开招募卧床实验志愿者。那这项实验全程是需要长时间平躺卧床，模拟太空失重对人体的影响，待遇呢也是十分的丰厚，最高可以拿到7万元的补贴。
1: 哎呀，有些朋友听到这儿感觉很心动啊，但是规则呢非常的严格，实验期间呢几乎不能起身，不能久坐，更不允许玩手机刷视频。很多年轻人啊好奇又心动，躺着就能赚钱，听起来轻松惬意，实际上呢对身体的耐力、心态的自律考验非常大。因为长时间卧床会影响血液循环，骨骼肌肉状态并不是简单的躺平享福。所以说呢也提醒大家啊，这类的航天科学实验专业性极强，一定要结合自身健康谨慎报名，科学奉献，量力而行。
8: 一路畅通，陪您上班路，有情有义有态度。这个周末就是母亲节了，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在提前准备礼物了呢？其实对于母亲来说，心意呢是最重要的。就像我们小时候，妈妈呢可能会耐心为我们熬过的每一碗粥，现在妈妈的健康是我们的第一心愿。
1: 是的，所以说呢，有些朋友说这个母亲节想送给妈妈一点健康的礼物，咱们不妨可以送一点温补的营养，那就是温补的海参啊。海参营养丰富，但是传统的干海参泡发太麻烦，妈妈呢总怕折腾。那么今年呢，我们可以送他一份即食海参，而且呢是今年春季啊
11: 的新参，精选的都是鲜活海参，而且开袋即食。肉类呢就是那种 QQ 弹的，肉质很厚，满满的蛋白质，可以帮妈妈来增强免疫力。
2: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最好的一点就是它非常的方便哈。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妈妈就是比如说早上或什么时间都是比较紧张的。
11: 嗯，
2: 那这款海参呢也是开袋即食，非常的方便。那趁着我们有能力，趁着母亲没有老，给她每天一只海参来滋养一下。同时呢，这个海参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合适，原价499元一斤，母亲节的专属价一斤只要299元，而且买5斤送一斤只需要1495元，买8斤送2斤只需要2380元，到手是整整的10斤大连正宗的即食刺身。
11: 嗯，
2: 而且呢，现在您下单还有一个特别的活动，就是有10元的专属优惠券。
11: 是，然后我们都是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发出的啊，下单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呢就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海参，直接回复海参就可以了。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养老规划从容起步，人保寿险福禄优选两全保险，满期领金加身故全残双重守护，搭配个人养老金税优政策，让未来生活更有底气。人保寿办长久，详情请垂询95518转寿险。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3: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小李啊，昨晚我家这电视啊一直都调不出节目，广播也听不清，手机信号也不好，你家也这样吗？
5: 阿姨，我家也遇上了，听物业说是附近有人未经批准私自设置了无线电发射设备，把信号给干扰了。
4: 啊，装个东西还能影响这么多人呢？
5: 可不是嘛，不光广播电视，飞机导航、急救电话都靠无线电，这类非法设备可是会添大麻烦的。
4: 原来是这样，那咱可不能乱买乱装这些玩意儿，发现不对劲儿也得赶紧说。
5: 对，依法用无线电守护好空中信号，大家生活才更安心。
6: 规范使用无线电，守护美好生活，人人有责。
7: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8: 高峰路况，
9: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目前受建设施工的影响，东吕高速滨州北站的吕梁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泰新高速化马湾新泰西新泰南站泰安方向的出入口临时关闭，烟台西港区疏港高速八角站南向入口临时关闭，八角站的出口分流南向的车辆，滨德高速德州北德州西站的西向入口临时关闭，德州北站的出口分流西向的车辆，嘉陵高速博兴南站的双向入口禁止不可解体物品运输车和超长、超宽、超高车辆通行。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96659热线来咨询。
10: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1: 这简单，来吧。
10: 我要开车了，
11: 开车了，我要。
10: 我系好安全带，
11: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0: 我看红绿灯，
11: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0: 我开快车，
11: 快车开我，
10: 开车我累了，
11: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0: 喝酒不开车，
11: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0: 红灯停，绿灯行，
11: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0: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1: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0: 交通规则记明白，
11: 千万不能反着来。
8: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
1: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欢迎健胃坊青岛部，说静心雨晨朋友们周四早安。青岛城阳啊，今天是阴天，小雨呢时而滴滴答答，体感温度还比较舒适，南风吹，空气湿度好，说收听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周四的快乐生活。
0: 看到影子也来了，说打卡的第39天，觉得这个假期过得真的太快了，一眨眼就没了。祝大家呢也是工作一切顺利。
1: 我们在期盼着6月份还有一个3天的小长假啊。28也来了，说主持人早上好，青岛啊今天阴天，显示的气温16摄氏度，说求人不如求己，外求不如内求，求全不如求简，求满不如求淡，说祝大家周四快乐，一路畅通。
0: 刚才呢也看到很多听众说他们所在这个城市已经下雨了哈。那个今天济南现在是已经是没再下雨了啊，但是呢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路上的积水，一定要注意安全。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我们的互动当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2: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0: 湖南浏阳烟花生产企业爆炸事故牵动着全国人心，目前相关的救援搜救工作持续推进，已经顺利完成了5轮全面现场搜救，全力的排查隐患，救治伤员，清理现场。但是此次事故的后续处置依旧面临着两大棘手难题。
1: 是一个呢，就是厂区结构复杂，易燃易爆，残留隐患多，现场的清理风险会比较高。另一方面呢，就是事故原因的溯源、受损财产核定，还有后续的安全整改难度现在也比较大。
0: 安全生产无小事，烟花爆竹属于高危行业，稍有疏忽就极易引发重大危险。我们期盼死亡人数啊不再增加，善后呢也要妥善处置。同时呢，各地全面排查烟花生产储存的安全隐患，严守安全底线，坚决杜绝同类悲剧再次发生。
1: 接下来呢，我们再去嵩山风景区看看，可能大家也了解到了啊，就是整个五一假期啊，嵩山风景区呢有一块这个网红的标语牌经历了失而复得，就是那个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啊，就是这个标语牌。据报道呢，这块原本设在嵩山太史山半山腰的趣味标志牌呢，因为啊这个精准戳中了登山者的体力透支的状态而意外的走红。后来呢疑似啊因为部分声音的质疑，说你这不是嘲讽游客吗，而被替换为新的标语。5月4号呢，景区的工作人员回应称，五一期间啊确实有更换该牌的内容，但是呢已经听劝了，重新换回了之前的标语。
0: 旅行呢也是贵在舒心自在，爬山呢也贵在轻松快乐，劳逸结合，松弛出游，少一份急躁攀比，多一份悠然惬意，才是假期最好的打开方式。
1: 是的。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进入今天的科普栏目，你知道吗？
3: 你知不知道？
4: 侬晓得法？
5: 你晓不晓得？
6: 你知道不？
7: 你知不知？
8: 你知道吗？
2: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0: 每到下雨天的时候啊，大家都会发现一个特别好玩的现象。在鸡鸭鹅当中啊，鸡躲雨呢躲得飞快，但是鸭子却不一样，任凭大雨哗哗的下，它呢就安安静静的站在雨里一动不动，非常的淡定，看着是呆呆傻傻的。但是很多朋友啊都会纳闷，难道鸭子它不怕冷不怕淋雨吗？
1: 是这样的哈。有的时候你会刷那个视频或者看那个图片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鸭子一动不动的在那个雨中哈。其实呢，这不是鸭子发呆发傻，而是呢它自带超强的防雨神器，就是鸭子尾巴上有一个特殊的油脂腺，会不断的分泌防水油脂，平时呢用嘴巴梳理羽毛，把油脂啊均匀涂抹在全身，这个羽毛呢就变成天然的雨衣了，所以说这个雨水啊根本渗不进去。
0: 而且鸭子这个浓密蓬松的羽毛中间也是藏着大量的空气，保暖隔热的效果特别好，下雨天不仅不冷，反而是十分的舒服。
1: 是的。所以说呢，这个雨水啊冲刷还能洗掉羽毛的脏东西，顺便的降温散热，所以呢下雨站着不动是鸭子舒服享受雨天，不是淋雨受冻。大自然小动物小奥秘啊，非常的这个有意思。所以说今天我们又长了一点小知识。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现在正是初夏的好风光，出游也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多条宝藏线路火热开售了，高品质的小团可以让大家舒心畅玩一整个夏天。
1: 嗯，是的。然后呢，我们从昨天开始呢，给大家梳理了好几条的线路，我觉得每一条线路啊，这个性价比都超高，而且呢非常的好玩。首先呢，我们新增加的线路就是我们的重庆呢，把赛博朋克的浪漫未来融进了老山城的悠悠旧时光，有热辣的火锅，有烟火街巷，既有江湖豪情，又满心温柔惬意。那么我们这次呢，是在5月25号带大家启程去重庆，而且这个价格我看了一下，因为昨天啊，我们这个旅游部的负责人就说了，这次价格的性价比非常非常的有优势啊，2999元，我们5月25号去重庆，往返的机票全程4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住宿，特色美食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没有任何的强制消费，咱们呢不用做攻略，就可以轻轻松松跟我们一起出发了。
0: 嗯，我们也会将您带您这个览遍世界自然遗产的鬼斧神工，比如说深入到五龙天坑地缝，探寻这个满城近代黄金甲的取景地，漫步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感受到东方瑞士的这个高山草原。另外呢，也会走进苗都秘境彭水，领略蚩尤九黎城的浓郁风情，泛舟在这个乌江的画廊，看着两岸青山如黛，就像是人在画中游。
1: 嗯，是的，非常非常的好啊。这次呢，我们这个重庆的旅游，5月25号，如果你有时间的话，真的是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才2000多块钱、很合适啊。都是由我们优秀的主持人带队，然后呢，我们全程希望大家都能够欢声笑语，而且呢，配备了金牌的导游专业讲解，咱们来深挖鲅鱼故事啊。如果想报名，抓紧时间，一定要记住我们旅游部的专线1560640 1011 1560640 1011，微信同号，建议大家加个微信，这样呢随时和我们旅游部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如果想了解详细的行程呢，您直接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查看详细的行程了。
0: 嗯，另外呢，不得不提的还有一条线路，就是我们的大美新疆阿勒泰了。
1: 嗯，
0: 它呢一趟旅行可以包揽雪山、湖泊、草原、戈壁、雅丹的绝美风光，深度体验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图瓦人家风情，清爽辽阔，也是清凉度夏，治愈你的所有夏日烦闷。
1: 嗯，是。那么这个新疆的阿勒泰呢，我们是5月22号出发，我的阿勒泰双飞8日游啊。这个地方呢，有什么喀纳湖啊，喀纳斯湖啊，因为我去过啊，非常非常的好，禾木村、天山天池、五彩滩、海上魔鬼城，还有南山牧场等等等等吧。我们全程入住的是4钻标准酒店，还特别升级了一晚假登玉特色酒店，安排了网红餐厅。这个网红餐厅很好吃的哈，参加新疆的红酒晚宴都是一价全含的，全程零自费，每人呢是5899，出发日期5月22号，仅限20个名额，人满就截止报名了。
0: 嗯，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报名热线1560640 1011，1560640 1011，微信同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旅游两个字，就可以查看详细的这个完整的行程。比如说刚才我们所提到的线路一是重庆，线路二是大美新疆阿勒泰，另外还有两条线路呢，一个是318川西格聂线路，另一个线路呢就是伊犁，大家呢都可以这个详细的了解一下。
1: 嗯，
0: 另外呢，这个初夏出行这个席位也是非常的紧张，大家抓紧锁定名额，跟着畅游天下一起来旅行吧。
1: 是4条线路供大家来选择啊，您看看你喜欢哪条，直接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4条线路您详细的查询。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稍后您将收听到交广帮忙，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唉，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5: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哎，来个20度。
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4: 家里这两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3: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 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6: 北京时间八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7: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8: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7: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8: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9: 天地玄黄，宇宙
10: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11: 宝贝们，快起床啦！
12: 真想再睡一觉呀。妹妹，你洗脸的时候水要开小点，还要接个水盆啊。你洗完脸水不要倒，等我把洗完脸的水攒到一起，就能冲马桶或者擦地了
13: 啊。
11: 来，先吃早饭吧。
14: 妈妈，以后咱们早餐牛奶买大桶了吧？
15: 我和哥哥用杯子倒着喝，这样可以节约包装。
11: 哦，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变成低碳？